17到27度，巴黎晴19到36度，日内瓦晴18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9到30度，罗马晴19到29度，雅典晴转小雨22到33度，开罗晴21到3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33度，华盛顿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东京小雨20到27度，迪拜晴30到40度。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白宫官员消息称，美方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半年，截至5月31号，海南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达26.45亿元，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助力企业走出去。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路透社则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远程签署，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是由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该谅解备忘录现已生效。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
2: 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 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美方认为伊方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
3: If I don't like it, if they don't be

0: behave, we'll go right back to dropping bombs right smack in the middle of their head.
1: 对于有传言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计划，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特朗普称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不过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特朗普当天还否认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包含立即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内容。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谈判达成的是一份强有力的框架协议，并且大多数人似乎都感到满意。
2: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们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与此同时，伊朗媒体17号援引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彭博社此前发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并不准确，存在诸多缺陷。
1: 美国政治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包含14点内容。媒体此前已多次就此进行过报道，但彭博社对每点内容具体细节的描述相当不完整。该消息人士以备忘录1点和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内容为例，指出彭博社的报道明显不准确，且其中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2: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据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乙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1-2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他对整个谈判过程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报道称，乙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泄露为由，拒绝了乙方的这一要求。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报道称，阿拉格奇在通话中介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报道还称，两国外长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美伊虽然达成了谅解备忘录，但真正落实仍面临哪些现实挑战？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接下来60天的最终协议谈判中，哪些议题最可能成为双方反复拉锯的焦点？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3: 伊朗和美国当前所达成的协议存在着非常大的漏洞啊，这个漏洞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协议本身的相关规定不具有强制性，或者说不具有约束性，更多的只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就现有的局势达成的共识，双方呢是通过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的意见来支撑协议未来的履行，所以说本身这个协议就是很脆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协议本身的很多关键表述是存在分歧的啊，比如说美国和伊朗之间就当前的地区要实现所谓的全线停火，那全线停火又明确的保证啊要在黎巴嫩境内实现停火，但是呢这个停火是怎么去界定？那么如果说相关的方面，比如说以色列好，或者说黎巴嫩真主党也好，未来可能出现交火，那这个交火

0: 会被视为对于协议的破坏呢，还是说只是一个小范围的可以被处理的事件？所以说这些模糊性的表态可能在未来使得协议的执行出现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呢，在未来尽管美国和伊朗会商定在60天内啊进行相关的对话，但是呢会围绕两个议题产生非常难以解决的这个纷争。我觉得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尽管都说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开放，但是美国所要求的开放是回到2026年2月28日本轮冲突爆发之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状态，而伊朗所指的开放是指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要在伊朗管控之下的这个所谓的有秩序的开放。所以双方尽管都是在说同一个事件，但实际上双方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核问题啊，现在围绕伊朗核问题呢又涉及到如何来定性所谓的和平利用核能。美国反复强调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但是呢会要求伊朗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管，同时呢要求降低高浓度的浓缩铀，而伊朗呢则定义相关的浓缩铀的丰度和当量可能会大大超出美国的预期。所以未来在相关的监管机制和伊朗的这个核设施以及核能力的保留方面，美国和伊朗之间会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所以现在尽管达成了相关的共识意见，但是想要协议落地恐怕还有非常的多的困难要去克服。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纽约时报》16号发表一篇分析文章称，伊朗战事触发了难以逆转的变化，正催动全球能源秩序重塑。
2: 文章称，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从海湾地区到美洲，能源生产国争相巩固或强化其主导地位，能源进口国则竭力减少依赖，增加供应。文章还说，在亚洲和欧洲等地区，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深受冲击，急于寻找替代能源。例如，在韩国和日本，煤炭等非清洁燃料的消费量近期均有所增加。不过，从长远来看，伊朗战事带来的能源冲击可能会加速世界向太阳能、风能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型。相比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引发上一轮能源冲击时期，电池技术和能效方面的进步提升了能源转型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全球能源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也因伊朗战事出现变化。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虽然阿联酋退群的影响需待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时才会全面显现，但一个遭削弱的欧佩克可能加剧全球油市的波动。此外，文章还援引分析人士观点指出，海湾经济体的活力可能因其在伊朗战事中暴露出的脆弱性而受损。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也以永久性的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至于美国，特朗普决定挑起对伊战争，加之其混乱的政策制定，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对美方维护全球秩序和商业活动的意愿及能力的信心。而伊朗持续的抗争，则证明美国的军事能力是有限的，全球对美国作为安全保障者的信心遭遇巨大打击。
1: 国际能源署17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日均减少380万桶，其中五月份减少1.43亿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也降至199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主要原因是应急库存加速释放。报告还指出，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量预计日均减少390万桶，降至日均1.024亿桶。2027年有望日均增加800万桶。不过，霍尔木兹海峡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运营和政治风险可能拖累供应恢复进程。 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

0: 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17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3: 我们看到
4: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封关半年，记者从17号海南召开的主题发布会上获悉，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截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件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多项政策加速落地见效，从零关税设备降本增效到保税维修业务连通全球，自贸港开放红利正在加速助力企业走出去。
5: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6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三条生产线。生产线上设备利用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预计这一条生产线生产的饮料产品年产量达21.65万吨。
6: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5: 此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持续扩容，海口综保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品牌维修。前不久，企业成功开启了欧美市场的新业务线，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能为企业每年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7: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从个人用户转变到了对制造企业和中国出海的品牌企业服务。
5: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进口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超303

0: 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
1: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中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
2: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不仅如此，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展业速度。
0: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处有多个健身设备的公交站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我正在体验的呢就是骑行的设备，我身后呢还有力量训练的设备，不仅呢在这里可以进行多种的运动训练，同时呢这边还有体质的检测区以及 AI 互动游戏区，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出行运动的新选择。
0: 这处能健身的公交站是5月底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就在4月份它还是今年消博会参展商的最新展品。6月上旬，这家参展商的国际高端体育装备研发制造业务正式落地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的总投资达到12亿元，计划在海南利用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政策，打造年产20万辆高端多功能碳纤维自行车和体育装备器材的生产基地。
4: 借助我们的消博会精准对接，发挥一起带一链的磁吸效应，吸引了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
0: 除了加工增值政策吸引先进制造企业，依托自贸港得天独厚的气候与自然环境优势，以及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自贸港围绕沉浸式、体验式消费与潮流生活方式，打造更多运动休闲度假综合体。
5: 电竞为主题的一个综合体，尽可能拉长每个来我们项目人停留的时长，通过策展啊，好玩的一些品牌的主理人的店铺啊，创造一个不同时间段他们不同的消费的诉求的一些店铺的组合。
0: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自贸港新增经营主体17.21万家，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增长同比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越来越多企业抢抓机遇，扎根海南。
2: 2026年陆家嘴论坛17号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论坛正式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同时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多项金融举措。
6: 行动方案从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资金流动与账户管理、数字化应用、离岸金融业务、离岸金融法律制度体系、离岸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统筹推进实施等方面提出重点举措。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发布6项金融举措，包括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领域硬科技企业上市。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了战幕，葡萄牙队对阵刚果金队。本场比赛双方在上半场各进一球，最终呢，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带来的报道。
7: 本场比赛，葡萄牙球星 C 罗迎来了个人的第6届世界杯出场，这也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面对摆出5后卫铁桶阵的刚果金，开场6分钟，葡萄牙

0: 队取得完美开局，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进球后的葡萄牙队放慢了比赛节奏，希望通过传球控制比赛，反而是刚果金频频发动进攻。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萨维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上半场葡萄牙队控球率高达80%，却在射门次数和射正次数方面全面落后于刚果金。下半场主教练马丁内斯的调整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坎塞洛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和刚果金1-1握手言和，未能取得开门红，而刚果金收获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整场比赛葡萄牙7次射门仅1次射正， C 罗本场比赛在中锋位置首发并打满全场，全场贡献3次射门，25次触球。
1: 另外，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早上6点左右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的首轮较量中，英格兰队以4-2的比分击败克罗地亚队，取得小组赛的开门红。下面来回顾一下本场比赛的精彩进球。
2: 我们看一下哈里凯恩打门，这次没有停顿，禁区里边假动作一扣，再敲回来，跟上打门，漂亮。开进去，头球顶到球进了。这个角索开始收紧，看他的后卫线的队员开始越干越靠前，有机会打门，哇，哎呀，2-2，精彩呀！往里切，进到禁区里边了，打门，球进了。贝林厄姆，有萨卡，好机会，这边空了，拉什福德，假动作调整打门。
1: 伊拉克国家队著名前锋埃曼侯赛因16号在世界杯小组赛中打入球队的唯一进球。然而，当他一周多前入境美国时，曾遭到机场海关人员刁难，被盘查7小时。
3: 侯赛因16号在伊拉克队对阵挪威队的小组赛上半场头球破门，为伊拉克队时隔40年后在世界杯历史上攻入第2枚进球。侯赛因本月6号凌晨随伊拉克国足代表团抵达美国芝加哥奥尔黑国际机场。随后在机场被扣留盘问7小时，手机也被检查。一名随队摄影师被扣留超过10小时，手机同样接受检查，但最终被拒绝入境。侯赛因遭盘查一事引发大量质疑与批评。西班牙阿斯报援引伊拉克媒体报道称，美方对待侯赛因简直像对待一名恐怖分子。伊拉克代表团竭尽全力希望美方立即放行侯赛因，但所有努力均告失败。球队只能无奈先行前往下榻地点，数小时后侯赛因最终获准入境。与此同时，与伊拉克国家队同属中东地区的伊朗国家队也因美伊战事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最终选择将球队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
4: The America bringing politics with football is absolutely ridiculous because that's not what sports and football is.It's about. I think America absolutely ruined it because people are stressed because of the visas. They're stressed. They're not themselves. They're tired. They have to, like the Iranian team. I know that they prefer to stay close to Los Angeles where they're playing than being here. And...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
5: 就是七。

0: 记。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回来，明天就是端午佳节，从龙舟竞渡到美食飘香，各地的节日气氛日渐浓厚。
2: 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每年农历五月初一开始，村民们都会自发组织海上赛龙舟活动，欢度端午佳节。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开始了龙舟比赛。队员们奋力划桨，龙舟在大海里飞驰，整个场面热闹非凡，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看。在广东佛山市顺德区，20艘装扮华丽的夜光龙舟齐聚河面，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夜游盛会。每条龙舟都安装了 LED 灯带和激光灯组，船上都是各自的特色装饰，有的龙舟上还有醒狮，整条河面上流光溢彩，气氛欢乐。
3: 今年是第一年来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2: 在湖北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正在热闹进行。一众划手整齐挺立，身姿挺拔，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同步发力，躬身挥桨，船队气势如虹，场面震撼十足。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4: 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更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越来越有气氛。
2: 作为蒲骚文化发源地，湖北省应城市陈河镇将端午节点变为文化传承的生动课堂。舞台之上，歌舞、民乐、诗朗诵等节目接连亮相，表演者以文艺形式讲述端午故事，缅怀先贤屈原。舞台之下，旱地龙舟赛、包粽子大赛，各种民俗互动将气氛推向高潮。在浙江海宁，龙舟拔河赛正激烈进行，伴随着呐喊声、助威声，队员们奋力划桨，水花四溅，欢乐的氛围感染了不少外国游客和留学生，不少人拿起船桨体验划龙舟的刺激和乐趣。
5: 我来自土耳其，今年是我的第二次，但是我想每年过来，因为我觉得太好玩了。
2: 河道对岸包粽子体验区同样人气爆棚，游客们在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下，捋粽叶、填糯米、缠棉线，亲手完成端午粽子，收获一份专属节日纪念品。
1: 昨天，中国华南一带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从今天起，主降雨带将向北移至长江中下游等地，贵州、重庆将出现持续降雨，北方降雨也将逐渐增多增强，东北、华北等地需警惕强对流天气。
2: 16号至17号，广东大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截至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四级救灾应急响应，珠海、惠州、汕尾等18个地市和76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

0: 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37601人，其中陆丰市大碑村地处鳌江下游，本轮降雨强度大，短时雨量集中，河道水位快速抬升，加上村子临近南海，海水又顺势倒灌，导致村内大面积积水，路上最深处水位接近2米。
1: 我现在呢是在大碑村的一个村子中央的位置，那么可以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呢正在将我身后的这堵墙砸破，让这个村子里面的积水流入到我左手边的鳌江里面。
0: 16号晚间开始，广西贵港市出现持续降雨。17号上午，城区部分路段、小区出现积水，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泵、手抬泵等专业设备，前往城区各积水点抽排积水，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时逐点排查，消除安全隐患。下午3点多，贵港城区的雨势减弱，部分积水点已完成排涝清淤作业，个别积水点仍在持续抽水排涝。广西容县一男子外出时突遇河流水位上涨，水流湍急，被困在河道中间的浅滩上。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先用竹竿探明涉水路段水深及河床情况，随后架设绳索抵达被困男子位置，为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用绳索牵引将其转移至岸边。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汛期，河道水位涨落频繁，水流复杂多变，广大群众切勿擅自进入河道、滩涂等危险区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17号、18号所有进岛列车停运，列车运行方案会随天气动态调整。购买了这两天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乘车当日起30天内，通过12306平台或全国任意车站窗口办理全额免手续费退票。通过12306网站购票尚未打印报销凭证的旅客，可直接线上办理退票。
2: 针对近期部分地区出现的持续强降雨等自然灾害情况，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3: 近期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两广地区遭遇今年龙舟水最强降雨过程，造成严重洪涝地质灾害。6月16号，青海海西州发生6.3级地震，造成房屋倒损和人员伤亡。6月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5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省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应急监测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要求上述6省区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昨天正式启动，多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电影人齐聚上海，探讨电影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新途径。
4: 今年“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频”为年度主题，汇聚了来自26个国家的16部展映佳作，入选作品大多入围洛迦诺、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等海内外顶级节展核心单元。
5: We came with a film called Gugu's World. It's about a little boy who is a free spirit, and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film will be exhibited, will be screened in Asia. So I hope that the film will provoke this in the Chinese audience as well.
6: 我们以作品的方式打破疆域的界限，以文化交流寻找最大的共鸣，这就是万里同频的意义。
4: 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创新设立全链条产业日，串联战略发布、项目路演、产业对接、高峰对话等多个环节。作为今年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的新成员，约旦皇家电影委员会总干事穆罕纳德·巴克里表示，这推动着国际间的多维交流。

0: 互动。
1: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we travel to China and we see always the fantastic and the solid film industry system. That's why we are here today and we're privileged to learn.From the Chinese structure, especially for distribution and also cross cultural ties.
0: 在推动外国电影请进来的同时，一带一路电影巡展也积极助力中国电影走出去。今年九月，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海外巡展计划将前往葡萄牙、巴西等国家，持续推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艺术共鸣。总台央视记者上海报道。
2: 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国内上映以来，剧中潮汕方言和侨批文化细腻的情感刻画与真挚的故事内核，引发了观影热潮和广泛的情感共鸣。纸短情长，江海可越。6月18号起，这部承载着中式亲情与文化根脉的影片正式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的大银幕。下面就来听听该片导演和演员们为我们讲述这封跨越山海的电影情书。
3: 先生啊，加红心，加一打。哎，我都想过叫白飞小伙。
4: 马先生，那边黄牌来哦。
5: 影片以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为核心线索，生动讲述了下南洋背景下普通华侨家庭跨越山海的亲情、桑梓情与家国情。对于此次海外公映，导演蓝鸿春希望将这份源于东方文化的温情记忆娓娓传递。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故事的温度与力量。
6: 海外的这些侨胞，他们跟你讲的一样的方言，他们也会潮汕话，然后呢，因为知道你要做这个事情，他们都非常义务的出来帮忙。
7: 家来大岁平安。
5: 影片中，演员们用克制而深情的表演，将跨越半个世纪的守望与善意演绎得淋漓尽致。随着影片开启海外公映，主演们也分享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与期待。
8: 第一次见到乔P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在电影拍摄过程中，我逐渐靠近陆生，他的经历让我对“见信如面”四个字有了最直观的感受，也慢慢读懂了信最本真的含义。
9: 这部电影讲述了海外侨胞的经历，让我读懂了潮汕人代代相传的团结。期待大家来看我们的电影哦。
10: 各位主席是曾主席，他们也在百忙之中跟我们一起客串拍了一下我们这个电影。虽然他们一直在打着电话很繁忙，但是他们也会把那件事情说先等着先等着，既然导演来了，我们就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好先。
11: 给你小熊队来哈。
5: 电影的热映不仅唤醒了观众的乡愁，也让乔P这一世界记忆遗产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它不仅是维系亲情的纽带，更是研究近代华侨史的重要文献。
12: 印墙每一次批起的时候，往往是老人或者是妻子会带着儿子到村口等乔P。他等了不仅仅是这几个墙，更重要的是海外亲人的平安。

0: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火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火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连

0: 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1: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0: 目前搭载Doubao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付，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2: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农业农村部17号农情调度显示，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过90%，丰收已成定局。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了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市场监管总局17号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绞线图增加160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绞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17号起陆续开售。 由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7月1号起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至此，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相关车票于6月17号起发售。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于2018年9月23号投入服务，衔接超5万公里的国家高铁网络。 国家禁毒办17号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万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4.1万名， 缴获毒品 33.5吨， 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 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 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吨。 17号， 在广西贵港建造的首艘5000吨级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北港运河002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智能船舶正式从建造阶段迈向运营应用阶段。试航在豫江贵港航段进行，主要进行主机平稳运转、操作、航行性能以及航向稳定性等实验。 前几天，在云南曲靖一居民小区，一只狐狸连续多日溜进附近小卖部觅食，居民发现后立即报警，民警到现场将狐狸抓住带回派出所。经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推测，这只狐狸是从附近山林跑出来觅食，误入小区，目前狐狸已由林业部门妥善安置。
2: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7号17时51分，位于该国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希拉希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公里。这座火山自5号以来频繁喷发，印尼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繁，全国有220多座活火山。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天气越来越热，雨水也是越来越激烈。在中国天气正面临一个转折，之前龙舟水强盛的华南这一带雨水将可能会逐渐的减弱，而长江沿线的雨水则会

0: 发展起来，像今天长江中下游多地就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明天乃至未来的三四天，长江沿线也都会持续这种强降雨，而广东广西等地的降雨则会开始减弱。随着雨水的北台，中国中东部的炎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再来关注欧洲，这里的雨水广泛，但是强度不大。而在晴朗的法国等地，高温开始发展，多地最高气温将突破35度，迎来今年最热的一段时间。最后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雨水和高温是平分秋色。在美国的中东部，多地是雨水强盛，在局地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呢，在美国的西部、南部和东部海岸，则不乏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局部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5度。好，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长春阴转晴，20到2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9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邯郸多云，25到35度。成都多云转晴，21到30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西雅图晴，16到26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小雨，21到3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5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首尔多云转阴，21到32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阴转晴，12到21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4到20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7到30度。维也纳小雨转晴，21到30度。苏黎世晴，20到33度。
2: 好，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外媒曝光美伊谅解备忘录全文，霍尔木兹海峡双封锁何时解开引发关注。借美伊停战，日本政府加速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关键武器弹药库存告急，美国政府牵头推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SpaceX 上市三天，市值跻身全球前五，美国天量 AI 投资堆出疯狂造富神话。特朗普16号说，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市场人士认为，美伊双方所谓的海峡恢复开放，只能算作是技术性开放。消除海峡危机对于航运业的影响，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
1: 瑞士外交部16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谅解备忘录。据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是比尔根山的一家豪华度假村。北京时间17号，美国彭博社和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全文，但尚未得到美伊官方证实。根据外媒公布的内容，备忘录共有14点，其中第四和第五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与美国解除海上封锁。
2: Number four, immediate signing of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will lift the naval blockade and prevent any interference with obstruction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restore traffic within a maximum of 30 days to its full capacity. The traffic of ships shall be proportional to pre-war volumes of traffic on the par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he United States also undertakes to withdraw its forces from surrounding areas within 30 days after the final agreement.
1: 第五点规定，谅解备忘录签署后，考虑到排除技术障碍和水雷清除

0: 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伊朗仍将保留这一筹码，以防美伊下一步谈判破裂，甚至重启战事。
1: 那随着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日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计划再度被高市政府提上议程。据日媒报道说，自卫队可能向中东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
0: 当地时间16号，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大约5分钟的简短会谈。
2: 両首脳はイラン情勢などへの対応で緊密に意思疎通を続けていくことを確認しました。ホルムズ海峡への自衛隊派遣についてのやり取りは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0: 此前，据多家日媒报道，随着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日本政府将加快研究应对措施，包括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
3: これから本当にこの覚書がですね確実に実施されて、ホルムズ海峡における自由で安全な航行が実際に確保されるということ、これが大事。
0: 今年3月。高市访美期间曾向特朗普表示，日本难以在美伊冲突期间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出，派遣自卫队需满足3项条件，包括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与伊朗保持沟通，以及现场威胁降低。目前，日本政府内部正在研究派遣自卫队的多种方案，包括派出驱逐舰执行护航或情报收集任务，但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护航行动仅针对与日本有关联的船舶，包括日本籍船只、有日本人乘坐或日本企业运营的外国船只，而情报收集任务对海峡安全的直接作用有限，因此日媒普遍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派出扫雷舰执行扫雷任务。小泉16号强调，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
4: 現時点で自衛隊の派遣については決まっておらず、同盟国であるアメリカを含む同志国関係国ともよく意思疎通をしながら、現下の情勢をよく踏まえつつ、国際法そして国内法の範囲内で必要な対応を検討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0: 1991年海湾战争停火后，日本曾派出自卫队执行扫雷行动。
5: 日本から13000キロ、ペルシャ湾の奥深くクウェートの沖合で。自衛隊の掃海作業が行われています。
0: 此次扫雷行动成为自卫队走向海外的重要节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
6: この荷物ってどれぐらいの重さがあるんでしょうか。
7: 個人の装備で、そうですね、40キロ、50キロぐらいになると思います。はい。作戦に必要なものから、あとは、個人として、必要な着替えであったりとか、食料も、水分あります。
0: 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临近中国台湾岛。该群岛是近年来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据日媒报道，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次空降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
1: 美国关键武器弹药库存严重告急，为快速补充产能缺口，美国政府牵头推动民用车企入局军工生产，通用汽车再次成为美国军方供应商。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与老牌车企通用汽车达成全新合作，计划借助这家汽车制造商的技术加快武器装备的生产。知情人士称，按照合作方案，通用汽车将生产零部件，助力洛克希德马丁提升弹药产能。
8: And then as we get further into the relationship, I'm sure there's going to be opportunities where General Motors and their supply chain can contribute to what we need to do in ramping these products.
0: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通用汽车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之一，是美国军方的长期供应商。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军备收缩，通用汽车逐步拆分出售军工板块，

0: 仅保留军民融合配套业务，经营重点转向整车生产。
1: We certainly have a long legacy and history going all the way back to, as you mentioned, World War II, and fast forward all the way through, of supplying and providing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those key products and that they need there to keep them safe.
0: 近十年前，通用汽车通过成立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正式重返国防领域，最初主要致力于争取步兵战车的相关合同。
1: Yeah, Liz, so the GM Defense, we were re-established there in 2017 to make the infantry squad vehicles. Mm-hmm. Yeah, I think we've always had a long history of answering the nation's call when they've needed us most. We did it on COVID-19 during the pandemic, where we built ventilators at scale, in an urgent mann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So I think now this is the same.
0: 据悉，此次合作由美国国防部牵头促成。《华尔街日报》称，受美伊冲突和俄乌战事的影响，美国的导弹和其他关键武器库存严重告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四月发布了一份测算报告，统计了美国对一作战消耗的各型弹药与战前库存的占比，分别为战斧导弹约 27%， 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约 23%， 标准三导弹近 50%，爱国者拦截弹超过一半，萨德拦截弹消耗量最高达到80%。让五角大楼深感担忧的还有美国海军的核心武器战斧巡航导弹。据美媒统计，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消耗了近千枚该型导弹。
2: 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的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0: 目前，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五角大楼已经与制造商达成协议，扩大产能，力争将战斧导弹的年产量提高到1000枚以上，以同时满足美国及盟友的需求。16号，美国政府公开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援引冷战时期出台的国防生产法，大幅扩充关键武器弹药的产能。国防生产法于1950年颁布，赋予美国总统多项针对军工复合体的特殊权利，包括强制要求企业优先承接政府订单，吸引投资用于工厂现代化改造等。
3: So our goal is to go ahead and make sure that we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at productive capacity every single day. So it's a focused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we take the weapons capabilities we have today and ramp them for the future.
0: 华尔街日报披露，除了美国之外，德国大众汽车也正商议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生产零部件。梅赛德斯奔驰的首席执行官此前也向该报透露，或考虑在欧洲涉足军工制造领域。分析认为，各国国防部门吸纳更多非传统供应商，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其产能不足的困境。但高端弹药生产工艺与民用汽车制造存在明显差异，民用车企转向武器装备生产可能没那么简单。
4: 短短3个交易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上涨了近50%，市值一路狂飙，跻身全球前五。但美国科技巨头对于 AI 算力的渴求面临严峻的现实掣肘。
0: 当地时间16号 ，SpaceX 股价连续第3个交易日上涨，市值达到2.66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规模第五大企业。SpaceX 12号正式挂牌交易，上市第一天市值就排名全球第七。在随后的2个交易日内，该公司市值以火箭般的速度先后超越台积电和亚马逊，跻身全球前五。3天内累计涨幅49%。
5: Now we've watched the levitation of the stock that's fallen past some of the biggest stocks on earth, like Meta or Amazon. And at one point today, SpaceX was on par with Microsoft at just under $3 trillion. They'll pull back after that.
0: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也水涨船高。6月15号，马斯克的财富在一天内增加了1640亿美元，比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目前的财富总额还要多。截至16号，马斯克的身价达到1.32万亿美元。
6: If you stacked $1 trillion in $100 bills, they would reach 1,000 kilometers high.
0: SpaceX 是一家以火箭和卫星发射为主要业务的商业。

0: 航天企业，但该公司正在将人工智能，尤其是以 AI 卫星为代表的太空算力作为未来的重要增长点，资本市场也将其视为下一代 AI 算力基础设施竞赛中的核心玩家。有分析指出，凭借星链相关基础设施、卫星制造规模以及持续下降的入轨成本， SpaceX 具备在太空数据中心赛道占据重要位置的独特优势。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 AI 的五层蛋糕理论，将人工智能产业从下到上划分为能源、芯片、基础设施、模型和应用五个层级，旨在说明 AI 发展需要庞大的基础设施支撑。数据显示， 2026年 美国科技巨头用于 AI 基础设施等在内的资本支出超过7000亿美元， 远远超过2025年的4000亿美元。 专家表示，目前美国发展人工智能的最大瓶颈是急剧膨胀的算力需求与落后的电网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
1: These AI data centers just require an enormous amount of power in order to run them, also to cool them, and so they've essentially hit what is an energy wall.
0: 在马斯克看来，把 AI 数据中心搬到太空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利用太阳能。 按照太空算力的构想，地面端通过激光通信链路向太空发送 AI 指令，卫星搭载的人工智能芯片随即进行处理，整颗卫星由巨型太阳能电池阵列供电，多颗 AI 卫星组网构成互联式太空算力网络，运算结果可在瞬间回传至地球。
2: In order to get to any meaningful percentage of the sun's energy harnessed, you have to go to space. If you wanted to get to, say, a m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you would have to increase civilizational energy harnessed by much more than a million. So we currently use much less than a trillionth of the power output of the sun.
0: 不过，巴克莱分析师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太空数据中心的造价是地面数据中心的3倍以上。 发射成本、散热瓶颈等都是这一概念商业化面临的挑战。报告明确表示，太空数据中心在未来10年内不构成对传统数据中心的威胁，10年之后的影响难以预判。但即便太空数据中心最终落地，也更可能是对传统部署的补充而非替代。
1: It's still very much in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at the moment. There are certainly a lot of engineering challenges that will come with operating data centers in space. The solar panels that are going to be needed for these data centers are going to be massive. And we just don't have the experience with operating solar panels of that size in space.
0: 为了确保电力供应，美国政府和科技企业正使出浑身解数。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简化了核电审批流程，计划到2050年将美国核电总装机容量大幅提升至当前水平的4倍。据 CNBC 电视台报道，核电复兴在美国引发了一轮开采油矿的热潮。官方数据显示，美国现有94座核反应堆运转所需的油原料超过95%依赖进口。
3: We see that there's so much demand on nuclear power right now because of its carbon-free attributes, because there's big demand for AI. We don't see any of those factors going away.
0: 路透社15号披露，美国政府正推进与多家企业的谈判，计划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钋，包括从已拆除核弹头中搜集的材料，转化为新一代核反应堆的燃料，以应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激增。 不过，由于钋是一种高度放射性物质，半衰期长达约2.4万年，即使少量粉尘被吸入，也可能致命。因此，相关计划引发了核安全专家的担忧。
4: 伊朗国家足球队在结束世界杯首战后被美方勒令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墨西哥驻地，伊朗队就此指责美方是出尔反尔，而美国官员辩称原定计划就是这样。
0: 当地时间15号，伊朗队在洛杉矶踢完美加墨世界杯 G 组首轮比赛后，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球队行程突遭变更，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强烈不满。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咋的了？
2: 他要是真的咔咔揍我一顿，那实在是太好了。
3: 抬杠呗。
4: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3: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练十。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3: 干啥香啊？你给。
2: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随着快递和外卖行业的兴起，与之相关的文艺作品也日渐丰富。由王宝强、杨紫、王宁共同主演的小品《马上到》，从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之间的意外冲突出发，通过幽默风趣的对话和表演，展现了服务行业的辛勤与不易，同时也传递出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的敬业精神，收获了观众的好评。
4: 干啥呢？
5: 你谁呀？
4: 你管我谁呢？这保险杠惹你了？
5: 没有，我是想把它抬起来。
4: 哦，抬杠呗。
5: 不是，我是要把这个车给挪开。
4: 那不有挪车电话吗？
5: 哦，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喂，你好，你把那车给挪一下呗。
4: 不挪。
5: 你的车
4: 啊？
5: 你人在这儿，你干嘛还想让我给你打电话呢？
4: 我说那有电话，我让你打了吗？什么事儿？
5: 你的车压我快递了。
4: 碰瓷儿？
5: 不是，我是快递小哥，我不是那样的人。
4: 带自我介绍的碰瓷儿？
5: 你的车溜车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咔就把我的快递给压了。
4: 哦，你让我车溜车他就溜车，你让他大跳一个我看看呗。我一个网约车司机下车我不知道拉手刹吗？啊，
5: 我看看。
4: 你别看。你能看明白吗？你这快递怎么摆到这儿的？你车不在那边吗？
5: 我这快递都是跟着这个单元楼牌号一个一个的。这什么声音？
4: 颈椎不舒服。
5: 没事吧？
4: 不用关心我，继续说。
5: 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啊，那我把我的快递拿开，你看这个车它还得溜。
4: 哎，好主意，你拿出来看看。
5: 你真不信啊？
4: 啊，
5: 行，好，你说的啊。这哎，你看
4: 看啥？
5: 哎，这车怎么没溜呢？
4: 他咋没溜呢？
5: 不是，刚才你的车我看到他就是这样溜的。
4: 让他动。
5: 我刚才可能是刮了一阵风。
4: 哪来的风？
5: 一阵北风。
4: 我还一个妖姬呢。
5: 不是，我刚才真的看见你的车他就是溜了。
4: 我就问你现在动没动？让他动。动啊！
5: 呀！呀！呀！呀！呀！

0: 确实没动。
1: 哎呀，
2: 干啥呀？至于吗？
0: 至于。
2: 不就一个快递吗？咱先打开看看坏没坏不完了。
0: 不行，我们不能私自打开客户的快递，我们是有规定。
2: 啊？你们啥的规定？
0: 我们公司的规定。
2: 哦，那你换一家公司呗。
0: 换一家公司？你换哪家公司也不能私自拆开客户的快递啊。
2: 那你扛着快递上去给客户好好解释一下。
0: 我解释？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2: 行，那你脱衣服。
0: 有事说事，干嘛脱衣服？
2: 我穿着你的衣服拿着你的快递帮你给客户解释去。
0: 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行不？
0: 你也是1999年正月初一属兔的。
2: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必须得是呗。
0: 哎呀，兄弟，你说咱这个缘分啊，这太难得了，这。哎，但是你得快点啊，你别让人家发现你是个冒牌的，到时候我可就麻烦了。
2: 哎呀，别磨叽了，两三句话的事儿。替我看着点车，如果我乘客来了啊。替我好好应付一下，
0: 你放心吧，没问题。
2: 记住两点，记住两点啊！第一点，挺胸抬头有礼貌；第二点，要微笑。哎，算了，有礼貌就行了。快递给我
0: 啊！有点沉啊！
2: 哎呀，瞧不起谁呀？我这健壮的大体格子。
0: 哎呀，我的快递没事吗？
2: 你也太现实了，不知道帮个忙啊。
0: 咱俩一起加把劲。那起。哎哎哎哎
3: 哎哎哎，收件人叫什么名？
0: 小哪吒。
3: 寄件人呢？
0: 李靖。
2: 这是把塔给孩子寄来了。
0: 这是客户的隐私，不能乱打听，只要客户有需要，刀山火海都送到。
2: 不要一套又一套，赶紧告诉我门牌号。
0: 7号楼7单元707。
2: 四个七，这里边住的是个炸呀。
0: 你快点啊。哎，不穿了，真有点冷。
4: 喂，哎，你们已经到了，那你们先吃吧，我马上到。师傅你好。
0: 哎，你好，你是乘客吧？
4: 是啊。
0: 你来干啥呢？
4: 你猜呢？
0: 不会是想上车吧？
4: 你不拦着我，现在已经上去了。
0: 哦，那就上车吧。
4: 谢谢啊。啊，什么意思？无人驾驶啊？
0: 啊，是吗？这车这么先进呢？
4: 你坐那儿谁开车呀？
0: 你会开车吗？
4: 我开呀。
0: 啊，不是，我跟你开玩笑的。
4: 嘻嘻嘻。
0: 真尴尬。
4: 还能不能走了？
0: 我不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4: 先走再说。
0: 先说再走。
4: 你走不走？
0: 走。
4: 你倒是走啊。
0: 好，祝你生活愉快。
4: 站住。你干啥去啊？
0: 不是，是你让我走的呀。
4: 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
0: 会是会，那得看是什么车了。
4: 什么意思？
0: 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你看这车行吗？
4: 逗我玩呢，快递小车。啊
0: 啊，这不快车吗？
4: 你棒棒的，我现在就投诉你啊。哎，信不信？
0: 你别投诉我，
5: 我搬不动了。
0: 我
5: 快，别停！
0: 你
5: 快点，谁来借我一把？开车，买呀！
4: 别那么客气，喊姐就行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
2: 有些人不在家，为什么不告诉快递？7层楼啊，没有电梯，这么沉，女娲补天都没这么难。还小哪吒，我看他就是大傻瓜，都傻到根儿了。
4: 你说谁是傻根呢？哎，
2: 我说收件人傻根。
4: 我就是收件人，你的意思我是傻根呗？
2: 我又不知道你是。
4: 来，再说一遍，你刚刚说谁是傻根儿？
0: 我是傻根儿，傻根本根儿，行了吧？
2: 行，那个小哪吒你好，你的快递签收一下，它可能坏了。
4: 哦，它怎么坏的？

0: 他就糊里糊涂的就想坏就坏了，有可能出场的时候就坏了。
1: 那他怎么能这么坏呢？
0: 对，他怎么能这么坏呢？不行你就退了吧。
1: 你这什么态度啊？你信不信我现在投诉你啊？
2: 别投诉，你别动不动就投诉，这太可怕了。我就说他几句，
1: 怼他。
2: 哎，你啊、哦，就你这个人，我给你。你是快递小哥，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2: 他是你的客户，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1: 是啊。
2: 你这样会容易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啊是啊。
0: 爱伤谁伤谁，我腰都闪了。
2: 哎，你别后悔啊。
0: 我不后悔，乘三。
2: 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作为网约车司机，我就拒载。
1: 啊？那我作为乘客，我可就投诉你了。
2: 投吧，我就知道你会投的。
1: 哦，好，那我就投诉你们两个。
0: 哇哦，你又是收件人又是乘客，你咋啥都是呢？一个小哪吒打个网约车出门，怎么的？你风火轮让梅西给踢跑了？手机尾号
1: 6688，
0: 你有问题？
1: 谁有问题？
0: 你
1: 谁？
0: 你
1: 谁？
0: 你疯了你啊！你凭啥拒载人家？
1: 是啊。
0: 你什么身份？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是啊。
0: 你这么做会伤害到别人的。
1: 是啊是啊。
2: 那也是因为别人先伤害了别人，别人不得已再伤害了别人，这能怪别人吗？
0: 又赖你！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乘客？
2: 你为什么对我的客户态度就不能好一点？
0: 我现在就是给他跪下，他也不会原谅我的。
2: 我现在让他坐哪一辆车，他都不会上的。
0: 我第一次送快递能赖我吗？
2: 哎，你这么说，感觉我好像只会开车似的。
1: 停！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其实你才是网约车司机，你才是快递小哥。
2: 啊，对，其实我才是正宗的快递小哥。我们俩其实是把衣服给换了。我这人啊，嘴比较笨，这你也体会到了哈。
1: 体会得到。
2: 哎，姐，我看你长得挺乐观的，你就把这不开心的都忘了吧，啊，都不容易，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剪了，不要了，咱不要了，行吗？不要这不开心了啊。
1: 行，听你的，啊，删了，剪了，不要了。
2: 哎呀，姐，要不说你长得顺呢。
0: 你这快递多少钱？我赔给你。
2: 多少钱？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
0: 我赔。
2: 我赔。我赔。
1: 怎么又来了？先别说赔不赔的事儿了，你们先打开看看不就行了？
2: 哎，姐，你让打的哈，
0: 对，这我能打了。
2: 哎，真的没坏。哎，
0: 这东西要坏就怪了。哈，
2: 原来是个磨盘。哎，你用它干啥使的？
1: 我姥姥今天来我们家过年，平时她喜欢用这个磨些五谷杂粮，这不，今年就把它给邮过来了。
0: 哦，我说刚才怎么背出一种驴的感觉？
1: 所以说呀，笑笑不都结了？很多事情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可以
3: 马上到。
4: 在小品《警察与外卖小哥》中，贾冰饰演的外卖小哥因急于送餐而不慎违反了交通规则，被潘斌龙饰演的警察拦下。两人在处理违章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笑料，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到后来的相互理解，剧情层层递进，让人在欢笑之余也被深深触动。
5: 喂，你好，您的外卖马上送达，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6: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5: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6: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5: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还等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6: 你给的。
5: 我的钱哪来的？
6: 送外卖送的。
5: 我现在干啥呢？
6: 送外卖呀。
5: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6: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5: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啥你还不结果啊？
6: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啊、你要不你跟照片

0: 一辈子得了。
1: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笑了。
2: 八爪鱼吧。
1: 哎，那只是我坐骑的爱称，江湖上人送外号朝阳一道风。
2: 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1: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2: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1: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2: 就你这个起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1: 这咋说话呢？这是
2: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1: 向警察同志学习。
2: 什么意思啊？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1: 你看八爪鱼骑你，你也不能干呢。
2: 什么？
1: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2: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1: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仨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2: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1: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挡当娘？
2: 什么
1: 担当挡担当？
2: 你别叮当的了。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1: 对，抢单囊。哎呀，
2: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1: 那必须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哩滴滴滴，让下让下，
2: 回去，
1: 跑三次没跑掉。
2: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1: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2: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1: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2: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2: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1: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2: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1: 是。
2: 那你呢？
1: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牌呢。
2: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1: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2: 咒你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2: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1: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2: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1: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2: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1: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狗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2: 客户，
1: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他都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2: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1: 我知道。
2: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1: 好，下不。
2: 这单子给你。
1: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2: 警告单。
1: 你警告，警告，你警告，警告多少钱一斤？
2: 不多钱，警告单不罚款。
1: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呀？
2: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1: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2: 走吧。
1: 好，
2: 把外卖留下。
1: 啥外卖啊？
2: 我点的外卖啊。
1: 外卖你点的？
2: 对呀。
1: 警察也吃外卖啊？
2: 警察也饿呀。
1: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2: 钢筋铁骨也是无

0: 五杂粮撑起来的
1: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0: 你这你怎么那么哎呀
1: 啊，来来吧，快，
0: 好，谢谢
1: 你给我点一下确认啊。啊，
0: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1: 确认完了。那行，那我走了。
0: 好嘞，
1: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0: 好嘞，好嘞。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在郭金杰、白鸽、许玉龙表演的小品《外卖演员》中，一位演员为了给自己加戏，向外卖员学习怎样让客户投诉的方法。外卖员日常工作中的种种辛酸与挑战也被巧妙地融入其中，让观众在欢笑之余对外卖员的辛勤付出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和共鸣。
2: 距离您的目标还有5米、3米、1米、1米5，过了，还是这个方向。80公分、50、一扎。你好，你是不是踩着我客人了？
3: 我点的。
2: 你点的
3: 啊？
2: 你不也是外卖吗？
3: 对呀。
2: 外卖点外卖
3: 咋的？
2: 还是外卖玩外卖呀？
3: 大哥，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我今天就想演一个被投诉的外卖，所以今儿不管你服务态度咋样，我一见面我就想投诉你。投诉你之后，我要观察你的面目表情，你给我的反应，还有你内心真实的活动。
2: 你爱演什么什么员，你跟我有什么关？我后边还有不少单呢啊！我
3: 告诉你，
2: 我说你想干啥吧？你说
3: 我就想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2: 我内心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能告诉你。
3: 那你得告诉我呀！
2: 揍你！
3: 真是，你看吧，还得体验生活，大哥。继续，
2: 我继续啥？我继续，你都耽误我工作了啊！
3: 我赔，
2: 我后面还有不少单呢。
3: 我包了，
2: 我们主管，
3: 我解释，
2: 我还没对象呢。
3: 那你挺了呗。
2: 哎呀，具体想学点什么呢？
3: 我想学全方位的，
2: 比如，
3: 比如，比如，
2: 比如你现在站的这就不对呀、啊？
3: 咋不对？
2: 哎呀，他咋了？假如说啊，现在你这里边放的是一份水煮鱼，那么通过你刚才的动作，现在这道菜呀、啊、就应该叫做鱼汤都去哪儿了。
3: 那你的意思是端平？
2: 何止是端平啊，来跟我来
3: 啊，
2: 听我的口令。首先我们要把小香卡在腰部，右手给它扶住，小腿紧倒腾2步，敲门时平缓中略带一些急促，节奏是这样的：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滴个儿当当，当当当砰砰砰啊！哎，你，哎呀，这个先生你好，睡觉呢？哎呀，这头型睡得挺直了哈、啊，先生，您的外卖到了，祝您用餐愉快，稍后给个好评，谢谢。
3: 哎呀，大哥，太有生活了。
2: 哥不是有生活呀，哥这些年就是这么生的好的活着。
3: 哎，不对呀，大哥，
2: 咋的了？
3: 哎，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整错了？我不是想顺当的把餐送完，
2: 那
3: 我想投诉的外卖，他得投诉我呀。
2: 投诉你啊？
3: 对呀、
2: 啊，那太简单了
3: 啊！
2: 你对他态度恶劣一点，不就完事了吗？来，你来，当当当，就你点的外卖呀、啊？你瞅啥？你瞅，看你这损仔，拿屋里塞你得了，我撩了，投诉。
3: 哥，不急着，我就想让他一开门就投诉我，不能投诉那种。
2: 一开门就投诉，
3: 马上投诉。
2: 那你在他门口，你把他点的餐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你再敲门啊，先生，您点的餐盒。
3: 哎呀，妥了，大哥，那他就能妥妥的投诉我了。
2: 那也不一定
3: 啊，
2: 兴许揍你。
3: 哎呀，大哥呀，
2: 咋的了？
3: 他要是真能咔咔揍我一顿、哎，那实在是太好了。
2: 哎呀，
3: 你看，竟然在这段给我加一段打戏呀、啊！
2: 哎呀，
3: 说起打戏，咱。

0: 行啊，说一开门哈，他就迎面啪给我一拳，我电不溜一闪，回头我咔咔俩大嘴巴子，之后我就左勾拳、右勾拳、螳螂拳、猴拳、还我飘飘拳、降龙十八掌、九阴白骨爪，我就这么干。导演不好看，我就把那哥们都压抑他，你信不？哎，这想法太棒了，太棒了啊！妈呀，目前没有女打星啊！啊，我一瓶不满，我半瓶。啊、
1: 我看出来
0: 啥节目都能参加呀、嗯、都是火透了，那就火透透的了，嗯，再不是八十的小演员了，明星啊，出席的都是国际电影节，我穿个露肩膀的衣服往点咔一站，万众瞩目，我一张嘴全震的
1: 行了，
0: 咋就没人看？你懂啥呀？还没人看呢？
1: 不是你演这玩意儿，生活里边他没有。不是你见过哪个送外卖的会那老些武功啊？再说他要会那老些武功，他还干外卖干啥呀？就算你会那些武功，你干外卖，但是你也不能打客人，你说是不是？
0: 你闭嘴啊！你别说话了，你不懂艺术，你懂吗？我要是不这么给我自己加戏，我能红吗？我能火吗？我能圆了我自己的梦吗？
1: 你要这样整，你又不是圆梦了，你那是做梦。那除非哪个导演瞎的。能用你，不能用你这玩意儿。
0: 我不真实是吧？说说我不真实，你真实，不是，你不就是个送外卖的吗？
1: 送外卖
0: 你多真实啊！你骑电动车，你打电话那都是真的。完了，你闯红灯也是真的，送那玩意儿撒摊。
1: 我骑电
0: 撒摊，
1: 我不打电话，我知道往哪儿送吗？我呀，还闯红灯？那闯红灯这是我闯的，那不是个别人吗？
0: 个别，你敢说你一次你都没闯过？
1: 我就
0: 敢说你一次。
1: 哎，我就发现你这小丫头，你说话你挺损。我就说你两句，你怎么这么不谦虚？
0: 我
1: 把你们领导给叫来。
0: 啥的？
1: 我叫别吵吵了，说说。干啥呢？啊？
0: 导，都看着了吧？多精彩！切磋演技呢？啊，
1: 对对，那个交流。哎
2: 呀，不是，等会儿他谁呀、啊？
0: 我老叔。
2: 这啥辈分呢？这么乱吗？哎呀，我告诉你俩，哎，甭管他是谁，这儿不能探班啊，不好意思。
1: 那什么，领导啊，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马上就走，行不行？
2: 那快点，快点。
1: 好，谢谢领导啊。那个。大侄女儿哈，哎，其实啊，你演成啥样呢，跟我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送外卖的，那个，我就祝你大火吧，再见，
0: 大哥，啊，谢谢啊，我要是火了，不能忘了你，
1: 不用。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400年夏天，济南城景色正美，却无人有心情赏这大好景色。燕王朱棣的大军已兵临城下，到处人心惶惶。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来，一路南下，势如破竹。对于眼前的济南城，朱棣胜券在握。然而在这里，朱棣遇上了人生中最难攻的城，和一个骨头最硬的人，性命也险些交代在这里。这位硬骨头将军便是铁铉。当时铁铉只是李景龙手下一个小小的运粮官，负责督运粮草。就在燕王叛军围城之时，铁铉组织起四散的士兵和济南城的百姓，锁死城门，坚守家园。
1: 他是负责运送军粮，他可以啊不参与这次靖难之役，他觉得他是无官，无官不惜命，这是他的作用力。
0: 看着铁桶一般的济南城，朱棣把一封劝降书射进城内，很快城内有了回信，是一篇周公辅成王论，意思很明显，你燕王当效仿周公辅佐侄子。见劝降不行，朱棣随即改用武力，他命人掘开黄河大堤，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为了保全城中百姓，铁铉派使者假意求和，提出若燕王军队能后撤10里，便打开城门迎王爷入城。朱棣欣然应允，然而入城之时，一道铁闸门轰然而下，险些削掉他的脑袋。恼羞成怒的燕王运来数门大炮攻城，眼看城池就要失陷，铁铉又出奇招，把朱元璋的画像悬挂于城门，把灵牌放置在垛口。
1: 那朱棣一看，那我要这样攻，你就是大逆不道。这个朱棣的水攻、火攻都没成。
0: 朱棣气急败坏，但也毫无办法，只能撤回北平。城中百姓因此过了2年消停日子。自那以后，铁铉成了济南城的城神。2年后，燕军再次南下时，特意绕过济南城。朱棣称帝后，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处死了铁铉，把他耳鼻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并问肉味甘否。而铁铉怒目圆睁，忠臣孝子的肉有何不甘？朱棣虽然处死铁铉，但对他心存敬佩。史料记载，朱棣日对群臣言，美称铉忠。功臣似铁，浩气长存。后人为了纪念铁铉，在大明湖畔建起一座铁公祠，把浩然正气留在了这方水土，世代传承。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

0: 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啊，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0: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金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1: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0: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0: 黄河东岸，陕西运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在这里挣脱晋陕大峡谷的束缚，也完成了一次大的转身。
1: 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
0: 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山西省运城市，古称河东，它是一座依偎着黄河的美丽城市。
1: 黄河在运城流经了八个县市，它自北向南穿过晋陕大峡谷之后，在运城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黄河水自此向东流，为中国地图上这一个气势磅礴的几字落下了重要的一笔。运城就像是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黄河母亲紧紧地揽在了臂弯。
0: 运城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炎帝、蚩尤都曾在河东大地留下过足迹，尧舜禹的都城都在河东地区。此外，伊顿、关羽、王勃、柳宗元以及司马光等文武俊秀都是运城人。古中国诞生在运城，与母亲河黄河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远方的家世之祖在运城的第一站先来到河津市的雨门口。
1: 谢谢。那现在啊，不是这个黄河的丰水期哈，我们看到流过这个雨门口的水量不是很大，流速也不是很急哈。
2: 是的，是的。到八月份的时候啊，它就是丰水期。
1: 那在丰水期的时候哈，这里的黄河水是什么样的？
2: 就像李白的诗中有句话说：“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出龙门。”黄河的水呢，在丰水期的时候，它的水流量是非常大的。
1: 但是经过这道门之后哈，就瞬间变得平静了。
2: 对，
1: 可以往身后看一下哈，这个河道瞬间宽了得有几公里。
2: 是的，是的。
0: 相传这里原本是一座山，名为龙门山，大禹治水凿出了这一道龙门，为纪念大禹的功绩。后人把这里也叫做雨门，雨门口作为晋陕大峡谷的南端出口，两岸峭壁对峙，在丰水期，奔腾的黄河水在这里挤身而过，犹如被长期束缚的巨龙，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黄河出雨门口后缓缓前行，滋养着两岸的运城盆地和关中平原，也为文明的起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雨门口河道狭窄，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山西与陕西两省的重要通道之一。曾经的古渡口虽已废弃，但如今在这里能够看到三桥并列横跨黄河的壮观景象。众多桥梁修建后，往来黄河两岸更加便利。袁敏的家所在的龙门村就在雨门口附近，借助便利的交通，发展成为当地最富裕的村庄之一。同时借助雨门口的名气，龙门村又发展了旅游业，像袁敏一样的年轻人不用远行，在村里就能得到一份收入不错而且稳定的工作。相传大禹治水除了凿龙门，还有石门和孟门。石门就在雨门口上游，从雨门口下游出发，逆流而上，穿过雨门口，我们就进入了晋陕大峡谷内。随着船只不断深入河谷，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不知不觉中两峰迎面而来，对峙如门，这里便是黄河最窄的地方石门。
1: 刚才我们从远处看就好像是
3: 两帅、
1: 一个布袋哈，在这里被束住了袋口一样的，非常的狭窄。它的宽度能有多少啊？
4: 38米。
1: 虽然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水面看似比较平静，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还是暗流涌动。
4: 暗流涌动，龙门的那个人往上面行船的时候到这里行不过去了。他那个崖壁上面都早有那个贴环，好多地方早有贴环，他们拿那个大竹竿钩上就给上去。
1: 那这些铁环是什么时期开凿上去？
4: 最早的他明朝的时候就有，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又把它重心又给固定。
1: 那这个铁环大概的范围呢能有多长？
4: 这个铁环应该几百米长。它就过了这个，
1: 就是越过这个石门的位置、
4: 越过这个石门
1: 都会有。
4: 对，
0: 从空中俯瞰，石门就像一个沙漏中心最狭窄的地方。在古

0: 时候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但包括雨凿龙门、鲤鱼跃龙门在内，这些传说故事中的美好寓意，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奋发进取、敢为人先的精神写照。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当地人。运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与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离开河津市的云门口，我们来到位于运城市区与中条山之间的盐湖之滨。盐湖自东北向西南延伸，长约30公里，宽3公里到5公里，总面积132平方公里，是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诞生于新生代第三纪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期的运城盐湖，约有5000万年的历史。为了更好地了解运城盐湖的历史和相关文化，我们邀请了当地盐文化研究者景小雄担任向导。
1: 那这一片运城盐池啊，其实就是在城市之中哈，可以看到一面是山，另外一面就是城市哈。
2: 是的，
3: 盐池呢，目前可以说是我们运城市的一个后花园。嗯，离城市非常的近，市民呢随时可以到这里来。
1: 因为今天早上这个雾气比较大，看我们身后呢隐隐约约能够看到中条山，这个盐池就是在中条山的脚下哈。
2: 是的，
1: 像这个盐池的形成是不是和中条山有很大的关系？
3: 应该是非常紧密的关系，特别是盐的产生，它借助中条山每年夏天的那个暖风，我们就俗称为就是南风，强劲的这种南风呢，对着盐湖水进行着这吹啊，慢慢形成了白花花的盐。
0: 中条山位于盐湖南岸，从中条山吹来的南风一年四季不断，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大风将湖中的水蒸气不断驱走，加快蒸发，同时大风掀起卤水的波动，增加暴晒的面积，从而促进池盐结晶。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就像是专门为盐湖量身打造一样，因此也被称为盐南风。相传4000多年前，舜巡视盐湖时吟咏出千古绝唱南风歌。南风之熏兮，可以解无名之蕴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复无名之才兮，表达出治国富民的心愿。中国的用盐史始于运城。据《河东盐法备览》记载，5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运城盐湖发现并食用盐。
3: 东滩呢有一个村叫蚩尤村，这个相传蚩尤就是这个村的人。
1: 皇帝大战蚩尤就发生在这儿。
3: 对，当时呢，蚩尤呢，几番和皇帝作战呢，都战胜了皇帝。因为什么呢？因为中条山的矿产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河东的冶炼业也是非常的发达。如果你在河东这个地方占有了盐池，又具有冶炼的技术，那一定在这个地方是有霸主的地位的。
0: 在传说中，皇帝经过涿鹿之战，最终战胜了蚩尤，占据河东盐池，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运城盐湖的盐不仅储量丰富，而且能自然结晶，不需要熬煮即可利用，被历代封建王朝都视为国之大宝。
3: 我在好几年前呢，在这个盐池的边上呢，捡到了2000多枚北宋式的这个铁钱的模具。
1: 就在这个盐池边上。
3: 对，就在盐池的边上，就裸露在地面。那么这个铁钱模具，它的发现说明了当时河东在北宋期间盐池对国家的经济上的重要性。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允许河东在盐池就地造币。
0: 据史料记载，在盛唐，河东的盐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1/8，到北宋时已占到1/6。千古中条一池雪，尤其是产盐夏季，白色就会成为盐湖的主色调。同时因为夏季的高温，盐湖的矿物质蒸发，盐水中的蠕虫和藻类迅速繁殖，盐湖也会出现七彩斑斓的壮观景象。
1: 哎，这个

0: 红色的这是
1: 红色，对，是的，是的。
0: 其实，在水里啊，其实看它是很有活力的这样的游动哈。
1: 对，
0: 其实捞在这个网兜上，好像就已经是不动了。
1: 这就是岩虫，卤水虫、哦。当它达到一定的比例以后呢，整个湖面就呈红色、哦、或者是粉红色。
2: 卤虫也称盐水丰年虫、盐虫子、丰年虾，生活于高盐度的盐田和咸水湖中，主要以细菌、微藻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0: 刚才景老师呢，用这个矿泉水瓶啊，在盐田里随意这么一舀哈、啊，这一瓶全部都是这个小盐虫了。其实这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活力很旺盛，在这个水中游动哈、啊。仔细来观察呢，它身上会有很多像这样小的触角，
1: 是的，
0: 它游动起来有点像这个很小的这种虾米的感觉，是吗？
1: 对。
0: 像这种比较大条的盐虫哈，它的颜色就会更加艳丽一点，比较小的呢，身体的颜色就会比较淡一点。那原本像这个盐虫，它是不是通体透明的呀？
1: 它不是说是从透明变过来的，它很小，吃了藻类以后逐步逐步长大，长大出来呈现一种红色，当它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这个水面就会呈现红色。
2: 由于盐湖纤磨纵横，各个盐池中盐度、矿物质含量不同，卤虫和藻类的密度也不相同，所以才造就了七彩斑斓的盐湖景观。运城的盐早在商朝时就已经供应到山东、河北、河南、山西以及陕西各地。中条山北麓的运城盐池，冬天出销，夏天产盐，素有千古中条一池雪的美誉。2020年9月30日，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运城盐湖全面停产，开始退盐还湖，步入绿色发展的新阶段。从工业生产向生态保护转变的盐湖，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其中就包括鸟类摄影爱好者。
0: 其实昨天我们在盐池就看到了很多种的这个鸟类哈，那像现在来的这个区域是属于还是在这个东区，是不是？
3: 对，这是盐湖的东区，也是这边的环境比较好，
0: 有很大片的这个芦苇荡。
3: 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鸟是更喜欢栖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3: 对，食物比较丰富，再一个就隐藏的呢也比较好，适合它生存。
2: 党永利是运城一所高校的美术老师，2014年开始关注盐湖的生态。是当地较早拍摄盐湖鸟类的摄影爱好者之一，被誉为运城盐湖的专职摄影师。2023年被评选为最美盐池守护者。
0: 现在在前面芦苇荡的这个小水面当中，发现了几只鸟。
3: 对 对, 对，
0: 白色的哈，这是什么鸟？
3: 这是一个翻嘴鹬。
0: 像这个翻嘴鹬，好像嘴巴是有一点弯的哈。啊，
3: 对对对，
0: 就是翅膀的这个羽毛呢，
3: 对对对，
0: 是黑色的哈。
3: 对，
0: 有一些这样的斑纹。
3: 它是一个黑白相间的，然后嘴是弯弯的，我们把这个叫翻嘴鹬。这个啥？
0: 再看
3: 那个啊。哎呀，这个是小 PT
0: 哦，
3: 刚才扎到水，马上它就起来了。
0: 哎呀，真可爱！
3: 对对对，
0: 这是在吃食儿啊。
3: 对对对，扎到水里。
0: 它们的食物主要是什么？
3: 也是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哦，那在这个盐田里面，现在也会有这个鱼虾吗？
3: 但这个盐田里面，它的浓度不大，会有小鱼。
2: 党老师带我们来到的地方，位于盐湖东岸最边缘的区域，是盐湖的淡水水源地之一，也是盐湖生态改造的主要区域。因为有淡水，而且生态环境好，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里栖息觅食。
3: 前几天呢，我们几个摄影爱好者在这拍的时候，突然发现这边来了一只水蛭。这个水蛭啊，在盐湖是很少见的。可以说就是在我们的周边的县市也很少见这个。
0: 那是和它喜欢栖息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吧？
3: 它对这个环境的水质的要求啊，特别苛坑。就是水质必须要达到非常好的状态下，它才能过来。
2: 水质并不稀有，但在盐湖毕竟是第一次被发现，实属难得。党老师将拍摄到的照片一直存在手机里。
0: 真好看，它身上的这个羽毛哈，特别是这个后颈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橙黄色的。
3: 你看这个水蛭啊，号称是水中的凤凰，可见它有多漂亮。
0: 特别是它这个尾巴，黑色的尾巴是很飘逸的，特别飞起来很好看。
3: 对 对, 对，然后你再看前方这块，在那拍到鸳鸯。
0: 鸳鸯其实很常见的呀，
3: 但是在盐湖很少见。
0: 那像您提到的这个水蛭，包括鸳鸯，它们对这个水蛭要求很高。
3: 对, 对, 对。
0: 那在您看来，这些年，这个生态环境包括水蛭有什么变化吗？
3: 原来这一片的地 就是那种比较烂的那种盐碱滩，包括这附近的村民啊，有时候都像这个周边倾倒垃圾等等，这些是它的那个环境呢越来越不好。近几年来这个环境整治以后，退盐还湖以后，这边的环境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来到这我都不认识了，水质也好，你看确实清了，你看看看看看，赶快看，大鸭子带

0: 哎呀，太漂亮了。你看你今天运气有多好。
1: 运气源于银湖生态环境的改变。自从2020年正式启动退盐还湖后，当地相关部门积极推进堤面整治、江道疏通、垃圾清理等生态修复工程。与此同时，通过制定出台银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运城市银湖保护条例，持续加大银湖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据党老师介绍，在银湖13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他已经拍摄到了约200种鸟类。
2: 刚才我在这个西坪的时候啊，看到您设置的这个屏保，这是火烈鸟是不是？
0: 是，
2: 而且是这个两只火烈鸟啊，它们的这个脖子是缠绕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2: 感觉这张照片很有爱哈，像是一对恋人拥抱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非常好，这张照片
2: 真漂亮啊，
0: 非常精彩。
2: 其实他们的这个脖子还是交织在一起的。
0: 对对，这是一个情感的交流，脖子交在一起，翅膀粘起来。你看翅膀的这种粉红颜色，你看到了，红色看到了，然后特别是水里的倒影也特别漂亮。
1: 据了解，红色并不是火烈鸟本来的颜色，它们在食用藻类和浮游生物时会获取虾青素。这种虾青素可以让火烈鸟原本洁白的羽毛透射出鲜艳的红色，远远看去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它们主要栖息于温热带的盐湖水滨浅滩，以小虾、蛤蜊、昆虫、藻类等为食。
2: 像我们知道这个火烈鸟啊，其实在这个非洲会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
2: 它会寻找和这个它的家园比较相似的一个环境。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喜欢在盐水这个环境里头生活。所以咱们盐池呢这么大片的水域，就是和咱们火烈鸟息息生存。
1: 听党老师介绍，火烈鸟一般在10月底左右来到盐湖，一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会离开。有些年份，人们甚至1年4季都能在盐湖看到火烈鸟的身影。除了火烈鸟，党老师还拍摄了很多其他鸟类的优秀照片。
0: 这个不但动作行为非常好看，光线也好，还有寓意。这就是黑翅长脚鹬，带着4个小宝宝，然后它翅膀粘起来，给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一种护佑。这种鹈鹕啊，在野外见的这个呢不多。我们在盐湖呢就发现了这一只，
2: 只有这仅此一只，
0: 只有一只
2: 纯野生的哈，
0: 纯野生的，
2: 它是属于国家
0: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2: 一级保护动物。
0: 然后还有盐湖我们发现的大宝，这个大宝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还有这个中华秋沙鸭，
2: 中华秋沙鸭
0: 这都是国家级保护动物，
2: 看起来和我们国宝熊猫很像。
0: 对呀，所以说它又称作是熊猫鸭。
1: 除了珍稀漂亮的鸟儿，普通的鸟类同样也是党永利的拍摄对象。因为是美术老师的缘故，党永利拍摄时会在摄影技巧上增加绘画的元素。
0: 我这幅摄影作品是拍的是水墨荷花，
2: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对对对，水墨荷花，
2: 这是怎么拍出来的？这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啊！
0: 对，你感觉到就是一幅画。哎呀，小鸟来了，
2: 小鸟吗？站在我肩膀上。
0: 我们这么温馨。
2: 看来这个盐池这些鸟类哈，特别欢迎我们这些新朋友的到来。其实我都不太感动了哈。
0: 呀，这小鸟，你看这人类动物的这么和谐，你看鸟见人都不害怕了。
2: 咱们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0: 哎呀，意外的收获。
2: 从这个体型上面哈，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只小精灵长什么样，
0: 那我告诉你，
2: 感觉应该是一只灵鸟。个头会比较小一
0: 点。对，我告诉你它是什么。这是像是一只麻雀
2: 啊，麻雀
0: 的幼鸟。
2: 它是来找爸爸的吗？哎呀，就是错了吧。
1: 一只小鸟意外地落在记者的肩膀上，既是惊喜也是必然。盐湖转型以来成效显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故事比比皆是。跟随党永利，我们来到一处观景平台上，运城市民以及外地的游客可以在这里从更高的角度欣赏盐湖的美景。
0: 我希望那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观光的人或者摄影爱好的人来我们运城盐湖看一看我们的七彩盐湖有多漂亮，看一看我们的广袤的水域里头的各种那个精灵。
1: 千年的盐湖从车马浮凑盐业昌盛到保护生态向绿色产业转型，这是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从 从一池雪

0: 到七彩光，不是终结，是新的开始。国之大宝，千年盐湖，在保护之下焕发生机，继续滋养着黄河东岸的这片大地。一幅七彩斑斓的美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黄河之滨登鹳雀楼，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2: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山西运城位于黄河东岸，古称河东。原本从北向南的黄河，在运城市的风陵渡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自此由西向东奔流入海。黄河运城段就像母亲的一条弯曲臂膀，将运城揽在怀中。
1: 在全国语文高考试卷当中啊，曾经有这样一道题目：最早叫中国的地方在哪里？正确答案就是运城。在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我们现在来到的永济市一带啊，相传在历史上尧舜都曾定都于此，这是否就是运城最早叫做中国的原因？在永济市的尧王台，我们就能找到答案。
0: 永济古称蒲坂，又称智邑。据《水经注》记载，尧在迁都平阳之前，旧都就在尧王台。南依中条山，西望黄河的尧王台，也是尧舜禹三大古地进行禅让的见证地。
1: 在中条山脚下，就是开阔平坦的运城盆地了。
2: 对，
1: 远处那是黄河吗？
2: 就是啊，你看那黄河一条白带一样。
1: 就站在这个位置，就能够很清晰地看出中条山、运城盆地和黄河之间的关系了哈。
2: 对，咱们经常讲嘛，黄河是母亲嘛，母亲河嘛。咱们河东大地就沉睡在什么呢？就是
1: 母亲的怀抱里，
2: 臂弯里头。所以这方土地呢，就受到黄河的母亲的滋养。那么在尧舜时代啊，水患比较严重，所以他们选择居住的地方还是要高一点的地方，所以呢就在中条山上。这儿呢就是传说尧帝建都的山头，就是叫尧城，就在这里。
0: 从空中俯瞰，尧王台是一道从中条山伸出去的山梁，史称尧山，也叫首山。由于尧舜时期大禹治水成功，并在这里划定九州，所以也叫九州疙瘩。
2: 那么在尧舜时代，它不是九州，它是十二方。到了大禹治水以后，就变成了九州了。那么当时的朝贡的这个路线啊，其他的州都是朝着咱们这个地方汇聚。所以这儿是天下之中。
0: 大禹成功治理洪水，被世人尊为神禹。尧和舜都是上古时期的五帝之一。据古史记载，尧很重要的功绩便是推算历法，同时通过实行按政务任命官员，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此外，尧首创禅让制，将帝位传给了舜，而舜则开创了中华德孝文化的先河，以仁爱之心感化百姓，构建了理想中的古代和谐社会。尧舜禹共同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为纪念先祖懿德，人们在尧王台修建了尧舜禹三座祠庙，

0: 离开瑶王台，顺着中条山自东往西驱车十几公里，我们来到距离黄河更近的蒲州镇。这里最早叫蒲，是舜的都城所在地。跟随杨孟东老师，我们先来到蒲州古城的西门遗址。
1: 那这片区域啊，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以蒲为名了？
2: 就是尧舜时代。嗯啊，因为这紧靠黄河嘛，哎，黄河岸边长满蒲草，蒲草是一种祥瑞的植物。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东巡的城市蒲，那么他到这儿以后呢，见蒲这个地方这儿有一条大坡道，所以他当即就把这个地方改成蒲坂。
0: 我们看到的蒲州古城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公元558年左右。之后不同朝代屡有重建和扩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蒲坂一直是州治或府治所在地，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称为中都，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并列。
2: 唐代的时候，咱们这商贸是比较繁华的，所以当时唐代有一位诗人叫皮日休，啊，他写了一首诗，说曙色或开，记者相排，啊，如穿石水，一物时来，啼响如雨，车音若雷，蒲州城的城门刚打开，车马就出来了，车音若雷，啼响如雨，就马蹄声好像打雷下雨一样。
0: 蒲州古城原来就在黄河之滨，从城内出西门大约百米左右，就是黄河著名的渡口蒲津渡。蒲津渡浮桥的桥墩，四尊大铁牛依然矗立在原来的地方，
1: 还是挺震撼的哈。没想到它高度这么高啊。其实可以比一下哈，我是1.8米多的个头，和我都差不多了，
2: 差不多。
1: 特别是这个牛角的位置，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它的长度应该得有
2: 3米多了。
1: 那重量呢？
2: 75吨。
1: 一只牛的重量啊。那像过去这个黄河大铁牛一共是有多少尊？
2: 一共8个。对岸还有4个。河东边有4个，河西边有4个。
1: 那过去黄河是在什么位置？就在我们
2: 过去黄河，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这是堤坝呀。
2: 这就是黄河堤坝吗？
1: 黄河的河道就在我们面前的位置，
2: 就在脚下，这就是黄河。
1: 西门之外啊，现在的黄河呢？距离
2: 现在黄河改道了，到2公里以外去，正西方向
1: 往西啊，偏移了大概2公里。
2: 两公里。
0: 黄河自玉门口出晋陕大峡谷进入平原地区后，因为河水冲刷以及泥沙淤积，河道在东西两岸来回变换。当地人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形容黄河变道的自然现象。蒲津渡自古就是连接秦晋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就曾多次在蒲津渡上修建木桩、竹索、浮桥，但最终都被洪水冲毁。到了公元724年，唐玄宗任命兵部尚书张悦熔铁铸牛当作桥墩代替木桩，冶铁结链代替竹索，重新修建了蒲津渡浮桥。
1: 那我在想啊，铸造这么一大尊的铁牛，在1000多年前，它的模具是怎么造出来的？
2: 就是用蜡做一个牛的造型，做的栩栩如生。然后呢，用我们黄河边的那些，那个挖出来的那种细胶泥，在它的外表上给它糊上一 层。然后外面用火炉温火把它加热。加热以后呢，你看里面的蜡，它不是就融化了吗？
1: 融化掉了，
2: 空心模具就形成了。然后把它这个模具就在这个现场固定好。周围架起100多个炉子，同时炼铁。然后通过导槽，都往一个导槽里个聚集点，就是牛的模具那个背上。它有浇铸口，从这个浇铸口一起往进灌。
0: 蒲津渡浮桥的四尊铁牛气势磅礴，威武雄健。每尊铁牛旁边都有一个牵牛铁人，造型精美，栩栩如生。他们分别代表着汉族、藏族、蒙古族以及维吾尔族四个不同的民族，象征着大唐盛世民族融合。
1: 那这么来看的话，过去这座桥也挺宽的呀，
2: 起码有11米、12米，
1: 十多米宽，
2: 是它通马车，
1: 300多米长，
2: 通马车嘛。浮桥的原理是啥呢？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黄河东岸有4个铁牛，黄河西岸有4个铁牛。牛是头对头，面对面，对转铁索，不是拉铁索。我们老百姓讲牛的力量最大是坐坡，想往后坐，前腿蹬，后腿蹲。这样的力把泰山那个姿势，这就是紧松铁链子的。黄河的水涨了，把这个浮桥就要紧一紧。它这个绞盘，
1: 怎么绞现在
2: 啊？绞盘。
1: 我明白了，这边像您说的也会插上木桩，
2: 插上木桩，
1: 然后可能4个人，

0: 哎，把它推起来，
1: 朝同样的一个方向在转动，
0: 对对，
1: 就可以把这个铁链
0: 子要
1: 能够紧一紧，
0: 紧一紧。如果是水位下降了，浮桥，那挨不住，桥面挨不住水怎么办？
1: 这就是在反方向，把铁链松一松，
0: 把它松一松。
1: 哦，
0: 这个桥面始终要和水面要接触。
1: 哦，
0: 浮桥原理就是铁索连舟，河水漂浮，利用水的浮力把它漂起来。
2: 修建葡金堵浮桥，共耗铁1100吨。占唐朝每年所产铁总量的4%。作为当时的一项超级工程，葡金堵浮桥经受住了黄河怒涛的排击，服务两岸的人们约500年，直到金抹元初毁于战火，只留下铁牛守护在黄河之滨。据史料记载，20世纪40年代，黄河河道仍在东岸，这四尊铁牛当时已淹没在水中。1991年，对铁牛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不过此时的黄河已在2-3公里外。来到蒲州镇要看黄河，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的鹳雀楼是最好的去处。
1: 初见鹳雀楼啊，我们摄制组的成员都不由得发出感叹，没想到它这么高大，气势恢宏。那我想知道，当年王之涣所登临的鹳雀楼是这样的吗？
0: 不是这样的，这是重建后的鹳雀楼。王之涣当年登的鹳雀楼呀，在我们蒲州城南，就在黄河端。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鹳雀楼呢，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哈。
0: 对，因为黄河改道向西移了2公里以后啊，咱们复建鹳雀楼的时候就移到了现在的黄河边。
1: 这座楼为什么会以鹳雀来命名
0: 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啊，鹳雀楼建起来以后啊，黄河边有一种水鸟，叫鹳雀，所以呢，它晚上了，它就栖息于咱们的楼上头，休息在这儿休息。
1: 他们会在这个楼上做窝吗？
0: 肯定有，现在的黄河边的鹳雀鸟也不少。
2: 和蒲州古城一样，鹳雀楼也是始建于北周时期，是一座军事戍楼。公元1222年，鹳雀楼矗立黄河之滨数百年后，在金元交战中被烧毁。在近百名专家学者联名倡议下，1997年鹳雀楼重建，并于2002年正式对外开放。重建的鹳雀楼总高度达73.9米，是中国四大名楼中最高的一座。鹳雀楼的内部有很多彩绘，讲述的都是与蒲州以及鹳雀楼相关的故事，其中就包括唐朝著名诗人王之涣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登鹳雀楼》。跟随杨老师，我们直接来到鹳雀楼的第6层，也是最高的一层。
1: 真的是太美了，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说实话，现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比我通过诗句所想象到的画面还要壮美。
0: 对，
1: 夕阳西下，现在整片黄河啊，其实都被染红了哈，就像是丝带一样飘荡在这个大地上面。
0: 对，
1: 那像白日依山尽，依的到底是哪座山？
0: 隔着黄河对面的华山，那儿隐隐约约的华山就能看到。
1: 啊，就是很高大呀。
0: 很高的那个。
1: 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特别的透啊，
0: 能见度不是太好，
1: 在远处隐约能够看到。
0: 它的轮廓都在。
1: 巍峨的华山，
0: 对，
1: 但是华山在那边会比较明显，但是从西面落下的夕阳，怎么能够依山尽呢？
0: 因为现在是夏季，王之涣当年来的时候应该是冬季，秋冬季节，他这个落日呢刚好落在华山这一带，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啊，和王之涣当时看到的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现在是夏季，
0: 对，
1: 而在冬季的时候呢是偏西南方向，正好是在这个华山的方向，
0: 对，
1: 白日就依山而尽了。
0: 对，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是唐代诗人王之涣仅存的6首诗之一。据学者推测，登鹳雀楼的创作时间约在公元727年到公元741年之间。当时的王之涣已经弃官回乡，慕名来到鹳雀楼。
0: 他到了蒲州，蒲州是一片文化沃土呀，多少诗人都来过这里啊，都写过诗，所以呢他到这里以后呢就也要写一首诗呀，不能白来。所以登上鹳雀楼以后啊，他就想思考啊，一层一层的登啊，慢慢的登，慢慢的悟，所以到了最后一层最高处，他就悟出来了，人生哲理就在这里，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是要达到一个

0: 一个人生最宏伟的这么一个目标，就只有站得高才能望得远。
1: 作为中国四大文化名楼之一，很多文化名人来过鹳雀楼，也写过不少的诗歌，但都无法超越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王之涣的诗句将黄河的自然景观写出了万里之诗，同时诗人悟到了朴素而深刻的哲理，表达出积极探索和无限进取的人生态度。因为王之涣的诗，鹳雀楼拥有了不一样的文化气质，同时正是因为这片土地的存在，也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山西最大淡水湖五姓湖，看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河东大地多彩缤纷，正在播出。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国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这那都
13: 行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西运城。这里不仅有美丽的山川，还有丰富的文化。我们前往的五姓湖就是如此。它位于永济市的中条山北麓，因舜的后裔禹、尧、陈、胡、田五大姓氏居于湖边而得名。五姓湖东西长 7.2 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是山西省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山西省重要的湿地保护区。
16: 像五姓湖现在的这个水量很大哈，我们脚下看到的这个木栈道都被水淹没了。那这个季节是不是五姓湖水域面积最大的时候？
17: 是，现在这是一个躲雨季节，所以它是最大的。
16: 主要是因为这个雨水。
17: 雨水，前期降雨量大，降雨的天数多，所以水就大了。
16: 那在历史上呢，五姓湖的水域面积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17: 历史上的。五姓湖的水域面积比现在还大。历史上五姓湖呢，东北叫金星泽，一个叫西北叫张扬泽，外加南边还有一个娘子池，它是共同组成了五姓湖。
1: 五姓湖现有水域面积是1.3平方公里，平均水深为2米左右。这里曾经碧波荡漾，鱼虾成群，是水鸟的天然栖息地。元代八景其中就有五姓湖鱼景，千百年来有很多人用诗词歌赋描绘过五姓湖的美景。
17: 最有意义的是五姓湖历史上被干涸了，水流不下来，发洪水以后就把老百姓庄稼淹了，但是湖里又补给不上水。这个时候的话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河北兵备道乔光烈，一个是蒲州那个知府周敬柱。他们一拍即合，等他们治理了之后，这五姓湖的话那水呢又重新充盈起来了。所以的话周敬柱呢邀请他的朋友就游了一次五姓湖，写了一篇美丽的游记，叫游五姓湖记。
1: 湖波畔渺不知远，乘坐汪汪千顷波，平开镜面天上下，薛文屈之扑琉璃。在知府周景柱的诗文中，当时的五姓湖俨然可以与江南的洞庭湖、鄱阳湖媲美。同时周景柱因为治理五姓湖的功绩被百姓称道，留名青史。如今五姓湖同样面临着生态治理的问题，作为宿水河、姚仙渠、弯弯河等支流水系，以及中条山排洪沟道的调蓄湖， 五姓湖是永济市实现一

0: 洪清水入黄河的重要节点。
1: 像我们脚下现在流淌的这条河流就是宿水河哈，那就是武信湖它最主要的一个水的来源。
2: 对对，现在这个对这个环保治理特别的严，就是把关停了一些企业，就是要求企业都必须每个企业都必须有这个污水处理这个装置和设施，要不然你就不能直接给这个宿水河里面排。
1: 在我们身旁哈，宿水河的岸边呢，这是建起了一个人工的湿地，
2: 这个就是为了防止上游来水它不符合国家标准，然后它到这个人工湿地里面就先净化一下，然后再流到这个宿水河，然后就流到黄河里面。
1: 那前面是有这个沟渠来引流的吗？
2: 有。
1: 在这个宿水河一旁啊，为什么会建起这样一个堤坝呢？是把宿水河和武信湖隔开了。
2: 为了这个十四啊，是一湖清水入黄河。现在咱们就是先把这个武信湖和宿水河先隔离开来。我们再把武信湖的水质治理好以后，再把这个堤坝再取了，最终实现这个河湖连通。
0: 武信湖对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蓄洪抗旱以及维护生物多样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一洪清水入黄河的目标，当地制定了很多针对性的措施。其中就包括将武信湖被污染的湖底泥全部挖掉，同时通过安装相关设备给湖水增氧。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另外一片人工打造的湿地哈，像您说的这个增氧机就是在这片湿地里做试点的吗？
2: 对，这那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微纳米气泡，它那个原理它就是给那个水里面增氧，然后氧化水里面的有机物，最终肥解有机物，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现在我们根据做了这个发现还是很有效果的。以往常如果没有这个微纳米气化的话，这个水质现在已经就是变颜色了，变成红的颜色。有机物太多了，氧化不了啊。
1: 大面积推广的时候大概是要安装多少台这样设备？
2: 安装340台，一个能负责多大面积的那个专家在上面就专门的微征呢。
0: 一泓清水入黄河的目标任重道远，但经过多年的治理，武信湖的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湖域两岸长满了芦苇、苔草、香蒲等众多湿地植物，这里也已经成为候鸟迁徙廊道上的重要驿站，承载了众多诗词歌赋赞誉的武信湖正逐渐再现水鸟云集、荷花如霞、渔舟唱晚的美景。河东大地，沃野千里，这里有山有水，宜耕宜桑，它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之大，山野之美，更看到生生不息的文明之光。

0: 明正统十四年秋，河北宣化城楼上响起一阵急促的钟声，向城内守军发出警报。当时明英宗朱祁镇在北征瓦剌的过程中兵败被俘，史称土木之变。瓦剌部落首领野先率领人马押解英宗，一路烧杀抢掠，直取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
1: 当时这个野先这个部队啊，他是骑兵，非常凶狠，一些小城根本守不住，实际上当时丢的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认为宣化也守不住。
0: 来到宣化南门外，野先得知城内有重兵把守，没有立刻攻城。双方剑拔弩张之际，73岁的巡抚罗亨信和69岁的总兵杨洪突然接到一道手谕，被俘的明英宗竟然亲自下诏要求打开城门。打开城门无异于把城池拱手相让，不仅城内百姓会遭到杀戮，京城也会失去最后的屏障。那一刻，两位老将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为中军开门，还是为中国聚首？
1: 这个时候肯定是以国为主了。刘光信说，我在这儿，谁也不能开，如果谁有这种心想，我就杀了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奉命守城，我至死也不会轻易把城献给你们的。
0: 将军

0: 兵拒开城门，官兵严阵以待，军民誓死一战、玉石俱焚的决心让野先心生退意，只好押着英宗绕城离开。八年后，朝局稳定下来，朱祁镇重登帝位，杨红因护城有功被封授奉天翼卫宣力武臣，罗亨信告老还乡，安然辞世。
1: 正是因为有杨红、罗亨信这样的当时的这些官员，所以宣化城，在历史上是没有任何一次被敌人攻破。原来什么叫做太平城。
0: 宣府老将尽忠职守，名垂青史。这座攻不破的军城，也从此威名远扬，彪炳千秋。

0: 中国有着3000多年的游艺史，驿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在江苏高邮的《杨氏宗谱》中，就详细记载着一件驿路往事。明永乐年间，高邮城里一位独居老妇人生了重病，但唯一的孩子却远在南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便托付驿站的工作人员把家里的田契带给在外谋生的孩子。他小心翼翼地用油纸包起田契，在上面写下珍重二字，句短情长，纸轻情重。接到邮件后，驿使杨仲礼立刻收拾妥当往南京赶去。从高邮到南京要沿运河走水路行船至长江。那一次他遭遇恶劣天气，船行过半，暴风雨突然来袭，狂风裹挟的巨浪拍打着船身，船只剧烈晃动之下，杨仲礼不慎落水，封装田契的木盒滚落进滔滔江水之中。
1: 他的第一反应就紧紧抓住盒子，一只手抓住的，一只手拼命地往水边在游，很吃力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个放掉，那有些就方便了。后来这个船上的人用这个船高的把他救上来，他已经昏迷了，但手还仍然是抓住这个包裹。
0: 劫后余生的杨仲礼上船后大病一场，落下了病根。虽然和死亡擦肩而过，但他手中那份沉甸甸的田契还是平安地送到了终点。
1: 我们这个驿站的驿座制度的要求都必须这样，讲究诚信，讲究会计，这个是他的核心，是他的灵魂所在。他就慢慢在我们心目中就形成了习惯，说出去的话这个必须要做到。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从历史上的驿路信使到今天的快递物流，这份许下的承诺重如千钧。

0: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一张拍摄于1971年的老照片，照片里的中国工人名叫杨永富，他的左边是坦桑尼亚工人母辛佳。照片中两个人笑容灿烂，但其实就在快门按下的不久前，正在修建的坦赞铁路一段隧道突发险情，杨永富被困，是母辛佳用双臂死死顶住了摇摇欲坠的巨石。是什么让母辛佳不顾自己的生命，又是什么能让不同大陆不同肤色的两个人在异国的深山隧道里成为托付生死的兄弟？
1: 答案就写在照片中那一张张笑脸里，一个个期待的眼神中。1976年坦赞铁路通车，对坦赞两国人民而言，这不只是一条铁路，而是他们冲破殖民枷锁、守护经济命脉与民族独立的自由之路，承载着他们摆脱孤立、走向自主的命运转折。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同广大非洲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中并肩战斗，双方始终同呼吸、共命运、齐发展。坦赞铁路就是中非友谊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之一。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近50,000人次，提供无息贷款9.88亿元人民币。在工程修建及后来技术合作过程中，中方有60多人为之献出宝贵生命。所以当隧道险情发生，母辛佳舍命守护那位中国工友，既是出于情谊，更是源于对这份跨越山海援助的感激。坦赞铁路的故事要从1965年的那个初春讲起。1965年2月17日，春寒料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在北京首都机场等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专机。这是尼雷尔首次访华，他这次来访还怀揣着一个请求，希望中国帮助他们修建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而一个月前，心存忐忑的尼雷尔已派人先到中国投石问路。
2: 65年初，在他来之前，先派他的贸易部长巴布，这个人是跟我们很友好的，先到中国来摸摸底，说是尼雷尔总统如果提出啊，你们如果有困难，不要马上立即拒绝他，

0: 那可以说，这是这个事情很大，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要使他有台阶下。
1: 尼里尔总统这个难以开口的请求，就是请求中国援建坦赞铁路。
2: 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濒临印度洋。赞比亚则是内陆国家。这是两国的国旗，可以发现，两国的国旗上都有一处区域，它其实是象征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坦桑尼亚蕴藏超过50种矿产，黄金储量位居全球前列，而赞比亚被誉为铜矿之国。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厚的资源，这两个国家却因为长期遭受殖民压迫、交通闭塞和社会动荡而深陷贫困，位列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列。
1: 坦桑尼亚拥有港口，却无铁路通往内陆，赞比亚则是内陆孤岛，铜矿出口只能向南穿越殖民者控制的土地。尼雷尔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曾达成共识，修建一条两国间的铁路，既可摆脱殖民者的牵制，也能带动坦桑尼亚南部的发展。为此，坦赞两国政府先后向世界银行、英国、美国及苏联求援，却均因种种缘由一一遭到拒绝。这是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档案，第6页、第7页清清楚楚地写着：除非有新的、更有利的经济数据出现，世界银行也不太可能支持该计划。世界银行1964年得出结论，认为该铁路将耗资约1.62亿美元，并将持续亏损运营至大约1990年。随后，世界银行将其估算上调至3.9亿美元，并否定了铁路方案，倾向于改善公路。这一次屡屡碰壁的尼雷尔将希望寄托于中国。中国会同意尼雷尔的请求吗？就在尼雷尔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刘少奇、周恩来与他进行了第一次会谈，谈了很久。刘少奇主席仍不见尼雷尔提出修铁路的问题。
3: 刘少奇在晚宴的时候就问他，说，总统阁下，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没有？那我你来就说吧。我想去说的是，我想提出在坦桑尼亚跟赞比亚修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会改变我们两国的经济的命运。
1: 尼雷尔说，你们不可能设想修成这条铁路有多么重要，它等于爆炸一颗原子弹。而刘少奇立即表态可以考虑。毛泽东曾对尼雷尔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这条铁路。
0: 他是抱着忐忑的心情开始接触到中国来啊，来的路上是我陪他来，很忐忑。但是我提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不敢出气儿，又碰钉子。没想到我们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块这个什么就落了地了。
1: 1970年10月26日和28日，坦赞铁路奠基典礼分别在铁路起点和终点。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和赞比亚的卡皮里姆波西举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亲自驾驶第一台铲运机，为坦赞铁路破土动工。铁路穿越坦赞两国，总长1860.5

0: 1000米，沿线需要穿越高山、峡谷、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带，施工区域气候恶劣，雨季泥泞，旱季酷热，这些都给施工带来巨大困难。
1: 1973年，新华社记者来到了施工现场，这是他看到的一幕。暴雨倾盆，大型机械完全派不上用场，三户工人依靠人力奋力地拉拽设备，而脚下的积水早就没过了鞋面，他们全身湿透，却难掩工作热情。而这样的时刻在整个坦赞铁路施工过程当中随处可见，这正是坦赞铁路工程人员面对的常态。东非大地上沼泽、高温、蚊虫、野生动物，这些对于当时的工程人员来说都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更有人因此牺牲在了铁轨旁。
0: 坦桑尼亚雨季长达半年，连绵大雨汇成一望无际的恐怖沼泽，当地人称之为可怕的坟场，祖祖辈辈无人敢踏足。然而为了工程推进，必须清除线路上的沼泽，中坦两国工程技术人员强忍着沼泽散发的恶臭，站在齐腰甚至齐胸深的烂泥中，奋力割除又高又密的水草，加速污水蒸发。
2: 所以我们到那儿后就感到这个气候啊，这是一个很大问题，就你在那个地方没受过这么一个恶劣环境的一个考验啊，以前没见过，在国内没有这么高的温度啊，你看地上边都是这个晒的啊，热气腾腾的。
0: 此外，施工人员还时刻面临非洲各类昆虫与野生动物的生命威胁。时任坦赞铁路专家组一大队外事干事的西兆信，对非洲恶劣环境造成的伤亡难以释怀。
3: 最早的一位呢，是被疯子给蛰死的。在野外作业，吃饭呢，这个一打开这个饭呢和菜呢，有一种香味儿，这样一下子引来一群这个疯子，就蛰得他这个整个身上脸呢就不像样子。
0: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立，中国援建工人当时就是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土地上坚守与付出。坦赞铁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为了加快施工进度，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工作组可以直接从国外购置大马力机械设备运抵工地，但这些大型机械在非洲很多的地方无法发挥功效。铁路还将穿越有地球伤疤之称的东非大裂谷，谷底多为冲击而成的沼泽湿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工人们就卷起裤腿站在稀泥里，用筐和桶把烂泥抬到干的地方，再用手推车把泥运走，待挖到硬土层时就要垫上石料，填上干土加以夯实。无论是恶劣的生态环境还是艰苦的地质条件，中国援建工人都凭借坚强的意志稳步推进，确保坦赞铁路的工程进度。1975年6月7日，最后一段轨牌落地，坦赞铁路全线贯通。历时5年8个月的修建，坦赞铁路提前1年完工通车。铁路全长1860.5千米，共320座桥、22条隧道和93个车站。1976年，坦赞铁路全线竣工移交。就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非洲30多个国家的官员、工程师、记者来过工地。他们不是来看铁路怎么修的，他们是来看这

0: 条路能不能在自己国家也长出来。坦赞铁路是颗种子，坦赞铁路之后，对于非洲来说，中国援助建设的铁路还有很多条。
1: 这条铁路从吉布提港口出发，一路向西爬升，752千米的距离，海拔从接近0米跃升到2500米左右，相当于从海边爬到青藏高原的边缘。这一路要穿过东非大裂谷，地球表面最大的伤疤。裂谷两侧是陡峭的断崖，而裂谷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亚吉铁路横跨东非高原，被誉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埃塞俄比亚想要拥有这条铁路，由来已久。
0: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却长期受制于落后的交通状况，因此迫切渴望能拥有一条像坦赞铁路那样的出海通道，将内陆与邻国吉布提的港口紧密连接起来。亚吉铁路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通往吉布提港，全长约750千米，只是埃塞俄比亚庞大铁路规划中的一条。那么为什么它成了第一个开工建设的项目呢？
2: 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它虽然国土面积很大，人口也很多啊，但是它是一个内陆国家，它没有出海口，所以它要有出海口啊。以前从亚的斯亚贝巴到吉布提去没有铁路，而且汽车运输它的量也上不去，铁车是铁轨运行的啊，那么这个还同时提高了效率，还降低了物流成本，所以这一下就使得埃塞俄比亚就有一个交通制约的瓶颈，它内陆国呀，没有出海口啊，一下就给它解决了。
0: 2010年初，埃塞俄比亚拿出40亿美元全球招标，但很多国家的公司在考察后纷纷选择退出。从海拔近乎0米的吉布提一路爬升到约2400米的亚的斯亚贝巴，途中还要穿过地质复杂的东非大裂谷，当地基础设施几乎为零，再加上埃塞俄比亚贫穷落后，要修建一条750余千米的现代化铁路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善打硬仗的中国工程师留了下来。
1: 坦赞铁路的难是从无到有，那时候我们自己都穷，硬是凭着血肉之躯在拼。到了亚吉铁路，难的是从有到优，技术确实先进了，但要让中国标准在非洲落地，能行得通吗？

0: 脚下的这片土地。这是青藏铁路，一条我们修了半个多世纪的天路，它从海拔2000多米直上5000多米，穿越冻土、高原、裂谷、沼泽，在人类生存的极限之地架起了通途。正是在这里，我们积累了在世界最复杂的高原地区修建铁路的经验。东非高原与青藏高原虽说隔着山海，但对修铁路的人来说，有些难题是共通的。正是这份在世界屋脊上锤炼出的底气，给了中国工程师远赴非洲的信心。
1: 2010年10月，一批修过青藏铁路的工程师抵达埃塞俄比亚，他们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到了才发现这里的苦超过了想象。
2: 修建亚吉铁路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技术工人还有建筑工人啊，都是从国内去的啊。马上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生活问题啊。当地的这个物质供应啊，各方面都不是特别这个充足。我们的一些食品啊，东西都是从国内运过去的。

0: 时候，一包方便面都要等一个月啊。
1: 2012年3月，亚吉铁路动工，中国工程师徐州却遇到一件怪事，他管段附近挖不出能用的填料。按理说，铁路修到哪儿，石头就从哪儿挖，全世界修铁路都这么干，但徐州发现，这里挖出来的石头不能用。
2: 我们到非洲以后，就发现我们管段附近路基的填料特别的匮乏。我们沿线几十公里两侧不停地去找，取了十多种样，每一种填料我们都需要带回实验室，对它的材质特性进行研究。
1: 东非高原火山熔渣到处都是，但火山渣材质松散，用这种东西填路基，火车压上去几天就塌。在空气稀薄、缺少道路的东非高原，他头顶烈日，每天徒步十多千米，对沿线的地表土石进行取样分析。
2: 大概花了3到4个月时间吧，就是哪一种填料有可能作为我们的路基填料，再把它分为 A、B、C 三类，可能性最大的分为 A 类，然后重点对 A 类进行研究。
1: 直到有一天，徐州发现把火山渣和当地一种粉沙掺在一起，或许能达到标准。2个多月，上千次试验，终于找到了最佳配比。随后，徐州根据不同原料在铁路沿线的分布距离，不厌其烦地调整配比，既满足了施工要求，又把运输成本降到了最低。能在异国他乡用中国技术改变世界，徐州倍感骄傲。
3: 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二条跨国铁路。同时，也是中国在非洲建设的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的建成通车，使两地客货运输由原来的7天，一下子缩短到10个小时。这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坦赞铁路之后，中国人可以在非洲修出更好的铁路的证明。它也因此被称为新时期的坦赞铁路。而在同一片大陆的东边，另一个国家肯尼亚也有着一个铁路的世纪梦。
1: 这条铁路终于实现了肯尼亚人的百年之梦。100年前，英国殖民者修了一条迷鬼铁路，那条铁路运的是象牙、咖啡、殖民者的财富，不是肯尼亚人自己的未来。2014年12月，蒙内铁路破土动工，全长约480千米，设计时速120千米，修完之后从蒙巴萨到内罗毕只需4个半小时。
4: 蒙内铁路也是肯尼亚独立以来第一条建设好的铁路，百年内建设的第一条铁路，因为它是连接内罗毕到蒙巴萨的这样的一条铁路。蒙巴萨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港口，印度洋边上的港口，所以这个港口啊，就等于相当于门户的作用。
1: 蒙巴萨港素有东非第一大港之称，它是肯尼亚的出海口，也是乌干达、卢旺达等内陆国的海上通道。
5: 蒙内铁路开通之前，这儿的拥堵是非常严重的，有时候汽车8天进不了港，船呢，平均时间是5天才能卸完。这时间就是金钱，但是我在这等着，那一点收入也没有。这是我们3条标轨铁路线，再往远处看到了，大家那就是迷轨。
1: 码头旁那条迷轨铁路静静躺着，年久失修，基本丧失了一条铁路。

应有的功能。铁路运不动，货就只能走公路，公路挤，港就堵，打通这条路是肯尼亚的世纪梦。2017年5月31日，蒙内铁路正式通车，一条连接肯尼亚蒙巴萨与内罗毕

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连接我们的不仅是深厚的传统友谊、密切的利益纽带，还有我们各自的梦想。中非风雨同舟，携手前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方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了近10万千米公路，超过10000千米铁路。近几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中国已连续16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非合作让非洲兄弟姐妹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惠。以坦赞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为代表的重点工程，成为了南南合作下伟大的丰碑。中国与非洲两地的友谊也将沿着友谊之路继续开启新的篇章。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赖当局妄图用无人机对抗大陆被批不自量力。据台媒报道，美国与伊朗日前签署谅解备忘录，然而对于一些关键议题依然存在分歧。这份协议究竟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邀请两岸嘉宾为您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边华回应两岸媒体关注的话题。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在海峡论坛期间举办的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受到两岸民众欢迎和好评。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表示，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十项措施落实落细。
2: 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会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农渔产品。来自两岸的120余名嘉宾参加对接会。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实现措施让岛内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台湾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边华作出回应。
2: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

0: 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 对于2026年民进党当局编列防务预算近9500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初期增长约3倍。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巨额经费挥霍在毫无意义的军备上。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保护费换不来保护，以武谋独只会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进入暑期，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持续热络，发言人也在现场介绍了已经举行的两岸交流活动。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在岛内设置种种障碍，并且威胁恐吓打压想要增进两岸交流的蓝营县市长以及台湾民众，一系列做法置台湾基层民生于不顾，持续遭到岛内各界的争议与批评。那么正如发言人所说，民进党当局自己实事不干，坏事干绝，大搞绿色恐怖，这样的干扰阻挠不得人心，更不会得逞。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持续强化无人机应用，叫嚣要用无人机对抗大陆，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升高两岸对立。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陆军官渡指挥部将于7月成立无人机中队，赖清德16号前去视察，并声称借此进一步提升台军侦察、监控与精准打击能力。台媒报道称，台军官渡指挥部主要负责台北市的防卫，执行反渗透、反突袭及反空降等任务。就在同一天，台湾海巡部门举办自创立以来的首场全台无人机比赛，台湾海巡部门负责人管碧玲进一步叫嚣，为对抗大陆所谓灰色地带袭扰，海巡部门要将无人机投入一线勤务，并且编列21亿元新台币，逐年建构近程、中程、舰载机及特勤机等4类无人机，种种言行引发台湾舆论批评，又在升高台海紧张与两岸对抗。有台湾媒体人表示，台军无人机部队存在人手不足和设备性能不佳的双重困境。岛内一些人妄想台军能靠无人机把台海变成所谓地狱景象，但从军事实力来看，台军不但无法用无人机地狱对大陆形成吓阻，反而会让自己陷入地狱。美伊已达成和平协议，美计划提供3000亿美元发展基金，然而以色列却称战斗还没有结束。伊朗究竟能否迎来和平？美以之间为何裂痕加剧？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媒关注美伊停战留下多少后遗症。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美国与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并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的签署仪式。然而，围绕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分歧依然存在。美伊为什么能够在此时达成协议框架？这份协议又将给美国与中东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美国与伊朗计划于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与伊朗14号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方面表示，为期60天的停火协议已生效，霍尔木兹海峡将于正式签署仪式后完全开放。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确认了双方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但与此同时，伊朗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美伊谈判最后关头加入了霍尔木兹海峡收费条款，以彰显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问题。 首先，我们要请苏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框架协议和正式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此时签署谅解备忘录？
3: 大家此前呢都关注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也会看到双方的立场是南辕北辙。那么好像呢形势是急转直下，双方迅速达成了协议。但是呢此协议非彼协议，美伊当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它其实呢是一个框架。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恐怕呢只有这个一页半纸这样的一个内容。这并非一个全面的协议，而是就美伊当前停火以及后续开启谈判进程，可以说是万里长征只迈出了第一步。当60天 先停火，双方呢进行谈判，那么可能会达成部分共识。如果谈不成，

0: 会继续延期，所以当前的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只是双方的希望解决问题的一种尝试，是后续谈判进程的开始，而并不是已经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说到这个14日美方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已经线上签署，而19日的时候呢要正式签署，这样的一个操作呢确实比较少见。这种操作呢恰恰反映出的是谅解备忘录它是框架性的，同时呢谅解备忘录并非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倒不是说呢强扭的瓜不甜，而是这个瓜呢确实是被催熟的一个瓜。说到催熟，美国方面确实非常着急，大家会注意到美国总统呢非要赶在6月14日，也就是他80岁生日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线上的形式来达成，要营造所谓胜利的叙事，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确实打不下去了。
1: 那么尤教授，您觉得接下来是否还有变化的可能？各界都认为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上呢，双方的表达还是有很大分歧的，您怎么来看？
2: 美伊啊签了电子版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没公开，有消息来源说有什么14点的备忘录的内容也没被证实，但大家注意到美伊对协议说法不完全一致，美伊都说协议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会重新开放，不过有些美国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协议要的是海峡立刻开放不能收费，但是有伊朗媒体跟消息来源说协议加进了收费的条款。收不收费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咽喉啊，经过这里的石油液化天然气的流量超过全球1/5，影响海湾能源的出口国，也会影响海湾之外很多的能源进口国。那就算协议里没说收费，说的是伊朗可以采取让海峡开放的必要步骤，收费的可能还是存在。收费代表你不付费就不能通行了，而且收的是安全管理的服务费还是主权意义的过路费，差别也很大。所以啊，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完全放开，我认为跟几件事有关。第一，就是伊朗最终收不收费，收费的话用什么理由收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数。第二是风险评估，就算政治上宣布开放，对航运公司只要还有水雷被扣船或是被攻击的风险，那么船东船长保险公司就会更谨慎。其实不少人估计就算协议顺利啊，因为有大批邮轮滞留，有排除水雷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受损的问题，就算这个谅解备忘录设定了要恢复战前流量的时间，挑战还是非常大。另外就是海上军力的问题啊，如果停火解除封锁，那代表美国会在一定时间内撤离啊，但是这还是有双方军力共存的时间。如果双方军力同时在海峡从事护航、监控、收费或拦截，这还是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1: 那么核议题呢，是双方争议的焦点议题，也是核心问题。您觉得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核议题得不到一个折中的方案或妥善的解决，是不是距离签署真正的和平协议还是非常遥远的？
3: 我想我们从几个方面说。首先，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的交手这么多年了，双方积累了这么多的怨，这个时候这个信任极度脆弱，所以双方都不会相信对方说就算我这个协议签了你能够一直执行下去吗？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中还有另外一个心结，当年签了伊核协议之后是谁选择退出伊核协议退群的呢？不就是特朗普总统吗？在特朗普总统的第一任期。所以对于伊朗来说，如果这次再签了协议，我怎么敢保证你不会第二次退出呢？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步是关于这个核武器的问题，但是对于伊朗来说，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跟你谈判，因为什么？不就因为我手上有这个东西吗？如果这个东西我真交出去了，我接下来还能跟你谈吗？而对于伊朗来说，我要换的东西是你要解除制裁，但是这两个条件本身是不对等的。因为如果我承诺放弃了核武器，等万一情况变化我再把它找回来，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但是解除制裁不是，你承诺解除制裁，我承诺放弃核武器，你可以明天一翻脸马上就施加制裁，但是我不可能明天马上再把核武器再把它找回来。美国呢，过去是要一个伊朗100%不会有核武器的定心丸，他的想法呢是说让伊朗呢把所有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呢全部都拿出去，然后美国来负责处理。那现在呢，美国已经退了，说这个事情呢，如果说在伊朗国内能够处理好。

0: 的话，美国也能够接受。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美国其实在他过去的立场上往后退了一大步。
1: 有台湾媒体评论称，随着美伊双方就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逐步摆脱这场不受欢迎战争的道路。然而，他最终接受的协议似乎远未达到战争初期所设定的诸多目标。这不仅可能招致共和党内部强硬派的批评，也可能让美国在战略层面看起来比开战前更加被动。
2: 我们看到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共和党人士却对特朗普的这一举动做出了批评，认为他是在向伊朗低头和让步。为什么在美国内部会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3: 我们会注意到共和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他直接问特朗普，现在关于这一份谅解备忘录全文未公开，美国和伊朗都在各自表达，都在强调自己获得了胜利，但是真相到底是什么？首先呢，对于共和党人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今年中期选举临近，那么如果不停火，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必然会构成更大的冲击。从近期美国的民调显示，民众对于生活成本增加、对于通胀紧张情绪是明显上升的，这是共和党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情况。而另外一方面呢，从民主党的角度来说，当然会对特朗普发动攻势，指责美国出现了失误，总统呢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致使美方牺牲利益，甚至呢是在向伊朗让步。但是与此同时，就停火的问题，民主党人呢也无法说不。所以现在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一方面要包装胜利，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包装让步。
2: 看来在一些相关的具体的细节问题上呢，在美国内部还存在争议。那么对于特朗普接下来就这样的一个议题做决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美国民主党很多人批评，美国打了一场代价高昂、难以结束、得不偿失的战争。很多人问，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如果是为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本来海峡就是开的，那现在重开很难回到战前状态。如果是为了停火啊，那本来不打仗也就没有讨论停火的问题。如果是为了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现在的谅解备忘录没有看到具体内容，很多要60天里来谈。所以对民主党人来看啊，这根本比不上奥巴马主导的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之前奥巴马的那个核协议啊，受到共和党很多的批评，他们批评对伊朗的核限制是有日落条款的，所以当时的协议是不会终结伊朗的核计划的，然后说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扶植代理人的问题都没做约束。也就是这样，特朗普才会在他第一任2018年的时候退出奥巴马的伊朗核协议。但是民主党看来，奥巴马的协议更好。第一啊，协议文本清楚，有国际多边框架，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第二，当时的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有具体限制啊，又库存削减 98%，又浓缩限制在 3.67%， 离心机的数量大幅减少，对福尔多、阿拉克这两个地方的核设施也有设限。那现在呢，就有个框架而已，核材料怎么处理、怎么检查、又浓缩怎么限制都还没看到。民主党会讲，这根本是先撕了协议再打一仗，然后换一个更差的协议啊。特朗普当然会努力让大家觉得他的协议更好，他会说伊朗这次承诺不制造核武是认真的，所以他是那个既敢打也会谈的人。如果后续谈判顺利，海峡恢复通航，油价大幅下降，美国抽身，我认为特朗普在他的选民里还是能过关的。民主党也乐见战争结束，但如果协议不顺，条件太差，那这种没想好就打，打了还变得更糟的印象就洗不掉了。
2: 台媒认为说，在这场战争当中，美国并没有实现他预期的目标，那么美国预期的目标是不是都没有达成？
0: 我们看到在战争爆发之初的时候，特朗普设定了几个目标，要把伊朗的海军摧毁，要把伊朗的导弹摧毁，然后呢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最好呢是让伊朗的政权发生更迭。到现在为止，你去对一下这些目标哪个实现了？你去跟伊朗签协议说明什么？说明你是认可伊朗的宪政权的，否则你跟他谈什么呢？当你跟他坐下来谈的那一刻，你所谓让伊朗 发生政权更迭，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另外，就是美国说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到现在为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的态度已经往后退，说我来试试，我来看看怎么样去面对一个即将有核武器的伊朗。所以，美国的态度也在往后。

0: 那至于之前美国说要摧毁伊朗的导弹工业，现在呢？伊朗的导弹工业被摧毁了吗？然后美国说伊朗不能够再支持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那些其他各地的武装伊朗有停止支持吗？所以美国设定的目标现在一桩桩一件件，美国假装忘了，可是媒体都没忘，媒体都还在那放着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美国还受到了一个新的伤害，就是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美国之前的想法是说，哎，他有一堆盟友呢。这次大家看到的是美国说给我冲，你看那些盟友在干什么，有的在发愣，有的在装傻，大家都没有往前冲。而且在欧洲的盟友当中，现在对美国是一肚子怨气。然后美国现在在整个中东，大家看到过去跟着美国跑的那些国家，现在一会儿是不开放领空了，一会儿是颇有怨言了，一会儿是在想整个国家要转型了，一个二个的都在想一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远离美国。所以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仅你原来的目标都没有达成，而且产生了新的问题。
1: 随着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也逐渐公开化。据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14日对黎巴嫩发动空袭，一度令美伊停火安排面临破局风险。特朗普对此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内塔尼亚胡15日表示，美伊达成协议是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以色列将继续按照自身安全利益行事，特别是确保伊朗不会构成核威胁。
2: 就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媒体认为说这是一个烂协议，而且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呢也说以色列会按照自身的利益去行事。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此时以色列的状态？
0: 以色列本来的想法是借他美国大哥的刀想去砍一下伊朗，结果后来发现这个刀砍到自己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有一个深深的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话为什么传播的这么广？因为他讲出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啊。而且在这个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看到的是什么？是那个被出卖非常的彻底，是美国根本都不让以色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连那个条文都不让你看。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害怕你对外说，害怕你泄露了。对以色列来说，我们俩一起打着仗呢，如果你连协议都不给我看的话，那我们俩这个所谓的并肩作战从何谈起啊？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哪有什么并肩作战？所以这直接把这个两个人之间的那个所谓的同盟的关系一下就给你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对以色列来说，这仗我不是白打了吗？除了这个海峡的问题之外，以色列本来想的事情是我一定要解决伊朗的核武器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连美国都在往后退的时候，以色列清楚美国这件事情不往前顶，以色列自己往前顶是没用的。
2: 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呢，是从高调宣布进行了肩并肩的作战，一直到现在呢，其实双方表态呢，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看到了出现很大的分歧。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分歧？
3: 今年呢，以色列要进行议会选举，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现在呢选情低迷，那么在此时呢，必须要对外表现强势才可以拉升选情，而同时呢，内塔尼亚胡自身也深陷麻烦，那么如果国内不断对他进行攻击，必然意味着他面临极大的挑战，甚至可能会锒铛入狱。那么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时刻。我们也注意到近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多次直接点名以色列，甚至对内塔尼亚胡爆粗口，尤其是涉及到谅解备忘录签署的关键时刻，美国总统呢是嫌以色列碍事，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军事行动。同时从目前的消息来说，以色列本身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势，是生生被美国叫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双方在安全方面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以色列格外担心的是，当美国抽身离场的时候，自身的安全处境会进一步的恶化。而同时，以色列关注到的是，现在美以关系战略方面的目标也发生分歧，后续连带的影响会让以色列的处境更为不利。说到战略方面，我们刚才提到，美国提出重建基金的时候是要搞众筹，海湾国家是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于老师也提到呢，在以色列看来，这会是喂大了伊朗，而造成以色列更大的威胁。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对这些海湾国家来说，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他们对于美国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此前呢是保护伞，现在呢成为了避雷针，避雷针其实是引雷的，所以在安全政策方面呢，他们可能会进行多元化的考虑。而同时呢，伊朗展现出韧性，美国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发动行动，不支持以色列再次进行打击。而此时呢，对于这些海湾国家，对于阿拉伯国家来

0: 说他们要考虑到的是后续如何与伊朗相处，可能更多的选择缓和共处，而并非尖锐的对立。这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1: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表达了他的态度，他的态度呢是强烈的不满。所以接下来以色列在美以伊之间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刘教授，
2: 美国跟伊朗达成协议啊，美国要的是停战脱身，跟以色列人要的清除威胁有相当的不一致，所以很多以色列人包括内塔尼亚胡啊，我看应该不会太高兴。但是我认为啊，他们不高兴归不高兴啊，以色列或许会唱点反调，但是应该不至于让自己坐实了他是美伊协议的破坏者。这个时候来当破坏者的话，协议任何不顺你就成了替罪羊了。但是要以色列完全配合啊，都照美伊协议的逻辑来走也很难。最后以色列应该是采取一种选择性配合，但是保留自己军事行动自主权的立场啊。从法律面看啊，以色列确实不是美伊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以色列的官员主张他们不受协议的约束，你不能说他错啊。那现在协议的细节啊，很多还不知道。内塔尼亚胡的评论还算节制，但是他已经说，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还有在面对真主党的行动方面，以色列不会自我设限。那从军事上看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还在进行，他们说有必要就会留在那里，而且他们有行动自由，会继续清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以色列跟真主党的确还在零星冲突，不过话虽然这样讲啊，以色列在军事外交情报上高度依赖美国。特朗普在 G7 他说，没有美国没有我就没有以色列。我看啊，内塔尼亚胡也不想在他自己内部选举之前激怒特朗普搞到撕破脸，所以最可能的情况我认为就是以色列会节制规模比较大，会被认为破坏美伊协议的动作，但还是会用自卫啦，回应真主党的攻击跟威胁啦，或是防止伊朗恢复核能力这些理由，时或不时啊，采取一些低强度点穴式情报驱动的军事行动，然后说自己是正当防卫，而且只是正当防卫。那所以以色列不会摆明来搅局，但是这个局他们很难不搅。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从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不难看出，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之后，各方最终仍不得不回到政治谈判与外交协商的轨道上来。对于特朗普而言，协议或许提供了一条摆脱战争泥潭的路径，但能否真正实现中东局势降温仍有待时间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今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总统远程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称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两年无联合公报。七国集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各方未就如何分担资金达成一致。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满半年，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离岛免税销售金额超203亿元。
1: 端午临近，中国各地特色民俗将节日氛围拉满，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假期客流攀升。
0: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的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2: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

0: 性会谈当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美国和伊朗原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的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知情人士透露，一方面是为了尽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
2: 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报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对这份最新的谅解备忘录颇有微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比卡西迪表示，该备忘录是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表示，自首次打击以来，美国已在军事行动上花费巨大，并且也有美军人员伤亡，所以美国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14个条款。
0: 当地时间17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多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就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持着密切的沟通。美方官员称，内塔尼亚胡曾表示，该协议如果按计划落实，将是一项巨大成就。报道说，美方官员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此前关于美方对以方隐瞒该协议内容的报道。美方官员表示，即便内塔尼亚胡最近一两天内没有获得该文件的全文文本，但是他对整个谈判过程当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始终完全知情。此前，以媒曾经报道称，以方曾明确要求审阅这份谅解备忘录，但是美方以出于担心细节被提前透露为由，拒绝了以方的这一要求。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巴加埃说。

0: 在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当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对伊朗的承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17号对黎南部发动了空袭和炮击。以色列国防军17号晚上表示，不久前其空袭并且摧毁了一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阵地。据伊朗媒体18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经与阿曼基本上敲定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当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廖柏智。廖先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看到美伊提前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呢也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那么您如何来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双方提前签署的原因是什么？对于接下来的谈判以及达成最终协议会有怎样的影响？
1: 双方提前签署，刚才小片里说可能是因为要让霍尔木兹海峡更早重新开放，但我觉得这个其实经不起推敲，因为不差这一天，而且据说周日也就是特朗普生日当天就已经电子签署过了，随后美方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解封的行动，也有说法是说因为白宫有压力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备忘录到底是什么，特朗普始终秘而不宣，主要原因呢，就是生怕共和党鹰派和以色列强烈反对或者破坏。因为这一次正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确实非常惊人，它与15周之前特朗普那种极度自信形成了一个特别鲜明的对比。当时他说，除了伊朗无条件投降之外，美国跟伊朗不会有任何协议。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协议似乎对伊朗更为有利，所以之所以这个提前的 G7 峰会期间签署，既可能是为了迎合特朗普好大喜功的特点，更是可能要起到一个见证的作用，避免特朗普出尔反尔。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个备忘录的核心，我觉得它是资金换和平，或者说是为了发展换安全。因为今年1月，美国认为伊朗经济面临着最危险、最复杂的一个局面，伊朗政权处在生死关头，所以当时美国气势汹汹地发动军事打击，目的呢就是逼迫伊朗放弃核计划。现在的逻辑其实还是这样，但是呢换成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伊朗经济还是面临最危险、最复杂的局面，而且比战前还要严重。伊朗政权为了生存就必须发展经济，那么代价呢就是放弃拥核的打算。我觉得这是特朗普的一场政治豪赌，就是在军事手段失效之后，他赌伊朗必须在经济和拥核上做出一个取舍。为此呢，美国承诺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经济重建和发展资金，而且对与之相关的所有金融交易完全开绿灯，还承诺解冻伊朗所有的资金和资产。我觉得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说的是所有，那么总额可能高达1000多亿美元，而不是我们此前所讨论的240亿美元。而且呢，伊朗央行说有权自行决定这些钱款的使用，包括给这些钱打给谁、怎么用等等。那么其次呢，就是美国立即同意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还有衍生产品的出口，并对所有的相关环节予以制裁豁免，包括银行的交易、保险、运输等等。我们都知道石油是伊朗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命脉，也是美国这么多年来打压伊朗最首要的一个目标。现在美国说从今天起取消了，这在之前是难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承诺说如果达成了最终协议的话，美国将取消对伊朗的一切制裁，包括一级制裁和二级制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长臂管辖。这是美国限制其他国家同伊朗进行交易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就相当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和欧洲国家不断向伊朗这个加码的所有限制都没有了。而且呢，它不像2015年所签署的伊核全面协议那样有一个日落条款，也就是一个回退机制，

0: 现在的情况是，相当于一旦解除，就是一劳永逸，这是一个特别诱人的一个条件。那么第三一个，从这个协议看，美国能获得什么呢？这是非常有限的。一是海峡通行啊，刚才小片里讲，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不会进行任何干扰，30天之内全面结束。那么与之相对应，伊朗仅仅承诺30天之内我恢复正常航行，但是免费通行只有60天，之后是否收费另行讨论。第二呢，就是伊朗不承诺拥核，然后说最低限度是要对浓缩铀进行一个现场稀释，但是稀释到什么程度，未来能否采取更高限度的方式，例如是否转移到国外，是否进行玻璃化处理等等，这些都是另说的。所以从上述的这些内容看，我觉得双方的付出几乎是不成比例的，感觉就像美国拿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胡萝卜，小心翼翼地哄着伊朗做出让步。那么至于下一步谈判，我们觉得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那么确定性呢，就是美伊之间再次交火的可能性确实是大幅降低了，因为双方同意在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而且呢要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是非常关键，也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最核心的一个部分。但是不确定性就是文本的第一句话，他说主体包括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这个旗字呢用的是复数，即美伊双方的盟友，虽然说没有点名，但是伊朗的盟友肯定是包括胡塞武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美国的盟友指的就是以色列。但问题是以色列对这个协议完全不知情啊，我觉得它根本就是一个被签署，而且从这个文本的内容上看，其中完全没有以色列最关切的一些内容，包括导弹、无人机以及伊朗停止对抵抗组织的支持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谅解备忘录能否得到贯彻和执行，那么最终协议能否达成，关键就在于美伊双方能否管控住各自的盟友。另外呢，在这个文本签署之后，美国国内到底对此是何反应，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变量。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美伊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着14点条款内容公布，美伊双方做出了何种方式、多大程度的妥协让步，备忘录的落实和后续谈判是否存在着风险，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第一邮报，美方让步幅度相对更大。文章说呢，此次美伊均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而美国让步幅度相对更大。迫于国内的通胀、中期选举等经济政治压力，美国对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需求和紧迫性更强。美方让步呢，主要体现在谈判的程序、核心议题两个方面，从最初要求一揽子解决停火核计划与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到接受了一方谈判框架，将核问题留在第二阶段谈，美方妥协姿态更加明显。埃及金字塔报相关的报道，60天的高风险谈判更加关键。那么在停火、美国解除海上封锁、伊朗遭冻结资产开始解冻以后，双方进入60天谈判期，磋商最终的协议。伊朗方面说呢，我们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若对方违约，伊朗武装部队将紧扣扳机。分析认为呢，这是迄今美伊谈判取得的最重大突破，全球能源市场、世界经济都跟着松了一口气。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彻底画上句号，和平将取决于未来60天的高风险谈判。德国商报认为，隐含的问题依然很多。那么如果以及时收益衡量，德黑兰或许是短期获益更多的一方。如果按照伊朗未全输即赢、美国未全赢即输的评判标准，可以说伊朗取得了相对的胜利。但是从长远影响看呢，这份谅解备忘录仍然存在着较多含混空间，隐含的问题依然很多。签署谅解备忘录预计不会出现颠覆性变数，但不能完全排除风险和黑天鹅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最后再来看一下法国《费加罗报》的报道，朝着和平的方向迈出了 积极的一步，给出这样的一个

0: 观点。那么此次达成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急于从战争中抽身，伊朗欲解除封锁摆脱经济困境，调解方有效撮合，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伊朗核问题、处理浓缩铀库存等更敏感棘手的议题被留给第二阶段攻坚。谅解备忘录是临时有限的过渡性安排，也是朝着和平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美伊能否切实修补互信，取决于备忘录具体内容的落实。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上的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之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公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的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摊相关的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4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希望各方呢进一步来分担责任。然而从目前释放的信息来看呢，各方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在接受了为期2天的例行货币

策会议之后，美联储于17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也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0: 行业的价格，包括能源领域。在目前形势下，与会的美联储委员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以支持实现促进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使命。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也就是说，美联储委员们整体认为年内会加息一次，而原来则是降息一次，显示出明显的鹰派倾向。此外，美联储将今年通胀率的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在议息会议之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出席了上任后的首次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沃什表示，目前通胀率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2%的目标，持续高企的物价给美国民众带来负担，现在要着手纠正。沃什还说，接下来美联储将迎来显著变化。他特别指出，美联储所使用的大多数经济数据都采用了过时的调查方法，导致数据失效滞后，无法反映最新的真实状况，需要对数据采集方式进行改革。沃什宣布将在美联储内设立5个新的工作组，分别负责对外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生产力和就业、通胀框架等。
1: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丽娜。最近一段时间呢，日本频频部署进攻性武器超出自卫范畴，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在军事化，防卫费和军工订单暴增，日本重走扩军备战的危险老路，引起舆论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印度快报突破专守防卫动作频频。25式高速滑翔弹是日本最新正式部署的一款远程导弹，被称为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今年3月底在熊本县和静冈县两地正式列装，标志着日本首次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款导弹属于高超音速武器，能在飞行中机动变轨，现有常规的防空系统很难拦截。日本政府近期呢，在突破专守防卫上动作频频，引起邻国警惕。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相关的报道，日本扩军路径的3个明确方向。日本呢，在军事化和扩军路径已经很清晰，主要有3个明确方向。第一是防卫预算越花越多，2026财年防卫预算已经突破9万亿日元。第二是法律层面限制越来越宽松，从确立所谓的反击能力到解禁武器出口，每一步都在突破原有的规则约束。第三是作战领域向外扩展，已经不局限在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开始向网络、太空、电子战这些新领域延伸。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报道，军工利益网络形成完整的链条。那么当前呢，日本缺少能够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国内资本找不到新的获利出口，军工订单就成了很多财阀眼中稳定的获利渠道。军工企业想要拿到更多订单，就会动用各种资源游说政府官员，推动防卫预算的逐年上涨，这是整个利益链条的起点。日本军工利益网络已经形成了自我驱动的完整链条，不需要真实外部的威胁就能够生成扩军的需求。最后再来看一下泰国曼谷邮报的报道，炒作周边安全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日本政府呢，要给扩军找到正当的理由，就会呢不断地炒作周边的安全威胁，给普通的日本民众制造不必要的安全焦虑情绪。这样的路径其实二战前的日本已经走过一遍，当时成型的利益闭环把日本整个国家推到了侵略战争的深渊当中。现在日本一步步地架空和平宪法，用温和说辞粉饰扩军动作，周边国家不能对日本右翼的言行掉以轻心。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丽娜。
1: 好的，感谢吴鹏。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 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

0: 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2: 今天海南自贸港迎来了全岛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多项政策加速落地见效，从零关税设备降本增效到保税维修业务连通全球，自贸港开放红利正在加速助力企业走出去。
3: 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家企业，6月初刚刚投产的新生产线是企业在封关后启动的第三条生产线。生产线上设备利用自贸港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进口，预计这条生产线生产的饮料产品年产量达21.65万吨。
4: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总共节约的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是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未来海南自贸港会越来越开放，未来让我们的产品能走向世界。
3: 此外，海南自贸港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可承接的商品品类持续扩容，海口综保区积极创新业务模式，联合海关等部门精准服务企业开展第三方品牌维修。前不久，企业成功开启了欧美市场的新业务线，随着新业务的跑通，预计能为企业每年新增营业额超3000万元。
5: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的客户就从个人用户转变到了对制造企业和中国出海的品牌企业服务。
3: 数据显示，封关半年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海口海关累计监管进口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货值超303亿元，业务覆盖41个商品编码。
6: 目前，商务部已经将中保区外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审批权限下放至了海南省政府，海关与省内的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了项目联合评估的工作机制，使企业避免在部门间重复递交材料，进一步的提升了项目审核评估的效率。
2: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6月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
7: 今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其中，19号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针对假期大客流，深圳北站、深圳站、深圳东站等车站提前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线。高峰时段将增开安检通道和验证口。夜间列车到达高峰时段，地铁将延长运营服务时间。公交增开夜班专线，并联合铁路派出所加强候车区、进出站口等重点区域巡逻。
8: 常态化开展定点值守和不间断路面巡逻，同时运用无人机和公共区域视频，加强。

0: 各站巡防防控。
1: 端午假期，新疆铁路部门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143列， 预计发送旅客100.17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21.7%。 新疆客流主要在乌鲁木齐与伊宁、哈密、吐鲁番等地州之间双向流动，出疆方向则以兰州、嘉峪关、西安、成都等方向为主。增开了售票窗口和进站安检通道，加强了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的帮扶，同时 所有加开列车信息都会在123六网站和车站大屏实时更新，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为做好重点区域大客流组织，按照节假日客流特征，北京公交将增加途经交通枢纽、公园景区、热门商圈和群众性活动场所等周边的运力供给，根据客流变化及时采取调度措施，确保运力充足。 此外，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市民自驾出行将成为主流，整体呈现前出后进特征。为做好高速公路保障，交通部门加强重点路段、重点区域的路网运行监测调度，制定疏堵保畅措施，高峰时段收费站车道 100% 开道，增加备勤力量，前置救援装备，加强巡视巡查，与交通事故联合快清快处，提升通行效率。
2: 端午临近，龙舟竞渡的鼓点已经在多地敲响，各地的独特民俗将端午氛围拉满，人们用桨声、歌声和笑脸共同传递着传统民俗的活力。近日，在福建省莆田市黄石镇，一场独具特色的龙舟教渡活动热闹举行。28支龙舟队伍、850名运动员齐聚木兰溪畔，挥桨击水，奋勇争先。
3: 教渡是黄石镇流传已久的特色龙舟民俗，每当新添置龙舟或重新组建龙舟队伍时，都会邀请周边村庄的龙舟队前来传帮带，
4: 通过同场竞渡和经验交流，传授划桨技巧，鼓舞团队士气，并寄托龙舟顺利起航、平安竞渡的美好愿望。
5: 端午节这个我们是比较隆重的，在外工作的
2: 都会赶回来。江苏泰州的千年古镇秦潼镇，38支龙舟队，921名选手，擂鼓开桨赛龙舟，其中的15支队伍来自南通、苏州、淮安、宿迁等周边城市，还有一支由外籍留学生组成的代表队。比赛开始，选手们斗志昂扬，喊着鼓劲儿号子，协同发力，在300米的赛道上奋勇冲刺。众多市民游客在河岸边观赛，水上竞速的热血氛围让现场
6: 所有人心潮澎湃。我们来自中国大连了，我们最喜欢划龙舟。天天我划一个小时。
2: 不靠江没有河，龙舟也能赛出彩。端午节来临之际，重庆江津李市镇举办了旱龙舟山歌会。昨天上午，由旱龙舟队、彩龙队、锣鼓队等组成约100人的巡游队伍开始巡游。 伴随着爽朗的龙船号子，四条旱地龙船开始划起来，桨手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奋力挥动手中木桨，一人唱，众人和，喊声此起彼伏，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叫好。
7: 第一次看到在陆地上划的旱龙舟，真的还是很神奇，和以前的水龙舟都不太一样。
2: 这几天，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昨天，广东、广西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各地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民生保障等工作。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城区木兰河、马草江等河道水位上涨，城区排水管网处于满负荷运行状态，当地迅速进行排涝抢险。 交管部门在积水区域周边设置了警戒线，并协助将吸火车辆推移至安全地带。在港北区人民东路四五社区，100多户居民的日常出行和居住安全受到影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大功率抽水设备，赶赴积水点位展开排险处置。
8: 我们采取分组作业的方式，全力开展积水抽排、道路巡查工作，同时逐点巡查排查隐患。
0: 广东汕尾陆丰市连日来遭遇特大暴雨，受其影响，陆丰多地出现大面积积水。昨天当地水位开始逐步下降，强检和安置工作持续推进。
2: 我现在位于广东省陆丰市甲溪镇的大背村啊，那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呢，水位正在逐渐的退去，现场下起了小雨。那据当地村干部介绍呢，今天早上最深水位呢已退至30厘米，当地呢正在努力的排水清淤。

0: 目前大碑村村内积水已明显消退，以满足车辆通行条件，生活物资持续输送进村，当地强检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消毒防疫工作已展开。截至昨天18时，甲西镇设置临时安置点21个，累计转移人数496人。连日来，福建宁德出现持续强降水，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昨天上午，宁德蕉城区省道207线一处路段突发山体溜方，导致九都往虎背方向的交通临时中断。险情发生后，当地路政部门在路段两端摆放警示标志，封闭受阻车道。
1: 我们立即组织养护人员进行了安全布控，疏导交通，联系养护机械进场进行抢险。
0: 经过5个多小时连续抢通作业，昨天下午5点左右，该路段恢复双向通行。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中国国民党籍明代陈玉珍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张与大陆演员张凌赫在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拍摄的合影，并表示邀请张凌赫到金门交流，引发岛内舆论热议。
6: 陈玉珍表示，他与张凌赫在海峡论坛上相识，并拍下了合影。他表扬张凌赫是一位具有专业水准的演艺人员，并表示欢迎张凌赫到访金门。
7: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这，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
6: 张凌赫本人也表示，近期收到了很多岛内朋友的邀请，他真诚感谢台湾同胞的喜爱，并期待未来在影视、音乐、文化领域能有更多、更深、更广的交流与合作。
8: 小时候课本里面有讲到台湾的日月潭，我觉得有机会，我想亲眼去看一看，把它拍到我自己的相机里边。
6: 张凌赫在第18届海峡论坛演讲时，以其自身感受表示，只有亲身体验看看，才能获知事情的原委真相。他希望台湾同胞多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然而，张凌赫的演讲却被部分绿营侧翼解读并质疑为所谓统战言论。岛内各界认为，绿营的质疑证明了他们的自卑与文化脱节。
9: 民进党立委自己看陆剧啊，那跳抖音舞，但可是总是吸反射式的把这一类的文化交流通通都说是文化统战。那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是在跟台湾的年轻人证明自己的自卑跟脱节了。那文化力量本来就是可以这个排山倒海而来的，所以我认为张凌赫在海峡论坛的这一步跨得非常漂亮。他们用很自信的大陆文化软实力的那种自信，所以他去示范说什么叫做有感交流，亲身感受当然会比听说跟看见更有感，所以他用一种相对我觉得很真诚的邀请去打动年轻一代。
6: 事实上，在今年4月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参访大陆期间，随行年轻人就曾直言，为什么要把两岸关系搞得这么复杂，让张凌赫来台湾就好了。这种略带调侃却直白的表达，也从侧面反映出台湾青年对两岸文化交流的期待。不仅如此，在台湾地区的年轻群体与网络社交平台上，也不乏希望邀请大陆演员赴台以及恢复两岸交流的声音。而民进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呼声，不仅充耳不闻，还在海峡论坛前夕首次禁止各县市机关人员参与海峡论坛。对此，在野党表示，民进党害怕的从来不是所谓统战，而是怕台湾民众发现交流能带来订单，能带来和平，带来更好的生活。因为当民众开始受益于交流，民进党所谓抗中保台这门生意就不好做了。
9: 在这次海峡论坛前后，很多很实质的民生让利，那民进党跟陆委会的反应其实就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嘛，老掉牙的那一套叙事。那甚至我觉得他们已经连演都不演了，因为大家知道今年是地方大选年，那明年马上又是2028大选的这个起手，那民进党现在当然要拿出很多的行政手段去对付国民党的执政的县市长。

0: 那当然就是这个抗中保台跟红标签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就可以某种程度移转绿营两岸冰冻，然后让很多事情就此止步的那个窘境。
1: 国民党地方县市要选举，怎么可以让你这个时候帮助到你底下的人民，让他们来支持你？那而且这样的两岸交流对民进党整体抗中保台的选举氛围是不利的，因此民进党才想方设法要尽一切的方式来做打压，这就是民进党的根本思维。
2: 岛内舆论认为，张林鹤走红台湾是岛内年轻世代对大陆文化产生共鸣的缩影，这种共鸣早已渗入台湾民众日常生活肌理。台当局种种倒行逆施，只能证明台独路线已至穷途末路，只剩苟延残喘。事实证明，交流共通才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正道。当民进党碰上融合发展，应通尽通，台独分子所鼓噪的分裂幻梦也将彻底被敲碎。
3: 赖清德办公室日前公布新任台监察机共人士提名名单，其中纳入了两位蓝营人士，被外界解读为是在姿态性的向在野阵营递出橄榄枝。但此二人在16号先后拒绝了提名，还表态愿意响应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强势喊出的废除台监察机构的主张。一时间，岛内长期存在的台监察机构存废之争持续延烧。
2: 新北市长侯友宜、核心幕僚谢正达、国民党前民代廖婉如是日前公布的台监察机构提名名单里唯二的在野党背景人士，但因未与国民党协商，属于个人被提名，两人16号先后婉拒了提名，更表态愿意支持废除台监察机构，重新与国民党立场对齐。
4: 或许现在又婉拒了，也是考量到李四川的选举，毕竟现在的政党政治，尤其我们这个蓝营，我们都觉得要把这个监察院要把它这个废除掉嘛。
2: 这也让废除台监察机构的旧话题再起，连日来占据岛内媒体和网络热搜。台监察机构是台湾地区的所谓最高监察机关，负责行使人事弹劾权、人事纠举权、财政审计权，以及对行政部门提出纠正案，扮演受理民众陈情与事后调查的角色。但自从人选产生方式由民选改为由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之后，台监察机构逐渐沦为装饰品，被讥讽为鸡肋院。实际上，在野时的民进党也长期高喊废除台监察机构。而日前，新一届台监察机构名单出炉，名单一片绿油油，包括独派背景、力挺大罢免的陈永兴要担任该机构负责人，多位意识形态极强的亲绿人士赫然在列等等，再次引发强烈争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出第一枪，要废除台监察机构，迅速获得国民党和民众党的响应。
5: 我认为应该要废除监察院，我建议在立法院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应该可以考虑全部否决29位监委名单人选，用这样的方式先冻结监察院的运作，然后争取朝野之间对于废除监察院的共识。
2: 迫于压力，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16号也表态同意废除台监察机构，但攻击在野党团和蒋万安此时提出合议题，是意在年底乃至2028年的政治操纵。而岛内网站雅虎奇摩自本月12号起至16号询问民众对废除台监察机构的看法。截至16号中午11时，已有超4.5万人投票，49.5%的网友认为要废除，显著高于其他选项比例。岛内网友痛斥民进党双标嘴脸，在野叫嚣废除，执政后反而把台监察机构当仇庸院、养老院，甚至是打击异己的东厂。
3: 今天开始，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24家影院全面上映。昨晚，电影在新加坡举行首映式。
6: 我现在是在《给阿嬷的情书》新加坡首映式的现场，约1000观众应邀提前观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就在新加坡引起了极高的热度，特别是8场潮汕语的原声版，在放开预售后1.5小时，所有的电影票就全部售罄。
7: 在电影首映式上，影片导演兼编剧蓝鸿春携两位主演与观众见面，介绍影片创作历程，现场气氛热烈。首映式播放的版本为潮汕方言版，放映期间观众席不时传来会心的笑声或是低声的啜泣。这部围绕着乔批讲述的南洋华人的故事深深感染心。

0: 加坡观众，引发人们的共鸣。
1: 很好看，从头哭到尾了，就很有亲切感，因为从小呢就是在我阿嬷的家里长大的，就会讲潮语，然后就很少会在电影院里面可以听到潮语的戏，所以就觉得挺特别的。
2: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然后呢我就说回来他在新加坡演，我以为是没有潮语了，还有我当然要追着看，还有第三次，明天晚上看第三次。
0: 该片在新加坡的发行方之一，新加坡克洛弗影业的董事经理林德对记者表示，新加坡许多华人的祖辈都有从中国下南洋的经历，因此容易与影片产生共鸣。
3: 新加坡总共有26个戏院，这一次给阿嬷基督会在新加坡的24间戏院会上画，几乎是全岛遍布都会上这部电影。
4: 我觉得这部电影可以给新加坡大人很多共鸣，因为我们很多祖辈都是从中国来南洋发展的，然后我觉得那些情感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东西根本是不需要太多解释跟包装的，它一出来了，观众就会感觉到导演跟所有演员的用意。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山海无界，美好同行。作为京东推出的独立 APP， 京东特价版 APP 持续聚焦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等西部地区，助力优质商品走进更多家庭。京东特价版 APP 围绕米面粮油、农资农具、日用百货等民生刚需，提供丰富商品优价选择，同时持续升级物流服务，推动配送服务向更多偏远地区延伸，让好物翻山越岭直达消费者。京东特价版 APP 以平台优势与信息能力进行责任担当，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努力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捷实惠的购物体验。
13: 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期间，虎山引擎发布了基于 AgentTech AI 架构，涵盖 AI 座舱套件、豆包座舱助手的虎山引擎新一代汽车 AI 解决方案。基于全链路端到端 AI 座舱架构，通过 AI 大脑深度联动整车，打通车控、智驾、导航、座舱等关键功能域。
14: China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tech ecosystem, and we fully embrace it in our R&D activities. With Volcano Engine, we integrate Doubao large model to deliver an intuitive, intelligent cockpit experience for our Chinese customers.
13: 目前搭载豆包大模型的智能汽车超700万辆，覆盖超50个汽车品牌、145个车型，日均完成超3000万次座舱交互，成为用户高频使用的智能伙伴。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和 L 组迎来了首轮比赛。

0: 葡萄牙队1-1战平刚果金队，英格兰队4-2战胜克罗地亚队。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的第一轮拉开战幕。本场比赛是葡萄牙和刚果金第一次在国际比赛碰面。开场6分钟，葡萄牙队入昂内维斯接左路内托传中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上半场补时第5分钟，刚果金右侧战术角球回敲，马苏亚库45度传中，后点无人防守的维萨高高跃起甩头攻门把球顶进，刚果金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下半场葡萄牙队坎塞洛倒挂金钩破门，但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葡萄牙队与刚果金1-1握手言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迎来首轮较量，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开场仅9分钟，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在角球防守中禁区内踢人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凯恩冷静推射得手，为英格兰队取得梦幻开局。第36分钟，佩塔尔苏契奇在禁区左侧送出精妙倒三角回传，巴图里纳迎球怒射，克罗地亚将比分扳为1-1。仅过6分钟，英格兰队以定位球战术还以颜色，凯恩在角球进攻中头锤破门，帮助球队再度领先。这是他个人的第10粒世界杯进球，追平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世界杯进球纪录。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队打出精妙配合，佩里西奇在禁区内头球摆渡至后点，无人盯防的佩塔尔穆萨轻松包抄破门。上半场两队2-2战平。一边再战，英格兰队明显提速。第47分钟，贝林厄姆接埃利奥特·安德森的长传从右路长驱直入，突入禁区后劲射得手，英格兰队以3-2领先。第85分钟，替补上场的拉什福德在左路晃开防守球员，右脚弧线球兜射远角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锁定胜局。
0: 再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先看天气。未来3天，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然多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并且呢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午后到夜间，在东北的西部、华北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那在南方13号以来，华南强降雨频繁。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主雨带将会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其中今天的主雨带呢是位于广西、贵州到安徽、江苏，像这些地方普遍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会伴随着激烈的强对流天气。明天开始，这个江南的北部这一带呢，将会逐渐的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预计一直到26号，江汉、江淮、江南中北部都会维持强降雨过程。气温方面，华北的中北部以及东北等地呢，因为受到冷空气还有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降到25度左右。而在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则是以闷热的天气为主。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24到31摄氏度，榆林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南充阵雨转晴，21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安庆中雨，24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4到30度，襄阳中雨，22到27度，泉州小雨转阴，25到30度，漳州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东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9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7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阴，13到23度，伦敦晴，17到27度，巴黎小雨转晴，21到36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小雨转晴，24到31度，温哥华晴，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汶上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最北部，黄河冲积而成的这片沃土自古物阜名丰。公元前501年，在这里为官的孔子兴农耕，重教化，让儒家耕读之风根植于此。到了明朝，汶上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为南北往来的船只提供了便利，漕运畅通无阻。汶上出产的粮食棉麻由此北上运往京城，南下运抵江南。这方水土日渐富庶，也成就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1: 在汶上县，郭氏家族世代耕读传家，书写了绵延数百年的家族传奇。明代工部尚书郭朝斌一生亲临为官，一块匾额高悬于家祠之内，不仅镌刻着他的为官之道和处世智慧，更化作郭氏一脉的醇厚家风，滋养着这方水土。
0: 郭氏宗祠始建于明崇祯年间，2022年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嘉靖14年，郭朝斌考中进士，后来历任户部主事、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工部尚书。无论任职地方还是在朝廷为官，他皆以民为本，以情立身。任浙江巡抚时，他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保一方安澜。任工部尚书时，曾主持皇宫奉先殿藏书馆的修缮工作。

0: 郭氏宗祠内悬挂的忠廉勤能匾，是郭氏族人对先祖郭朝兵一生为官的总结。
1: 他一生从小的时候勤苦学习，包括《论语》《易经》《数》《数》《齐》《射》，这都是儒家，在那个他都要学习。他在上书位上的时候，功成钱粮都想，修皇宫都用上了。
0: 一代名臣的成长离不开家风的熏陶。明朝永乐年间，郭氏家族从山西迁居至此，以种田为生，靠着精耕细作、勤俭持家，族人逐渐站稳脚跟。当时依托运河的粮食生意潜力巨大，郭家人转而开设粮行，凭借踏实肯干积攒下一份殷实的家业。
1: 到了第四代呢，由于运河文化的发展，这边呢又有了粮行，自己家里有了生意，这样这个经济就翻身了。第四代就开始家族办了私塾，叫他们好好学习，勤于学习。
0: 从务农到行商，郭家始终秉持一个勤字，他们把养身家、苦种田、立门户、勤为先写入家训，成为后世子孙的立身之本。郭朝兵出生于明正德八年，年少时他并非长辈眼中安分勤学的孩子，虽天资聪颖却十分贪玩，读书时常懈怠偷懒，先生留的功课他总说明天再背。父亲让他临帖练字，他总想着来日再补，改天再学，凡事拖延，日日虚度光阴，父亲为此忧心不已。有一天，父亲带郭朝兵探望在文庙中负责雕刻的表伯父。文庙当时正在修缮，需要雕刻的建筑构件数量繁多，郭朝兵有些好奇，忍不住问道：大伯一刀一刀精雕细刻，要耗费多久才能完工呢？
1: 他是一个雕刻姑娘，雕刻的这个很慢很慢，
2: 是磨性子的事儿，
1: 很磨性子。他就问这个大伯，他说：大伯，你建修缮文庙，光你的木刻几年能够完成啊？他说至少有三年。他的伯父就告诉他，这个别人休息呢，我早起晚睡，我不断的雕刻，工程就一定能完成。
0: 大伯的话让郭朝兵深受触动，人若贪图安逸，做事拖延，事事寄望明日，终将一事无成。
1: 曹兵主就想啊，我的大伯是修了一个庙，我呢在读书，我经过三年，我也建成我心中的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他就这个志向就立起来了。我想他在修心中的庙，也在爬他心中的山。
0: 从那以后，郭朝兵发奋读书，立下了终身勤学的长远志向。每天天还没亮，他便起身诵读诗书，临摹碑帖，深夜仍伏案苦读，钻研学业。就这样坚持了三年，表伯父完成了文庙的修缮，他也在那年的乡试中考中举人。四年后，郭朝兵高中进士，后来他先任户部主事，后又升任户部郎中。嘉靖皇帝发现边关粮饷管理混乱，便派他到山西大同督饷。大同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常年驻军多达十万以上，号称士马甲天下。郭朝兵担任的督饷，负责监督管理军需物资的征集、转运、存储和拨付，直接关系着边防稳定。郭朝兵到任后丝毫不敢松懈，日夜伏案核查账目，

0: 走访营舱。半个月之后，他就病倒在任上。
1: 他的随从就劝他，既然病倒了，我们就停几天再查吧。郭守斌不同意，
2: 因为身体的原因休整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呀。
1: 因为我自己病倒了，我耽误几天，我的属下也可能自己有别的事情，再耽误几天，这样长此以往，就把这个查账的时间延长很长时间。他就告诉他随从啊，从前有个名人讲了这个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生病休息几日本是人之常情，可在郭朝斌看来，如果患小病便卧床休养，往后遇公务繁忙便想推脱，逢人情应酬便想偷闲，手下人看在眼里也会跟着懈怠，散漫之风便会滋生蔓延。郭朝斌让随从把账册搬到床头，半靠着枕头一夜夜核对。凭借着这份勤勉尽责的态度，短短两年，他核查完堆积如山的账册，还把过去由权贵垄断的粮饷转运工作改为公开招募，革除贪腐，为朝廷节约白银20000多两。郭朝斌4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无论是督饷革弊、抚边安民，还是后来官至工部尚书，主持工程营建，治理河工漕运，他都秉持勤字家训。万历皇帝赞誉其廉勤冒著，牢记有闻。这份坚守与勤勉，不仅为青史留下一段佳话，更烙印在郭氏后人心中。
3: 一勤天下无难事，一廉心底自光明。郭朝斌做官40多年，督钱粮修工程，事事躬身力行。他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人的传扬，激励着后世子孙。一个勤字也成为了郭氏家族坚实的精神根基。
0: 明清时期，郭氏族人贤才辈出，走出了22位举人，4位进士。他们为官勤勉尽责，清廉守正，数百年来先祖风范成为家族荣耀，激励着一代代后人。
4: 这鞋打太新了，倒是鞋了，打太新了。
0: 郭宗磊是郭氏木雕第22代传人，这门始于明永乐年间的家族技艺，随郭氏族人带入汶上。
5: 我们郭家是这个木工和木雕的世家，也是以勤传家的家族。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讲我们家族的故事。我爷爷当时就告诉我，手不勤艺不精，人不勤事不成。
0: 郭氏木雕讲究刀刀精准，毫厘不差，严苛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反复练习，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重复千百次的结果。如今郭宗磊守着祖传的雕刻技艺，不断勤学精进，并融入运河文化等地域特色元素进行创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2016年，汶上郭氏木雕被列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勤字就这样在郭氏家族代代传承。这几天郭永嘉接到当地媒体的采访邀约，在镜头前说说郭氏先祖的故事。
6: 一个是大汉，一个是穷人。
0: 这位普通的农民同样用勤字改写了自己的人生。20世纪90年代，郭永嘉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有一年，电影《军嫂》到村里取景，演职人员常常到小卖部买东西。

0: 和剧组接触多了，郭永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为先祖郭朝兵写一部电视剧剧本。可大家听说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多人嘲笑他做白日梦。
1: 有很多人在我神经的不好，也有的说神经病，也有的说他怎么疯了，这个写这个东西是电视剧，这不是白日做梦。
0: 万事开头难，郭永嘉文化程度不高，查找古籍资料成了让他犯难的事儿。史志办理的明朝县志、地方文献大多是晦涩的文言文，每一个生僻字、每一句古文都要耗费他半天功夫。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天要读懂三篇文章，但这谈何容易？古代的官制、赋税制度、礼仪典制、河工漕运，样样都得一一查证钻研。一篇千字古文，他往往要查阅十几本资料。遇到查不到的词句，就记在小本子上，第二天再去图书馆查阅更专业的工具书。
1: 起得早上的时候不开门，我得等会儿；起得晚的时候，人家说大爷下班了，这个关门的，我才走。就是说，想整理好也不费功夫是不可能了。
0: 几年下来，郭永嘉已经能够熟练地阅读文言文资料。他没有过人的天赋，也没有优越的条件，却凭着这份不偷懒不放弃的勤奋，一点一点弥补着自身的不足。为了挖掘更多故事，郭永嘉专程前往郭朝兵曾任职的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1: 我们去的时候是一般就是带着家谱，到那里以后互相交流，挖掘这些历史人物一些事件。
2: 您是扑空的情况多还是找到的情况多呀？
1: 还得是扑空的事件是占多数。这个大海捞针呀。
2: 您那个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不会想着说哎不行就算了？
1: 放弃的想法是一点没有。因为啥？郭朝兵这一生是很优秀的了，我认为就是说尽量的挖掘好。
0: 二十多年里，他四处奔走，行程数万公里，查阅地方志几十部，写下了近十万字的笔记和故事素材。就这样靠着一点一滴的收集与整理，2026年，他和族人郭克武、郭延祥一起完成了50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大明尚书郭朝兵》。别人笑他白日做梦，他就用日复一日的行动把梦想变成现实。如今，对郭永嘉来说，剧本能不能拍成电视剧，呈现在电视荧幕上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的家族文化，为更多人讲述了先祖的故事，让郭氏家风被更多人铭记传承，便是他人生最大的收获。
2: 在郭氏后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勤从来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日复一日的量变积累，在认清方向、找准方法的前提下，持续深耕投入，终会到达新的人生高度。
0: 今天的汶上生活着近万名郭氏族人。郭氏友是汶上郭氏第23代后人。他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数据，检测产品。这些配件是将要装配在高铁复兴号上的制动盘，它是让高铁安全刹车的核心部件，更是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的生命防线。
3: 这边擀面吗？
1: 对对。
2: 哦。你好，郭师傅。
3: 哦。

0: 你好，现在在检测的是什么内容啊？
1: 现在检测的是这个我们车间刚加工的一个制动盘，主要是检测这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环面吧，这个制动盘的这个环面，就是说它的平面平整度，它的要求是5丝。
0: 5丝什么意思？
1: 5丝就是我们一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它这个平面度就是说要求这个小于这个我们这个头发丝。
2: 制动盘保证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停得住、停得稳、停得准。就是这一根头发丝的精度，曾经卡住了中国高铁的脖子。2017年之前，这样的制动盘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成本高昂。当时只有西方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核心技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国是由所在的企业决定成立制动盘试制技术攻关小组。作为企业技术人员，仅有中专学历的郭世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一些数控的设备需要用到这个电脑编程呢，当时我们工厂还没有人掌握这一项技术，我感觉到我应该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这样就是我就是个人先买了一台电脑，每天得操作12个小时吧。
2: 没有专业基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时郭世友需要的软件还没有汉化版本，晚上下班后别人休息娱乐，他就坐在书桌前，一边抱着英汉词典，一边对着软件指令逐字逐句翻译。郭世友家里还保留着他用过的电脑和学习资料。
0: 这是第几台电脑啊？
1: 倒是最开始的那一台，就是那个键盘吧，那个到时候按坏了，我外接了一个键盘那一块也不太好了。
0: 这也是原来接的键盘？
1: 对，那也是，
0: 这也是
1: 后来换的一个。
2: 8年时间，将近3000个日夜，郭世友用坏了2台电脑、3个键盘。边看书边吃饭，成为他多年不变的习惯。
3: 俺俩得在一块吃饭，他坐到那边，我坐到那边，他转型完了就往厨房跑，我也不吱声，我看着他干啥去。这个饭已经是什么料我都找好了，这实际上他是想找点香油了，或者找那哪里佐料了，他来他抹些盐在就往里边倒放盐。我说那个我放盐就放盐了，
0: 本来要去搞点香油，结果倒上盐了。
3: 他说我光想着干别的事了。
0: 那时候其实都在工作里。
3: 是
2: 这份心无旁骛、全神贯注、连吃饭都走神的模样，妻子记了很多年。而那些走神的瞬间，郭世友脑子里琢磨的正是制动盘上那5丝的精度。制动盘的平面平整度要求误差不超过5丝，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批量生产时要保证每一件产品都符合标准，难度极大。郭世友每次把编好的程序拿到车间机床上试加工，出了问题立刻回来改，改完再去试。每一次调试，每一处修改，都向一根头发丝的精度又靠近了一步。2016年底，郭世友和团队研发的产品终于通过装车运行验证。他用最笨的办法走通了最难的路，圆满完成技术攻坚任务。高铁制动盘的生产难度在一根头发丝的精度上，而智能物流装备的研发难点则在漫长的测试周期。郭东进在一家智能物流企业从事产品研发，面对这个难题，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2019年，郭东进的团队开始研发一款高速四厢车，一种能在货架上前后左右穿梭、自动搬运货物的智能设备。研发中，他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核心液压系统需要测试10年才能验证。

正稳定性。可市场窗口期不等人，谁也不可能等上十年再上市。传统办法是带着样车全国各地跑，东北测低温，海南测高温，新疆测风沙。可几个月下来，测试进度远远达不到预期，团队上下都陷入了困境。

0: 事，但郭东靖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停下所有外出测试，沉下心来动脑子找方法。
1: 总要有人去走别人觉得有风险的，或者走别人不愿意走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一些事情。
0: 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一天，一位客户来采购郭东靖公司的另一款产品，物联网柴油发电机组。他像往常一样介绍，这套系统能通过传感器把发电机组的100多项运行参数实时传回服务器远程分析。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愣住了，这个思路能不能用在4项车上？
1: 因为我们有这个系统，所以说我们参考那套系统，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通过传感器把我们测试里边的各种参数传到服务器上，我们进行分析。
0: 卡住团队几个月的难题竟被自家另一款产品点醒了。郭东靖带领团队建造试验舱，模拟不同的气候环境，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最终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采集到传统方法10年才能获得的数据。
2: 今天来看产品对您来说
3: 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希望是用我们的设计和我们的产品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做的一些个繁重的重复的事情，而让我们所有的劳动更有价值，能够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东西。
0: 如今新一代高速4项车已在多家大型物流企业中高效运行。从埋头实干到智慧创造，郭东靖走出了一条事半功倍的创新之路。新时代的疫情天下无难事，并非单纯的埋头苦干，而是志勤兼备，既要心怀志向明确方向，也要勤于思考善思善谋。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的赛道上走得更稳更长远。
2: 在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鲜活具体的家风传承。600年岁月流转，郭氏家族把一勤天下无难事的祖训刻入血脉，代代相传。勤以立身，勤以兴业，勤以守正，勤以报国。这不仅是郭氏家族的一家之训，也是魏上大帝的一域之风，更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永恒底色。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云虎，你现在咋想的？你觉得小贵的话可信吗？我觉不出来，但是我得听排长的。排长临走前说了，要争取小贵。我知道你的意思。
1: 所以我这心里不也嘎痒吗？兰青，这个节骨眼了，咱不能再感情用事了，咱得心里有数啊。我觉得小贵这个事儿，感情归感情，该慎重得慎重。

0: 汤，他应该是看到了我给他留的信儿。老汤，老汤，
1: 没事吧？
0: 你怎么脱身的？
1: 老汤，我先跟你说个事儿。你的情况我已经跟指导员都说了，上级组织同意你参加行动。
0: 王指导员让咱们尽快行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小棍儿，我俩拿不准主意。
1: 是，你咋想的？
0: 你看你说句话呀，你咋了？
2: 先说说小铁林吧，他应该要跑路。
1: 消息准成吗？
2: 准。
0: 他不是在警察局里关着吗？他怎么跑啊？
1: 对啊，
2: 那都是他放的烟雾弹。现在是这样，日本人说，只要他能掏出1500两黄金，订一架战机，就能安排他去日本。我正给他筹钱呢。
1: 他要是能出警察局，那咱们不就有机会把他给摁住了吗？
2: 你先别急，还有个情况。我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说他身上有一个什么保命符，价值很大。
0: 保命符？他身上的保命符会不会就是大秃子领公事的事儿啊？
2: 我得先谈谈消息。啊，还有一个事儿，这次行动咱们人手不够，小棍儿可以回来了。
1: 啊？
3: 小棍儿，你咋了？你咋了？啊？走，跟我走。

0: 哎，二爷，
1: 哎，
0: 对不住了啊。
1: 哎，
0: 二爷，这包
1: 肯定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
0: 哎呀，知道知道知道。哎，二爷，请，二爷。
2: 2000两黄金，当然了，我是当大哥的，我出大头，1100两。那么剩下这900两，你们三个人平摊，各300两，不多吧？
3: 我走不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在带兵打仗，我走不了。
2: 怎么个意思啊？甘愿当炮灰啊？不，话说回来了啊，就咱这四个里边最该走的就是你。
3: 阿兄，特别感激啊，这么多年了，有什么好事都没落下我老顾，但是今天这个事儿确实太大了，你总得容我几天想想吧，你给我点时间不行吗？
2: 我可以给你时间啊，这时局能给你时间吗？再说了，你筹钱儿是不是也得需要时间啊？
1: 郭团长，要不这样行不行？咱呢分两条腿走，你先去筹钱，边愁边想，那大不了你最后不想走了，你不走就完了。

0: 反正钱在你兜里，你也没啥损失，你说呢？
1: 对呀，唐二爷说的有道理啊，边愁边想，我这就愁下去，继续聊啊，先走了。
0: 好，
2: 好，
0: 对，
3: 郭队长，慢走啊。
1: 好，
4: 我也走了。
0: 哎，张老板，您这是干什么呀？
4: 老郭都走了，牌也打不成了，我在这干嘛呀？
0: 别，正事儿还没说呢。来，请坐，请坐。
5: 哎呀，这个牡丹江地界上家大业大最厚实的就是你，那你是怎么想的呀？
4: 郭团长呢说的有道理，我跟你们也不一样，我是个生意人，局势再怎么变，再怎么换主人，谁也难为不了我。牡丹江城区我那么多商铺和地出不了手啊。
5: 不是，你是不想出手呢，还是舍不得出手？我发现你是要钱儿不要命啊。
4: 人这一辈子起起伏伏就是命，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守也守不住。
5: 玩哲学了，还挺通透啊。哎，不过据我所知你儿子在日本吧，你不管了？
4: 回来了。
5: 啥时候回来的？
4: 前段日子。
5: 这会儿不通透了，你让他回来干嘛呀？在那待着多好啊。
4: 他非要回来我拦也拦不住。再说了，我倒觉得回来挺好，反正我也不想走，将来我得入祖坟。
5: 不是，你入你的祖坟，你拉你儿子干嘛呀？他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你不能耽误人孩子的前程啊。你说你这，
6: 我告诉你啊，老少，我可都是好心啊，过这村儿可没这点儿。
4: 小局长，您那好心啊我心领了，这村呢过去就过去吧，我是觉得这事儿没什么意思。走了。
0: 哎，张老板，你不再想想啊？
4: 不想。
5: 哎，老邵，这样行不行？我把你们家祖坟迁日本去。
4: 说的这是人话？
0: 张
5: 不领情吗？哎呦，
0: 咋整啊？啊，哥，这眼瞅着这钱凑不上啊，钱凑不上，咱谁都走不了啊。
5: 哎呀，是啊，从他们兜里拿钱真难呢，这世道，钱难挣，屎难吃啊。我再想想别的招吧。
0: 你赶紧想。咱没时间呀，咱不像那个郭团长，他还有后路，他能进山，咱啥后路没有啊。
5: 呀，别着急，稳住啊，提住气，稳住当，拉了裤裆咱不慌，车到山前必有路。
0: 有后路了，是不是你上次说那保命符啊？那玩意儿你放哪儿了？啊，你得藏好啊，这可是咱的命啊。
5: 不是藏不藏的事儿，那保命符就在哥哥的。
0: 啥意思？咋的，哥？你这是知道共产党啥秘密了？
5: 不是共产党啥秘密。是共产党想要知道的秘密。
0: 啥呀？
5: 问那么多干什么？
0: 不是你说出来，我帮你分析分析，你那秘密到底能不能保命啊？

0: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保命符，现在当务之急是钱儿，赶紧把钱儿筹到了，有了钱儿那才是保命符啊。
1: 对，你说有道理有道理。那行吧，那我赶紧抽我那份钱去啊。
2: 哎哥，上次说的还是1500，今儿就变2000了。
0: 有你份儿啊。

0: 小伙子，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软肋呀？你看啊，咱爷俩生活了这么多年，哎，那你说我的软肋是什么？
1: 啊，快看，有钱人！啊，快看，有钱人！
0: 好像还真没有。就是没有。哎，那你说，邵老板的软肋是什么呀？

0: 小郭醒了。
1: 不信吧。
2: 慢点啊。啊。
3: 没发烧。还是体格子好。
1: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0: 做啥梦啊？现在你就算是正式回归队伍了，咱们一块儿去执行任务。
1: 啥任务？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你得喝水、吃饭，啊。排长走得太突然了，我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一路上不吃不喝的，这不行。你是咱们队伍里边岁数最小的，我跟你云虎哥得照顾你。你要是饿坏了、饿瘦了，我们俩没法跟排长交代。
4: 吃。
1: 好。
2: 好。
5: 小郭。
2: 啊。
5: 看，这是啥？排长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6: 放心吧，俺呢，一定给你搞一把真正的狙击枪。

0: 晚上你跟你福建哥一组，离警察局不远的有个地方是个仓库，是专门放日本人重要军需物资的。你跟你福建哥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物资全收。那你身体没好利索呢，给你福建哥打打下手，知道吧？
1: 啊，好。云武哥，你呢？
2: 我跟别的同志一组。
1: 吃点东西吧。
3: 啊，休息一会儿。行。起来。哎，局长。哎呀，广田儿，你看看我这个脑子。 庆田儿，我总是说成广田儿，总是少说一个大字儿。
4: 那庆田儿还得努力，坐坐坐坐坐坐。
3: 哎呀，这小伙

0: 啊，越来越精神了。哎
1: 呀，局长说笑了。
0: 青田啊，我手里边啊，我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德远。
1: 二爷是不是说我啥了？局长，您得明鉴啊。
0: 你怎么这么敏感啊？我们呢，都是给日本人做事儿的，对吧？说白了就是挣口饭钱，所以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1: 局长，我跟
0: 说好听点我是个局长，说难听点我就是个犯人。
1: 局长，您说啥呢？
0: 你看哪天让人抓起来，说不定啪，
1: 那不能够，谁敢？
0: 万般皆有可能啊。所以说青田儿，到了我这个岁数了，不能老坐在局长的这个位置上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咱不能站着茅房不拉屎啊。
1: 您是要走啊？特高科和宪兵队刚交代我，让我负责您的安全，这要问起来我咋交代啊？
0: 切，这有啥不好交代的？再说了，他们不放我，我能走吗？好，就算是我走了，我能走哪儿去啊？东北说大也大，他说小也小啊。青田儿，我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地吧，从现在开始啊，你们经济课的事儿你就不要找我了。啊，其他科室的事儿你迅速掌握情况，马上上位。哎，我看你跟特高课和宪兵队的关系不错，哎，这是个好事儿啊。啊，你记住了，只要有了位置，万般皆有可能。这个账本我就交给你了，你再记住了，别跟钱儿过不去。
1: 只要局长您在，属下绝不敢有非分之想。
0: 你看，你还客气上了，客气什么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朋友妻不可欺，关键时刻不客气。这个比喻不太合适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咋的，不想吗？
1: 想。
0: 你看，脱口而出。
1: 局长，您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

0: 几乎一切推断都得到了验证，只是这个萧铁林送个补给和劳工，能为他们具体提供一些关于大秃子岭军事筑城的什么情报呢？既然他们的行动还在谋划阶段，看来应该是还没有从汤德远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1: 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把萧铁林抓起来？
0: 不，既然王已经支起来了，而且从他们过去一系列的行动来看，城里有他们的侧影，一网不打鱼是为了让鱼和鱼之间传递安全的信息，让更多的鱼游进来。

0: 二爷，检查一下。哎，包，
1: 这还是肖局长的东西啊？哎，
0: 知道，局长的东西，查什么查？哎，二爷请。
2: 赵科长，
0: 局长让我来接二爷。来，
2: 哎，我自己来。

0: 行，我带路。请，
1: 请。哎呀，郭团长和邵老板早来了。啊，
0: 叶林
1: 一个大包，你们这是玩啥呢？
2: 玩命的。
1: 啥？玩命？
0: 对啊。赵科长不想参与股，
1: 没那本钱。你们玩，我就给你们看家护院，把院子给你们收好了。请，请。
0: 这人都到齐了，永红，你跟李正浩一组，负责在警局外蹲守。如果肖铁林提前开溜，或者我能设法把他带出来，那我们今晚就直接行动。福星，你和小贵一组，你们在军需仓库外等着。肖铁林是局长，一旦被绑，必然会引来鬼子的支援。你们收到云虎这边成功信号之后，放火烧军需库，尽可能给我们撤退，争取时间。 记住了，截止到凌晨2点，不管有没有收到信号，行动结束。

0: 这是
1: 郭团长的，
0: 到位了，到位了，
1: 厉害厉害，佩服。哎，你，
0: 哦，我的在。
1: 哥，没凑齐啊，我呢，准备把我那个房子点出去，完了我囤的那些米和面呢，也找着下家了。反正我尽量凑齐呗。
2: 好兄弟，够意思啊，人够意思啊。
1: 但是，这是大小不太一样。
2: 没事，大与小都是缘分。
1: 对。
3: 各位兄弟啊，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命可都绑一块喽。
4: 那我们摸两把啊。
1: 来吧，
5: 来了。

0: 你就瞄着那门缝，我帮你观察别的地方。
1: 进。
2: 課長、我呼びですか？
1: 你和早紀说，让他通知小铁林，三天以后海浪机场有航班去东京。
2: 三天以后，据属下所知，最近由于战事吃紧，航班有所变化，并没有去东京的航班。
1: 我说有就有，
2: 属下明白。
1: 等一下，上次我和萧景宁说的是1000两黄金捐一架战机的钱，我们再给他降一降。至于是200两还是600两，你自己看着说。理由是经费太需要，想办法让他放松戒备，自愿出来。
2: わかりました。
3: 科长，真是好手段。
4: 老邵啊，我早就跟你说过啊，让你儿子别回来，别回来。你还说入什么祖坟？现在看啊，你们爷俩谁先入祖坟，还说不准呢。
5: 去掉
4: 啊。
0: 这话什么意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才说哪儿了？
1: 祖坟。
0: 啊，祖坟。老话说得好啊，子不教，父之过呀。啊，年轻人吃喝嫖赌，吃喝先放一边儿，这个嫖赌毁人呐。
2: 您是在说我儿子吗？他从来不沾这些。
0: 你了解他吗？你瞪个大眼珠子看我，你看我干啥呀？来来来。看看他吧。

0: 老邵，你是开赌场的，规矩比我们都懂，遇到了这种事情怎么处理，还需要我们多说吗？
1: 老邵，白纸黑字假不了。
0: 心很痛啊，我特别理解你。你说这孩子啊，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他长大的。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1: 老邵，您

0: 是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
1: 要不说我是你哥呢。
2: 老少，你别说，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让这老家伙耍得你团团转。最过分的是，你竟然和他们两个人合伙坑我，你到底怎么想的啊？
3: 哎呀，老少，你也知道，我这些钱都是因为肖铁林才赚到的。我只是吐出了一部分而已，我也明白他不可能带我走，我也不想跟他走，我就当兄弟一场，画个葫芦鱼而已。
2: 那恭喜你想得那么开。
3: 老少，有这升起的功夫，不如多点几盏灯，哗哗的银子就进来了。老少，

刚才黄军来电话，大后天的晚上有一个航班去日本。走之前，把剩下的钱凑好。哎呀，到了大日本帝国，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你再娶个媳妇儿。 生个娃，尽享天伦。

0: 时间到了，任务取消。
1: 哦啊！任务为啥取消了？
0: 时间到了，没收到信号，没收到信号就要取消，上级就是这么安排的。具体为啥我也不知道。
1: 那咱为啥不一起执行任务呢？
0: 跟我说的就是咱们俩一组，他们一组。这次的任务跟以往不同，要分开执行。
1: 任务到底是啥？
0: 没跟我说。这样，一会儿咱们问二班长，他肯定知道。
1: 二班长，他也来这边了。
0: 啊。
2: 他这是狗急跳墙。明抢啊。
3: 哎，那这钱凑够了呀。
4: 嗯，就差我那份了。
3: 那咱可以行动了呀。
4: 我觉得可以了。你们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3: 嗯，
4: 回头我把他约出来。
3: 你把肖铁林约出来咋约啊？
4: 我一直在琢磨个事儿啊。你说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让一个毫无价值的人去日本吗？
2: 不会。
4: 对呀，那既然咱能猜到这一层，你说肖铁林会不会也能想到啊？
2: 肖铁林会不会早就知道他不能去日本？
4: 有可能。
3: 这样他就更不可能出警局了呀。
4: 那不一定，万一日本人走了，他手里只剩保命符了。他那个保命符不管去不去日本，在日本人那儿都是催命符，
3: 只有在咱这儿才是保命符。
4: 对呀，所以他得出来呀。
3: 你确定吗？
4: 不确定。反正我觉得肖铁林不是傻子，他没有退路了。行动之前把我说的那个事办妥。哦，还有跟组织请人一样准备好道具，我不会给他真钱。
2: 明白，我去请示。
4: 咱们狸猫范太子，给他玩个瓮中捉鳖。

0: 回来了，
1: 班长，田小贵，报道。

0: 老大，你现在是我们的行动上级了，给小贵讲点任务吧。
1: 副院长，小贵，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

1: 鸟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就是个汉奸。我想起这个人来了，听福信哥说过，他不是二班长你的一个什么亲戚吗？
0: 对，
2: 而且上级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抓获他。
0: 现在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3: 王班长，我先杀了毛发。
0: 你没事吧？
3: 没事，肚子疼。啊。

小郭，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我是陈静可，邀您收看电视剧《归队》。
1: 他们计划是我捉一个叫肖铁林的人。
2: 他们想抓肖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告诉490号，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肖铁林。
3: 别动！
4: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啊？
5: 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

0: 作一把。
1: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小郭，
1: 喂，
0: 小郭，你掉炮楼里了？

0: 小哥，你没事吧？你不说话，我进来了啊。
1: 没事，哥，腿蹲麻了。你这脸色咋这么差呀？没事吧？
0: 可能受了风寒，
1: 赶紧回屋。

0: 哥，今晚咱有任务吗？
1: 没有，咱俩待命。
0: 你饿吗？要不我去外面找点吃的去。啊，
1: 饿还能忍，就是我这个脚，昨天晚上吧崴了一下，一开始的时候疼，我就没当回事儿。结果今天早上醒了之后开始麻，哎呀，这老话说呀，不怕疼就怕麻，从早上到现在都一上午了，现在。

0: 这脚脖子有点不听使唤。哎
1: 呀，我就怕这时候来了任务，我再耽误事儿。
2: 嗯，
1: 哎，小郭儿，
2: 嗯，
1: 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2: 是，要不我把他找来，让他给你看看。
1: 哎，
2: 小郭儿。
1: 咱们这个据点啊，只有咱们自己人能来，不能带外人来。哎，要不你带我去，让他当面看看，给我扎两针，我估计能管用。
2: 但他呀，到处行医的，我也不确定他现在在不在医馆呢。
1: 在不在的咱都去看看呗。你说我这个脚啊，万一要是来任务了再耽误事儿，现在咱也不敢去别的医馆，你就带我去看看呗。
2: 成。
0: 哎呀，哎，慢点慢点啊，好，走走。

0: 咋样？
1: 除了忙，没别的感觉。
0: 没事儿，没伤到筋骨，服几次药就好了。你在这里先歇着，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1: 中。
0: 嗯。

0: 这两天不来见我，今天又把他带过来，你到底耍什么花样？我不得等他们给我交底吗？我要是联系你引起他们怀疑，可就坏了专业先生的计划。 重要的情报，他们的计划是，我捉一个叫小铁林的人，是一个警察局局长，说是他在老公英勇无私的时候救过他们的人，他们俩是结拜兄弟，打小就一起长大。
1: 这些就是你了解的全部。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比，不成才。没有人能够摆脱巴菲丁的控制。

0: 你这脚还行吗，郭靖哥？没事儿，离我长得深一不都说了吗？我这个没伤着筋骨。当
1: 年要是我跟你们一块过了江，那多好啊！你现在回来，这不也挺好吗？现在是天上地下了。
0: 你们本事比我强，懂得也比我多。你们是头脑，我就是个帮手，还是个残废了的帮手。小贵儿，你可不能这么想啊！你才多大呀？你比我们都小，以后你有的是时间。等你手好了。
2: 我先教你开车，再教你发电报。有我在，你还怕你学不会？成，
0: 只要不拖累你们，能跟你们在一块儿，我就知足了。你看，你又说这丧气话。啥叫拖累啊？我告诉你，咱都得好好的活到最后。
2: 啥叫最后啊？
0: 抗战胜利啊！
2: 啥时候？
0: 这次任务执行完就快了。
2: 真有那么一天啊？
0: 当然了，不然在这干啥呢？在这儿。

0: 头子已经动了，是时候扬起鱼竿了。他们想抓萧铁林，那就给他们行个方便，让那个愚蠢的赵庆田暂时停职，警戒放宽。你的任务完成的非常不错，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
1: 没对过小林。
0: 属下实在不敢懈怠。接下来的任务至关重要，你去通知490号，务必掌握汤德远他们绑架萧铁林的具体计划，和想要从他那里挖出来的情报具体是什么。另外，就是我说的，他们在城里的据点，我猜背后有苏联人，甚至还有中共。
1: 是。
0: 告诉490号。
1: 如果发生任何不可控的意外，首先射杀萧铁林，绝不能让他活着落入敌手。
2: 明白。我会随时监视490号。
0: 从现在开始，雪拔计划的黄雀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了。
2: 那我们要不要派人跟着这个蝉呢？
0: 跟，远远的跟。

0: 你看，差不多了，后天金条就能凑齐，靠谱。把黄金拿到这儿，明晚就走。
1: 是后天才能凑齐啊！我总觉得在这警局拿着金条出来进去呢，是不是不太方面？要不然咱换个地儿。
0: 为什么？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觉得在这儿不太方便，再加上赵庆田天天虎视眈眈的，咱不得防着点儿？
0: 不会有什么心思吧？那行吧，后天我给你拿过来，啊。
1: 大远，还是听你的吧。你找个地儿。
0: 那行，我想个地儿，回头我跟你说。
1: 哎，大远，要不算了吧，还是把东西拿到这儿来。

0: 六叔，
1: 490号，你上次表现得不错，川野科长非常满意，请坐。这一次有个更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的战友抓住萧铁驴之后，你要把他们的藏匿点及时汇报给我。川野科长这一次要把他们全部解密掉。另外，如果对方耍花样，你要找机会把萧铁林

你做不到，你有别的选择吗？你现在就是一条狗，只有像狗一样乖乖地服从命令，才是唯一的出路。

要好好表现，不然下回可没这么轻松了。滚吧。

0: 棍儿啊，我这不用泡了，你说你给我洗啥脚啊？啊，你找那个神医不都说了吗？我这脚没事儿。
1: 牛虎哥咋还没回来？他都好几天不着家了。
0: 棍儿啊，你别给我洗了，我自己来行不行？啊？
1: 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二班长和牛虎哥？
0: 他们执行完任务，你不就见着了吗？
1: 我想拍照。福星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你别走远了啊！

0: 昨天我们正式执行对小铁林的抓捕计划。明虎，咱俩一起行吧。嗯，福清、小贵，你们去松林镇接应我们。
1: 有个问题啊，既然这个小铁林这么重要啊，那如果日本人发现他没上飞机，可一定会封锁牡丹江的。
0: 所以，必须要在他们发现之前把人送出去。小贵，福清。
2: 你们一定要提前去松林镇外黑松岭三岔口的树林里接应我们。行，什么时候行动？
3: 等我消息。
2: 嗯。哎呀，小五子，今天就咱们爷俩，我想跟你唠唠心里话。 咱爷俩可以说啊，相依为命吧。我最近心情不好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哎呀，要变天了，这时局要大变天了。你说，万一这大日本皇军…… 这小日本儿啊，他要是中途变卦不让我走了，我咋办呢？还有这汤德远，你说他到底有？

没有生二心啊？我真是拿不准啊。哎呀，愁死我了。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跟谁商量去？跟德远吧，不合适，只能跟你了。哎呀，说了半天你也听不懂啊，咋办呢？那么地吧，我呀抓张牌，妖姬。妖姬不就是一条吗？呀，是不是我这一条道走到黑，我死路一条啊。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1: 赵科长，你这啥意思呀？啊？
2: 那天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们这一趟一趟的，又是关起门嘀咕，又是拎着箱子进进出出的，箱子里装的啥？你们又是什么意思？
1: 想知道啊？
0: 废话，说。
1: 坐下聊呗。
2: 走。
3: 原来萧铁林捐飞机要去日本。我说这个王八蛋给我画一个大饼，他要远走高飞啊。不过唐德远，他走得了，你可走不了。
1: 你想啥呢？我当然走不了了。你觉得萧铁林能带我走吗？
3: 合着你也是个倒霉蛋儿，到头来你也是啥也落不着啊。
1: 可不是，这么多金条全让他一个人带走了。赵科长，你说咱俩这斗来斗去的有啥意思呀？啊？目前这个局势，你想没想过咱们这两个倒霉蛋儿合作一把？

0: 说的办法。
1: 咋了？咋又变主意了呢？
2: 不是说好了把东西送到你那儿去吗？
0: 你说的有道理，找到地儿了吗？
1: 地儿我倒是有。
2: 哪儿？
1: 你放心吧，肯定安全呀。
0: 德源啊，关键时刻只有你能帮哥哥，你真是我的好弟弟。最后一哆嗦，别出岔子。

久了，你看看这是啥？命，一条条鲜活的命。哎呀，我这脑袋呀，在我的裤腰带上憋了十多年了，到了到了，也就落下我这100多斤呢、啊。小伙子，我要走了，爱新觉罗的江山也坐不住了。我在这个屋子待了这几年，按说要离开这儿应该高兴了吧。真羡慕你啊，有翅膀，你能飞，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我呀，插翅也难逃啊。小伙子，你走吧。

0: 点点吧，嗯，那我给你拿车上去。哥，咋回事啊？
1: 唐大人，我很伤心呀，你没跟我讲真话。
2: 啥意思呀？咋的？数不对啊？
3: 出来吧，我看见你了。

0: 你看见谁了？没人。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先不说前两年我救过你的命，就说这两年吧，你的一切的一切，我都在后边给你撑着。
1: 我把你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变成了一个人无人六的汤老板，汤二爷。呀，我伤心啊！我的恩情，没人领这个情啊！我领，我真的领。你救我那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0: 徐老四可是一五一十把这些事儿都跟我说了。你是我亲哥呀！哎呀，亲弟弟哎，这个话传话啊，能走样啊？我呢，对你的良苦用心，你真不懂。 是是是，你是替我筹钱儿，但是你心里的小九九和那点小猫咪，我可都清楚啊。我肖铁林会算这笔账吗？哎呀，那你跟我这个当哥哥的都离心离德了，那咱哥俩还怎么处？
2: 说有人吗？我算在你手里了。<笑>嗯，你，肖铁林，你走不了了。没想到吧，肖局长，螳螂捕蝉，庆田在后。
0: 赵庆田，我平时对你不薄吧？
2: 不薄。 把局长的位置都给了我，肖局长好手腕啊，去日本想清福去了。啊，看出来了。对呀对呀，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要不这样的话，这个局长的位置是你吗？眼下这形势，谁不知道啊？日本人随时要玩完。唐二爷，
3: 哎。
2: 刚才肖局长，是不是拿枪指着你的头呢？哎，这老王八蛋，对你一点情谊也没有。不如，你斩了这老残阳的头，按照咱俩说好的，金条一人一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怎么样？
1: 这不是你的计划吗？你让我杀了他，凭啥呀？凭啥你不杀呀？
0: 汤队员，这真是你的计划吗？
4: 闭嘴。

0: 我问你话呢，
1: 我保证你杀萧铁林这事儿我就当没看见。
0: 这是你说的啊？
1: 是。
2: 哥，对不住了。
3: 振元，振元，
0: 走。萧铁林，告诉你，别妄想能跑掉。带走。

0: 咱们等这么久了，岳武哥他们怎么还没到啊？
1: 别着急，
0: 没急，就是惦记他们。
1: 再等等。

0: 来了，
1: 嗯，
0: 人呢？
1: 在那儿呢。
0: 快，把人装车上。
1: 起来。
0: 辛苦了，
1: 你们小心点。
0: 嗯。

0: 赶紧上车！
1: 小贵，别动！
0: 小贵，干啥呢？
1: 小贵，
0: 别动！都把车放下！把车放下！

0: 我是李乃文，邀请您观看电视剧《归队》。
1: 杀了他们！
2: 等一下，
1: 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
3: 啊！
4: 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萧铁林。
5: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6: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7: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8: 福星哥。

0: 把枪放下！
1: 白家问。

0: 苍界，我也记得你啊，小贵，409号，我精心培养的完美作品，虽然不再是一等一的神枪手，但也是我们大日本帝国最优质的武器。这是我送给你们的礼物，怎么样？喜欢吗？杀了他们！
1: 等一下，你们确定死的是萧铁林吗？
2: 把他面罩摘下来，小贵儿，我们早就知道你叛变了，这一切都是我们计划好的。小贵儿可以回来了，啊？你的怀疑应该没错啊。小贵儿，十有八九已经在给日本人做事了。我们这次行动的终极目标。
3: 是要抓警察局局长肖铁林。肖铁林，现在
4: 我说一下这个行动的具体计划。
5: 二班长，我先上个茅房。他肯定会想办法跟尚建联系，盯着他。我听二班长说，给你看腿的那是个神医，要不你带我找他看看呗？
4: 你在这儿，你先歇着。 让小龟呢，跟我到里屋去拿药。
5: 中，
4: 走。

0: 我先把肖铁林和黄金交给组织，你们一定要小心。死的是老中医，不是肖铁林。传言，这也是我们给你的礼物。咋样啊？喜欢不？
1: 我还真有点小瞧你们了。

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啊。不过没关系，说吧，真萧铁林在哪儿？说出来，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我数三个数：一。

0: 三车。
1: 会想起我。
2: 别让他们跑了，对。

0: 小慧儿，小慧儿。
1: 计划成功了，
2: 不行哥，你这脚再多泡几次就能好了。
1: 吴庆哥，我出去透透气去，
3: 你别走远了啊。

我早该死了。很多事情不是靠一颗子弹就能解决的，而且这颗子弹不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0: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委屈。
1: 为什么要留着我？我犹豫过，也纠结过，但我在等你。其实那天在宝驹门口，我就知道了，我对你的判断是对的。你其实想保护我们。

0: 来场，还是牺牲。班长，是我害死那班长。
1: 小鬼，你相信我。

0: 所以啊，这勺子得爆啊！小贵儿，欢迎你正式归队。接下来的行动，我们一起完成。我们需要你继续给传野传递消息，把他引到黑松岭。就咱几个人吗？放心吧，王指导员会带人来支援我们的。大班长，我知道你有多想亲手杀了传野，但这件事你得替我。
1: 小棍儿，
2: 二班长，
0: 什么都。

0: 知道为啥要给你戴眼镜吗？风太大，我怕你看不清楚。现在你可以看看了，啊？你看看这一片咱们的大好河山，被日本人糟蹋了多少年？咱们的同胞、家人受了多少年的苦？你就这么忍心一直为虎作伥吗？
1: 挺有觉悟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还能不能活着？
2: 你看一看，这一片片的山里，到处都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冤魂。肖德林，我代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党委向你宣布，
3: 给你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2: 只要你能够交代出大秃子岭公示的有价值的相关情报，便留你一命，可以让你活着在监狱里度过你的余生。
3: 根据肖铁林提供的大秃子岭的防御配系情况，经过核查，基本属实。现党委领导派遣多个小组深入敌营，摧毁其防御工事。汤德远、高云虎、万福庆、小驴子，你们为第一小组，务必在8月9日零时苏军对日军发起进攻之前完成任务。
4: 是。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就管大用了。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1: 报告参谋总部，已找到大秃子岭军用机场的准确位置，请立即行动，请立即行动。

自1942年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成立，至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前夕，该旅派遣小分队回东北执行任务达数百次，他们千方百计潜入日军内部，将日军17个战略堡垒以及中苏边境数百个营区、工事、弹药库和军事情报指挥所等重要信息准确无误地汇报给苏军指挥中心。在苏军进军东北歼灭日本关东军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0: 会打回去。那倒是话，天上飞机跟着，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呱呱呱呱，全都出来，漫山遍野。
1: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
2: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教导旅先遣小分队参加苏军空降和担任向导工作。国内抗联人员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加速了远东战役的进程，为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胜利。

0: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江枫渔火对愁眠。
0: 姑苏城外寒山寺，
1: 姑苏城外寒山寺。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 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来，孩子们，都站起来吧。你们记着，无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的还是中国话，那咱们就是中国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只要这片土地上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这里就不是满洲国。文脉不断，民族不灭，火种不息，中华不倒。
1: 中华不倒。

0: 我不想着咱赶上大部队也能过过瘾，谁知道就赶上个尾巴。行了，赶上个尾巴就不错了。看，多少人都没看到胜利，就差这么一点，太可惜了。来了，水来了。嘿，好，来慢点啊。哎。
1: 辛苦了，小同志，
2: 辛苦，辛苦。哎，
3: 俺这从小啊就想打这小鬼子，可惜了，上不了战场。不过没事儿，能做点啥是点啥，是吧？哎，
1: 别管做啥，只要出力了，咱就是为抗战做贡献。嗯，
2: 对。
4: 远东方面辛苦队自8月15日12时，已完成对牡丹江的合围，城区北部正在进行巷战。
5: 在牡丹江场，嗯，这伤没好呢，你别乱动。你跟我说，你是不是要喝水啊？啊，大点声！啊，
4: 大点声！
5: 我跟你说，大不了事儿，边上的还休息呢，你凑合听吧。啊，来，
4: 没事儿，你可以大点声。
5: 哎呀。
4: 你听着呢，你看我以为你睡觉呢，来来来来，一块儿听一块儿听，来，哎，给你发大点声啊！
6: 现在插播一条最新消息：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昭和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下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录音：
7: 抗战胜利了。
0: 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小鬼子投降了！我的油，我的油，我的油，我的油，我的油，我抢
8: 夜去啊！哎，水壶，啊，水壶，水壶！
0: 这同志怪招架的。哎，同志，我来，
8: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去。
0: 好的，工作。
8: 同志，老家哪儿的呀？
0: 俺家烟囱山的。哦，你家是烟囱山的呀？嗯，
8: 那家里都挺好的啊。挺好的，俺家呢是上俺老娘在了，俺爹也是队伍上的，前些年回来过一次，不过又走了。临走之前呀，让俺老是在家照顾俺老娘，不过俺没听他话。后来呀，俺也就偷偷跑出来跟了队伍。
0: 那你爹叫啥呀？
8: 俺爹。
0: 俺爹叫鲁长山，哎，同志，你的水。你叫铁良，你咋知道？老大，老大，
9: 投降！
0: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二妹，不是，哎呀，
9: 累死我！我知道，知道，二妹可热闹。
0: 那个我，
9: 哎呦，我干啥来着？
0: 啊，来来来。
9: 进来，老妹，你知道这是谁吗？
10: 谁啊？
9: 排长的儿子铁良。啊，排，你睁眼说，说。
10: 哎，
9: 福庆说，
10: 庆说。哎，那个，你爹是鲁长山呀？
9: 嗯。

0: 说，
1: 88旅的领导来了，
0: 快请。
2: 是。
3: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4: 英勇的抗联部队，以苏联工农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为番号，参加光复东北的战斗，我们坚守到了最后。东北抗联军教导旅向党组织报道，我们归队了。
5: 自1942年8月抗联教导旅成立，始终保持组织体系的独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武装的自主。至此，东北抗联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东北局直接取得了联系。1945年9月，抗联教导旅扩建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部队发展到40000多人。10月底，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从此，东北抗联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呵呵

0: 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
1: 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2: 能不能不走了？
3: 爹，
4: 只要日本人还在，那谁能够留好？
5: 你要跟他们战斗，
6: 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0: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37年12月，随着上海南京的线路，浙东地区成为直面日寇的前哨，随时面临日寇的入侵。

0: 看起来箱子很沉呢，像是走私的，小心点。
1: 看来咱们回宁波的这条路，必然会有很多都市。
2: 宁龙城，春共万家赴远目，想达两地分啼情。
0: 宁波，
3: 新伙计明天就到，
0: 组织上协助我们开展抗日武装活动的同志终于到了。老伙计未曾离老店，老伙计，郑书记，这老伙计是王茂林同志。
4: 那他还活着？那他就在宁波啊。这茂林失踪两年了，始终没有他任何消息。看来组织上有他的确切情报，真是太好了。日本轰炸机又要到了，
5: 最近对宁波的空袭越来越频繁了。自从日本占领了武汉之后。
4: 这东一带随时可能沦陷，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特别期待，组织上跟我们派来这位新的同志。小哥，小哥，这样吗？哎，小心！不要随便乱看，咱们船上来了一些非常特殊的人，
5: 是不是特务？
4: 没这么简单。 经过军事训练，腰杆很直，而且一看就不是从底层轻易混上来的那种军官模样。喜欢眯着眼睛、昂着头，一副审问犯人的样子。这双手又白又有小兰花指，你说是什么人？一目了然了吧？

0: 哟哟哟哟哟！大长官来了，哎，今儿是什么日子呀？
1: 今天的码头和往常不一样，我刚打探了一下，说是有国民党什么特派员要来，
2: 一切见机行事吧。
1: 是。
3: 哎呀，彪子，一会儿这个特派员来了以后呢，你得看我眼色，见机行事。
1: 您放心吧，我彪子办事儿，啥时候让您操心过呀？

0: 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
1: 一切还顺利吗？
2: 啊，人和火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不管他们。

0: 言特派员莅临指导，
1: 张恒。这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亲笔签署的函件，请您过目。
0: 这个就特派员果然是一身正气啊。在下陈汉生再次代表本部欢迎张特派员的到来。
1: 陈团长，在下有一事相求。
0: 特派员，您有什么指示您尽管吩咐。
1: 看到那个箱子了吗？把人和货全部扣下来。
0: 特派员，这个事儿，
1: 陈团长认识他们？
0: 那是船东的小姐。
1: 但是那个箱子有问题啊，必须要开箱验货。
0: 我刚才说了，这个那是……
1: 还有没有人执行军令了？
2: 您好，
0: 闭嘴！
2: 一片忠心啊，
1: 都是党国的人，为党为国，

0: 营长，忠勇可嘉。
1: 谢谢特派员伯爵。
2: 不行，
1: 让开，让开！
3: 这事情跟他们有关系吗？
4: 那个小胡，现在是政工队的，刘院长一直通过他向外运送一些违禁药品，帮助很多贫苦大众和咱们的伤员。
3: 一会儿见机行事，尽可能的保护他的安全。
4: 是。
5: 陈团长，这是怎么了？这是我们家的船，您是知道的。难道我们还不能给自己烧点货了吗？
0: 叶林小姐是这样，这不是特派员今天刚到，非要例行公务啊。叶林小姐，咱们家的货也没什么怕检查的，不行就让他查查。
5: 不行，我们公司和码头还有管理局是有协议的，我们船运公司的货物都是免检，大家都必须遵行。
6: 我看还是让事实说话吧。营长，
1: 站！走！
7: 干什么？干什么？
1: 这是这是东家的箱子，要先打开，从我尸体上过去。
7: 团座，
8: 打人不打脸，
9: 我不同意强行检查。
7: 走，队长。
1: 团座，我这可都是一片赤诚啊！
10: 都把枪给我放下，我还在呢。
6: 好啊，既然陈团长这边不方便，那我就亲自去开箱验货。
0: 哎呀，特派员，不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必

萧寒。

0: 人是鬼，把他带回去，一定要查查他的老底。
1: 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同志。
2: 是，
1: 走。
3: 人呢？没看到。
2: 接自己同志，却被同志甩了，而且干净彻底，这还是头一次遇见。
1: 这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估计不足，准备不充分。
4: 老板，坐车吗？
2: 啊，谢谢啊，我们不需要。
4: 不需要，不坐拉倒。

0: 养天地正气，伐古今完人。这是蒋委员长在庐山发表抗日声明的时候，身后的两根柱子上所写的话，多么深刻的话语，令人为之动容。
1: 特派员同志，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林营长有什么急事吗？
1: 战争状态下，军人无闲事。
2: 特派员，别介意，别介意，我们都是一介武夫，没什么规矩可讲，也不会咬文嚼字。
0: 这么说，陈团长已经调查清楚了，鄙人是一个喜欢咬文嚼字、搞党务的文人。
2: 特派员，汉生绝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就是天涯若比邻，海内存知己，都是革命同志上战场一家亲。哼，是这意思吗？
1: 嗯。
0: 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要配合地方实施宵禁，军队有义务这么做。
2: 哦，
0: 我还带来了第三战区顾祝同司令长官对二位的特别嘱托，希望二位配合卑职的工作，完成任务，否则会辜负委员长和长官的重托。
2: 汉生明白。
3: 哎呀，梭子蟹、龙凤金团、醉泥螺，还有这宁波三臭，还有这黄鱼面，郑书记，今天太丰盛了啊！
4: 尝尝这十年老黄酒，
3: 嚯，
4: 你闻这味道，
3: 哎呀，我现在就闻见了。哎呀，这家乡的味道真是扑面而来呀、啊，真香啊！
4: 香吗？
5: 郑书记，您说两句吧。
4: 好，讲两句。一个呢是我们给萧寒同志接风，也算是我们开始工作的一个动员会。最后一项是给我们在码头上击落敌机的英雄，
3: 哎，
4: 庆功。来
5: 来
3: 来
5: 来，
0: 今天在码头上用机枪打下飞机的那个人，这个人不简单呐、啊。别看他穿着便服，但是他绝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经过军校的专业训练，不是一个老兵，就算他运气再好，也打不下那架敌机。很显然，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是谁呢？土匪？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魄，那他可能是……哦，只能是那边的人。共产党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二位，可怕呀！
2: 哎呀，文生，看见没有？这特派员分析的就是比咱们深刻。
0: 我已经找朋友去打听了，相信很快会有消息传回来。
2: 这个有必要吗？
0: 否则呢？
6: 救救他，大夫！
7: 林姐，累坏了吧？喝点水。
8: 谢谢。平平啊，
7: 嗯，
8: 我们是小医院，条件有限，但只要接收了，就一定要安置好。过于严重的，送到县中心医院去。
7: 嗯。林姐，我听大家都在说，咱们这儿出了个英雄。说他一个人打下了一架日本人的飞机，大家都说这太神奇了，太好了，太了不起了。你刚刚在码头都看到了吗？
8: 嗯。大夫，
7: 那那个英雄长什么样的？大家都说他来无影去无踪，像个神仙。
8: 来无影去无踪倒是真的，
7: 大家刚刚还都在说。
8: 平平
7: 啊，
8: 这个病人需要做手术，你马上给我准备一下，我去。

0: 后千万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儿了。我父亲把您当作是朋友，您要有什么意外，我没法向我父亲交代的。
1: 大小姐，我只是担心呢，担心这批违禁的进口药被发现了，那人抓了倒无所谓，损失就太大了。我知道大小姐你不容易，千方百计才弄过来，花了不少的钱呢。
0: 孙伯，这不是钱的问题，再金贵也没有人的生命贵重。辛苦了，您去忙吧。
2: 郑书记，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哎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没批评我，给了我面子。其实我今天的事儿做的确实太不慎重了，暴露了自己。
3: 是，你虽然把敌机打下来了，这个鼓舞士气，应该表扬，但是你也引起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了。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了，但是他们私底下小动作不断呢，一直对我们的同志进行暗杀和抓捕。王木林同志那个事儿你知道吗？
2: 当然知道了，这次上级还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把王木林同志从监狱里救出来。
3: 但是监狱我们没有关系，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他是不是关在那儿？如果关在那儿的话，在哪个监房？监狱的构造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没事，让我进去先看看。
4: 行动之前是不是要好好研究一下？
2: 书记，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往下拖了，因为我现在已经暴露了，如果说这事儿再往下拖，我怕会有后患。
3: 兵贵神速啊，你想什么时候开始？
2: 就这两天。
3: 好，好，你等一下啊。哎，
2: 这是什么？
3: 这是镇纸，你带上。这个老王是个秀才，平时喜欢写字，本来镇纸有两个，他送给我一个，你带着他进去。
2: 哎，咱组织上不是有暗语吗？
3: 我怕他不信任你，因为他是个特别谨慎的人，你把这个给他看，他就明白了。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我回来了。
6: 哟，少爷。
5: 老爹。我回来了。
6: 啊，
5: 您猜我给您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
6: 那我得看看带了什么稀罕玩意儿啊。哎呦，还是我的冬儿了解我喜欢什么呀。
5: 老爹，我知道您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咱们永竹航运的船开到世界各地去。
6: 冬爷，
5: 哎，
6: 我相信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信吗？
5: 我只信您。
6: 哎，老孙，
7: 哎，
6: 叫刘嫂也备点吃的喝的，告诉雨珠，冬爷来了。
7: 哎，好嘞。
6: 哎，我今天听到一个消息
5: 啊，
6: 我听说有人在码头上跟日本人的飞机干上了，而且把日本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这人不会是你吧？我想除了你也没有人这么勇敢，这么有本事。
5: 不是我。
8: 来喽。
5: 刘嫂，
6: 这么快就好了。
8: 哎，少爷。
7: 东家，东家。
6: 哎，
7: 东家，您听听。少爷，您听听外面，把大伙儿给高兴的。
6: 哎，雨竹怎么还不来啊？
9: 大小姐好像不舒服，没吃饭就进屋睡了。
7: 那行，东家，少爷，我也出去沾沾大伙的喜庆气儿。
6: 好，快去快去。
7: 好嘞，
9: 东家，我也去。
6: 啊，
9: 等等我，等等我。
6: 咱们还借着刚才的话说，打下日本人飞机的人到底是谁？
5: 老爹，
6: 嗯，
5: 萧寒回来了。

0: 韩儿，韩儿回来了。这个臭小子怎么不回家呢？
1: 我想雨竹之所以说自己不舒服，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0: 冬儿，这个萧寒从小到大就是这样，那肚子里没有什么花花肠子，更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哎呀，打下日本人飞机的真的是寒儿。你明天去把他找来，让他回来，我要犒劳他，给他庆功。等等，我那柜子里啊藏着白的，去拿。
2: 萧寒的出现刺激了张恒的神经，他提醒各机要部门一定要盯紧这个人。他认定这将是自己打开局面邀功请赏的突破口。
3: 往后退退退退，站那别动，站那别动。现在起你是日军啊，你是日军啊，这边是镇海，这边是象山，你是日军，你会从哪个方向进攻我？想好了再说啊。
4: 镇海，日军一定会先占领镇海。
3: 镇海对吧？
4: 对。
3: 比如说啊，
5: 报告营长，外面有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请求见您。
3: 让他走，我不跟做买卖的打交道。
5: 他说是您离散多年的兄弟和同学。
6: 够气派的啊，这党国的地方。东爷，哎呦，
3: 你也行啊，把一个把日本人飞机打下来的大英雄说成一个，哎，他这事儿倒也挺像一个做小买卖的。去吧。
5: 是。
3: 不仁不义，不孝不忠，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回来了啊？也不回家看看我们，你对得起老爷子吗？你对得起雨竹吗？你怎么想的？
6: 我这不没脸回去吗？
3: 你还知道啊？你一走就是五年，五年呢，悄无声息的，家里人为你着急，你知不知道？我都替你丢人。
6: 所以啊，我就特意跑到你这儿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浩然正气和儒雅之气。
3: 你少来，我还不了解你，你骗得过老爷子，骗得过雨竹，你骗不过我。你来这儿肯定有事儿吧？
6: 我
3: 哎，但我有个条件。
6: 不是，
3: 希不希望我帮你？
6: 希望。
3: 那你就答应我条件。说吧，什么事儿？
6: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去。
3: 什么？
6: 把我送到监狱里头？
3: 你确定？
6: 确定。
3: 你没开玩笑？
6: 没开玩笑。当然了，只要你把我送到监狱里头呢。出来的事儿就不麻烦你了，我自己出来就行。
3: 又跟我搞这一套。
6: 哎，我的底价已经出了，你什么底价啊？
3: 回家，回家给老爷子请安，赔不是，给雨竹道歉，这就是我的条件。
6: 这是当然的，我答应你。还有啊，既然咱俩连买卖都谈起来了，那我就白送你一个吧。啊，
7: 这次码头上的活动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3: 你是说日本人
8: 这次轰炸是有人在通风报信？
6: 我想应该是。

0: 不许乱说，现在有个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一旦我要沾上这个法，你们把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我随时就被砍头了，对吧？你现在思想有问题，你心里这么想的都不能这么说。所以我才把自己关到监狱里，好好反省一下。
1: 你没跟我说实话。
0: 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想进去找个人。
1: 找谁呀？我替你打听一下不就行了？这事儿你真帮不了我。我想进去找一个他们所谓的根本不存在的人。进监狱，胡闹！现在警察局局长叫姚华康。上次他小姨子出事儿，我倒是帮过他。我跟他说一声，他倒是能把你送进去。
0: 你得亲自把我送进去才行。
1: 我要把你送进去，我得，总得有个理由吧？
0: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你忘了？
1: 你精神没问题吧？你是不是得神经病了你？
0: 我想我没有。

0: 文生，你这求人办事还迟到，你说你这谱也太大了。
1: 多谢帮忙，给你添麻烦了。
0: 不是，你这唱的哪一出啊？这是。
1: 回头我再跟你好好解释啊，精神不太正常。
0: 就他。
1: 对。
0: 等着吧。把门打开。
2: 是。
1: 看什么呀？快进去吧。
3: 不行，我突然想到咱俩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好像不太对等。我被不被放出来倒是无所谓啊，但如果我要接的人他出不来的话，那之前咱俩说的一切那都作废啊。
1: 我现在严重怀疑你精神有问题。
2: 怎么耍上无赖了呢？刚才说什么你不记得了吗？什么叫你出不来了？你真不想出来了？
3: 那我这不还是被你们党国给逼的吗？
1: 赶快的，还有什么让我闹心的条件赶快一起说出来。
3: 一会儿你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在里面对我好点。
1: 精神病，不会怠慢你的啊。
0: 跟我来吧。

0: 你这朋友没毛病吧？别为难他，给他吃的好点儿。你别坑我啊！
1: 哼，别为难他，弟弟拜托你了。
2: 进来，把东西交出来，快点儿！我这可都是上好的货色，多担待着点儿。
3: 把衣服脱了。别呀！
2: 哎，你这让我把衣服脱了，是不是得给我换个新号服啊？
3: 嘿，你想什么呢？到这里来还想有件新衣服，雪花膏要不要给你来点啊？没，快！傻小子，这可是军官和警察局长亲自送过来的犯人。什么意思？这里可是关重刑犯的地方，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看他的脸多干净，衣服穿得利利索索的。 身上一点伤都没有，那警察局是什么样的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再看他，悠哉悠哉的。那军官临走的时候可说了，千万要对他兄弟好一点，都到这地方了，还能称兄道弟的？这是来玩的。

0: 这里的？
1: 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0: 那我怎么办啊？我还嫩啊！
1: 行了行了，我来。
2: 大兄弟，
1: 大兄弟，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甭客气。
3: 我倒没什么要求，我想给自己选个新的号子，可以吗？
1: 能，别人不能，您能。来。
4: 书记，这是报社记者的电话和地址，
5: 你们分头去通知，人越多越好。

0: 我听说你们这是模范监狱。
1: 这是我们监狱长教导有方。
0: 哎呀，我觉得你们两个兄弟还是很不错的。
1: 谢谢您夸奖了。
0: 哎，对了，你们这儿关了多少人啊？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关押的都是重刑犯，共161个，人都在这儿了。
0: 哎，可我怎么看这儿好像只关押了160个人？
2: 这你都能看出来？
0: 你们这个监狱是按照五行来分布的，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区，金区关了38个人，木区关了32个人，水区关了28个人，火区关了32个人，土区关了30个人。我说的对吧？
2: 这你都能数得过来？
1: 可是这所有的犯人都在这儿了，
0: 那有没有他既不是犯人也出不去的人被关在这儿了？
2: 没有啊，都在这儿。
1: 我们这是模范监狱，不可能有啊。
2: 哎呦，我怎么把他都给忘记了？
3: 您今天不问啊，我还真把这个人给忘了。
4: 进去干什么呢？进去！
1: 有一个傻子没有登记在册，不知道犯了啥事儿，关在这里也不能出去。
4: 就这个傻子。
1: 味儿太大了。
4: 哎，你怎么了？来人！

0: 你是不是把一个人通过摇滑扛送到模范监狱去了？
1: 怎么了？
0: 此时此刻，特派员已经去监狱了。
2: 京城的特派员进去了，不是什么好事。书记，
3: 嗯，
2: 张恒去监狱了，肖哥会不会有危险？
4: 我向你打听个事儿啊，这宁波监狱里面关过什么像样的人物没有？
2: 老哥，我要带你出去，是他让我带你出去的。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啊，让我吃点药。
8: 不急不急，
9: 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立冬过后，广东揭阳新寮村还是一片绿意盎然。这座小村庄是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
1: 崇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0: 这一天，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少赞回到新寮村。过去几年，黄少赞常常陪哥哥回乡。
2: 你给戴个口罩。
3: 师傅辛苦了。师傅辛苦了。
4: 哎，贵啊！
0: 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由于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少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
5: 小妹，你干旺季啊？
6: 旺季。
0: 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德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6: 引德的德跟我们崇德堂的德连在一起，要崇德，要引德啊。那这样做一做人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祖辈能够进我

0: 想出来写出来，对我们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做个有心的道的人，不是说在嘴里边，不是口嘴巴上的，而是在心里边的，你知道吗？
1: 乾光引德四个字出自南朝梁《高僧传》，意为不张扬显耀自己的成就。过去皇家世代行医，帮助了很多贫苦家庭，在青辽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0: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乾光引德，时间一长，这四个字很深刻地留在心里边。
1: 每天从门下走过，乾光引德四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他目睹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雪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一张照片拍摄于黄雪华院士离家的前一年，不成想这竟是与父亲最后的合影。也是在这张照片以后，黄家每年的合照都少了老三黄旭华的身影。
0: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是九缺一，为什么说九缺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八兄弟姐妹，
1: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雪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雪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旭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0: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吧？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组织上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和组织上让组织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这忍住的心情

0: 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1: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0: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仿佛看了几遍。
2: 嗯，
0: 就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1: 那时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1988年，黄旭华院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高考，
0: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抱住我的老母亲，哎呀，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哎，摸他的头，是啊。
3: 30年啊，
0: 过去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2: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0: 我回来看你了，啊，我回来看你。
1: 回来看你了。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母子亲人长达30年的等待。当年那个在后巷无忧无虑玩耍的少年，远离了亲人，抛却了名利，用一生寂寂无名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诠释了前光引得的家风传承。就像那篇文章中写的，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地潜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是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4: 永安新农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1: 族。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4: 大概他们的始祖
5: 溯江夏之家谱，考邵武之宗图，说明这支黄氏他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邵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1: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峭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

0: 黄巧弃官归隐田园。晋王深知黄巧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巧却回答道，量力而尽，哪能与量得而退相比。
1: 黄巧认为呢，出仕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0: 黄巧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巧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诸子以养晦韬光，无媚时而躁进的家训。
1: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2: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1: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0: 黄巧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巧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黄氏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巧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3: 根扎的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的越实，田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0: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家，以此激励后人。
4: 这个旗杆家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室一门三几人，
5: 儿子的就没有。
0: 每当有客人来，黄占奎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8年起，10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喜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2: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4: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0: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清光绪11年，3年一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

0: 家，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五魁匾。
1: 王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争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
2: 他有一把精神。
0: 王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寮饭，既饱腹又可口。
1: 新寮传统炒捞饭来了。新寮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啊，那几人呢，他就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0: 一道炒寮饭流传100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寮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黄贵盛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3: 您好，您好，
4: 您好，您好，您好。
3: 这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4: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漏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0: 揭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4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黄贵盛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3: 那不心动吗？
4: 心动是心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这一种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利润也是可以的。从我大爷那边啊，那我现在是第4代啦，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0: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贵盛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乾光饮药力学笃行8个大字。
3: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4: 乾光饮药是4个字的意思，就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认真去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认认真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所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嘛。
0: 无论是乾光饮药还是乾光饮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5: 一样好，包饼包饼，我来成功。
0: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6: 凯，
7: 哎
6: 哎，喝酒这个
7: 不知啊，我都弄得真不定咋等来呢。
0: 妻子林燕燕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燕燕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燕燕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3: 好整洁呀。
8: 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9: 就会瞎想。
8: 对对对，就会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

0: 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啊，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一种生气，那一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1: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燕也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2: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之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1: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0: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1: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燕燕才明白，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3: 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
0: 誉。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1: 直到那一天，林燕燕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4: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0: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1: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前光引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雪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前光引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明净的天地。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0: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
1: 这里是密林与珊瑚相拥的秘境喀纳斯，在厄尔齐斯河畔追寻冷血鱼类的踪迹。
2: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1: 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3: 哎，那是什么东西？哦，
1: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1: 他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蛤蜊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六个九。蛤蜊真好。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在中国的西北，隐秘着一片被湖南和流江

0: 新编制的秘境，走进这里，你便走进了彩色的四季。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这片广达10030平方千米的秘境，放眼望去，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带着对这片秘境更迭的疑问，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亿万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0: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10000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河姆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5000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1: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
2: 哎，稍等啊，
1: 孙亚鹏，
2: 稍等啊。
0: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所带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淡水鱼类研究，至今已累计发表鱼类新物种30种。赵亚辉介绍，喀纳斯有着中国少有的冷水性鱼类，研究这里的鱼类在中国鱼类种群研究中尤为重要。
1: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2: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不、哦，很凉是吧？
1: 很凉。
2: 对对对。
1: 哎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2: 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水冷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齐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齐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0: 额尔齐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净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河姆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2: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3: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头一个
3: 17.8摄氏度，
2: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啊。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3: 活水，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水流也比较，
2: 没错，

0: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1: 就是最后的
2: 零点
1: 叶绿素含量0.08，
2: 它是在零点零到零点零八，
1: 对，它一直在变化
2: 浮动。
1: 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初级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初级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3: 种群的数量，
1: 种群的是个这数量。
0: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2: 各位喀纳斯的鱼，
1: 哎，这有个杜富，
2: 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
1: 啊。阿勒泰，对，
2: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1: 是一个鱼字牌，一个年岁的岁，
2: 岁月的岁，
1: 岁月的岁。
2: 这个字第一次听说。
1: 加在一起，我们念贵。
0: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8摄氏度至15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1: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啊。
2: 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着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哈，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1: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的重道啊。
0: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10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贵长相截然不同。
4: 还有另外一种也叫阿勒泰这是一个幼鱼
3: 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1: 这是幼鱼如果从它的这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3: 它叫阿勒泰什么？
1: 这是阿勒泰杜富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它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但是它们亲缘关系很远。
0: 阿勒泰杜富鱼是游形目杜富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2: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贵和阿勒泰杜富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贵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1: 对，这个体型比如说像阿勒泰贵的这个体型我们叫侧扁型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这个阿勒泰杜富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的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2: 它的它有吸附能力。
1: 没错，
0: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温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饵上钩了。
2: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0: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1: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啊，它对水。

0: 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1: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
2: 哇，快看，
1: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2: 对啊，
1: 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阿尔齐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2: 对，
0: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1: 好，再见了。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阿尔齐斯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多的希望，对吧？首先我们看到了它，
2: 对，
1: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它和了解它，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又有这个学识的保护工作者，他们一定会为我们保护它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再见，但是我们未来的重逢一定会更好。
0: 夕阳西下，天光渐暗，科研团队收拾好装备，沿着河岸准备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仍将继续，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等待他们探索。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0: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4: 哇！孝感方特旅游区，6月17日盛大开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碧波万顷，群山环抱，喀纳斯湖犹如一块蓝宝石，静卧在阿尔泰山深处。它地处喀纳斯河谷较低海拔地区，面积约45.73平方公里，湖面呈弯月状狭长形，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

0: 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1: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
2: 对，
1: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2: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0: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性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三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生生境，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1: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2: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无疑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个地方这个鱼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就是饵料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
0: 为了减少对湖中鱼群的影响，同时捕获到科研样本，经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带领，科研团队重点选择了三个捕网点位。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
1: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3: 那个往右前方稍微顶一点，
4: 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2: 对，这船往那边开一下。
0: 由于下网位置靠近入湖口，水流湍急，船身难以停稳，如果距离过近，船桨与渔网极容易缠在一起。正当科研人员有条不紊地回收渔网时，远远的一条小鱼在网中蹦跳。
1: 哎，有发现，这是一条什么？竟然这么小的一条鱼挂在了我们的网上。
3: 拿个瓶子过来。
2: 不是，
1: 哎呦，哎，不是北极鲑，
2: 哲罗的苗，哲罗龟，
1: 真的啊，
2: 对，
1: 哲罗龟，各位朋友们，我们找到哲罗龟了。
0: 哲罗龟作为喀纳斯湖罕见的鱼类，看到它的出现，团队十分兴奋。为了让它尽快回归水中，科研人员剪掉渔网，将它收集。正当我们兴奋之余，同往另一条哲罗龟一起上网。赵雅慧将两条鱼放到科研箱中。
1: 它是多大的一条这个哲罗龟？
2: 我们现在的手里的这个样本呢，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它还没有进入这个成年。像这条小鱼可能也就是一龄的啊，
1: 一龄。这是一岁啊？
2: 对啊，因为哲罗龟的生长，因为在这个冷水里边，它生长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对于哲罗龟的年龄，包括它们的这个生长，也是我们期待想做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调查工作。
0: 哲罗龟是龟形目哲罗龟属鱼类，常栖息于含氧量较高、水质清澈的淡水湖泊或河流中。适宜在20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中生存，是典型的冷水性鱼类。哲罗龟所属的龟科鱼类起源古老，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可追溯到约5000万年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称号。
2: 哲罗龟啊，其实它是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它这个大嘴巴上，它的这个嘴巴如果张开了，口裂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它的这个口裂可以超过这个眼睛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口裂深呢，就是它就可以咬合住比较大的这个猎物看看它的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牙齿
1: 一个个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刺。
2: 对，
1: 现在我可能视觉上看上去没有那么锋利但是我摸一下一个一个的刺，就像是那个锯齿状的一样。
2: 对啊，
0: 哲罗龟作为龟科中体型最大的肉食性鱼类之一，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

0: 重达50余公斤，处于冷水鱼类食物链的顶端。它口裂宽大，齿锐如钩，以鱼类为主要食物，食谱极其广泛。
1: 正因为它是肉食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生生态系统里头，如果我们从食物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不可能在这个水体里边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种群。幼苗和这个亚成体的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2: 它在繁殖。
1: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喀纳斯湖、喀纳斯河，包括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这个哲罗龟来自然地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
2: 哦，
1: 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指标性的意义。
0: 自2015年，赵亚辉团队开始对鄂尔西斯河流域进行鱼类调查。截至目前，鄂尔西斯河其他流域中哲罗龟已极为罕见。喀纳斯湖与喀纳斯河是中国境内哲罗龟种群最为集中的区域，保护好这里的哲罗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次科考之行除了收获鱼类样本，还有更重要的科考任务。喀纳斯湖湖底生态到底如何？为了揭开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根据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3: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再往这边移，下潜到这个深度，就这样吧。
0: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喀纳斯湖底环境以及生物状况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机械臂安装了捕捞小网，一切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
4: 1、2、3，走
5: 走。哇，
0: 机器人能否按照既定方案下潜，需要一次次尝试。在临时搭建的控制间，赵亚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4: 其他的数据在这儿有什么显示呢？
6: 这边是我们的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4: 哦，已经到12米了。
6: 对对。
4: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3: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6: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现在水温是11度。
4: 现在是多少米？
6: 现在
4: 30米了。
6: 30米。
3: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0: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阶梯式取样的科研需求。到底如何取得实验结果，团队成员展开了讨论。
7: 我一直在放缆嘛，我刚才把3米缆放完了，我还没下去，船就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打这种点下去，可能船飘出去超过缆长，还没触到缆长，然后就一直拽着机器。
8: 这样，我的想法是啊，它现在正在往回收嘛，然后咱们尽可能的靠岸，看看能不能实现我们原来最初设定的那个想法那个方案。如果不行，确实受到这个风向的影响比较剧烈，我们就直接让它下去。对。
0: 时间过去2个小时。经过反复尝试，原定方案无法实现。为了取得数据，只能从湖中心垂直下潜。
4: 现在深度到了67米。
6: 对，现在顺着山体是在往深处。
4: 刚才通过它触底那一下，能感觉到它这个泥沙的厚度还是有一定的哈。
3: 对，
4: 立马碰了一下，泛起了非常大的那个泥雾，似乎看不到那样大块的岩石啊什么的。
3: 这些沉积物底下都是，
4: 沉积物下面是岩石啊，它们是附着在岩石上的。

0: 随着机器人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1: 下了，下了，下了，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2: 这边甩尾吧。
1: 好，
2: 甩那边的。
1: 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百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0: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百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3: 哎，那是什么东西？
4: 哇！
3: 走近一点，走近一点，看看是什么东西。
4: 哇、哦！它有点晃，能贴得更近吗？撞了一下，小心。
3: 鱼。
4: 真是鱼啊！现在是118.5。
3: 鱼。
0: 下潜百米过程中，除了泥沙、石壁、浮尘，我们从未见到任何生物。湖深118.5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小鱼，让我们倍感兴奋。
3: 游走了，
2: 跑了，跑了。
4: 能看出来是什么鱼吗？
3: 这是杜甫鱼。
4: 怎么判断的？我们其实这个摄像屏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它啊。
3: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身体是平扁的。
4: 嗯。
3: 啊，然后不像我们常见的很多鱼是侧扁的。啊，
4: 就是我们在溪流里昨天见到的杜甫鱼。
3: 对。
4: 您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确认它是杜甫鱼？
3: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 啊，就是整个这个喀纳斯以及这个鄂尔基斯河流域分布的这些鱼类，其实它物种的数量并不多。那么在这些鱼类当中，具备这样的形态特点的只有杜甫鱼。但是啊，我们肯定的是杜甫鱼这一类的啊。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号，就是在这样深的这个水层里发现的和我们在河流里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得抓住它的这个样本啊，然后呢通过形态，通过分子的比对，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0: 赵亚辉介绍，鱼类栖息最深深度记录通常集中在海洋鱼类中。中国对于内陆鱼类最深分布的研究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泊贝加尔湖中，深渊杜甫鱼属和贝湖鱼科也能适应百米以下的深水区。一些物种甚至能够适应1500米以下水深。但有明确水深记录的影像或凭证标本的记录却很少见。
3: 又一条
2: 啊，又一条，
3: 一样。
4: 哇，真的假的？
3: 你看从它的这个形态上
4: 啊，
3: 它平常也不喜欢游泳，就喜欢在趴伏在这个河底啊，或者是湖底啊。
4: 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发现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深的
2: 鱼记录。
3: 可以这么说，
4: 淡水鱼
3: 118.5。
0: 此时小杜甫鱼静静地趴在湖底的石块上一动不动，周围水体的波动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赵亚辉介绍，杜甫鱼的出现让他倍感惊喜。这次在118.5米水深处记录到杜甫鱼，为中国目前已知地表鱼类最深分布的实证记录，填补了中国淡水湖深水生态学重要的数据空白。为了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尝试捕捞一只上网，但最终没有成功。
4: 现在没有捞上来，您作何感想？
3: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其实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留一点小遗憾啊，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留一个引子。研究过程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有缺憾也很正常。
0: 意外发现杜甫鱼的惊喜，并没有打乱原本的科研计划。为了带回湖底水体样本，机器人继续下潜。

0: 间过去两个小时，科研团队成功采集了188.5米的水体样本，首次获取了喀纳斯湖深水区的一手环境数据。那片荒芜的泥沙混合着石块的湖底，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供辨识的浮游动植物。两条杜甫鱼却为我们带来了百米水深淡水鱼类存活的实证。科考结束后，赵亚辉经过对视频中杜甫鱼外部形态的检视，确认此鱼为喀纳斯湖流域分布的阿勒泰杜甫鱼。这次科考之行，我们了解到喀纳斯湖无光、低温、高压的深水区并非一片死寂，那里存在生命，也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存密码。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它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
2: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离开喀纳斯湖，我们来到了湖周围的森林。
2: 森林是喀纳斯的底色，但却很少有人去细细解读它其中的基因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泰加林，主要以云杉和落叶松为主，这也正是泰加林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两个树种了。这一片树林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喀纳斯的泰加林。
1: 泰加林是地球上极具代表性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它主要分布在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的广阔区域。中国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是全球泰加林分布区的最南缘之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奇博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夏季监测泰加林树木生长状态，进行古树名木调查是他们的固定课题。范奇博告诉我们，常年走在泰加林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眼识别树种的独特技能。
3: 像我们面前这一块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落叶松啊。对，然后像我们后侧的话，那
4: 树状的树，
5: 对，那个是云杉了。
3: 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位来区分它们，一个是树皮，它们的树皮有明显的不一样。像落叶松的树皮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偏红色的，偏红色一点。然后树皮开裂的话，树皮会更加厚一点。像云杉的话，我们的树皮就会比较光滑。
2: 还真是。

0: 范奇博告诉我们，年轮定年是他们进行古树名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测定树木年轮数量与特征，确定树龄及生长年代序列，为古树年龄结构分析、环境变化研究与保护优先级划分提供科学依据。测量树龄，他们有个独特的工具，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准确测量树龄的一个工具，生长锥。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2: 很小的，
1: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0: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心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组成 T 字形的架构，将钻头钻进树中。
2: 选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1: 就是还是我们的胸部的大小这个位置就可以就保证它这个锥跟它这个树是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进入嘛，那就需要往前推一下，钻就好。
2: 就通过这个螺纹让它不断钻进去。
3: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1: 是的，那您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2: 我也感受一下。
1: 是。
0: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也是个体力活，反而越简单不一定取样成功。
2: 越来越轻松了，就是越往近打越轻松。
1: 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它的一些虫害啊之类的会把它中间给它蛀空。
2: 对，你看
1: 这可能真的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0: 杨飞介绍，部分老树存在树心腐烂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虫蛀现象发生，具体问题还要取出样条观察。
1: 这是树皮的那个部分。
2: 哇，
1: 对，这是它的。
2: 这个好神奇啊，
1: 树轮。对，您看，可以看到它这
4: 一
1: 部分
4: 断裂的。
2: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是非常清晰的，
1: 树与树是
2: 它这个生命的刻度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往它的这个树心部分走好像有一些的不清晰了。
1: 对，它可能是
2: 推测一下原因是
1: 有一些虫害啊，对它造成了一些干扰。
2: 那它其实这种虫害哈，对它的整个生命是没有毁灭性的影响。
1: 没有毁灭性打击，但就会造成它中部空缺嘛。是。
2: 那像这样的问题，你形容像是人得了感冒还是人得了癌症，是哪种？
1: 应该是属于感冒的。
2: 感冒
1: 不致死。
0: 杨飞介绍，这次研究取样需选取典型的树种以及代表性古树进行年轮定年与交叉定年研究，来揭示喀纳斯地区古树名木的生长历程与气候响应规律。由于样本出现腐烂，范奇博和杨飞取样了其他符合标准的树心进行对比。
2: 哇，它的这个轮好清楚啊！
5: 像这个话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数到它有多少年。以前
2: 它的生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呀？
5: 这个是云杉嘛？云杉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是常绿的树种，它可能每年开始生长的季节会比落叶松就要早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冷热条件是更适合云杉的。
2: 所以它的年轮的宽度特别宽。
5: 对，
2: 和我们刚才
5: 对比一下刚刚的落叶松，
2: 哇，
5: 可能这一条年轮都是它，就是它五六条年轮的长度。
2: 我对比了一下，可能得七八年，就是它们每长后，比如说一厘米，需要的时间的倍率，可能是它要七八年的时间，
5: 对，
2: 才能长云杉一年长的那个厚度。
5: 对，
0: 年轮样本带来的数据不仅显示树木的年龄，还能反映不同年份的气温变化、光照情况等信息。同一环境下，不同树种年轮的宽窄也存在差异。年轮宽的树木通常更适应当下环境，年轮窄的则适应性较差，而同一树种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则年轮越宽；光照较差、气候多变，则导致年轮也会相应变窄。这种宽与窄的差异，不仅记录着树种各自的生存智慧，更能将气候的变化编录在层叠的年轮之中。
2: 那其实落叶松、云杉一种采那么一两个就好了，你们采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5: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数据库，像我们采掉一棵两棵的话，我们无法去描述这个种群它们生长的一个趋势，
2: 所以你的样本足够多，
5: 对，我们
2: 才能对它整个这个环境足够细的了解。
5: 对。

0: 一整个区域的话，他们所在的是同一种气候，他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甚至说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1: 从丹珠古树到整片森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整理发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0: 说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赖清德有关台独言论，发言人林健表示，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2: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赖清德四处鼓噪台独分裂言论，只会一再暴露其内心的惶恐不安。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对台授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据报道，在近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2: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3: 发言人表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2: 我还要指出，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

0: 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据报道，近期美国先后同日本举行延伸威慑对话，同韩国举行核磋商小组会议，美日美韩均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合作。对此，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对美日等加强延伸威慑动向表示担忧和严正关切。
0: 延伸威慑是冷战产物，个别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强化核威慑合作，加剧了核扩散与核冲突的风险。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许多国家对延伸威慑的安排表达严重的关切和强烈反对。我们敦促日方反躬自省，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恪守无核三原则，不以任何形式寻求核武器。中方奉劝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采取挑衅性政策与行动，废除核共享、延伸威慑等安排，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维护全球的战略稳定。也希望韩方慎重行事，多做有助于地区稳定的事。
1: 据报道，17号，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美伊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0: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2: 发言人介绍，自美以一战时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
0: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
2: 记者会上，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孙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3: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

0: 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 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 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 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
3: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 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 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 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 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美伊双方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具体的内容与之前媒体公布的版本有何区别？这些区别代表了何种含义？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的解读。
4: 这份协议从框架上和此前媒体披露的版本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涉及的主要问题上也都对得上，主要在一些具体的表述上存在着细微差异。那么在最终的文本当中，没有明确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伊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明确在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最终文本明确写出美国及其地区盟友
1: 友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由于以色列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这一条如何落实其实仍然有比较大的变数。那么此外呢，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是明确承诺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的60天时间里允许商船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对于60天时间之后将会如何操作其实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看到

0: 在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呢，目的仍然是要留出模糊空间。这些模糊地带的存在，从积极角度来看，是当下这一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着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破裂的关键问题。
1: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美国和伊朗原定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字仪式。双方为什么提前一天在德黑兰时间今天凌晨远程签署了这份文件？知情人士透露，一方面是为了尽早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一方面可能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
2: 一位来自调解国的外交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美伊双方曾讨论过提前签署并实施该协议的事宜。该外交官表示，讨论加快时间表是为了能早于19号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已达成共识。另一个因素可能是白宫面临着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政治压力。不过，这位知情人士声称，是伊朗方面要求在正式签署前不公开文本，并否认白宫此举是为了应对政治压力。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美国政治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并非全部支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报道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消息称，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在接下来的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在核问题或其他领域有任何对美有利的实质性举动。此外，伊朗方面清楚，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美方将很难再继续威胁使用武力。美国共和党内部也对这份最新的谅解备忘录颇有微词。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表示，该备忘录是数十年来最糟糕的外交政策失误。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表示，自首次打击以来，美国已在军事行动上花费巨大，并且也有美军人员伤亡，所以美国目前需要的不仅仅是14个条款。
1: 伊方为何对19号的会谈改持观望态度了？再来看专家的解读。
0: 其实原定19日的

0: 会面本身核心议题就是要签署谅解备忘录，谈判并不是主要目的。现在备忘录已经签署，那么19日再次见面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那么美伊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的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以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与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很显然呢，19日即便是会面，也只能是进行一个非常象征意义上的会谈，而不会触及到核心议题。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能是部分的和局限的。但上述这些问题呢，又关系到美伊的核心矛盾，以及还牵扯到像以色列这样的第三方配合的问题，很难得到所谓的持续执行。因此呢，美伊谈判可以说从最初始阶段就注定不会十分顺利。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问题就可以看到，以色列当前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也就是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首日，备忘录便被系统性的破坏。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是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2: 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3: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伊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方变得更强大。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今天报道，以色列国防军今天上午对黎巴嫩南部两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报道说，以军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炮击，同时对该地区的泰卜尼特村发动无人机袭击。本轮黎以冲突对黎巴嫩造成灾难性后果，以军的持续行动造成黎巴嫩境内上万平民伤亡，大量房屋被毁，一些黎巴嫩民众为躲避战火被迫流离失所，返回时却发现自己的家园已经在战火中被摧毁。
4: 本轮黎以冲突爆发后不久，90岁的优素福与其家人被迫逃离位于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的家，前往一所医院避难。在熬过漫长的3个月后，优素福早已归心似箭。然而，当他返回家园时，看到的只剩一片断壁残垣。
5: 那么还

0: ملايين تعرض كلها ولا ليرة. ايه وا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حمد لله وليدي بيجي بخير وما انجرح له.
1: 优素福的儿子艾哈迈德表示，对他而言，正常生活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词。每一次他都以为这是最后一场战争，每一次战火又卷土重来。
2: هيك منهرب ومنرجع منرجع ومنهرب قضينا عمرنا هيك ومنجيب غراض من مون انه هيدا اخر حرب ناكل المونة وبيرجع بيصير في حرب تانية يعني ما مش يعني ما عم نرتاح ما عم نرتاح.
1: 艾哈迈德的经历在黎巴嫩并非个例，对无数民众而言，和平一直遥遥无期。对于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有黎巴嫩民众表示，他们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
3: الناس بلشت باليومين السابقين ترجع تشوف بيوتها ترجع تطمن على أرزاقها ترجع تشوف محلاتها ولكن اليوم نتيجة 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ونتيجة القصف اللي صار بالليل السابقة رجعت فضية مدينة النبطية نتمنى نحن تأمين بيئة حتى ترجع الناس لأن مقومات الحياة بعدها مش موجودة。
4: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说，在经历数月停滞后，以叙双方预计将重启对话。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恢复以叙谈判，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不过，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方面目前均未公开支持特朗普的这一提议。据法新社17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表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将在7月4号至9号举行。哈梅内伊在伊朗下葬前，送葬队伍会经过伊拉克。综合扎卡尼及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仪式将在伊拉克举行，9号将在伊朗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5: 当地时间17号，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参与方，欧盟通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官网公布了有关本次峰会的声明。声明一方面重申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能源和经济支持，但另一方面，各方仍未就如何分担相关支持资金达成一致。来看总台记者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发回的观察报道。
6: 文件中有关俄乌冲突的内容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对乌军事援助，包括增加防空系统、拦截弹和远程打击能力，考虑帮助乌克兰提升本国的军工生产能力，支持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强化包括能源领域在内的对俄制裁措施等。不过呢，与持续释放的这种政治支持信号相比呢，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正在浮出水面，随着冲突持续，

乌克兰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所需的巨额资金究竟由谁来承担？今年四月呢，欧盟批准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预计可覆盖到2027年底约2/3的财政和国防需求。按照欧盟测算呢，届时仍将存在约52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填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此次在峰会上就再次向七国集团领导人提出了这一问题。

0: 并未在具体承担多少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英国媒体援引外交人士的话报道称呢，领导人确实讨论了乌克兰未来预算缺口的问题，但并未就各国具体的分担比例展开实质性的磋商。事实上呢，七国集团成员普遍面临的经济增长放缓、财政赤字扩大和债务压力上升等挑战。本届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将经济增长、财政可持续性和全球经济失衡列为重点议题。在此背景下呢，各国一方面继续地强调对乌克兰的政治和军事支持，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免做出新的大规模的长期财政承诺，以减少国内政治和预算的压力。欧洲舆论指出呢，对于乌克兰而言，未来几年或将成为关键的窗口期。如果欧美各国无法建立新的长期融资机制，围绕援助责任分担的问题势必将进一步的凸显，欧美之间关于援乌成本和责任的讨论也将持续的升温。
1: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今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莫斯科州多地遭无人机袭击，俄防空系统夜间至清晨击落多架无人机，其中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栋公寓楼，造成部分结构受损，初步报告显示无人受伤。另有一架无人机的碎片损坏了一处民宅的屋顶，造成一人肩部受轻伤。此外，部分坠落的无人机碎片落在了工业区设施、健身中心和购物中心等多地，造成部分建筑受损。当地时间18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多次爆炸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发动弹道导弹袭击，提醒市民在空袭警报解除前到安全地方躲避。对此，俄罗斯方面暂未作出回应。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件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17号，波兰与德国签署了备受关注的双边防务合作协议，不过却被波兰媒体称作是打了折扣的协议。这一方面折射出欧洲国家加强防务合作的意愿在上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欧洲战略自主进程中的深层矛盾与现实限制。
2: 备受关注的波兰与德国防务协议在6月17号签署，但最终版本却没有出现外界所期待的双边安全保障条款，也没有德国军队在波兰长期驻扎的规划。协议更多是在现有北约框架下对双方防务合作进行制度化和具体化的安排。这份看似保守的协议实际上折射出当前欧洲安全格局中的一个现实。欧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但在如何应对变化的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明显分歧。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方面原本希望在协议中加入一项涉及相互安全援助的表述，但最终未能进入正式文本。表面上看，波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相关内容已经被北约和欧盟条约涵盖，没有必要重复。然而从政治层面来看，这恰恰反映出波兰和德国安全合作目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即双方愿意加强合作，却仍然不愿建立超越现有机制的新型安全承诺。最终，双方选择了一种风险较低、政治阻力较小的合作模式。事实上，与其说这份协议暴露的是波德关系的局限，不如说它折射出了欧洲安全自主的现实掣肘。近年来，欧洲不断讨论战略自主和防务一体化，但当涉及最核心的安全担保时，多数成员国仍然更愿意依赖北约框架，而北约安全体系背后的关键支柱依然是美国。正因如此，几乎就在波德协议签署的同时，波兰政府又在积极推动建设美军永久基地，并为未来扩大驻波美军规模提前规划。

0: 化基础设施。那么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波德协议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签署了什么，而在于没有签署什么。当德国提出更明确安全承诺，而波兰选择拒绝时，这实际上说明欧洲国家虽然正在加强防务合作，却尚未形成足以替代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战略互信。欧洲希望拥有更强的防务能力，但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真正的最后保险单仍然来自大西洋彼岸。对于正在寻求战略自主的欧洲来说，这或许正是当前最难破解的矛盾。总台记者卧龙，波兰华沙报道。
1: 日前，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日本此举的目的是什么？自卫队是否会扩大规模？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日本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推动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组织方表示，日本政府一方面以和平国家自居，另一方面却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体制，推动自卫队扩大规模和国家军事化进程，这是一条通往战争的道路。
3: 日本把航空自卫队升级整合成航空宇宙自卫队，是为了满足它不断膨胀的军事野心，是要支持它海外的作战行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可以利用轨道层面的军用间谍卫星和侦察卫星为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获取目标，也可以让日本自卫队啊，它在远洋作战、在区域外作战的时候呢，各个作战单元、各支作战部队之间有更强的通信联络能力。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直接参与针对轨道目标的打击行动。那么航空宇宙自卫队啊，它进行轨道作战或者说打击在轨目标，主要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应该是配合海上自卫队，那么由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先进传感器，针对太空上运行的其他国家的航天器和卫星进行跟踪和识别。航空宇宙自卫队针对太空轨道目标会具备很强的侦察、跟踪和引导能力，那么它可以配合日本海上自卫队，那么以海打天，攻击其他国家。第二步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它的作战力量直接进入到轨道层面展开攻击。那日本呢，它在这个航天领域已经进行了技术储备，日本的无人货运飞船可以在轨道层面部署，也具备一定的机动变轨能力。未来呢，不排除航空宇宙自卫队使用小型的激光武器，包括其他的手段，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民用卫星和军用卫星进行威慑，甚至是进行攻击。那以后呢，在轨道层面直接实施或者是参与作战行动，日本的航空宇宙自卫队可能会和美国的太空军进行联合作战，所以美日军事同盟的触角未来一定会延伸到太空层面，一定会延伸到轨道空间，对于其他国家和平利用太空资源会产生重大威胁，值得警惕和关注。
4: 北京时间6月17号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市场力量将起决定性作用。
5: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近年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构建，形成以8大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算力集群、3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域为重点的8+10+3算力空间布局，全国算力基础设施总量规模快速增长，
6: 算电协同深入推进，算网融合加速发展。比如

0: 在算电协同方面，探索形成源网荷储一体化、光伏直连加风电长协等绿电多元利用模式，实现算力设施绿电替代和新能源消纳的有机组合。
1: 在算网融合方面，国家算力枢纽间网络加速扩容升级，互联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围绕算力枢纽建成干线光缆145条，将八大算力枢纽间互联，并且全国各省份至八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
0: 目前，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止到今年3月底，我国已经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共同构成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的重要底座，推动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协同融合，可以优化供需对接，实现系统优化，提升整体效能。
0: 在硬投资方面，加强算网融合创新，适当推动国家枢纽间直连线路扩容，进一步降低网络传输时延。在软建设方面，强化电力资源监测与市场化调度，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至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端午节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各地依托主题列车、文创街区、水乡市集等载体，打造多元端午体验，让民众沉浸式感受端午的节日氛围。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在哈尔滨开往鹤岗的端午民俗主题复兴号列车上，工作人员将挂艾草、悬葫芦、贴窗花等东北端午特色装饰搬进车厢，让列车变身流动的端午民俗展厅。
3: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祭五彩神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我们希望用简单暖心的节日互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1: 江苏无锡在这个端午假期创新打造沿河街巷加水上粥铺相融的特色形态，推出映月水市集，将本土物产、非遗技艺、民俗文化融为一体。游客们临水购物，倚栏尝鲜，耳畔有悠扬乐曲，眼中有江南胜景，手中有特色风物，既可触摸历史文脉，亦可邂逅人间烟火。
4: It's my first time to China, so great impressions.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re very impressive, beautiful lights, very nice.
1: 端午佳节到来之际，2026年我们的节日端午川中渝西文明实践带主题文化活动在四川遂宁蓬溪举行。活动推出游园体验与集中汇演两大板块，设置汉服游园、特色市集、美食品鉴等互动项目。夜晚华灯绽放，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以风雅、山水、盛世三大篇章层层递进，通过游园加展演加互动的形式，为市民与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尝、可购、可传的全景式端午文化盛宴。在河北邯郸，来自全国26个省份乡村舞蹈爱好者在端午前夕齐聚大明古城，海南的敬茶歌、河北的太极拳、各地的民俗舞轮番上演，让古城瞬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当地将活动与端午假日经济深度融合，除了看跳舞，现场还打造了村集、村祭、村展、村景四大板块，让游客在互动中深度体验端午民俗。活动期间，大明古城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显著，周边民宿预订火爆，为端午假期消费注入了强劲活力。

0: 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委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青霞担任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他表示，将与工作小组成员共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走深走实，进一步增强香港社会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1: 陈青霞介绍，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于2024年4月成立，负责统筹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力量，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有效衔接，在不同层面加强国家历史、中华文化和国情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2: 爱国主义教育是关系到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与香港的未来，能够激发香港各界的民族自豪感和奋斗精神，将爱国情怀转化为负责任的行为力量，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和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软实力，为香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1: 陈青霞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尤其要面向青年群体持续开展，让更多香港青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发展成就，增强国民身份认同，坚定发展信心，积极投身香港建设和国家发展。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在香港正式公映，目前购票平台显示全港共有超过200场排片，多个场次开售后迅速满座。这部以潮汕话拍摄、聚焦侨批文化的影片在内地上映后票房突破17亿元人民币，如今登陆香港也引发了当地观众特别是潮籍乡亲的关注与期待。
1: 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华侨历史和侨批文化为背景，通过一个跨越半个世纪的家族往事，展现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割舍不断的情感纽带。香港与潮汕文化渊源深厚，拥有逾100万潮籍人士，同时也是当年侨批往来的重要中转站，因此影片在香港上映前便备受关注。在日前举行的香港首映礼上，两位主演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拍摄这部电影，他们对华侨先辈奋斗打拼的历史有了更深认识。
3: 我觉得首先就是这一段历史会让我们更意识到就是那个年代那些先辈的不容易吧，就是它会吸引着更多年轻人去了解以前先辈的故事，然后他们身上的这些力量，就是那种坚韧，是从始至终都让我觉得非常让我触动的，然后我也会向他学习。
4: 一开始我只是很怎么说，了解的很少，只是在课本上或者说是碎片化的了解到这些信息。当接到这个角色，看了这些剧本之后，我才发现，哇，这后面原来有这么多的情感在这个里面，包括我看电影最后有真实的侨批放出来，那个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
1: 两位主演还表示，希望影片能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华侨历史，感受先辈身上乐观拼搏、重情重义的精神力量。
4: 平安登大烫，平安当大转，这个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句祝福语，就是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
0: 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3: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今天中午12:55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天文台暴雨警告分为3级，分别以黄、红、黑3色标示，其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最高级别。
5: 今天开始，我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华南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北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华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

0: 变化情况。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1: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2: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0: 近日，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陆村举行捐赠仪式，多件艺术品及珍贵古代文献正式入藏。
3: 日前，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仪式在浙江湖州吴兴区千年古村陆村举行。画家、雕塑家袁希坤、雕塑家许鸿飞、收藏家白石元分别向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和珍贵古代文献。画家、雕塑家袁希坤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牛顿像，生动刻画了科学巨匠牛顿专注睿智的神情，展现了他探索宇宙奥秘的坚定意志。
4: 我的格言是：我以我有限的才能，无限的才情，塑造敬仰人的丰碑，跟这个优秀的博物馆、有影响力的博物馆结合，让我的艺术品呢更好地为公共文化服务。
3: 雕塑家、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雕塑作品《太平年》，以热播影视剧《太平年》故事脉络为创作背景，作品群像错落有致，疏密相生，立体再现山河安泰的太平盛景。
5: 人很多，其实从武将、文官、当地的民众，很多层面的人物，所以我就用了这个像一个山体一样，也把当地的一些小桥流水，把它的人文历史塑造出来，反映像宋代朝堂的风骨，当时的盛世这种气韵，生活这种宏图。
3: 北京坦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东代表著名收藏家、坦博艺苑创始人白石元先生向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捐赠明代巴利文刻写贝叶经。贝叶经是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经文，内容除佛教经典外，还涉及文学、艺术、哲学、医学、天文等方面，是了解南亚、中亚文化传播和历史非常重要的参考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6: 贝叶经呢，是古代记载人文历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
3: 此外，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火炬本源入藏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火炬整体呈流畅修长的线条造型，采用开放式结构，以极简的设计融合可持续理念与意识美学。艺术里的中国陈列馆开馆以来，通过多元化的艺术展览与艺术旅游，积极打造集艺术展览、教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艺术收藏交流展示平台，已接待共计600余批次游客团队，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0: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昨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构建新疆文旅发展新格局。会场外，全疆各地州市、部分沅江省市还设立了特色展区，集中展示非遗好物与原创精品。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
7: 这段画面中，一前一后来了2只华北豹，他们在结冰的河面寻找食物。同一台红外相机拍摄的画面还是华北豹，这次这只叼着猎物从镜头前从容地走过。此次回收的画面中还有华北豹幼崽，小家伙们性格不同，像这只就比较调皮，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

0: 摄像机还记录到黑冠、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画面。山西省和顺县位于太行山中段与太岳山交汇处，是华北豹种群交流和扩散的交通要道，拥有至关重要的华北豹核心原种群。华北豹对栖息环境要求极高，是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关键指标。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怎么
8: 着？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这样吧，应该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就博物馆内设施设备老化问题发出警告，坦言该博物馆已不堪重负。勒里伯当天在法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不少设备及基础设施已达到使用寿命末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17号降落在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龙飞船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以及用于开发新型癌症疗法的 DNA 仿生材料。返航携带的设备还包括监测宇航员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以及处理废弃物与卫生用品的分离泵。货运龙飞船于5月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2天后抵达国际空间站。

0: 话浙江，欢迎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3: 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据报道，在近日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会后又表示，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举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领导人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
1: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7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一边喊着对话，一边忙着对抗，完全是自相矛盾，也让国际社会对其虚伪的真面目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2: 发言人表示，如果日方真心想改善中日关系，就应该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做的承诺，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1: 我还要指出，

0: 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美伊两国总统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0: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2: 发言人介绍，自美以一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
0: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提出支持地区国家构建睦邻、发展、安全、合作的共同家园。王毅外长先后30多次同相关国家的外长等高级官员通话或会晤，深入沟通协调。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表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
2: 记者会上，林健表示，在此关键阶段，相关各方都应顺应地区和平稳定大局，多做有利于落实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的事，而不是相反。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锁海上封锁。
3: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1: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

0: 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了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
1: 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0: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
0: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3: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以宣称
0: 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此次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据报道，峰会在筹备期间就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转而采取分议题发布成果文件的策略，以避免凸显美国与其盟友之间存在的系列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七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东局势、应对世界经济失衡、关键矿产等方面取得系列共识。同时，他也承认，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当天呼吁欧盟选派一名特使就乌克兰危机与俄罗斯接触。他表示，特使人选不应来自欧盟最大的几个成员国，找到一个代表欧盟的声音至关重要。与俄方接触时，欧洲内部外交渠道太多会造成混乱。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回应。这些设施被用于保障乌军的作战需求，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州的燃料库以及波尔塔瓦州的炼油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方凌晨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的第二次打击。此外，罗斯托夫地区等地的多个目标也遭到乌方打击。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的端午假期从明天开始，共三天。

0: 铁路方面，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
1: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早8时，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交通运输部提醒，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预计明天上午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相对集中，热门景区、火车站、机场周边道路通行压力大。民航方面，今天全国运送旅客量预计达225.0万人次，同比增长3.4%。此外，全国水运预计端午假期发送旅客数量295万人次，同比增长8.0%。预计普陀山航线和长江干线旅客量增长明显。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开始，中国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水系、沅江、澧水、鄱阳湖水系、昌江、乐安河，汉江中下游及鄂东泗水、淮河上中游干流及支流史灌河、濮河、太湖及钱塘江等河流都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广东珠海、中山、江门等地普降暴雨，当地气象部门陆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部分道路出现积水，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排涝抢险作业。
2: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今天上午，当地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设施，清淤疏通管网，加速排水。同样，珠海、中山也有暴雨。珠海市11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58毫米，中山市6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溢涝点、山塘水库等地，同时持续清理管网隐患，排出路面积水。目前，珠海、中山、江门三地的降雨正逐渐减小。
0: 这几天，广东惠州多地出现了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5号下午，在惠州市大亚湾区，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湍急的流水冲倒，急流中，一名穿蓝色雨衣的外卖小哥奋力拉住女子，水势凶猛，但外卖小哥一直没有松手。随后，另外一名穿黑色雨衣的外卖小哥涉水上前帮忙，两人顶着激流，最终合力将女子扶起，确认她无碍之后，两人默默离开。经多方寻找，救人的英雄被找到。昨天下午，他们被授予大亚湾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香港天文台今天下午3: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今天中午12:55发出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天文台暴雨警告分为三级，分别以黄、红、黑三色标示，其中黑色暴雨警告信号为最高级别。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下调。
1: 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据介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
3: 12日以来，受美伊将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即将解除封锁消息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快速回落，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

0: 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昨晚在浙江杭州揭晓，罗小黑战记二、中国奇谭二等36部作品获奖。
7: 本届金猴奖大赛设置综合奖、潜力奖、红色动漫奖三大类，大赛自3月23号起共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经评审，82部作品晋级中评，其中《罗小黑战记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荣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丹青水浒鲁智深传》荣获综合奖漫画金奖，《无问东西》荣获红色动漫特别奖。此外，《Fellow 好哥们》等12部动画短片，《大山》等6部漫画荣获潜力奖。
8: 我们特别开心的就是，不光是二维动画，还有三维动画等等，所有的中国动画，传统的、现代的，不管是漫画、电视剧集还是电影等等等等，都好了，中国动漫才会更好。我们可以在未来给大家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多的影视的作品，我们用作品和用内容来回馈大家。
7: 作为中国动漫领域极具权威性的品牌赛事，金猴奖始终以挖掘原创精品、助力国漫扬帆出海为己任，长期引领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方向，被誉为中国动漫至高荣誉。此外，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6月16号圆满举办，共达成意向签约项目18个，意向签约金额达4950万元，有效推动了动漫全产业链的深度联动。
6: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

0: 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美伊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将提供相关金融交易所需的一切批准、豁免和许可。值得注意的是，这3000亿美元融资将有可能来自海湾国家的投资资金。据报道，目前该基金已获得超过一半的出资承诺，除美国企业外，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也已承诺出资。
1: The unfreezing is an easy one to answer. We have taken a lot of their money, and we have their money. We have taken their money. It's not our money. It's their money.
0: 霍尔木兹海峡是最关键一环。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关注的最关键一环。18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2: The Strait of Hormuz being closed was a sucking chest wound to the world economy, and the most urgent, exigent thing we needed to do was try to get that open.
0: 根据备忘录，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据路透社报道，目前已有船只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大宗商品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眼下有近500艘船舶，其中包括220艘游轮滞留波斯湾，等候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3: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当前通过海峡的游轮和船只数量十分有限。这些游轮和船只目前主要是沿着靠近阿曼海岸的新航道通行，而有意避开了靠近伊朗海岸的旧航道。他们对旧航道的安全形势仍抱有顾虑，担心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袭击。因此，尽管有关方面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实际通过的船舶数量依然不多。未来几天，预计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也不会明显增加，可能不会超过15艘。船企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保持谨慎态度。
0: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为数不多通过海峡船舶中，大多为伊朗游轮，他们不顾美军封锁，敢于重启信号，公开驶向公海。
3: 天空新闻的数据取证团队已追踪到4艘特定游轮，其中3艘满载原油从伊朗海岸驶向公海。这些游轮前往补给装油的地点很可能是贾斯克港。贾斯克设有一处石油码头，规模不算大，却是当地唯一可装载原油的港口。这些游轮为何驶向此地？他们未必是从海峡驶出，也有可能途经海峡后开往贾斯克。游轮抵达该海域前，大概率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信号，抵达后才重新开启。我们也正因信号重启才追踪到他们的踪迹。这一情况为何意义重大？这说明伊朗游轮敢于重启信号驶向公海，是因为伊方笃定美方不会拦截、扣押或是驱离这些船只。这也体现出伊朗方面底气十足。
0: 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4: Iran doesn't want that. It wants only to coordinate with the Omanis, and then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final deal, their eye is on that phase they'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collecting of fees for services. They say they will be providing from that time on.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备忘录写明只免费通行60天。未来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取费用的话，将是美国的一项重大让步，也将成为伊朗一个新的永久性收入来源。
5: Look, it's certainly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forward is carrot and stick, isn't it? There's money in it for Iran if it does what it's told, and a big stick bombing if they don't. But equally, as you say, Iran is actually carrying a very big stick. It's called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y've learned that it worked very well.
0: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讨论各类方案，以推动邮轮恢复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项方案是推出需付费的贵宾通航证，由美国海军为通航船舶提供护航。18号，就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国防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因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

0: 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
1: Well, Israelis are not, are clearly not happy with what has happened. We have to wait and see how, whether they will restrain themselves, as fear of President Trump or President, how much President Trump will try to, restrain Israeli allies in, their conduct in Lebanon.
0: 17号。特朗普在 G7 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并警告若对执行情况不满或伊朗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2: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3: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同步对外公开备忘录文本，且内容基本一致。特朗普坦言，达成这份文件并不容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的前景如何？它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呢？来听专家解读。
4: 坦白来说，谅解备忘录的落地前景并不明朗。由于这份备忘录实际上只是意向性共识，那么重点在于开启后续60天的谈判。如果后续谈判不顺利，或者说迟迟未能谈出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地区局势肯定会再度紧张。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美伊呢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今天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各方要避免的是美伊双方由于在备忘录落实和谈判过程当中分歧过大而彼此互相指责，或者在第三方干扰下导致停火破裂的可能。
3: 官兵打气，低调暗航，一直是伊朗游船应对美国的战术。而路透社曝光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态势之下，美国正在抄袭伊朗的战术，以暗航的方式转运原油。
0: 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游轮沿霍尔木兹海峡边缘悄悄航行。路透社16号的一篇报道描述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紧张局面下秘密进行的转运原油行动。抄袭伊朗战术，外媒称，为规避美国制裁，伊朗多年来一直使用这种船对船转运方法。美国指责这类转运为走私活动，把关闭运达器航行的转运游轮称作黑暗舰队，加以打击。
5: 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游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
0: 船对船转运，而在美伊打击伊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动用了同一手段，且转运规模巨大。路透社报道称，这一秘密运油行动由美军完全控制。在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前，各油轮先驶向一处汇合点，然后陆续出发，船与船之间保持大约3000米至4000米的距离。行动期间，油轮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沿途有一系列航路点可供美军监控游轮航行情况。这些游轮悄悄通过海峡，在伊朗划设的控制区边缘外停靠在充当接收船的超大型游轮旁，并转移船上石油。转运过程需要24到40小时，卸完货的游轮空船返航。按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的说法，美国如今抄袭了伊朗的战术手册是一种讽刺。分析认为，路透社这篇报道内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说法基本吻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5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这一行动已至少促成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该海峡，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运出进入公开市场。
2: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6: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0: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ing to 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So now that they figured it out, I can tell you.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I wanted to say it so badly, but I didn't want to ruin it. But it was very hard. B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has come out. And that's why it's at $85-$90 a barrel instead of $250.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曾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2: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1: 据估算，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自五月初至六月十一号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秘密运出该海峡。包括一名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透露，六月九号坠落的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参与了秘密转运行动。
3: 来看，韩国国防部十七号宣布，韩国计划将韩朝边境民统县进一步向北移动，拆除部分老旧军事设施。何为民统县？韩方此举有何用意呢？
1: 韩国国防部十七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4: 자국방부가20년만에민통선이라고부르죠접경지역민간인통제선을축소하기로했습니다그동안민통선안쪽지역은집짓거나개발이어려웠는데일부규제를풀어준겁니다대신북한과는더가까워지는건데
1: 민통선1954년划设是指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管控范围一度达到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南20至40公里。上世纪90年代，韩国方面曾将民统线的范围缩小至15公里，2008年再次缩短至10公里。由于地形差异，目前该线平均设在军事分界线以南8公里处。韩国国防部在方案中表示，在综合考量各地区地形条件和军事计划后，认为可将民统线调整至距离军事分界线平均约6公里的位置。韩国国防部方案显示，民统线向北调整后，约270平方公里的统治保护区将降级为限制保护区，同时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将被推进解除。拆除部分已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程序和简易身份认证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5: 이곳은파주민통선안쪽입니다지금은개발이제한돼허허벌판이지만민통선이조정되면군과협의후건물신축도가능해집니다
1: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十七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运用新的管理方式改善边境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6: 민통선은평균6km정도의조정이가능하며여의도면적의약90배에이르는통제보호구역이제한보호구역으로완화될것으로예상됩니다과거의군사시설규제는당시의환경에는적합했으나오늘날현실은새로운방식을요구하고있습니다
1: 포조시是韩国京畿道西北端的城市，北部与朝鲜接壤，部分区域位于统治保护区内。民统线北移意味着民众的生活区域将更加靠近朝鲜。
7: 아침에들어와서농사짓고저녁에나가요통제가풀리면여기다집을짓고여기서거주하면서가까운데농사짓수있겠죠그렇게
8: 지뢰가여기너무많이깔려있어요맨처음에들어와갖고는뭐지뢰를밟아서돌아가신분이나몇명이이렇게다사고가나고그렇게해서이참
1: 有评论称，这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对边境安全规则做出的最大改变之一，重新划分了这条限制朝韩边境沿线民众生活长达70多年的界限。韩国释放出有意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意图，自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加大推进旨在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对朝扩音喊话。也有分析认为，无人机和传感器等监视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延续了数十年的边境限制已不再必要。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除了参赛队精彩的表现之外，智能足球、智能指挥中心、智能机器狗、中国制造刷新赛事体验。
1: 守护赛场公平，首先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当地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 VAR 团队的意见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该球在科技赋能、空气动力学设计和外观工艺上均实现了重大创新，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款需要充电的智能足球。三重浪由中国工厂生产，内置高精度传感器，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
2: You can even see the faintest of touches here. Obviously, if you bounce the ball, you'll see a much bigger touch. This just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all. Often at times, the images won't be clear enough, or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layer has touched the balls. This is very clear.
1: 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世界杯裁判从肉眼判断走向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2: So as you can see, it's basically just mounted on a relatively simple construction or can be attached to the earpiece. It's often hard as an outsider to judge what's happened, and this might just help. Technology is now allowing us to really immerse ourselves into the game, which just wasn't possible technically many years ago.
1: 赛场之上的流畅运转离不开赛场之下的超级大脑支撑。在位于迈阿密的世界杯赛事运营中心，这座统筹美加墨三国16个举办城市、超过600个官方场地、5000余名工作人员的中央枢纽，被称作世界杯的心脏。在这颗心脏里，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开发的智能指挥中心已全面启用。该平台能全方位追踪各类信息，跨越三国的交通调度，实时更新的社媒动态，场馆内人员与裁判的定位信息都在大屏上集成呈现，一目了然。
3: AI is bringing a way to get a quicker and rapid value from the information, strategically decisions, specific insights, but also in another way, especially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nd through all the treatment of the video.
1: 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3: These avatars are a digital twin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We're scanning 1,200 players at the level of millimeters, right? So you really see the hair of the players. You really see all the kind of shapes of the players.
1: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是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

0: 备承受能力。
1: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2: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1: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6: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啊。诚恳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助力出行更智能，
1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5: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七十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我帮你。
5: 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

0: 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2: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19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帬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0: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3: 放射科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于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象员是胡一的，他是跟我配合的，他每个月跟我查，我的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队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0: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两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4: 我被这个领导长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4: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壁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再拿衣服服装，都是指定的地方定做。
0: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

0: 一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两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1: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0: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1: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得学习基本发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然后学习简单的单词。
0: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1: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来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过来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0: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1: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0: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2: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呢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它的就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0: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3: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0: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3: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0: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3: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0: 青山一道，

0: 红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十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1: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一天救个人，那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
2: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

0: 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1: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0: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1: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1: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她沉浸在悲痛中，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0: 如果他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1: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他对雅尤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0: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1: 雅尤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雅尤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雅尤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雅尤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雅尤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0: 你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雅尤玛？
2: Yes, I know 雅尤玛。雅尤玛 survive, who lost the Bible? This is Fatima 雅尤玛 Kuruma. Yeah, yeah,
3: yeah, yeah. 雅尤玛 Chinese mother.
2: Okay, thank you.
1: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雅尤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0: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1: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0: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呦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一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1: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雅尤玛十分高兴。黄顺带着雅尤玛乘车回到援塞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0: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1: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祖祖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

0: 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1: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那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0: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2: Nice to meet you。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2: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0: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3: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0: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鉴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2: 乡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17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国民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2: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1: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3: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1: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4: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5: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6: 饶庆龄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7: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17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0: G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17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2: 那时候有勾到一次，那个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0: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
1: 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3: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100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0: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8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4: B-52 弹力轰炸机呢，是上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弹力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美军呢一直在使用，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 ？B-52 可是有8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8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

0: 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B-52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 B-52 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了，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1: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2: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十几二十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 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 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3: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

0: 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
1: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2: ？B-52 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是吧？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冲炸。第二类呢？是的，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弹药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等等，空射的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载 GPS 制导的装置。考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1: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一枚，这个可能吗？
3: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一代到两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投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他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开过去，那 B-52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1: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并重？
4: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

0: 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刻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认知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1: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三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3: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定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1: 那么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场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4: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 老旧的航空母舰。

0: 福建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他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他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些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1: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2: 美国知名智库 C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 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呢得超过6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啊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的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以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总统远程签署两国谅解备忘录，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无视以色列，特朗普称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美伊谅解备忘录未提及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分析称美伊对伊朗行动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俄方称在顿涅茨克取得重要进展，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乌方表示，今天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端午将至，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瑞士外交部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于明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对于美伊两

0: 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够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美元至240亿美元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
3: It's going to leave our allies stronger. It's going to leave our allies weaker, and it may commit U.S. taxpayer dollar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8号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出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那就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都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谁赢得更多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4: 那么整份文本在美伊双方关切议题上的分配可以说是不对称的，伊朗的安全、经济、主权关切呢都有比较明确的条款进行回应，而美国的核心关切呢仅获得了象征性的满足，经济关切通过油价下行来间接进行实现，地区安全关切呢则只是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美方仍将维持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并没有涉及。伊朗采用的路径呢，其实是象征性的让步以及技术性的配合。那么重申不拥核本身就是伊朗冲突前的既有立场，浓缩铀现场稀释呢，则避免将高浓铀转移到境外，承诺恢复海峡通航，但强调在伊朗的指定协助下进行，并且仅提供60天的免费期，后续收费权保留。总的来说，伊朗的核心诉求基本得到了确认，也没有不可逆的重大让步。美方呢，则是采用了实质性的让步，加 加上条件性的对冲。那么解除封锁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承诺撤军，对于地区安全的力量对比来讲将产生重要影响。而豁免伊朗石油出口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以此来减轻自身的经济压力，但也的确给伊朗进行了松绑。那更重要的呢，是这次美国同意在经谈判之后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且不限制用途，打破了仅限人道主义物资的这样一个惯例。但需要注意的是，美方承诺在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后终止所有类型的对伊制裁，其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毕竟呢，许多美国的涉伊制裁并非是行政令层级，白宫想要全面解除是不现实的。而目前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对伊朗强硬态度以及年底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都让国会来配合白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更加遥不可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方采取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将战前的状态作为基线，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盟友，为自身呢换取体面退出战争、从中东泥潭抽身的可能。
0: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经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据德国媒体今天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表示，德国海军两艘舰艇正驶往红海，以备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扫雷任务。皮斯托里乌斯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要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他补充说，相关任务能否落地也取决于美伊后续谈判的进展。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同一天表态称，欧洲各国必须共同出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5: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 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That's what I mean.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三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伊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方变得更强大。
0: 据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为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窃听技术，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斡旋方人员采取极致的保密措施，并散布虚假信息，以免以色列摸清谈判进展走向并实施破坏。
6: 阿联酋国民报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斡旋方人员采用手写字条和线下会议的方式，避免使用包括安全线路和加密线路等任何通讯设备，以便封锁谈判消息。此外，为保障谈判顺利进行，主要斡旋方巴基斯坦从美方那里获得承诺，美国会在谈判期间阻止以色列刺杀伊朗官员。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因为怀疑以色列间谍正在全天候打探情报，斡旋方人员会向没有参与谈判的当地官员和媒体释放虚假信息。斡旋方人员希望引导以色列的追踪路线完全偏离谈判的真实方向。巴基斯坦、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的代表曾与伊朗及美国代表在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和阿塞拜疆举行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斡旋方代表也会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磋商会议。据透露，部分会议被安排在海湾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上。
0: 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7: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2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0: 据法新社17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表示，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将在7月4号至9号举行。哈梅内伊在伊朗下葬前，送葬队伍会经过伊拉克。综合扎卡尼及伊朗官方此前公布的日程，7月4号至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将在德黑兰举行送葬仪式；7号将在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仪式将在伊拉克举行；9号将在伊朗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随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了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为全面了解中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中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态、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端午将至，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8: 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0: 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今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十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同步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
0: 再来关注南方强降雨。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强降雨的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6: 今天受持续强降雨云团影响，广东珠海、中山、江门多地普降暴雨。上午，江门台山市升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珠海截至今天11点20分，最大雨量158毫米。中山截至8点，最大降雨量达178.6毫米，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疏导路面积水，严防险情扩大。近日，广东省阳春市双滘镇持续出现强降雨，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
9: 我现在就在阳春市的双滘镇双滘市场，现在虽然雨小了，水退了，但是我们结合此前现场公共视频的一些画面来看一下当时的场景啊，洪水可以说是从上游冲泻而下，裹挟着这个泥沙一路穿过这个镇区。
6: 截至目前，双滘镇已经转移群众442人。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接下来阳春市还会迎来一股较强降水云系，当地正全力做好应对工作。昨天，重庆多地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今天上午，重庆大足区、武隆区、云阳县等多地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低洼路段出现积水。 由于本轮强降雨与上轮降雨时间间隔短，连续降雨诱发地质灾害风险大，当地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五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应，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谢谢谢谢谢谢，
18: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2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就好了。
21: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
22: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2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0: 多，不麻烦，应该的。
2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5: 个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27: 这样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28: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感谢收看。

0: 每一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每一个字做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5: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还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详细列出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原定于19号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从文本内容看，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让步？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伊朗方面18号表示，如果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那么以色列会停手吗？当前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文件已生效。据悉，这份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条款。根据文件，美伊两国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美伊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湾之间通行，并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

0: 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而以色列则对此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当天也表示，若美方认为伊朗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美媒报道，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本来呢，我们看到原定美伊呢是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来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突然之间提前了一天，提前到18号凌晨，而且呢还是远程签署，因为特朗普还在法国参加G7峰会呢。
2: 对。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2: 我个人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吧。那么第一，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之前宣布的19号呢到日内瓦去面对面的签署这个协议，我认为实际上是不太符合逻辑。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按照他们的设想啊，19号特朗普要亲临现场来签，那么伊朗方面谁来签呢？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伊朗还是议长卡利巴夫来签。那么显而易见，一边是总统，一边是议长卡利巴夫，那显而易见他是不对等的。那么特朗普还得风尘仆仆跑过来跟一个不对等的议长来共同签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违常识，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这个卡利巴夫在15号他已经是在线上和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线上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卡利巴夫再来日内瓦和这个特朗普一起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符合常理啊，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其实啊它的内容基本上外界都知道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看，实际上和之前伊朗方面所讲的14点基本是如出一辙这样，所以拖的时间越长，外边的猜测越大，质疑声越高，所以我觉得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那就是早一点前早一点公布，比越晚往后推越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提前在18号提前了一天多那个签署了，一个在日内瓦现场，一个在德黑兰现场大家都看到了他们的签署，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符合逻辑。
1: 而且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其实还是持批评的态度，甚至纽约时报有大标题就是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认为美国呢做出了重大的这个妥协和让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还专门认为着批评这份谅解备忘录都非常的愚蠢等等的爆了粗口。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的内容来看，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3: 其实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方宣称已经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到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确实在美国国内呢是有质疑和表达反对的声音。首先呢，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一次的行动，从军事上来说，确实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遭受到了失败。那么，当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在谈判桌上同样也没有达成目标。尽管此前呢，美国一再声称要通过谈判进程迫使这个伊朗接受一系列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抬高要价，但是呢，现在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以打促谈还是不断的施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呢是美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有几个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美国政府曾经设计要以这个军事行动来夺取伊朗60%风度的高浓油的库存，那么也在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主动交出这些高浓油，直接呢交给美国。但是现在呢，很显然谈判条件已经降低。我们知道谈判当中呢有所谓的高岸和低岸，从现在已有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可以看到，美国的低岸已经低到可以接受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理。那么同样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尽管美国称呢海峡恢复通行呢恢复正常，这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呢从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却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管控能力的加强。那么另外停火是这个全面的停火，是所有战线的停火，其中也包括黎巴嫩。那同时大家还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美国尊重

0: 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和此前呢美国声称一定要在伊朗完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种让步必然要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处在这个谈判的风口浪尖上的，比如说副总统万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德科夫和这个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呢还是认为取得了胜利，是在包装胜利。但是呢，其他人恐怕不买账，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主战派认为，当前达成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总统本人的想法，没有在决策层，包括与国会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意味着美国会承受损失。但是此时呢，同样非常微妙的是，我们会看到在共和党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当这个中东问题特使等人在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也认识到，现在呢不是把矛盾公开化，或者说进一步激化，才更加符合自己利益，在中期选举前是要避免要展示出美国政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是要避免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把柄来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样的，民主党当然想证明特朗普已经犯了错，但是与此同时，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份文件的时候，那么还是要更多的看到停火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民主党人近期的攻势，我们也注意到也在选择所谓的着力点。
1: 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这个内容啊，不仅要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美国呢就是联合这个地区伙伴一起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金的这个融资。我看有媒体已经解读了，说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给伊朗提供战争赔款，只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就如果是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重大妥协甚至投降的一个备忘录的话，那您觉得这个备忘录能够落实吗？美国方面会有重大的这种反对吗？
2: 我想这样，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备忘录嘛，备忘录是一个粗线条的，这个备忘录一共就是一页半纸啊，大概他们算了一下就是800个词啊，这么样一个，所以它不可能这个规定的那么详细，我认为是备忘录，其实它只是。如果说是未来谈判一个和平协议的话，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啊，就是第一阶段，它还不叫协议，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备忘录只是解决什么？解决终结这场战争，就是宣布所有战线停火，开放海峡，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下来60天要谈判。当然，你刚才讲到的那样一些，包括核问题，包括什么3000亿美元，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什么？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等等，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从现在来看还是个大饼。啊，为什么是它是一个画的大饼？因为这些东西都得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在有效的执行这个协议的情况下，它才会兑现。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前因后果，并不是说现在答应了，那么就是现实。我觉得。
1: 那您觉得他要让伊朗答应什么条件？
2: 伊朗答应的就是关于浓缩铀的嘛。但是大家知道啊，关于伊朗核方面的这样也没有细节。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东西。那么将来谈判中，会谈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更满意的程度，那美国会做出更多的这个回报给伊朗。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中心意思就是用一个大饼来吸引伊朗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1: 但是从这个文本内容来看，好像要求伊朗做的伊朗不像以前那么难以执行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2: 其实
1: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核的这个问题，
2: 这是主要的两个问题。
1: 对，
2: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实际上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航行的。
1: 对，
2: 那么核问题呢，大家回想一下，在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之前，美伊之间曾经非常接近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今年2月28号这个开战之前，2月26号美伊之间进行第三轮的那个核问题谈判，其实双方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我们现在翻回去看2月26号双方达成那个一致，我觉得未必比现在要差。那么打了这么长战争，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呢？花了这么多钱，打了这么艰难的战争，而且给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折腾，最后达成这个协议，你说他能说是胜利吗？
1: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导弹问题，伊朗方面一直说这个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范畴内，而且特朗普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表态，他说如果别的国家有这个导弹的话，那如果伊朗没有的话，对伊朗不公平，就这个话跟以前的表态完全是大相径庭。那是不是在这个导弹的问题上，相当于美国也做了大幅的让步？
0: 其实说到美国的让步，导弹肯定是一方面。从此前的提高要价，美国所谓的要这个一揽子一蹴而就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求伊朗方面全面妥协，到现在呢，美国主动做出让步。但是呢，您提到特朗普这个表态，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此前一直试图的是包装胜利。那么现在呢，既然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呢要包装的是自己的退让，或者说呢自己遭遇到的这种挫败。那么从这个美国方面首先考虑到的是某种的现实，之前的美国的目标首先从军事上是要打垮伊朗，从这个经济上是要饿死伊朗，但是现在看到的现状呢，是伊朗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这个经济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同样呢还管美国要更多的利益，不光是这个导弹问题不能谈，还要求呢美国在经济方面给伊朗让利。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尽管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但是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制裁和经济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现在的石油出口，美国已经在放行不管是原油还是相关的产品。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的一些最关键的内容，比如说银行的结算以及保险和这个运输等，美国都在进行豁免，这是在后续谈判没有推进的时候美国已经做出的让步。那么同样刚才您也提到了3000亿美元的问题，李老师说呢这是画饼，那么同样的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战争赔偿。但是呢，我觉得从伊朗现在的角度来看，也在看美国这样的一个画饼最终如何变成现实。当然呢，美国谈到在这个谈判推进过程当中才可以落实，那么后续落实呢，美国自己未必掏钱，是要以所谓众筹的方式，比如说让海湾国家、美国的亚太盟友来支付这一笔钱。但是不论如何呢，这都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美国遭遇到挫败之后，现在必然要做出调整。
1: 当然，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还存在一些变数，就是以色列啊，因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停止所有战线的冲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并没有完全停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方面表示，以军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后，18号上午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美伊两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对美伊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因为该协议将允许把资金返还给伊朗国库，而不是为政权崩溃创造条件。而且协议并未反映以色列的利益关切。《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不过，据美媒观察，近一段时间来，特朗普已多次对内塔尼亚胡的行动表示失望，并曾强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轰炸。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称，美国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1: 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很多方面以色列呢显然是不满的。就拿导弹这一块来说，因为当时美以发动这场军事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摧毁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
2: 对，
1: 那现在呢，特朗普这种表态说这个对伊朗不公平啊，不用没有导弹的话，那这个重大的分歧，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对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什么态度？他可能会如何的，比如说摧毁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2: 可以这样讲，就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4个诉求，一个都没有在谅解备忘录中体现出来。第一个诉求实际上他是想推翻伊朗政府，那么至少呢要削弱伊朗政府，而不能加强。他认为现在公布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在加强伊朗政府。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那么显而易见，伊朗这个核能力还是要保留下来，而且浓缩又不得用往国外。第三呢，就是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现在，特朗普讲的伊朗

0: 拥有弹道导弹是合理，是吧？第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涉及到伊朗在本地区支持代理人，而现在看来伊朗保护的黎巴嫩真主党在全线，就是在黎巴嫩包括在停火之内也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的不满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因为大家知道整个这个谈判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是60天，其实60天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还可以顺延，是这样，所以可以预期未来谈判是会非常艰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一定会从中搅局，其实最现成的就在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现在黎巴嫩纵深，以色列边界纵深黎巴嫩10公里是以色列占领的，那么同时在以色列国内，他国内政治中无论是今天的内塔尼亚胡或者3个月之后大选选上来的新的总理，他在现在以色列的国内政治这种氛围中都会加强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打击，所以在黎巴嫩的局势的发展很有可能随时会影响到美伊的谈判。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也很着急啊，批评了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说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伙伴。但如果说以色列真的就是真心想破坏或者摧毁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您觉得美国能容忍吗？
2: 首先呢，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其实我们会看到双方在这种军事战略方面还是高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包括这个私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展现紧密，但是现在呢，两个国家之间不管是现实或者紧迫的利益还是长期的这种战略的考虑，分歧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呢是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或者说呢，以色列是要买美国的账。包括在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有消息说呢，正是因为美国的影响，以色列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呢，后续以色列手中呢依然有一些筹码，或者说呢也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首先就是刚才李老师谈到的黎巴嫩的问题。那么首先涉及到黎巴嫩，在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在进行自卫。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之下，美国很难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后续呢涉及到比如说安全区等问题，以色列是很难放弃现在已经达成的一些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伊朗展现出的韧性恐怕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是要重视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甚至后续形成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在等待的是当地区格局出现变化，包括在核问题的谈判方面，如果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可以影响美国后续的决策。
1: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因为伊朗方面说霍尔木兹海峡要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这个状态，那么是否意味着以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会收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海军向航运公司发布通告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所面临的威胁评级已有所降低，但航运公司在航行时仍应警惕袭击风险。不过据外媒提供的数据，本周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有13艘商业船舶，而在战争爆发前每天有超过100艘船只经由该海峡航行。16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多国已开始加速布局替代计划。
1: 所以如果说60天的期限一到，伊朗就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船只收费的话，那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名存实亡？
0: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当然伊朗方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规定啊，最长60天，免费开放啊，它有这么样一个条款在里边。其实即使是在60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伊朗也有可能收费啊，当然。 他可以说这个不是收费，他这个叫服务费。因为什么呢？我为了维护海峡管理引导服务所以收取一定的这个程序的费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那这个不叫收费啊，也有这种说法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其实啊，可以体现出来，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这样规定呢？就是伊朗还是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因为接下来有六十天谈判，六十天谈判，就是那些画的那些大饼，那是伊朗争取要得到的。那么他凭什么得到呢？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不会随时出尔反尔翻脸呢？所以他还是要紧紧捏住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放手。
1: 所以《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说，这场战争呢使得全球的能源秩序重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2: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向，比如说在这个冲突期间，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那么现在停火之后呢，我认为效果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同时呢，很多国家看到能源运输、能源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么后续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真正的替代路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应急方案。那么同样的，新能源产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其实在冲突当中呢，我听到多方都在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确实是大受欢迎。那么后续呢，会不会带来一系列这种产业方面的变化，也有待观察。那么最后呢，说到美国的挫败，但是大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能源产业确实在这一次冲突当中是获利的。那么后续美国是不是还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利益点，来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收益，可能会对谈判进程和地区局势会产生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来看天气，今后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强降雨带将会向北转移，并持续稳定在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受到强盛暖湿气流的影响，在中国华南一带降雨还将会持续，一些地方会有强降雨，长江中下游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尤其是在广东、广西、贵州到江苏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像广西、贵州到浙江一带降雨仍将会持续，不过强度会有所减弱。预计后期会频繁的有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形成切变线，从西南到江汉、江淮还有江南一带会频繁的出现强降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大，尤其是在广西的北部还有安徽的南部、江西的北部等地，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400到600毫米。而在北方，今后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一带仍然多阵雨的天气。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通辽多云20到29度，达州多云转晴22到32度，贵阳暴雨转阵雨20到25度，曲靖大雨转中雨18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鹤壁小雨22到28度，淮安中阴转暴雨21到22度，武汉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杭州中阴转小雨25到31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9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0到39度，迪拜晴32到41度，河内阴转小雨28到35度，曼谷阴转小雨26到36度，悉尼小雨18到20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23到36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晴24到31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华盛顿小雨20到32度，洛杉矶晴15到20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从江畔到水乡，熟悉的端午味道正在长出新的滋味。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地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0: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几乎没人想过石斛能在尉迟山种活。
1: 我要把石斛种到我们尉迟山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很多人否定的。
2: 因为我是种兰花嘛，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跟石斛是相通的，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又用大盆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石斛。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0: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2: 第三年就是把之前的那些跟羊和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了。
0: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活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0: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清香，李玉奎开始一次次重来。
0: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把那个石斛颗粒加到里面去，又增加了里面Q弹性，然后我们还会把石斛花放里面，它就是增加它的

0: 香气以及它的口感。
1: 可就在他逐渐摸索出味道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0: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1: 那一年李玉奎没再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玉池山，
0: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玉池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到跟糯米结合起来。
2: 它不会让石斛粽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0: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1: 黄精，玉池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但经过焚烧、沉淀和过滤后，却让石斛粽重新有了味道。

0: 在汨罗，粽子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1: 牛角粽寄寓着百姓对屈原的疼惜与缅怀，而斧头粽则承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0: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尉迟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对于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2: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原味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研发了剁辣椒肉粽，
3: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0: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2: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
4: 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6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0: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模仿的地方，叶子短一点，角就立不起来；叶柄多一点，也会影响最后的成型。
3: 为了把牛角形状包得更加漂亮，这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2: 那个粽饼很坚韧，在煮出的时候，它会第二次刺破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3: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2: 剁椒它跟这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素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3: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汨罗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2: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3: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2: 然后调料的咸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的，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3: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0: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2: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3: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的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0: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立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2: 其实包的汨罗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汨罗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1厘米，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那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0: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2: 通过筷子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抽拆，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水密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0: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2: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0: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立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3: 我认定的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0: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5: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6: 感觉非常新奇。
7: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8: 可以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9: 给它打十分。
7: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0: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10: 我叫黄振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0: 开甜品店之前，他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

0: 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1: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2: 谁呀？
1: 妈，那呀，
2: 那呀，啊！
1: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她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关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1: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2: 三个纸盒吗？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1: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啊，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0: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1: 有一次就是真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0: 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1: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啊，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0: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1: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0: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粽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

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芋泥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粽型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年限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夹心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多点，9秒不到点一个粽子。
0: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1: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0: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夹心粽越包越小。在夹心，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1: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
0: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1: 然后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0: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夹心粽。
1: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0: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1: 像这么一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粽子我们需要的是2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粽子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粽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形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把它两个脚按下去，这样我们就已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9道线改成了8道线，就中间少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0: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1克左右的夹心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1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1: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叶说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0: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

0: 咬咬一口，仍是嘉兴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嘉兴粽刚刚好。
1: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0: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嘉兴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爸，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找钱啊？
17: 没什么事
18: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9: 干嘛？
4: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

0: 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 持续推动学习贯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5: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9: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9: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12: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13: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12: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13: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14: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13: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

0: 书记告诉我们的。
1: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两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0: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兴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0: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 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7: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5: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实践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7: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要换人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天猫618超优惠，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得干嘛？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八爷，人来了。
1: 少督主，
2: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3: 我的人呢？
2: 您说的是谁呀？
3: 还给我装糊涂。
2: 啊，您说的是廖大少爷吧？
3: 哼，吃了雄心豹子胆，连我的人都敢动。
2: 少督主，您现在是大老板了，吃穿不愁，可是有人要挡我的财路，那我不得弄死他呀？他是廖大少爷新生源的二掌柜啊，所以我就先把他给留着啦。
3: 蔡伟头呢？
2: 这种小事不用见我大哥。
3: 好，那就赶紧把人给我放。
2: 这事咱们得商量商量着办吧。啊，行行行行，我带你去。
4: 八爷，
0: 把门打开。

0: 갖다 줘.
1: 지금 봐?
2: 您请。少，大少爷，你们没事吧？你们
3: 怎么来了？一会儿再说。苏哲，赶快解开。
1: 把门给我看好了，千万不能让他们出来。
4: 少爷，这可是十八岛少舵主，会不会？
1: 找我说了算。
2: 是，
3: 少舵主，您跟廖大少爷先聊着。哎呀。
2: 你是怎么惹着他们了？
4: 不知道，我跟李霞在海边正说事儿呢，来了几个人就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了。
2: 好好的就带到这儿了，你等会儿，
5: 把门开开，我们要出去。
6: 少岛主，你别让小的们为难了，这外面可都是蔡岛主的手下，你即使出了这个屋，也出不了这个岛。
5: 行行行，我们渴了，要喝水，赶紧去拿点水来，快点。
6: 好。

0: 打的鸡飞狗跳了，你还在这好兴致？哎呀，快点！哎哎哎，兄弟，你有事说事。
1: ，谁说说？怎么回事？大掌柜，是这样。
2: 我们已经2个月没有发工钱了，他总说下个月发，下个月发，结果这个月又没发，就连上个月都是刘管家给我们垫上的。是我不跟你们发吗？
3: 你快闭嘴吧你啊！
1: 大掌柜，刘和堂从来没有说话不算话的时候，这不，我们想着从院子里支出点钱，就别让这些徒弟们上下来回折腾了。他倒好，我们找他要钱，他说我们什么？他骂我们臭要饭的，说什么我们要钱不要脸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1: 你说，干位的。
4: 干位的，啊，你说，怎么回事？我也不想这样啊，这，你这什么这样？赶紧给师傅和工人发钱，该发多少就发多少。
5: 掌柜的，发不了了。什么意思啊？
4: 你自己看吧。
1: 钱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大掌柜，您别发火，你听我跟你说，这些日子刘总管一直陆陆续续的从账上支钱。你要是不信，我这可都有刘总管的凭据啊。刘天秋呢？啊，大掌柜，我们最近接了一个大单，然后呢，我们这是刚完活，一大早刘管家就去运货装货了。
6: 稍安勿躁，刘天秋只是挪了账上的钱去做买卖，他也是为了我们廖家。夫人，我把话放这儿了，只要这个单子一成，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家结工钱，另外每个人在单里一份分红。
7: 这个好，
8: 这可以，
7: 好，
8: 好，
7: 行，可以，可以，
1: 好。
8: 既然夫人和大掌柜都这么说了，咱们就散了吧。
1: 散了，散了，散了。哎，掌柜，家具和木料呢？怎么就剩这么少了？
9: 这库房里的家具和木料都陆续被运走了。
1: 运走了？
9: 是啊。
1: 运哪去了？
9: 这儿有库单，都是刘总管办的。
1: 那刘天秋没说这批木料干什么用了吗？
9: 这个从来没有。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还是不是你们大掌柜的？
9: 掌柜的，自你当了掌柜的，你还没来库房查过一次。
1: 刘天秋，
8: 来来来，都抓紧时间啊！哎，会长。

0: 嗯，大掌柜好像知道什么了，正找你呢。我知道了，行，那我先走了，
1: 你去吧。
2: 现在海上走货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您家是送家具的，路上查的还不怎么严，不过你也得小心了，这万一要是被查到了，那可是死罪啊。

0: 刘天秋呢？人呢？
1: 梁掌柜的，刘会长刚才还在这儿呢。
0: 他没说他去哪了吗？
1: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
2: 封锁现场，谁也别让离开。都收。
3: 是。
0: 警官，你凭什么搜我们家的库房？
2: 接到消息，说你们货里有违禁品。
0: 违禁品？笑话，我们这儿怎么可能有违禁品？
2: 这码头库房的家具是你们六合堂的吧？
0: 是啊。
2: 收仔细点。

0: 这是什么？我怎么知道？这个就是鸦片，
1: 没有家具运送鸦片，这是死罪。
0: 带走！
2: 是
1: 不是我放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走！
3: 冤枉呀！
1: 冤枉呀！
3: 不是我放的！
0: 冤枉呀！放开我！冤枉呀！冤枉啊！不是我放的。
1: 到时候我会把烟土放在衣柜隔层里面。
4: 明白了吗？搜出来以后，你们就直接把人带走。明白。
5: 二少爷，对不住了。少帅，海匪严重危害地方，早就该清剿，但是大帅走的时候，把所有兵力全部调走，我新化驻地剩下不到一个营。 就这点兵力，去清剿海匪几乎不可能。而且，你我离开新化，新化内防空虚，大帅出征之际，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担待不起。况且，我们也没有船。
4: 散会，基地。
6: 等一下。 把廖小姐请进来。是。一会，抱歉啊。不过你放心，海匪绑架你父亲，不会是想杀了他，他们一定另有所图。如果你收到勒索的信件或者消息，一定要通知我。
7: 这是解救你父亲最好的机会。大哥，人来了。
8: 少舵主，请坐。说吧，这件事怎么解决？啊？哎呀，
7: 少舵主啊，这两年你做的不错，连我菜鬼头都自叹不如啊。
8: 少说这些虚的，想干什么直说。我这儿啊，虽然不是财岛，但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吧。我不光要走，还要把我的人一起带走。哦，什么人？你说呢？哦，廖大少爷。啊，那不行，他。
7: 是我手下人的生意、啊。哼，好说，既是生意，开个价。哼，少舵主啊，其实你可以不用出钱。什么意思？人我可以放，只是我要给我手下一个交代。 你嫁给我，我把她放了。

0: 是吧？好，来人，去把廖西和那两个人丢到海里喂鱼。
1: 是。
2: 等等。

0: 好，我答应。再回头，我能不能问你两个问题？
1: 当然可以。
0: 你想让我嫁给你？你喜欢我呀？
1: 是啊。
0: 那，哎，你可以告诉我，你喜欢我什么？
1: 少舵主，为人爽快，长得又漂亮，我想是个男人都会喜欢吧。
0: 哎呀，好，我答应你，你也要说话算话，一定要放了他们。
1: 放，一定会放。只要我们今天办了酒席，拜了堂，入了洞房，我立马用船把他们给送回去。
0: 哎呀，我虽然答应你了，但你也不能这么心急呀。你这什么都没有，布置起来最少也得三天吧。再说了，我怎么着也得把我娘叫来，我没落单，可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嫁人了。
1: 没错，不过少舵主你就不必再拖延时间了，所有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只要你答应，我们立刻就可以成亲。
0: 是吗？
1: 你成之后，我一定会放人，说到做到。
0: 我也说到做到。
1: 我去准备一下。

0: 进去。啊！
1: 哎，兄弟，不是说放我们吗？怎么还要关我们啊？
2: 废什么话！今晚在这老老实实待着，明天一早送你们离开。进去，
0: 快！
3: 开门。
0: 走，走。
3: 哎，梅老板呢？
0: 没看见啊。
1: 放心吧，他是这儿的少刀主，肯定安全。

0: 位，我是梅婆婆的人，来救你们。
1: 梅老板人呢？
0: 我不知道。
1: 梅老板人不来，我怎么跟你走啊？
0: 您就别问了，赶紧跟我走吧，再不走可真的就没有时间了。
1: 不是，我见不到梅老板，我不会跟你走的。
0: 少舵主说让你们先走，梅婆婆就要来了，她指定没有事。
1: 梅老板是不是出事了？
0: 没出事。
1: 说话，梅老板是不是出事了？告诉我，说话呀！
0: 少舵主答应嫁给蔡鬼头，蔡鬼头才同意放你们走。
2: 不是，师傅，这怎么办啊？
3: 师傅，老兄，师傅，师傅，你慢点。
4: 兄弟们，今天是咱们蔡岛主和少舵主的大喜日子，接下来有请蔡夫人。
5: 今天是来了。
4: 有热烈迎来良辰美景，长相思共赏花好月圆，吉时已到，
6: 一拜
4: 海娘娘。

0: 是什么地方了，说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邵道主啊，你是不是想悔婚了？
1: 邵道主，今天你要是悔婚的话，咱们岛上的兄弟全都反了。
0: 好了，老八说的没错，邵道主，你要是跟他走，我们十八岛就不姓梅改姓廖了。老道主，我生前说过，十八岛只可以姓梅，而且他是结过婚的，你跟他走，最多就是个妾，你图什么呀？你跟我成婚，我一样会答应你把他给放了，反正我现在就崩了。
2: 你就算是打死我，少舵主也不会嫁给你的。
0: 你给我闭嘴！
3: 你要是毙了他，就先毙了我。
0: 好，我今天就让你们当一对亡命鸳鸯。
4: 住手！
3: 娘，
0: 来，宗舵主。
4: 什么日子呀？啊，怎么都不通知我呀？啊？
0: 宗舵主，我是这么想的，咱们
4: 你不用想。什么情况？
0: 回总舵主，我是想咱们这么大的财岛，只是由您母女二人来打理，实在是费心费力，况且我对少舵主也是仰慕已久，所以我就……
5: 哎，我发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要不是你拿我师父性命相要挟，少舵主会嫁给你？
0: 总舵主，你不要听他胡说，我就是想咱们这么大的财岛是需要一个男人来帮助管理，所以我就想成为你的乘龙快婿。
4: 轮不到你吧，蔡鬼头。我们财岛缺男人吗？姚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是他的手下把我还有李霞给劫持到这儿来的。
4: 谁这么大胆子啊，私自绑人到岛上来，谁干的？
6: 总舵主，是我。
4: 为什么？
7: 总舵主，怕是这八爷怕我把他干的丑事都爆出去，所以才把我们都抓到这儿来的。幸亏你今天来了，不然啊，我们连小命都没了。
4: 什么丑事儿？

0: 哎，钟总，他就是一个开报馆的，您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嘿，
1: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说我胡说八道？
0: 你们开报馆的不就是喜欢胡编乱造，到处污蔑人吗？
1: 你如果没干那些事儿，你怕我说吗？哎，我怕什么呀？
2: 帮我做事向来是明明白白，我就是赚点应收费。你哪件件看见我私贩烟土了？这，你这是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老爸，老爸，说，你是不是走私烟土？我说老实话，毙了你！
1: 我不服。
3: 在你这十八岛里面，我们费兄岛是最偏远的一个岛，做的买卖也是最少的，可每年的份子钱咱们一分钱都没少交。现在兄弟们什么都不能干，你让我们和谁配风啊？
1: 你还有理了你？
3: 老爸，你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1: 我也是我的兄弟们着想啊！
3: 老爸，你这可是犯了大忌啊！在我们十八岛走私烟土，那可是要剁手的。
2: 你怎么还明知故犯？我，蔡桂头，少跟他废话。这个老八，我交给你处理。还有你，你也小心点，要是你不安生，连你也在这十八岛站不稳。
4: 是。
2: 廖希和我女儿，其他人，我带走了。

爸爸，你也看见了，这次我是保不了你了，去找妈拿点钱，你走吧。还有你们，愿意跟他走的，就一起走吧。

0: 想让你们廖家改头换心，六合堂，你后果说了算。好啊，你终于不藏着了。你拼命的刀工廖家，设计陷害我，就是为了这些？
1: 当然不，你心里想知道为什么，但我不会告诉你的。我就是希望你到死都不明白，省得你知道了闹心。刘天秋，你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
0: 我们廖家这么多年白养活我，你说错了，没有白养活我。以后我会替你照顾好廖家，我会把六合堂发扬光大。我给你带来你最爱吃的，吃饱了就可以安心上路了。
1: 刘天秋。 刘天秋，你等着吧，你会遭报应的！你等着吧，你会遭报应的！
2: 这范大烟。

再说了，岛上的弟兄们刚刚走向正道，我不能再把这帮弟兄们带偏了呀。廖辉的事儿，你容我再好好想一想吧。

0: 谁呀？
1: 秀菊，秀菊。秀菊。

秋菊，秋菊，秋菊，秋菊。秋菊。

0: 少君，少君，少君，
1: 阿妈，
2: 少君，少君，
1: 阿妈，
3: 大妈，赶紧找马车送小军去医院。
4: 是，
5: 小军，
0: 少君，少君，你想想，少君，
4: 少君，
0: 哎，我在这呢。
5: 不行，
0: 不会的，小军，你不会走的，小军，不会的，不会的，
6: 一会还没出嫁呢，你可千万不能走啊，小军。
5: 一会，
0: 一会在这呢。
5: 在呢。照顾好自己。
0: 放心吧，小军，放心吧，放心吧。
5: 生个儿子，
7: 秀君，你什么都别说了，
5: 你是廖家的好儿媳妇。
0: 秀君，你没有对不起廖家，是廖家上上下下对不起你。
5: 梅
0: 姑娘，梅姑娘，梅姑娘，
8: 秀君。

0: 小军，小军，
1: 阿妈，
0: 小军，小军。

0: 九里湖大少爷那儿出事了，大少奶奶被人杀了。
1: 其他人怎么样了？
0: 别人都没事儿。
2: 掌柜的，
0: 嗯，
2: 二太太来了，
0: 去吧。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喝酒？我回儿现在还在牢里吃牢饭，你还有心思在这大吃大喝？
4: 哎呀，我说夫人呐，我这也是借酒消愁嘛。你说二少爷出了这样的事，我能不着急吗？
3: 那你好歹想个办法呀。
4: 夫人，这门路啊，我已经想好了。但是这需要花钱。
3: 多少钱我都是愿意的。
4: 二少爷犯的可是死罪呀。你说大帅刚刚颁布法令，严禁私自贩卖烟土。你说他偏偏这个时候撞上枪口了。
3: 我回儿是绝对不会贩卖烟土的。天秋，你是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你了解他，这件事情明显就是让人栽赃陷害的呀。
4: 您跟我说这些有用吗？抓二少爷的时候我可是听说了，那是人赃俱获呀。
3: 我把我这些年所有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你都拿去用。
4: 你那点私房钱那是杯水车薪，二少爷犯的可是死罪呀！你现在赶紧想办法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要不然那就完了。
3: 这廖家前阵子出了这么多的事情，这账面上哪还有钱啊？天秋，库房不是一直都是你在管吗？这样，我们把老爷那些值钱的木雕全都拿出去，全都给他卖了。
4: 不不不，那来不及了。你说把那些木雕一件件拿出去卖，哎，钱凑够了，那二少爷的命也不保了。
3: 那到底怎么办啊？
4: 哦，夫人，您别急。天无绝人之路。我倒是还有一个办法，但是，就是不知道夫人您愿不愿意。
3: 哎呀，你就说吧。
4: 把六合堂廖家的房契地契找城里最大的一家当铺当了，换了银子赎人。
3: 房契地契？
4: 对。
3: 这怎么可能呢？再说了，卖了我们住到哪儿去啊？
4: 您要儿子还是要房子？
3: 可是这祖上积下来的基业，他不能说没就没了呀。
4: 这留得青山在啊，不愁没柴烧。只要二少爷还是我们六合堂的大掌柜，那将来把库房里的木雕宝贝一件一件拿出去卖了，这卖了钱再把房契啊地契赎回来不就行了吗？
5: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答谢。
6: 二奶奶，你怎么来了？
3: 这是谁过世了？
6: 我师娘走了。
3: 小菊。

我们廖家的好儿媳，你怎么年纪轻轻人就去了呢？

0: 二奶奶，我师娘已经走了，您也别太难过了，请起身吧。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2: 沈婉，秀菊走得突然，我们都很难过。你人也来了，心意我们领了，你就回去吧。
1: 大姐，我本来这次来是想让秀菊帮我劝劝希儿，让她看在兄弟情的份上帮我把慧儿救出来，可是这一来，秀菊这么好的人，他怎么就去了呢？
2: 沈婉，要不是你，廖希和秀菊我们能在这儿吗？要不是你，廖辉能坐大牢吗？啊，现在廖家和六合堂都快垮了，你怎么还有颜面在这闹？你对得起廖家的列祖列宗吗？你对得起老爷吗？你
1: 对不起列祖列宗。外面现在可风言风语的都传，是廖希他表面上大度，实则是他勾结官府把慧儿害进了大狱。他其实是想把六合堂要回去，他根本就没安好心。
2: 你胡说八道！
1: 你给我走！
3: 妈妈，你消消气。二娘，求求你别再闹了，好吗？能不能让秀菊安安静静的走？今天死者为大，求您别再闹了。
1: 希儿，不管外面的人怎么说，二娘只求你一件事，看在多年的兄弟情分上，帮我把慧儿救出来，算二娘求求你了。
3: 二娘，廖辉不光是您的儿子，那也是我兄弟啊。您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去救他。廖家不能就这么垮了，六合堂百年的基业不能就这么没了呀。二娘，您放心吧，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做到。只是今天是秀菊下葬的日子，您别在这儿闹了，行吗？您请回吧，算我求您了。

0: 廖回私贩烟土，这是我做的局，拜我所赐。
1: 刘天秋，二娘是怎么死的？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2: 我看就是你逼死的。
0: 没有证据，
1: 少在这胡说八道。
3: 大帅说了，他对你啊特别的满意。成婚之后，大帅可以念及情义，将廖回释放回家。
4: 释放是绝无可能啊。

0: 你们这去哪儿啊？
1: 二太太，我们被辞了。
0: 被辞了？你们被辞了，我怎么不知道啊？哎，你们刘天秋在哪儿？我问你话呢。
1: 在二少爷屋呢。
0: 在这儿干什么？
2: 哎呀，我来拿六合真谱啊，这么多人惦着，我不能让他再丢了。
0: 刘天秋，房契地契我可都给你了，你不忙着去救魂儿，你在这惦记真谱？
2: 哎，
0: 我问你，大门口是怎么回事？我用了那么多年的下人丫鬟被辞退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家是你刘天秋做主了吗？
2: 哎呀，廖夫人啊，我只是按照您的意思，把房契地契都拿出去抵押了。那些不听话的下人，我自然把他们遣散了。我这个人做事向来不拖泥带水的。
0: 好，先不说这些事情。慧儿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2: 哟，哎呦，二少爷的事我忘了。
0: 忘了？
2: 嗯。
0: 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呦我天哪！哎呀，我在廖家兜了30年的圈子，30年，我今天就不兜圈子了，我就给你交个底，啊，这六合堂，廖家的宅院，我都卖了。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把廖回救出来？你明白了吧？
0: 刘天秋，自始至终都是你在捣鬼。
2: 没错，
0: 你就是想从我这儿把房契地契都骗过去。
2: 没错。
0: 始至终，你就没有想过要救魂儿？
2: 一点没错。
0: 你，天秋，天秋，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你救救魂儿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
2: 完了！我告诉你，消息放出来了，大帅要杀一儆百。二少爷这回的脑袋肯定是要落地了。还有一件事我忘了告诉你了，廖回私贩烟土，这是我做的局，拜我所赐。
0: 刘天秋，我告诉你，

0: 你一直在骗我，在骗我们廖家。为什么？
1: 为什么？好，我就跟你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我姓孙。

0: 惊讶吧。那年我12岁，12岁，我们孙家17口人被满门抄斩，你知道这种感受吗？我亲眼看着我爹我娘，那是刀刀见血，刀刀见肉，血流成河，那血流尽了。你知道那种感受吗？啊！
1: 17口人，你才一个儿子，我17口人。我的廖家30年没有睡过一个孩子觉，你知道吗？你给我打你儿子，狗屁，什么都不是。
2: 可是灰儿是我唯一的。
1: 没有，这一切都怪你们廖家所赐。
0: 谁让你嫁给廖家？谁让你生了廖家的种？啊？这是你的命，
1: 这是你们廖家所有人的命。
0: 欠债还钱，杀人抵命，对不住了二奶奶，对不住了二太太，对不住了廖夫人，啊，对不住了。
2: 廖天庆。

0: 大少爷，老太太以前安顿好了，我来收拾一下这间屋子。好，阿爸，你真打算搬到这儿啊？一辉，我知道你阿妈去世以后，你心里很难过。一辉，你现在长大，也该懂事儿。
1: 你要是不想在这住的话，你跟阿爸说，你去哪，我去哪，阿爸陪着你，行吗？
2: 行啊，我去哪儿都行，就是不能在这儿。
1: 一慧，我把你的房间也收拾出来了，这段时间住在这里最安全，听梅姨一句话，先别瞎跑了。
2: 阿爸，我阿妈临终前把你托付给了梅掌柜，但是并没有把我托付给他，所以你们在这好好住，我就不多打扰了。以后我也不会踏进这儿一步。
0: 你，
1: 大少爷，没事。 他心里难过，我知道。你让他缓一缓，我相信他会回来。
0: 梅掌柜，给你添麻烦了。
3: 老爷。

0: 被柳天秋赶出来了，不知道去哪儿，只能来找你了。现在的料才啊，已经不是姓廖的当家了。
1: 老爷。

老爷，婉儿再给你唱一出戏吧，就唱我们第一天相遇的时候我给你唱的那出，还唱那出。

0: 说什么？
1: 二太太沈婉穿着戏服吊死了。
2: 哎呦，这家人是出什么事了？这是？
1: 啊？
2: 看看，怎么回事啊？你出什么事了？
0: 干什么呢？

0: 刘天秋，二娘是怎么死的？自己想不开，上吊了。为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呀？刘天秋，我看就是你逼死的。
1: 你跟谁说话呢？
0: 跟你说话呢，就是你逼死的。
1: 我逼死的，你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
0: 还有你们，你们看到我逼死二胎的了吗？
1: 没有证据，
0: 少在这胡说八道。
2: 刘天秋，我问你，你是怎么把二太太害死的？
1: 我害死的？
0: 你怎么不说是他儿子害死了他娘？二少爷私贩烟土，被抓进大牢，这可是死罪啊！我把家里能卖的就卖了，能当的都当了，我这忙前忙后跑来跑去，被他操碎了心。
1: 说我逼死，说我害死，你们俩还有没有良心？
3: 行了，别演戏了。
4: 你又算什么东西啊？
1: 这里可不是兴盛园，
0: 没有你说话的地方。
3: 是吗？再说一个试试。

0: 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老话说，头上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刘太秋，你自己做的事你心里最清楚。
1: 你们廖家做了什么，你心里也清楚。
0: 刘太秋，事已至此，你还在狡辩。好，那我们把二娘的丧事办完，把二少爷救出来，咱们新账。

0: 廖家最近出了这么多的事儿，都是跟这个刘天秋有关系。
1: 知人知面不知心嘛。那廖回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0: 廖回打小在家里娇生惯养，没吃过这么多的苦，现在在牢里啊，虽然一时半会儿救不出来，但是我打算还是去看看他。
1: 你先别急，苏哲不是去警署打探消息了，再等等。
2: 师傅，师傅，
0: 怎么样？
2: 师
0: 傅，廖回有消息了吗？
2: 没消息不让见。
0: 为什么？
2: 他们跟我说，廖回的案子还没有查清楚，要是有人劫狱，串供就不好办了，所以要等到有了结果之后才让见。
1: 我估摸是借口。
3: 要我说啊，让他在里面吃点苦头也挺好的，谁让他以前办事那么不讲究。
0: 别乱说。

0: 这可是个宝贝啊。对，别太难受了，以后你就住这儿，有什么需要你随时跟我说，你住这还方便，也能帮上忙。谢谢你。一会儿，其实我今天正有事要找你呢。 什么事啊？你跟少帅关系如何？你问这个干什么？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少帅？为了你二叔，
1: 你要救我二叔？
0: 嗯，你二叔绝对不是那样的人，他绝对不会贩卖大烟的。
2: 禀报父亲，这两天有个叫廖回的，设想了一桩倒卖烟土案件，他是一家木雕行业的掌柜，而且在新化很有影响力。现在整个新化都在关注着这个案子。如果咱们处理不好，可能会害了新化工商界人们的心。
3: 好了，我近期啊车马劳顿，非常疲惫，这边军务要抓，那边督军的事情也要管。
1: 像这种小事情，就交给警署去办吧。可是这桩案子影响真的很大，整个木艺行业的反应都特别的激烈。
3: 那么警署是什么意见？
1: 警署那边一直模棱两可，廖回到底是不是真的走私烟土，还是被人陷害，都有疑点。到底是判还是放，也一时做不了决定。
3: 要相信警署的断案能力，不要干涉太多，否则人家也没法工作呀。可是我觉得警署执法过于的教条、呆板，
2: 这有什么不对啊？我们颁布的法令有违民意，有悖国家。
1: 父亲，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觉得警署执法抱着您颁布的法令，往往起不到好的作用。
2: 行了，本帅府。 颁布禁烟的法令，就是要以儆效尤，谁敢为之，严加惩处。是。报告，少帅，疫情求见。叶景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看一下。
4: 哎呀，你这，哎，
5: 你放开！
4: 医生，
5: 别在这挡着，坚持，你别影响我们工作行吗？慢点。
2: 老子的军队。
4: 为了保护福建，连命都舍得。你们医护加个班就顶不住了。如果我们医护人员都倒下了，那恐怕你连一个伤病员都没法救治。他是为了
2: 廖回的案子而来的，今天忙着接你，差点忘了此事。让他进来。是。叶小姐光临啊。
4: 有何贵干？
2: 大帅，我今天来是为了廖回的案子，希望你能帮忙。哦，好，那请坐吧。
1: 父亲，军务会议我去准备一下。
2: 哦，好。你们聊。请坐，上茶。听了叶小姐的讲述啊，我倒还真是觉得。 廖回的案子是有点蹊跷，好像是被人陷害了。不过现在断定啊，还为时过早。不过请你放心，本帅一定秉公办事，而且还责令警署严加细查。如果确实冤枉，我立即放人。
1: 那真是太感谢大帅了。
2: 那叶景瑜不打扰了，
1: 先告辞了。
2: 哎，别急，别急，别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本人还想进一步跟你沟通一下廖回的案子。
1: 好呀。
2: 你跟廖回是什么关系啊？
1: 我跟廖回是朋友。
2: 什么样的朋友？
1: 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了，他小时候救过我。
2: 哦。 难怪，难怪。 聂小姐可否婚配？
0: 我没有嫁人。
2: 哦，
0: 那锦玉就不打扰了，先告辞了。
2: 啊，哎呀，吃了晚饭再走吧。
1: 报告，
3: 老师，军务会议准备完毕。
2: 哦，哦，好，好，好。那么本帅府随时欢迎叶小姐的光临。
0: 那廖辉的案子就拜托大帅了，告辞。
2: 好。
4: 叶小姐慢走。
5: 怎么样，见到大帅了？他怎么说？
0: 他说他觉得案子有蹊跷，说要好好彻查。
5: 真的？那能查出什么结果吗？
0: 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大帅亲口承诺要好好查办廖辉的案子，如果真有冤枉会立即释放廖辉。
5: 啊，真的？
0: 嗯，我觉得大帅可比少帅好办事儿呢。
5: 锦瑜啊，我听说大帅这个人
0: 怎么了？
5: 反正你多加小心啊。
0: 嗯，没事儿，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今天真的谢谢你啊。
5: 没事儿，
0: 那我先回医院了。
6: 把手里活都停一停，来来来来来来来，看着干什么呀？别愣着，过来过来过来，把手里活都放下，快快快快快快快！下面呢，有请刘大掌柜给大家叙话。
7: 大掌柜，怎么回事？
8: 师傅们，
7: 李闯，他怎么？
8: 各位师傅。我说两句，这往后啊，红白喜事，年假节气，我刘天秋一切照旧。
7: 这大掌柜的不是还没放出来吗？刘管家能说了算？
8: 想走的我绝不勉强，愿意留下来的我举双手欢迎。现在我刘天秋当家，六合堂欠你们的工钱我全部补上，这往后到了年底，红包加分红，我再多加一成。
7: 还好，
8: 只要大家尽心尽意的跟着我，我保你们在这里吃香的喝辣的。而且，往后我刘天秋治下的买卖，也一定会超过以前。
9: 大帅到，
10: 大帅，大帅，
2: 说。有何事禀报？
10: 就在昨天，海匪劫了咱们一批物。

0: 字。
1: 陈神木无王法。
0: 是啊，近年来海匪一直是为非作歹，不把咱们官府放在眼里啊，请大帅派兵清剿海匪，以绝后患呐、啊。
1: 派兵清剿，为时不易啊。苦于我们没有战船，如若开战，将耗费我们的财力物力，而且还是解决不了主要问题。哦，叶专员，
2: 哎，大人，
1: 你有何见解啊？
2: 属下认为此事其实也很简单，以后我们再雇佣民船的话，就找一家有护卫的，并且给他们约定，如果货物丢失，就由他们负责全额的赔偿。如果货物能够安全的送达，那么钱再一分不少的给他们。你看这样，
1: 也只好便于行事了。
0: 是是是
1: 是。哦，你先回去吧，我跟叶中原还有点别的事情。
0: 属下告退。嗯。
2: 大帅，
1: 来人，上茶。
2: 哎呀，大帅有何事，尽管吩咐。
3: 坐坐坐
1: 坐。我听说叶专员有一女儿，芳名叫景瑜。
2: 啊，是是有。大帅怎么会？
1: 前几天他找过我，啊，是为了兴化廖回的案子。
2: 廖回？嗯。哎呀，大帅请恕罪，一定是萧玉鲁莽，冲撞了大帅，还望大帅海涵。属下回去一定对他严加惩戒。
1: 说的哪儿的话呀？啊，坐下说，坐下说。
2: 是是是。
1: 另外，为朋友侠肝义胆的这种作风，啊，这可真有点穆桂英、花木兰的风范呀、啊。
3: 哎，这
1: 听说另外尚未婚配啊。
4: 我之前虽然怀疑过刘天秋，但是也没想到他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我们廖家真是白养了他几十年了。
5: 严道心，交给我，我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4: 梅老板，咱现在都做正经买卖了，以前打打杀杀的那些事情，能不能最好别干？
5: 好好好，听你的。但你也不能就这么看着他胡作非为啊。
4: 我不会让他继续猖狂下去的，我要把他干的每一件坏事都给他查清楚，否则的话，我真对不起廖家死去的人，
5: 嗯，
4: 以及廖家的列祖列宗。
6: 唉，二太太可真可怜，廖家接连出了那么多大事儿。
7: 你说的没错，二太太确实挺可怜的，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谁让她嫁给了廖金山，还生了廖家的孩子。
6: 现在廖金山二太太都死了，过去的仇恨你也该放一放了。
7: 放一放？你觉得我能放下吗？
6: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7: 柔儿，你是个女人家，想事情想得太简单。
6: 我就是不想让你一直活在过去的仇恨里。
7: 你以为我想这样做吗？这些年我过得人不人鬼不鬼，毕竟我们孙家17条人命，那个场景我永远挥之不去。
2: 啊，隐约啊，月儿，隐约，
8: 阿爸，
2: 你在这儿啊？
8: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
2: 是啊，阿爸今天开心，我还要喝，去，再去给我倒酒去，我还要喝酒啊。
8: 你喝你的酒吧，我先回屋了。
2: 等一下。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阿爸说话呢？啊，我问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又和他们廖家的人搅和到一起去了啊？
8: 我和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选择，再说廖奎是我的救命恩人，他现在有难，我帮他也是应该的。
2: 你闭嘴。听说你为了救他闯进大帅府找大帅要人了？
8: 对，怎么了？
2: 哎呀，啊，苍天有眼呐，苍天有眼呐！
8: 笑什么？
2: 笑什么？云儿啊，大帅说了，他对你啊特别的满意，他想娶你做小。大帅，他想做我的乘龙快婿。
8: 什么？
2: 哎呀，丫头，自古美女配英雄，如果大帅对你好，娶了你之后保证你过得比正室还美，总比做个护士要强吧。啊，
8: 你这不是把你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吗？我不嫁。
2: 等等，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啊，
8: 要不是阿妈死了，舅舅出南洋了，我会回来找你吗？你就做你当官的梦去吧。
2: 你这件事我说了算，不同意也得同意。大帅说了，三天之后成婚，你要是不同意就枪毙尿毁。女儿，大帅就给你三天的期限，你要想想清楚啊。
8: 这个木兰兰好可爱呀。
9: 以后我们的孩子呀肯定比她还好看。
8: 讨厌，我们还没成亲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啊。嗯，这个娃娃真好玩。
9: 你看啊，这个是老大，这个呢是老二，老三，最小的这个是老四。
8: 谁要跟你生孩子？
10: 胡说八道！是蛊惑人心吗？这真是。
11: 父亲，如果真的有官员挡了烟土，我觉得我们应该严惩不贷。
10: 此事你万万不可插手，贩卖烟土专门由警署负责督办。
11: 如果真的有官员知法犯法，我们不应该轻饶他们，说不定廖辉真的是被其陷害的呢。
10: 胡说，廖辉于此绝非一桩。不管廖辉有贩卖烟土，我都要杀一儆百。
11: 那我们岂不是枉杀无辜吗？
10: 你懂什么呀？如果吃完了忙你的公务去吧。
11: 是。

0: 大帅，兴化县副官员求见。
1: 。
2: 这家报馆太放肆了，我们都是为大帅办差的，他这样骂我，

0: 就等于骂大帅啊。
1: 无能。
2: 是是是。关于烟土之事，必须慎之又慎，你明白吗？
0: 属下明白，我立刻就办。
2: 去吧。
0: 是。
2: 哦，叶专员，哎呀，进来可辛苦了啊！
3: 哪里哪里，为国家为大帅，知秋怎敢懈怠呀、啊？
0: 大帅请。
2: 家里可有什么变化呀？
3: 属下正要向大帅禀报这件事呢。嗯，小女自打得知能够高攀嫁给大帅，十分的欢喜呀、啊。哦，并让我转告大帅，可按大帅的意愿，三日后即可成婚。
2: 正合我意呀、啊！确定？
3: 定了，定了。哦。
2: 哎呀，这个婚姻大事啊，一定要双方自愿。我张某人呐、啊，是绝不爱干那种强人所难之事啊。
3: 不难，绝不为难，不为难。
2: 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本人也承诺啊，只要他愿意，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不是要去监狱探望廖回吗？我都已经批准了。哎呀，
3: 多谢大帅体谅啊。我已告知小女了。成婚之后，大帅可以念及情谊，将廖回释放回家。
2: 廖回是重案犯，释放是绝无可能啊。我张某啊，历来是公私分明啊。另外啊，令爱如此奋不顾身的去营救廖回，可见其关系不仅仅是朋友那么简单吧。完婚之前我可以既往不咎，完婚之后我必须要提前处理好这些麻烦的事情
3: 啊。对对对对，还是大帅想的周全。
4: 廖回，廖回，
5: 锦瑜，
4: 你在里面受苦了？
5: 你怎么进来了？
4: 我阿爸找人了。
5: 是这样啊。可是你阿爸不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吗？
4: 他现在不这么想了。廖回，你在里面要记得好好的吃饭，有什么需要的我尽量给你送。你放心，应该过不了几天就可以释放了。
5: 反正我也是被冤枉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4: 没有，我就是看你伤成这样，我心疼。
5: 反正也都快要出去了嘛，等我出去以后，我就带你回廖家，带你去六合堂，带你去看六合堂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宝贝，我还要带你去见我阿妈。我阿妈肯定可喜欢你了，我阿妈唱戏可好听了，到时候
4: 这些事以后再说。
5: 锦瑜，你今天怎么了？
4: 我没事儿，我今儿听你这么说我心里高兴。
5: 谢谢你没有付出这么多。
4: 咱俩不说这些，
5: 等我出去以后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4: 那我先走了。

0: 你怎么敢如此造次？此画案是我廖家祖上进贡给皇上的贡品，一定修缮如新，保大帅满意。但求大帅放了我胞弟。
1: 不管我们救不救廖辉，廖先生都要把画案修好才能保住性命。不过就算修好画案，我父亲也不一定放得了廖辉。
2: 你疯了？你要嫁给大帅？
1: 但是现在只要能救出廖辉，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人。

0: 当年跟满清卖命一个样。可是我不理解的是，当那些警察在烧我们报纸的时候，那些围观的群众在干什么？他们在嬉笑怒骂，他们在拍手叫好。我别说了，
1: 李湘，
0: 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
1: 你写揭露官员的文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
0: 我
1: 工作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这种事情不应该被揭露吗？现在不能揭露啊！我们斗得过他们吗？现在好了，他们联系警察署抄了我们的报款，
2: 你还拿什么干工作？
3: 这些违法的丑恶的事情，我们能够熟视无睹吗？李湘，
4: 革命尚未成功啊，我辈啊肩负着重任啊，
5: 但是现有一事啊，着实让我难办
6: 啊，不知大帅做番何事啊？
4: 督军呐，家有一宝，据说是祖传之物，而且极其珍贵。只是上一次的战火啊，让他有了小小的损伤。督军大怒，责令我修复。此事啊，干系重大，关系着我在军中的地位啊。
6: 这就明白。
4: 你对兴化任职这么多年，也认识一些最好的木雕大师，如若能将画案修复一新，你就是立了头功一件呐。
6: 大帅，这件事简单，回头我去帮你找一个兴化当地技艺最好的师傅来办妥这件事儿。
4: 索应酬金不是问题，你抓紧去办吧。
6: 大帅放心，为大帅办事，知秋一定竭尽全力。
4: 好。副官
7: 到，
4: 送叶状元。
6: 啊，大帅，告辞了。
4: 告辞。
8: 叶状元，这边请。

何宇同志，警察没把你怎么样吧？我就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就跟他们。

0: 杨老师，
1: 是，
0: 大少邀请。消息我给你传到了，静候佳音，告辞。
1: 好。
2: 你怎么能确定修好画案，大帅就一定会放了廖慧呢？
1: 那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咱们总归得去试一试吧。

0: 可不能放松一点啊？
1: 我又没紧张。大帅到！
0: 大帅，
2: 哎呀，叶州人，听说你给我找了一个高人呐？
0: 是啊，是啊。啊，大帅，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珍馐坊的大掌柜孙怀堂。
1: 大帅，小民草民孙怀堂拜见大帅。
2: 你都会什么手艺啊？
1: 回大帅，我什么都会。就是木器这一行，我什么都干过，没有干不了的。
0: 大帅，这个孙掌柜啊。手艺上是没得说，就是这人嘴有点笨。那个他家呀，靠的也是世代相传的先做的手艺。孙掌柜呢，也是尽得家传，在兴化地界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2: 那么他与廖大师相比，谁更加精通啊？
0: 这个廖大师嘛，虽然是在国外拿了个奖。但那毕竟都是洋人看上的玩意儿，您的画案那可是咱们中国的宝贝啊，要是让他来修这个宝贝，我就怕他到时候会
3: 报告大帅，廖西前来求见。
2: 快快有请。

0: 高兴呀。
1: 哎呀，
2: 大师，
1: 妙大师啊，我要修的宝屋啊，感谢重大，你可否能修好啊？
2: 大帅，在兴化，如果我修不好的话，我相信别人都修不了。
1: 好，请随我来。
0: 这廖希来了，这我们哪有机会啊？
3: 见机行事吧，要是不争不抢，这煮熟的鸭子都能飞了。那
1: 廖大师，看一看，就是这个画案。怎么样，
2: 大帅？这个画案
0: 我能修。
1: 哦，愿闻高见。
0: 大帅请看，只有这一条腿是坏的，我会用上好的材料进行复原，保证严丝合缝。大帅放心，交给我来修，我一定让你满意。
1: 如若修好需要几日啊？
0: 十日。
1: 廖大师，那么十日你能修好吗？
0: 师傅，
1: 刘谦，怎敢如此造次？
4: 来人！
0: 是
2: 大帅息怒。大帅息怒。
5: 如果要是按孙掌柜的办法来修的话，我相信大帅，您的这个画案呢，就彻底的毁了。
0: 廖希，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
3: 廖希啊，你真是胆大妄为啊！这画案本来就破损了，你再拍这么一掌，那破的更厉害了，还怎么修啊？
5: 诸位息怒。请听我慢慢解释。大帅，此画案是紫檀裹腿罗锅秤加霸王秤画案，是前清道光年间进贡的黄品。表面上看呢，虽然只有一条腿有问题，但实际上呢，另外三条腿也都有问题，只是另外三条腿的问题呢，没有在表面上。但是如果只修这一条腿，另外三条腿不修的话，短则一年，长则三年，画案还是会出问题。孙掌柜的，
1: 如果按照您的那个修法的话，修四条腿，十天能够做到吗？
0: 我，
6: 那么你能修好吗？
5: 回大帅，我可以。
0: 廖希啊，你这是明着抢人买卖。行，你厉害。大帅，在下手艺低劣，上不了台面，告辞了。
3: 哎，廖希啊，你今天来恐怕不是为了绣画案的吧？你是为了你的弟弟廖回来的吧？大帅，廖希。在下告退。
5: 没错，大帅，我确实是为我的胞弟廖辉而来。实不相瞒呢，此画案是我廖家祖上进贡给皇上的贡品。我也可以向大帅保证，一定修缮如新，保大帅满意。在下也分文不取，但求大帅放了我胞弟廖希，感恩不尽。
6: 廖大师啊，廖你是兴化的高人，对你礼让三分，敬如上宾，你却以此来要挟本帅。
5: 在下不敢，我是救胞弟心切，还望大帅见谅。
6: 晚了，三日之后廖回将被执行枪决。
5: 大帅，此话当真？
6: 警署签署的执行命令，让我签，我也就签了。我哪知道廖大师能把画案修复好？
5: 大帅，如果我保证三日之内把画案修好了，您能放了胞弟吗？
6: 你敢保证？
5: 绝无戏言。
6: 如果你能够赶在监狱枪响之前修复好此画案，我立即放。

0: 如若修不好，那么你还有廖回的命，可就在我的手里。你可要想清楚。
1: 大帅，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疯了！你要嫁给大帅？
0: 大帅答应了，只要我嫁给他，他就会放了廖回。
2: 你就愿意用你一辈子的幸福去交换？
0: 不行，我不同意你这么做。但是现在只要能救出廖辉，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你说句话呀！你想想办法呀！
2: 就算你嫁给我父亲，你也救不回廖辉。
1: 为什么？
0: 我父亲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他的，更何况你们是这种关系。
2: 不会吧？他怎么能这样啊？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廖辉死了，我也不想活了。不能死，谁都不能死。现在能救二叔的，只有靠你了。快想想办法，我求求你了。

0: 这么名贵的东西，您3天能修好吗？不知道。您要这样说，那咱们岂不是养五口了？
1: 怎么，害怕了？我不害怕，有师傅在这儿，我不害怕。你真不害怕？我都害怕了，你能不害怕？但是有什么用呢？话都说出去了，现在也收不回来了。
2: 梅姨，锦瑜，于慧，你快进来吧。于慧，你站着干嘛？进去啊，进去啊，快！
3: 说吧。
2: 梅姨，我们是为了廖回的事儿。
4: 小帅，你跟你阿爸说一声，能不能放了廖回？梅老板有所不知。
2: 家父有的时候谁的话都不听，更何况还有督军的约制。我阿爸呢？你阿爸为了救你二叔，带着苏哲去了帅府，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现在有个办法，可以冒险一试，我准备暗中劫狱。不行，要是劫狱可以，我早就做了，还用得着等你来？
4: 还没说完呢。
3: 你能做，不可能成，但是我参与。
5: 就有可能成。我的人都是军队上的人，容易走漏消息。只要梅老板给我派几个得力助手，剩下的事交给我。你说的有点道理，但还是要等大少爷回来才能做决定。
6: 掌柜的，
2: 走吧。
6: 大少爷怎么样了？廖先生进帅府了，他答应大帅3天之内把画案修好。这画案要是修不好。
2: 他为什么只要3天啊？3天后要枪毙廖回。什么？
7: 看来大少爷为了救廖回，这回是真的豁出去了。
3: 没时间了，梅掌柜，做决定吧。
2: 好，我要跟你确定2件事：第1件，如果大少爷3天之内能修好画案，你父亲是不是能放了廖回？第2件，如果按你说的，劫狱成功。
3: 可大少爷还在帅府，你父亲会不会杀了大少爷？廖先生现在身在帅府，不管我们救不救廖辉，廖先生都要把画案修好才能保住性命。不过，就算修好画案，我父亲也不一定放得了廖辉。如果我们不及时救廖辉的话，我们后悔都来不及。
2: 好，那你说说，你准备怎么劫狱？
3: 我有办法。

0: 师傅，你走是能带来惊喜啊。这是六合堂的东西，我用六合堂的手法，削起来当然顺手吧。没事儿，他喝太多了。不多不多，今天啊，是你爸的大喜日。
1: 对，
0: 那个督军的特使啊，一定要陪好啊！你不用管我了，你去把客人们照顾好啊。
2: 让他们一定要喝好，不醉不归。这是要送我上路了。
0: 酒倒好了没有啊？好了。嗯。好了。好。
2: 大帅。
3: 今天是咱俩的大喜之日，谨记你一杯。
0: 好，好，好，好。哎呀，来，哎，这也是上头下的命令，你就认命吧。我祝您下辈子长寿，少灾少难。下辈子。
4: 不行，我不能死啊！我真的不能死啊！我求你了，你跟他们说，我是被冤枉的，我是被冤枉的，你们不能滥杀无辜啊！

0: 在酒里给我下药了。为什么？你是为了刘回？
1: 来人！
2: 是，
1: 都绑起来！
2: 是
3: 是。
1: 快！
4: 就是冤枉的。

0: 案犯廖回，行刑前你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说？
1: 我是冤枉的，我没犯鸦片。
2: 吵什么吵？
0: 麻烦您跟大帅禀报一声，就说我们把这个画案修好了，让他过来检查。

0: 大帅有令，要提审案犯料回。
1: 再晚来一会儿，案犯的命都没了。
0: 兄弟，都担待吧。大帅刚下的命令，我们也是奉命办事。把人带走。
2: 我听说大帅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呀，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替人办事啊？
0: 这有什么稀奇的？案发另外牵扯重大机密，大帅这才紧急提审。
2: 兄弟，这样啊。
0: 为了不出差错，你稍等一会儿，我去一句回，好吧？那你最好给我快点，要是把大帅的紧急公务耽搁了，小心你吃不了兜着走。
2: 兄弟，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
0: 把犯人盯好了，
3: 是。
0: 把枪放下来。 叫张少平。

0: 喂，大帅。喂喂喂，
1: 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大帅命令你都不听啊？
0: 继续打电话。
2: 是。
0: 喂喂喂喂。兄弟，你是脾气挺暴啊！
1: 我看你们是存心想为难老子，是吧？哎呀，
3: 看见了吗？啊，老子当年跟着大帅一起枪林弹雨的时候，你们这帮新兵蛋子还没摸过枪杆子呢。
0: 兄弟，抱歉抱歉啊，你们可以走了。啊，兄弟们，你们可以走了，把犯人带走吧。
3: 没事了。
0: 但是没事了。
1: 把人带走，走。

1: 你给我找到叶景瑜。是。喂。啊，是帅府。没有啊，从没派人提审过两回，你们干什么吃的？怎么了？
0: 大人，有人去监狱把李辉劫走了。什么？
2: 让他们马成功追回来，追捕回来，枪毙！
3: 是。
4: 丁华，
3: 站住！

0: 谢谢你们救了我。
1: 我们先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把你送出新化。你得先找个地方待段时间了。
0: 我能不能先回家一趟再走？

0: 二奶奶。
1: 我阿妈怎么了？我阿妈怎么了？你说呀。
0: 二奶奶被刘天秋给逼死了。
1: 停车，我要回去。停车，
2: 不要，
1: 我要回去。

0: 你们下车，我们把他们引开。
1: 快走，快！
2: 老大，我在这里停过。
3: 下去几个人去搜搜，快！

正前方，继续追。

0: 怎么办？
1: 他们往这边跑了，快追！
2: 听你的，
1: 他们在那边。
2: 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1: 别动，你们跑不掉了。跟我们回去，你们跑不掉。

0: 怎么样？
1: 廖大师的技艺啊，真是名不虚传，在兴化不愧是第一圣手。
2: 大帅过奖了。
3: 不知道廖辉什么时候释放啊？
1: 本帅历来是言而有信呢、啊，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办。嗯，但是很遗憾啊，廖辉在狱中被人劫走了。
3: 廖辉在狱中被人劫走了？
1: 嗯，
3: 这不是胆大妄为吗？
1: 廖辉越狱，肯定与你有关。如你敢隐瞒半句，我就地枪决。
3: 哎呀，大帅，您明察，如果我要知道我胞弟廖辉越狱的话，我干嘛还费心费力的在这给你修化案呢？
4: 大帅，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跟我们有关，那我们也没必要到您这儿来了。您好好想想。还有，

0: 就是这个画案啊，我们已经修好了，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1: 不能走，等我抓住了廖回，问清了越狱之事，确实与你们无关，我立即放人。
2: 是，父亲。
3: 咱们千万不要以小失大呀！
1: 让他们走吧。
4: 赶紧收拾东西，走。
5: 是大少爷，
0: 哎，师傅。
5: 少爷，你没事吧？
4: 这不是好好的吗？
5: 那就好，我怕你有事。
4: 怎么会呢？
5: 那我们回去吧。
4: 走。嗯。
0: 哎，好，大宝，给我，走。
5: 什么？你这办的是什么事啊你？
6: 会不会
7: 悬崖特别高，河里水流特别湍急，
5: 赶紧给我找人去，别站在这儿。
0: 师傅，
4: 你们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安静的待一会儿。

0: 嗯，你说。好，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监狱那边来信说，亮辉跟叶锦瑜从悬崖上面跳下去摔死了。
1: 摔死了？尸体呢？
0: 这个还没有找到，只不过他们说悬崖很高，河水也很深，再加上水流很急，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性。
1: 继续查找。我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对于他们，我一个都不找，包括那个叶知秋。
0: 父亲，你整天为了这些琐事而烦心，都不值得。现在又大声的叶锦瑜，他们已经付出很惨重的代价，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1: 不行，我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2: 报告，大帅，前线几点？
1: 前方战事有变，唉，周海要马上回去了。备车。
2: 是。
1: 子南。
0: 哎。
1: 那个方案已经修好了，你要派专人给督军送去，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督军非常喜欢这个方案，我们联盟啊，就靠他了。
0: 明白。
1: 这个廖大师，还真是兴化最好的木雕大师。行了行了，兴化这个烂摊子，你自己处理吧。

0: 我的女儿锦瑜怎么样了？
1: 哎呦，叶专员，这不是给大帅一个交代吗？
0: 我就问你，我女儿到底怎么样了？
1: 叶专员，您别急。
0: 你们这……
1: 我看呀，生还的可能性比较大。这样，叶专员，我这儿一有消息立马通知你。
0: 锦瑜呀，我的好女儿。

0: 小大哥，别太着急了。
1: 耀辉不是人没找到吗？兴许有生还的可能。
2: 就是廖辉，我能不了解他吗？
3: 他怎么可能去贩卖烟土呢？这不明摆着在商陷害吗？
4: 这也是你当初念及兄弟之情，把六合堂让给廖辉，才让这刘天秋钻了空子。
2: 我刘天秋这个畜生，想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5: 孙家的列祖列宗在上，恳请列祖列宗，恳请爹娘能保佑我孙连秋重振当年孙家的兴旺，到时候我一定迎请孙家的列祖列宗的牌位，进入天秋阁孙家祠堂。
6: 天道轮回啊，今后兴化的雕刻和木艺就要靠我孙天秋引领。

0: 点火，
1: 点。这是当年皇上御赐给廖家的牌匾，你怎么说扔就扔了呢？
2: 你们这是对皇上的不敬，还是对廖家的侮辱？
3: 廖家人，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3: 外边出事儿了，您快来看看。
1: 兄弟，我就看看怎么回事。
2: 进去。
1: 乡亲们，现在啊，已经不是清政府了，何谈对皇上不敬一说呀？ 你这说到侮辱廖家，都说家丑不可外扬，啊，这廖家的二少爷私贩烟土，已经被官府正法了。
4: 二少爷私贩烟土，
1: 现在廖家已经以私贩烟土为业，犹如我们先派木雕的声誉。你们说，这块匾留着它还有什么意义呢？点火，
5: 住手！
4: 廖家，是，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廖家，
0: 三十年河西，六合堂没了，请你们睁大眼睛好好瞅瞅，现在是天丘阁。哎呀，已经不姓廖了，这房系地契上可都写着姓刘啊。
1: 刘千秋，你忘了当年廖家是怎么收留你的吗？这三十年来，廖家对你不够好吗？你如今要削这块匾额，你也不怕天打雷劈？
0: 老天要是有眼，劈也该劈廖家的不孝子孙。现在廖家的家业攥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哼，六合堂，现在得看我天修阁发扬光大。

0: 你们应该跪下来谢我才是。六天球，你忘了你怎么长大的？我阿爸是从小把你拉扯大，教你守，你丧心病狂，你把廖家的产业变为己有，你这么做，你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1: 廖大少爷，说这个没有任何意义。

0: 奉命搜查，这个作何解释啊？
1: 此事因你而起，
2: 也可以因你而终。条件，关闭新盛源，
3: 跟我的风格很相似，
4: 甚至连雕刻的手法都很接近。
5: 而且这只猴子比你的松鼠上市要早，以至于被南洋客商误认为您所雕刻的松鼠就是他们的家族，都觉得你剽窃了他们的技艺，以至于没人订单订单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恭喜你发财，我恭喜你精彩。
2: 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那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练
2: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笑点藏于世事百态间。
1: 干啥香啊！你给
2: 本节目精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相声、小品、歌曲，邀您一同在平凡的日子里寻找快乐密码，在最熟悉的那些事儿中收获欢笑和感悟。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笑语家常》。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拥有丰富的传统习俗与深厚文化底蕴，将春节元素及习俗巧妙融入文艺作品之中，不仅使得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也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感。在小品《年货保卫战》中，由张凯丽、曹阳饰演的夫妻为即将回家的女儿准备年货，却遭遇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保卫战，邻里间的有趣互动引人入胜，让观众在欢笑中感受春节的浓厚氛围和团圆时刻的忙碌与喜悦。

0: 怎么又看《渴望》了？关了关了，快关了！真看不了这个戏，心里难受。你看慧芳那个好啊，那个善良啊，但是太憋屈了。这要是换了我，我早就扇那王沪生两大嘴巴了。
1: 要是你演刘慧芳，那我们大家伙都同情王沪生。
0: 不是不是，
1: 我服，
0: 想造反？
1: 你都训我一辈子了，我能不服？
0: 行了行了，看看啊，我给闺女做的这个棉袄怎么样？哎呀
1: 呀呀呀！我看看，我看看。哎呀，你别说这棉袄做的啊，跟棉裤似的。呀，
0: 多好啊！肯定喜欢。
1: 喜欢。哎，来来来来来，你过来看看啊，看看我给咱闺女买什么了 啊？看看啊，这是我给咱闺女买的水果罐头、绿豆糕啊，给咱闺女买的黄花鱼、大白兔奶糖啊。给咱闺女买的鞭炮、瓜子儿、大苹果，这个酒呢是给我自己买的。啊，对，这个铁皮青蛙是给你买的，好玩吧？
0: 哎呀，要说呀，这闺女上大学快一年了，也不知道变成什么样了，是胖了、瘦了、黑了还是白了？真想她呀！
1: 我觉着呀，
0: 回来。
1: 姑娘，姑娘回来了！哎呀，哎呀，
0: 闺女，哎，
2: 大白兔，哎，
3: 是我，曹老师，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您还记着我这外号呢。
0: 记得呀。你最爱吃大白兔奶糖了，那会儿到我们家抓着大白兔奶糖就跑。
3: 曹老师啊。我现在是一名邮递员了，以后您家的报纸和信件都由我来负责。哎呀，
0: 太好了！
3: 真的，这是您家的信。哎呀，一共五封的。
0: 哎呀，真好！哎呀，
1: 大白兔啊，我跟你说，要不是你师母提醒啊，我差点就给忘了。你爱吃大白兔奶糖，来拿着，来来拿着，
3: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
1: 拿着拿着，真的
3: 行，那你装我包里吧。哎呀
0: 呀，行了行了，行
3: 了，够了够了，
4: 不够了，
0: 行了行了，
4: 不够了够了，哎呀，
0: 行了，
3: 够了。没了没了，
0: 不能吃太多糖，这个牙不好，还有容易高血压。
3: 哦呦，那您还真不能吃糖了。曹老师，我还有几家要送的，这样吧，那我先走了。哎哎，祝您新年快乐了。
0: 哎，谢谢，
1: 祝你爸妈好。哎，
3: 好嘞，
0: 谢谢谢。
1: 哎哎哎，你这血压怎么样？你坐。
0: 曹老师。
1: 我理解错误了，我认为你让我把大白兔给他拿跑。没事，你看这孩子都
0: 这回是闺女。哎呀，闺女。
1: 你他妈

0: 李大妈来了，你让开呀！你这把李大妈拍着啊！我的天哪！哎呦，李大妈，李大妈！
1: 哎呦，
2: 曹老师，
3: 大妈，我还以为我走错门了呢。
2: 哎呀，我是要给你拜年的。
3: 哎呀，我的鼻子！
0: 快坐，
2: 李大妈！
3: 哎呀喂！你都开始准备年货了
0: 啊！我当您说什么呢？有年货，你看那边，那边还一堆呢，你瞧瞧去。
2: 我瞅，我得好好的瞅瞅。
0: 哎，瞅。
3: 哎呦喂，这大苹果，想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就想吃一口苹果。
0: 嗨，那我明白了，李大妈，这苹果呀。再拿一个，
2: 哎，一个就够了。
0: 您拿回家慢慢尝。
2: 哎呦，曹老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3: 哎呦喂，还有绿豆糕呢。哎呀，这包装可够讲究的。哎呀，
2: 要不您
3: 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绿豆糕。
0: 是，那明白了吧？来，哎呦，李大妈，回家慢慢尝啊。
3: 曹老师，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您客气什么呀？
3: 哎呦喂。还有山楂罐头呢！当年我住地震棚的时候啊，
2: 您住地震棚的时候是真馋呐！
0: 听不出来吗？李大妈，这相中咱这山楂罐头了！来，李大妈，
3: 打住吧，曹老师，我跟你们开玩笑呢。
0: 您讲，
3: 罐头这么贵的东西，我哪能要啊？有这绿豆糕，有这苹果，我就心满意足了。哎呀，
2: 李大妈，要不您拿着吧。
3: 行了，哎呀，我给二位拜年。哎呦，
0: 给您拜年。哎呀，
3: 好了，
0: 您慢走啊，李大妈。
2: 哎呦，天哪！
0: 哎，没事吧？
2: 你看那东西，没剩几样了。
0: 大不了咱们再买。
2: 哪有那么多钱呢？啊！
4: 我去，
0: 闺女，
5: 老曹，哎呦！
4: 哎呦，小闺女想疯了吧？
0: 哎呀，这
5: 还没回来，嚯！哎呦呵，你们家这年货可够全的呀！
2: 对呀，过年嘛。
5: 行啊，那有鞭炮吗？
0: 有。
3: 有没有啊？
0: 有吗？没有。
4: 有我也不要，来办正事儿的，来找我儿子的。我
3: 儿子
4: 就不知道跑哪家去了。啊，儿子
0: 不是
4: 儿啊？哎，儿啊！
0: 你是找儿子来的，是找驴来的？
4: 别跟那打岔，你跟这儿，我找儿子来的。我可嘱咐你们二位啊，一会儿我儿子要是来咱们家了，找您要吃要喝，千万不能给。
2: 嗯，这是暗示咱们呢。
0: 我听出来了。
4: 我问问你，这刚才是不是我们家儿子跟他那几个小朋友啊，就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又抽着陀螺呀，滚着铁环呐，丢着沙包跟这闹来着？
0: 要不你去杂技团看看去。
4: 没有，
2: 没来。
0: 你这是，
4: 那我这来早了。
6: 嗯。啊。跳跳跳跳。
4: 还不在你们家呢，对不对？来，都给我，
3: 东西。
4: 别在这儿玩，这捣乱来了，对不对？咱们这给人拜年来了，来站好，来准备，一二三。
6: 罐头好。
0: 我说罐头好啊，这孩子
4: 过年好啊！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三。
6: 过年好。
0: 明白了。
2: 行了，别演戏了，来，孩子们，来，
0: 喜欢罐头是吧？拿着，哎，一人一个大罐头，
2: 来，
4: 你赶紧走，你不得，你又给我这现眼，你这个。我这个会打屁股，你们拿这么贵重东西干嘛？
2: 哎呀，行了，
4: 拿盘葡萄不就完了吗？我对不对？你别着急，
0: 我说小弟儿，
4: 留步。哎，
0: 盘儿都没了，年货少多少啊？
2: 行啊，给闺女留一口就行了，反正咱不就是为了要个年味儿吗？
0: 哎，我说可以呀。你这思想觉悟提高的挺快呀，
2: 跟曹老师在一起可不得提高快点吗？哎，
0: 那就对了。
2: 没，这回绝对是闺女回来了。闺女，
0: 师母还是我？

是我妈让我来的。啊！我从小可没少吃你家的大白兔，这不，给您带一盒进口的饼干让你尝尝。哎呦！

0: 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买年货是春节前的一项传统习俗，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精心选购年货以备过年之需。虽然年货市场热闹非凡，但也有一些不良商贩趁机混入其中，利用消费者忙于采购、追求喜庆的心理，以次充好，企图谋取不当利益。在小品办年货中，几位老人通过买年货整治了不良商贩，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2: 福字对联中国节，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3: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2: 住口！咱这儿有真的吗？
3: 啊，王哥，
2: 哎，
3: 哥。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2: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3: 是吗？
2: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他都不知道。老人好骗。上，
3: 好嘞。
4: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5: 快来看看，
4: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买多了还送奶粉。
5: 哎，小伙子
4: 啊，大妈，
5: 你说送奶粉？
4: 您买的多，咱就送。
5: 哎呦，太好了，那我真得好好看一看，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2: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哎呀，
5: 别叫我了，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你起鸡皮疙瘩了。
2: 你随随便看、啊，
5: 哎，好好，
2: 随便选一选。
6: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3: 六块，
2: 八块。您平时吃的都是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6: 但是说好了啊，不甜，我可不要。
2: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不甜不要钱呢。
6: 好，
2: 您不信，您尝
6: 尝，我尝尝。
2: 坐着，您别尝口。
3: 哎，先尝先。不是哥，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
2: 就这仨人
3: 啊，
2: 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3: 行啊，你这走你呀、啊！哎，大爷，
2: 哎，大妈，
5: 哎，小伙子，
3: 您瞧那，
2: 买点什么？
5: 小伙子，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2: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5: 哦，一捆甘蔗多少钱？
2: 320。
5: 一个财神。
2: 200。
5: 20斤花生，
2: 130。
5: 4斤车厘子，
2: 280。
5: 这个月份牌
2: 10块。
5: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2: 扎心了。不是大妈呀、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5: 我从其他的不能问呐。
2: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5: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2: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
5: 哎，好，谢谢你啊。
2: 去，不，这干嘛呀？
5: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
2: 哦，你就买个月粉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5: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2: 我还能真送呢？
5: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2: 不是他妈，这你得，那给我，您就
5: 你这小伙子不低。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真是。
3: 哎，哥，我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2: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

0: 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
1: 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
0: 这个，
1: 是。
0: 大爷，您尝怎么样？
2: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3: 儿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2: 行吧，你给我拿四箱。
0: 行，
2: 四箱。
0: 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3: 行，好。
2: 两箱两人送一次。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4: 大爷，那个
0: 还没给钱呢。
3: 对，没给钱。
2: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
5: 啊，不甜，
0: 不可能不甜，
2: 不可能不甜啊！行，那我再尝尝，
0: 你再尝，
2: 就放这。
3: 啊，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
6: 小伙子。
0: 哎，大妈，
6: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6: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哎，
6: 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啊，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6: 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6: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6: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6: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6: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0: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6: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6: 你别动手，
0: 哎呀！哎，大妈，不是
6: 不良商贩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0: 你别讹我啊！
5: 不会讹你的，我这儿录着呢啊！
0: 大爷，别录你。我那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6: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
0: 我送了。
6: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前年买的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0: 前年是闰年，又2月29。我这。大爷，你干嘛呢？
2: 我录像呢。
0: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2: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0: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7: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真不甜。
0: 大爷，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赚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7: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0: 没有优惠，咱这能办那个会员卡。
3: 是吗？哥，就咱这小摊还有会员制啊？
0: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3: 要不是你是干这个呢？那是行。
0: 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3: 对，
0: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7: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3: 可以给你退。
0: 哎，对，
7: 这可是你俩说的。
0: 我说，
7: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3: 那可肯定的，
7: 我充1000，
0: 这就挣1000。哎呦。
7: 返500，
0: 返500，哎，
7: 我再充1000，
0: 哎，又充1000，
3: 又有1000，
7: 再返500，
0: 再返500，
7: 卡呢？
0: 会员卡，那个这奶粉，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3: 对，
0: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7: 拿一副对联，
0: 对联
7: 多少钱？
0: 10块，
7: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0: 都不买，
7: 退卡。

0: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
1: 哎，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0: 退退退退退，钱钱钱钱钱，退退退，钱给钱，退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
1: 啊。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唠。
0: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不唠了。大爷，你到那个
1: 好孩子。
2: 你干嘛让他走啊？
0: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2: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0: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的1000就在兜里呢，我，我的钱呢？
2: 我跟你说，你别。
3: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动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0: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3: 可不嘛，
4: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3: 是啊。
0: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哎，好嘞，给大爷送年货去。
5: 与春节相关的歌曲，以欢快的旋律和吉祥的歌词，成为烘托节日氛围的重要元素。在春节前后，这些喜庆的旋律循环响起，让人们沉浸在欢乐与祥和之中。每当这时，传递着美好祝愿的恭喜发财，也成为热门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的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历史上的大人物，少年时期也和许多普通孩子一样顽皮。在王安石的家乡抚州，就流传着他读书时逃课的故事。在王安石生活的时代，北宋与辽和西夏战争不断，社会矛盾加剧。年少的王安石觉得读书没什么意义，不如舞枪弄棒、习武济贫来得有用。因此，向往行侠仗义的他，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1: 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0: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1: 老师就说：“可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

0: 题呢？你不学文，光学武，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那以后，他便潜心苦读。北宋庆历二年，王安石得中进士，出仕为官。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家乡抚州，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0: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有你当时的那一金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就这样的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人才辈出的抚州也有了才子之乡的美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办好中国的思想，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0: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

0: 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促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5: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

0: 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0: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2: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3: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

0: 给予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实践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

0: 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十七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十七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十七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十七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从江畔到水乡，熟悉的端午味道正在长出新的滋味。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

0: 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的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1: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

0: 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又用大棚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熟。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1: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0: 第三年就是把之前的那些根羊啊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
1: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活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0: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清香，李玉奎开始一次次重来。
0: 所以后来我就慢慢的把那个石斛颗粒加到里面去，又增加了里面Q弹性，然后我们还会把石斛花放里面，它就是增加它的香气以及它的口感。
1: 可就在他逐渐摸索出味道的时候，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0: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1: 那一年李玉奎没再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尉迟山，
0: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尉迟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到跟糯米结合起来。
2: 它不会让石斛粽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0: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1: 黄精，尉迟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但经过焚烧、沉淀和过滤后，却让石斛粽重新有了味道。

0: 在汨罗，粽子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1: 牛角粽寄寓着百姓对屈原的疼惜与缅怀，而斧头粽则承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0: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尉迟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

0: 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1: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员外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研发了剁辣椒肉粽，
2: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0: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1: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
3: 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6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0: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模仿的地方，叶子短一点，角就立不起来；叶柄多一点，也会影响最后的成型。
2: 为了把牛角形状包得更加漂亮，这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1: 那个粽柄很坚韧，在煮出来的时候，它会第二次去刺破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2: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1: 剁椒它根据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溯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2: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汨罗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1: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2: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1: 然后调料的咸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的，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2: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0: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1: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2: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的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0: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立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1: 其实包的汨罗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汨罗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1厘米。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那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0: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1: 筷子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抽拆，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水蜜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0: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1: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0: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立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

0: 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1: 我认定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0: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2: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3: 感觉非常新奇。
4: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5: 可以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6: 给它打十分。
4: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0: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7: 我叫黄振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0: 开甜品店之前，他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这一次，他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7: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8: 谁呀？
4: 妈，那呀，
8: 那呀，
4: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她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关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4: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5: 三个纸盒吗？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7: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0: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7: 有一次就是真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0: 一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7: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

0: 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啊，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1: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0: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1: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纵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芋泥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粽形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棉线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夹心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多点，9秒不到点一个粽子。
0: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1: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0: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夹心粽越包越小。在夹心，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1: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
0: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1: 然后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0: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夹心粽。
1: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0: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1: 像这么一

0: 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种植我们需要的是两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种植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舟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种植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把它两个脚按下去，这样我们就已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九道线改成了八道线，就中间扫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1: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一克左右的嘉兴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一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0: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叶，说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1: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小小一口仍是嘉兴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嘉兴粽刚刚好。
0: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育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1: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嘉兴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它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十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奋力一跃，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拢。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0: 水面平缓下来，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
1: 是密林与深湖相拥的秘境喀纳斯，在厄齐斯河畔追寻冷水鱼类的踪迹。
2: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1: 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3: 哎，那是什么东西？哦，
1: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1: 他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在中国的西北，隐秘着一片被湖南和流金编织的秘境。走进这里，你便走进了彩色的四季。喀纳斯，蒙古语意为峡谷中的湖。这片广达10030平方千米的秘境，放眼望去，湖泊、河流、高山、森林，远处的雪山、冰川，每一寸风景都写满了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故事。带着对这片秘境更迭的疑问，中国自然秘境摄制组来到新疆喀纳斯，探访这片神奇的土地。
1: 此刻的喀纳斯湖像是一块被阳光穿透的宝石，光束混合着颜色洒向周围的天地，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山对面的森林若隐若现，也不知道是晨雾还未散去，亦或是湛蓝的湖光已经到达。喀纳斯被人们形容为世外桃源，所以这里的地质地貌以及动植物资源的分布都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大家能想象吗？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在亿万年前就是一片古老的海洋。为了得到更多的答案，这一次我们将深入喀纳斯。

0: 喀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因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其总面积一万多平方千米的区域内，喀纳斯湖、禾木村、白哈巴等景点被国内外游客所向往。但除此之外，还有五千多平方千米是游客无法抵达的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湖作为中国最深的高山淡水湖泊之一，其碧蓝的湖水成为了这片秘境最动人的底色。由于其水体源自冰川融水，常年温度处于20摄氏度以下，水质清冽，栖息在这里的水生物正是我们此行调查的核心内容。这次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科考专家前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探访喀纳斯无人区的秘境。
1: 赵老师他们的团队正在水里做这个水生生物的采样哈，老远就看到他们正在忙碌了。赵老师，
2: 哎，稍等啊，
1: 孙亚鹏，
2: 稍等啊。
0: 赵亚辉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他所带团队长期致力于中国淡水鱼类研究，至今已累计发表鱼类新物种30种。赵亚辉介绍，喀纳斯有着中国少有的冷水性鱼类，研究这里的鱼类在中国鱼类种群研究中尤为重要。
1: 这个河的深度不是很深啊，我是不是也能进来？
2: 可以啊，啊，我要加入我们。不、哦，很凉是吧？
1: 很凉。
2: 对对对。
1: 哎呀，我这个是真正感受到了喀纳斯水的这个温度了哈。
2: 你刚才说的就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 啊，就是水冷。啊，即便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额尔西斯河，包括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喀纳斯河，分布的都是一些冷水性的鱼类啊，而且有些的种类只在我们的这个额尔西斯河才有分布，在我们其他在咱们中国的其他地方都是没有的。
0: 额尔西斯河，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南坡。全长4248公里，其中546公里流经中国境内，年净流量约111亿立方米，是新疆水量第二大的河流。喀纳斯湖正是额尔齐斯河水系的源头之一。阿尔泰山的冰川融水，经喀纳斯河汇入禾木河，之后汇入布尔津河，最终流入额尔齐斯河。
2: 这是我们一个多功能的水质分析仪啊，它呢就可以这个实时的这个检测这个水里边的这种各种的主要的水质指标啊。
3: 指标已经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头一个
3: 17.8摄氏度，
2: 对，这就是现在的这水温。然后后边的那个是溶解氧啊，9.51，溶解氧通常情况下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溶解氧都是比较高的啊，而且这
3: 活水，
2: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水流也比较低。
2: 没错，
0: 水质分析仪能够实时测量水温、氢离子浓度指数、溶解氧等多项关键指标，但对于赵亚辉来讲，最重要的是叶绿素的含量，
2: 就是最后的叶绿素含量0.08，
3: 它是在零点零四到，
2: 对，它一直在变化
3: 浮动、
2: 啊。这叶绿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形成这个生产力啊。然后呢，这个叶绿素呢，就是来表达或者说来反映初级生产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看到0.0几，说明现在的这样一个水体的初级生产力是比较低的。确实是影响这个整个的这个
3: 种群的数量，
2: 种群的是个这数量。
0: 贫营养的水体意味着食物链基础薄弱，也是影响这里鱼类种群稀少的原因。虽然额尔齐斯河的鱼群种类极其稀少，但特有性强。白斑狗鱼、北极回鱼等部分种类仅在这条河流自然分布，研究这里鱼类多样性的意义尤为突出。
1: 各位喀纳斯的鱼，
2: 哎，这有个杜甫
4: 和阿勒泰贵
3: 啊，听到了，阿勒泰贵就是它的名字里就带有阿勒泰
2: 啊，阿勒泰，对，
3: 阿勒泰贵，贵鱼的贵吗？哪个贵？
2: 是一个鱼字旁，一个年岁的岁，
3: 岁月的岁。

0: 北约的
1: 贵、啊、这个词还第一次听说、
0: 啊、加在一起我们念贵、啊、
2: 阿勒泰贵是鲤科贵属的小型冷水性鱼类，在中国境内主要分布在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它栖息于清澈湍急的溪流，以沙石为底，水生昆虫为食，八摄氏度至十五摄氏度的冷水中才能繁衍生息。
0: 这个就是阿勒泰贵啊。
1: 它这个鱼呢，现在看上去不大，然后我现在仔细观察着它这个通体的表面是很漂亮的，尤其这边的光线很好，它在这个阳光的照射下发着这个荧光，但它的身体却是比较发这个褐色的哈、啊，比较细长的这样的一个身材。
0: 这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成年的一个个体、啊，真正成年的个体的时候，它可能身上还会有些重的斑纹、重道、嗯、啊。
2: 阿勒泰贵成年个体体长一般不足十厘米，身形修长，两侧扁平，侧线十分清晰，从头部延伸至尾鳍，体态轻巧，游动敏捷，是这片水域独有的生命印记。除了阿勒泰贵，赵亚辉将另一条小鱼从网中拿出，这条鱼与阿勒泰贵长相截然不同。
3: 还有另外一种、啊、也叫阿勒泰啊。这是一个幼鱼、
4: 嗯、啊，哎，它怎么有点像那个老虎鱼的那个感觉？又、哎、有点像清道夫的那种体型呢。
0: 这是幼鱼啊、嗯，如果从它的这个体长上来看呢，可能就是今年刚刚孵出来的。
4: 它叫阿勒泰什么？
0: 这是阿勒泰杜富鱼，主要是它的这个背鳍的数量，嗯，那个腹鳍的位置跟那个鱼都差得很大。它、嗯、们俩虽然都叫阿勒泰，嗯，但是它们亲缘关系很远。
2: 阿勒泰杜富鱼是游形目杜富鱼科的小型淡水鱼类，栖息于海拔800米至1200米沙砾地质的山涧溪流中，是典型的冷水鱼类。
1: 我现在肉眼看哈，就是这个阿勒泰贵和阿勒泰杜富鱼，它形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阿勒泰贵有点细长的，但是它呢，是头和这个胸口是胖胖的。然后尾巴是细的，
0: 对这个体型啊，比如说像阿勒泰贵的这个体型啊、嗯、我们叫侧扁型，它侧扁然后身体呈流线型，它就比较适合在这种流水的状态下它去游泳。嗯嗯，这个阿勒泰杜富鱼呢，它是相对更加平扁、嗯、它呢是怎么适应这种急流的这种环境呢？它是靠它的趴在它的这个石头上，
1: 它的、这个、有吸附能力。
0: 没错，
2: 由于额尔齐斯河水质清冽，水温常年偏低，河床多为沙石质地，这样的水文条件孕育出了独特的冷水性鱼类群落，但依旧很难形成大群落鱼群。赵亚辉告诉我们，采样中出现了幼苗，证明已初步形成群落规模。这次采样调查手抄网仅能采集体型较小的样本，对于体型较大的样本则需采用另一种独特的捕捞方式，飞蝇钓。正当我们还在观察水中是否有鱼群时，一条鱼饵上钩了。
1: 快来快来，我们有新发现。
2: 为了实现对目标鱼类的无损捕获，飞蝇钓常被科研人员用于鱼类的活体采样。
1: 它是比较脆弱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啊，它对水的营业、啊、就给氧气的需要是很高的啊、哦、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出水时间太长啊，会影响它的。非常珍贵的北极回鱼，
1: 这条鱼挺大的、啊、
2: 北极回鱼属龟形目回鱼科，是冷水性底层鱼类，常年栖息于水温8摄氏度至11摄氏度的沙底激流中，以水生昆虫及软体动物为食，因其奇色为花色，当地人称它为花翅膀。为了更好地记录北极回的形态，赵亚辉将鱼放进野外鱼类拍照缸中。
1: 这个鱼真的是很漂亮，大家看它的鳞片，现在在阳光下发着那个七彩的那种光斑，身上呢有感觉像是北斗七星的那样的一个黑点啊，点缀。然后它的背鳍，也就是刚才赵老师介绍的，是最美的。哇，
0: 快看，
1: 它在水里的姿态是不是特别漂亮？首先，这个背鳍的造型很好看哈。另外就是它的花纹。
0: 对啊，
1: 嗯，黑色的底色配着这样，主色为红色的这样的花纹，包括里面还有一些金黄色的点和银色的点，这算是二期。

0: 斯河里面颜值非常高的一种鱼。
1: 对。
2: 北极回生长速度较快，其体型多呈长形或纺锤形，雌雄在外形上区别较明显，雄鱼背鳍高耸，色彩鲜艳，雌鱼背鳍较低。北极回鱼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河流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之一，其种群数量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水域环境的健康状况。近年来，随着额尔齐斯河流域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强，北极回鱼的栖息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赵亚辉介绍，对于稀有物种，科研过程中只取数据不取样本，这种无损采样的理念已成为现代鱼类资源调查的主流方式。为北极回做完基础信息登记，我们将它放回了河中。
3: 好，再见了。
0: 好吧，我们就和这一条北极回说再见了。虽然匆匆一面啊，但是正好金色的阳光洒向我们这个面前的阿尔齐斯河的河面，让我们看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很多的希望，对吧？
1: 对，
0: 首先我们看到了它，
1: 对，
0: 其次我们现在逐渐在接近它和了解它，另外呢，我们也认识了这么多有爱心又有这个学识的保护工作者，他们一定会为我们保护它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虽然是再见，但是我们未来的重逢一定会更好。
2: 夕阳西下，天光渐暗，科研团队收拾好装备，沿着河岸准备返回驻地。当天的采样工作虽然结束，但对喀纳斯的生态监测仍将继续，这里还有很多未知等待他们探索。探秘喀纳斯湖底，挑战百米之下的未知世界。
4: 哎，那是什么东西？
2: 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0: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喀纳斯的生态密码》正在播出。
5: 谢谢，
6: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快点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这那都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碧波万顷，群山环抱。喀纳斯湖犹如一块蓝宝石，静卧在阿尔泰山深处。它地处喀纳斯河谷较低海拔地区，面积约45.73平方公里，湖面呈弯月状狭长形，南北长约24公里，最大水深约188.5米，是中国第一深的冰川堰塞构造断堰湖。湖中极为罕见的鱼类哲罗龟，让科学家对这里充满了探索的热忱。为了探寻哲罗龟的秘密，我们跟随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赵亚辉团队深入喀纳斯湖。为了全面掌握喀纳斯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本底，为冷水性鱼类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这次科研活动安排了传统的网捕采样方式。
0: 其实我们之前在河流里做的时候是用的钓鱼这样的方式
1: 啊。对，
0: 那为什么来到湖面上我们要下网呢？原因是什么？
1: 这就跟环境不一样。你像在这种大水面的这个环境下，像那种钓的方式，效率啊、效果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
2: 由于喀纳斯湖高山峡谷型的地形特点，团队在全湖设定了3个调查断面，每个断面在两岸和湖心分别设置采样点位，每个点位均采。

0: 采集浮游生物样本、环境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及底栖动物样本。鱼类样本采集会根据采样点的水深深近，选择合适的渔具开展采样工作。采集过程中严格参照科研要求进行适度采集。由于取样时间较长，捕鱼网具在前一天已下到湖中。
1: 那我们选择这个下网的地方一般要考虑几个因素？
2: 一个是这个比如说流速，像这个用这种定制网具流速不宜太快啊。另外呢，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些位置，其实你看啊，我们都是比较靠近岸的啊。然后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这个地方这个鱼经常活动的一些区域，就是饵料资源比较丰富的这个区域，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啊。
0: 为了减少对湖中鱼群的影响，同时捕获到科研样本，经过保护区工作人员带领，科研团队重点选择了三个捕网点位。此行的重要任务就是收集喀纳斯湖中的鱼类样本。
1: 好，可以了。我们看到昨天我们留的这个标志已经出现了。
3: 那个往右前方稍微顶一点，
4: 往前往前一点点，往前一点点。
2: 对对，这船往那边开一下。
0: 由于下网位置靠近入湖口，水流湍急，船身难以停稳，如果距离过近，船桨与渔网极容易缠在一起。正当科研人员有条不紊地回收渔网时，远远的一条小鱼在网中蹦跳。
1: 哎，有发现，这是一条什么？竟然这么小的一条鱼挂在了我们的网
3: 上。刚拿瓶子过来。
2: 不是
1: 不是，哎呦，哎，不是北极灰，
2: 哲罗，
3: 哲罗的苗，
2: 哲罗龟，
1: 真的啊，
3: 哲罗的苗，
2: 对，
1: 哲罗龟，各位朋友们，我们找到哲罗龟了。
0: 哲罗龟作为喀纳斯湖罕见的鱼类，看到它的出现，团队十分兴奋。为了让它尽快回归水中，科研人员剪掉渔网，将它收集。正当我们兴奋之余，同往另一条哲罗龟一起上网。赵雅慧将两条鱼放到科研箱中。
1: 它是多大的一条这个哲罗龟？
2: 我们现在的手里的这个样本呢，应该是一个亚成体，它还没有进入这个成年。
1: 嗯啊，
2: 像这条小鱼可能也就是一龄的啊，
1: 一龄。这是一岁啊？
2: 对啊，因为哲罗龟的生长，因为在这个冷水里边，它生长相对是比较缓慢的，所以呢，对于哲罗龟的年龄，包括它们的这个生长，也是我们期待想做的这个一个具体的这个调查工作。
0: 哲罗龟是龟形目哲罗龟属鱼类，常栖息于含氧量较高、水质清澈的淡水湖泊或河流中，适宜在20摄氏度以下的温度中生存，是典型的冷水性鱼类。哲罗龟所属的龟科鱼类起源古老，已知最早的化石记录可追溯到约5000万年前，有着水中活化石的称号。
2: 哲罗龟啊，其实它是比较凶猛的肉食性鱼类，表现在哪儿呢？就表现它这个大嘴巴上，它的这个嘴巴如果张开了，口裂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啊，它的这个口裂可以超过这个眼睛啊，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口裂深呢，就是它就可以咬合住比较大的这个猎物。看看它的这个嘴里边的这个牙齿啊，
1: 一个个那个比较尖的那个刺。
2: 对，
1: 现在我可能视觉上看上去没有那么锋利，但是我摸一下，一个一个的刺就像是那个锯齿状的一样。
2: 对啊。
0: 哲罗龟作为龟科中体型最大的肉食性鱼类之一，它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重达50余公斤，处于冷水鱼类食物链的顶端。它口裂宽大，齿锐如钩，以鱼类为主要食物，食谱极其广泛。
2: 正因为它是肉食性的这个种类，所以呢，它在这个水生生态系统里头，如果我们从食物链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它是一个顶级的捕食者。所以呢，不可能在这个水体里边啊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种群。幼苗和这个亚成体的发现，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1: 它在繁殖。
2: 对，在这样的一个水体里啊，喀纳斯湖、喀纳斯河，包括上游的这些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可以容纳

0: 这个折罗龟来自然的完成它的整个生活史、
1: 哦、啊，
0: 所以这个的发现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很重要的、
1: 哦、
0: 指标性的意义。
1: 嗯、啊，

0: 保护好这里的折罗龟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这次科考之行除了收获鱼类样本，还有更重要的科考任务，喀纳斯湖湖底生态到底如何？为了揭开这些答案，赵亚辉团队将用水下机器人进行取样湖底水体样本调查。由于专家对湖底地形并不了解，科研机器人的下潜路径成为难点。经过讨论，根据喀纳斯湖的地形，赵亚辉拿出了下潜方案。
1: 下潜到这个深度，然后再往这边移，再下潜到这个深度，再往这边移，下潜到这个深度，就这样吧。
0: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尝试，喀纳斯湖底环境以及生物状况至今尚未有科学记录。赵亚辉团队对湖底一无所知，只能预判可能发生的情况，从而制定下潜方案。为了能够取到湖底样本，机器人上方安装了科研取水器，前方机械臂安装了捕捞小网，一切准备就绪，机器人下水。
2: 一二三，走
3: 走。哇，
0: 机器人能否按照既定方案下潜，需要一次次尝试。在临时搭建的控制间，赵亚辉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2: 其他的数据在这儿有什么显示呢？
4: 这边是我们的深度下潜的一个深度。
2: 哦，已经到12米了。
4: 对对。
2: 那它其他的环境数据有吗？
1: 比如说这个水温的数据有吗？
4: 有的。舱外就是水温啊，现在水温是11度啊。
2: 现在是多少米？
4: 现在
2: 30米了。
4: 30米
1: 能靠近岸吗？30米太深了。嗯，我们其实希望，比如说能够，比如说10米、5米，就是沿着岸的那个走向给它下潜。现在30米太深了。
0: 由于船体的晃动，机器人难以按既定路线下潜。几次撞击湖壁无法满足赵亚辉阶梯式取样的科研需求。到底如何取得实验结果，团队成员展开了讨论。
5: 我一直在放缆嘛，我刚才把3米缆放完了，我还没下去，船就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打这种点下去的话，可能船飘出去超过缆长，我还没出到，然后就一直拽着机器。
6: 这样，我的想法是啊，他现在正在往回收嘛，然后咱们尽可能的靠岸，看看能不能实现我们原来最初设定的那个想法、那个方案。如果不行，确实受到这个风向的影响比较剧烈，我们就直接让他下去。对对对对。
0: 时间过去2个小时，经过反复尝试，原定方案无法实现。为了取得数据，只能从湖中心垂直下潜。
2: 现在深度到了67米。
4: 对，现在顺着山体是在往深处。
2: 刚才通过它触底那一下，能感觉到它这个泥沙的厚度还是有一定的哈。
1: 对，
2: 立马碰了一下，泛起了非常大的那个泥雾，似乎看不到那样大块的岩石啊什么的。
1: 这些沉积物底下都是，
2: 沉积物下面是岩石啊，它们是附着在岩石上的。
0: 随着机器人的下潜深度不断攀升，淡蓝色湖水逐渐被昏黄色取代，但湖里的石块在探照灯的照射下显现了清晰的轮廓。操控人员调整着探照灯的角度，机器人不时触碰岩壁激起湖中的泥沙，但并未出现任何生物。垂直下潜速度极快，15分钟后，机器人的下潜深度超过了100米。
2: 下了下了下了下了，好了，过100米了。
5: 这边甩尾了。
2: 好，
5: 甩那边了。
2: 现在我们的水下机器人已经到达了喀纳斯湖，超过了水下100米的这样一个深度。
0: 正当我们还在为突破100米兴奋时，突然，后置摄像头在一块硕大的石块上发现了一条好似鱼类的生物。
1: 哎，那是什么东西？
2: 哇！
1: 走近一点，走近一点，看看是什么东西。
2: 哦，它有点晃，能贴得更近吗？撞了一下，小心。
1: 鱼，
2: 真是鱼啊！现在是118.5。
1: 鱼。

0: 下潜百米过程中，除了泥沙、石壁、浮尘，我们从未见到任何生物。湖深118.5米处突然出现了一条小鱼，让我们倍感兴奋。
1: 游走了，
2: 跑了跑了、
3: 啊、能看出来是什么鱼吗？
1: 这是杜甫鱼。
3: 怎么判断的、啊、我们其实这个实际上屏幕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它啊，
1: 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身体是平扁的，
3: 嗯
1: 啊，然后不像我们常见的很多鱼是侧扁的啊，
3: 就是我们在溪流里昨天见到的杜甫鱼。
1: 对，
3: 您怎么可以这么快就确认它是杜甫鱼？
1: 因为首先我们了解 啊，就是整个这个喀纳斯以及这个额尔齐斯河流域分布的这些鱼类，其实它物种的数量并不多。那么在这些鱼类当中，具备这样的形态特点的只有杜甫鱼。但是啊，我们肯定的是杜甫鱼这一类的啊、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新的问号，就是在这样深的这个水层里发现的，和我们在河流里发现的到底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如果想知道答案呢，就是我们得抓住它的这个样本啊，然后呢通过形态、通过分子的比对，我们来进一步的这个确认。
0: 赵亚辉介绍，鱼类栖息最深深度记录通常集中在海洋鱼类中。中国对于内陆鱼类最深分布的研究较为有限。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泊贝加尔湖中，深渊杜甫鱼属和贝湖鱼科也能适应百米以下的深水区，一些物种甚至能够适应1500米以下水深。但有明确水深记录的影像或凭证标本的记录却很少见。
1: 又一条
2: 啊，又一条，
1: 一样。
3: 哇，真的假的？
1: 你看从它的这个形态上
3: 啊，
1: 它平常也不喜欢游泳，就喜欢在、啊、趴伏在这个河底啊，或者是湖底啊。
3: 所以，我们这一次算是发现了目前在中国境内最深的
2: 鱼记录。
1: 可以这么说，
3: 淡水鱼
1: 118.5。
0: 此时小杜甫鱼静静地趴在湖底的石块上一动不动，周围水体的波动对它没有产生丝毫影响。赵亚辉介绍，杜甫鱼的出现让他倍感惊喜。这次在118.5米水深处记录到杜甫鱼，为中国目前已知地表鱼类最深分布的实证记录，填补了中国淡水湖深水生态学重要的数据空白。为了进一步研究，机器人尝试捕捞一只上网，但最终没有成功。
3: 现在没有捞上来，您作何感想？
1: 哎呀，这个非常遗憾啊！其实我还是满怀信心的，我觉得也很正常啊。留一点小遗憾啊、也为我们后续进一步的这个调查留一个引子。研究过程没有完美的啊，所以呢，有缺憾也很正常。
0: 意外发现杜甫鱼的惊喜，并没有打乱原本的科研计划。为了带回湖底水体样本，机器人继续下潜。时间过去2个小时，科研团队成功采集了188.5米的水体样本，首次获取了喀纳斯湖深水区的一手环境数据。那片荒芜的泥沙混合着石块的湖底，几乎看不到任何可供辨识的浮游动植物。两条杜甫鱼却为我们带来了百米水深淡水鱼类存活的实证。科考结束后，赵亚辉经过对视频中杜甫鱼外部形态的检视，确认此鱼为喀纳斯湖流域分布的阿勒泰杜甫鱼。这次科考之行，我们了解到喀纳斯湖无光、低温、高压的深水区并非一片死寂，那里存在生命，也有着我们尚未知晓的生存密码。走进泰加里深处，破译古树的年轮密码。
4: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0: 它们与山、林、湖、水共同守护喀纳斯的生命。
5: 我们会看到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离开喀纳斯湖，我们来到了湖周围的森林。
2: 森林是喀纳斯的底色，但却很少有人去细细解读它其中的基因密码。喀纳斯的森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名字，叫做泰加林。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它在中国只分布在大兴安岭和阿勒泰地区。但是啊，泰加林却是地球上继海洋之后最大的生态系统，覆盖了陆地面积的14.5%。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片泰加林，主要以云杉和落叶松为主，这也正是泰加林生态系统当中最典型的两个树种了。这一片树林到底藏着哪些奥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喀纳斯的泰加林。
1: 泰加林是地球上极具代表性的寒温带针叶林生态系统，它主要分布在北纬50度至北极圈之间的广阔区域。中国泰加林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北部和新疆阿尔泰山地区，是全球泰加林分布区的最南缘之一。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中国唯一的西西伯利亚泰加林生态系统，与大小兴安岭、长白山的东西伯利亚泰加林相比，眼前这片林子的血脉源自西西伯利亚，树种更为古老珍稀，种群结构更为原始完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南泰加型山地森林生态系统。杨飞、范吉博是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每年夏季监测泰加林树木生长状态，进行古树名木调查是他们的固定课题。范奇博告诉我们，常年走在泰加林区，他们已经掌握了一眼识别树种的独特技能。
3: 在我们面前这一棵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落叶松啊。对，然后像我们后侧的话，那
4: 树状的树，
5: 对，那个是云杉了。就
3: 对，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方位来区分它们，一个是树皮，它们的树皮有明显的不一样。像落叶松的树皮的话，它里面会有一些偏红色的。偏红色一点，然后树皮开裂的话、树皮会更加厚一点。像云杉的话，我们的树皮就会比较光滑。
2: 还真是哈。
1: 范奇博告诉我们，年轮定年是他们进行古树名木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通过测定树木年轮数量与特征，确定树龄及生长年代序列，为古树年龄结构分析、环境变化研究与保护优先级划分提供科学依据。测量树龄，他们有个独特的工具。
5: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准确测量树龄的一个工具，生长锥。这个工具其实就很简单，这样给它拧开，三个部分，一个针，还有
3: 很小的，
5: 这样给它组装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一个锥就好了。
1: 对于古树，利用生长锥钻取木心读取年轮，对树木的伤害可以降到最低。生长锥的组装十分简单，先将其中两部分组成 T 字形的架构，将钻头钻进树中。
2: 选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
5: 就是还是我们的胸部的大小这个位置就可以就保证它这个锥跟它这个树是垂直的一个关系，垂直进入嘛，然后就需要往前推一下，钻就好。
2: 就通过这个螺纹。

0: 让它不断钻进去。
1: 我似乎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到了这个树皮的一个质感。
2: 啊，是的，那您也可以试一下这个，
0: 我也感受一下啊。
2: 是是是。
3: 听起来原理很简单，但操作起来也是个体力活，反而越简单不一定取样成功。
0: 越来越轻松了，就是越往进打越轻松。
2: 它可能这个可能就是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了，啊、它的一些虫害啊之类的会把它中间给它蛀空。
0: 对对，你看，
2: 这可能真的可能是出现一些问题了。
3: 杨飞介绍，部分老树存在树心腐烂的情况，偶尔也会有虫蛀现象发生，具体问题还要取出样条观察。
2: 这是树皮的那个部分。哦，哇，对，这是它的。
0: 哇，这个好神奇啊！
2: 树轮。对，您看，可以看到它啊，这
4: 一
2: 部分
4: 断裂的。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年轮是非常清晰的。
2: 树与湿湿，
0: 它这个生命的刻度就在我们面前，但是往它的这个树心部分走，好像有一些的不清晰了。
2: 对对对，它可能是
0: 推测一下原因是，
2: 有一些虫害啊，对它造成了一些干扰。哦，
0: 那它其实这种虫害哈、对它的整个生命是没有毁灭性的影响。
2: 没有毁灭性打击，但是就会造成它中部空缺嘛、是。
0: 那像这样的问题，你形容像是人得了感冒还是人得了癌症，是哪种？
2: 应该是属于感冒的。
0: 感冒
2: 不致死。
3: 杨飞介绍，这次研究取样需选取典型的树种以及代表性古树进行年轮定年与交叉定年研究，来揭示喀纳斯地区古树名木的生长历程与气候响应规律。由于样本出现腐烂，范奇博和杨飞取样了其他符合标准的树心进行对比。
0: 哇，它的这个轮好清楚啊！
5: 像这个话我们就比较清楚，我们可以数到它有多少年。以前
0: 它的生长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呀、
5: 这个是云杉嘛？云杉的话，它主要是因为是常绿的树种，它可能每年开始生长的季节会比落叶松就要早一点，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冷热条件是更适合云杉的。
0: 所以它的年轮的宽度特别宽、
5: 对，
0: 和我们刚才
5: 对比一下刚刚的落叶松，哇，可能这一条年轮都是它，
0: 前面暂时拿出来
5: 就是它五六条年轮的长度。
0: 我对比了一下，可能得七八年，就是它们每长后，比如说一厘米，需要的时间的倍率，可能是它要七八年的时间，
5: 对，
0: 才能长云杉一年长的那个厚度。
5: 对，
3: 年轮样本带来的数据不仅显示树木的年龄，还能反映不同年份的气温变化、光照情况等信息。同一环境下，不同树种年轮的宽窄也存在差异。年轮宽的树木通常更适应当下环境，年轮窄的则适应性较差，而同一树种光照充足、气候适宜，则年轮越宽；光照较差、气候多变，则导致年轮也会相应变窄。这种宽与窄的差异，不仅记录着树种各自的生存智慧，更能将气候的变化编录在层叠的年轮之中。
0: 那其实落叶松、云杉一种采那么一两个就好了，你们采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
5: 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数据库、像我们采掉一棵两棵的话，我们无法去描述这个种群它们生长的一个趋势，
0: 所以你的样本足够多，
5: 对，我们
0: 才能对它整个这个环境足够细的了解。
5: 对，一整个区域的话，它们所在的是同一种气候，它们的水光热这些因素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我们就能得到这个整体的一个趋势，就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甚至说这几百年来，这个地区的树随着气候的变化它是怎么样生长的。
3: 从单株古树到整片森林，这些持续积累的数据不仅记录着泰加林的当下状态，也重现了该区域数百年的气候变迁历史。采样结束后，这些样本被送到实验室，浙江大学团队通过对古树树心精细的年轮标注，一棵279年古树的历史展现在了科研报告中。这棵古树自18世纪中后期生长至今，整体呈现出了早期生长快、中期逐渐减速、老年阶段低速波动的典型年轮学特征。杨飞告诉我们，由于保护区核心区暂不具备采样条件，此次数据统计范围为保护区实验区。截至科研结束，他们在这里完成了184条树木样心取样工作，365棵树木的数据收集。通过对所有数据

争议发现，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有数据记录的古树名木297株，其中树龄范围约为100年至400年之间，平均树龄约226年，古树总体处于中老龄至高龄阶段。这次科考之行，从额尔齐斯河的稀有鱼类到喀纳斯湖下百米的新发现，从参天古树的年轮样本到千百年来的气候变迁，科学家们正在逐步揭开这片大地的生态密码。但在这片生机盎然的秘境中，仍有无数未知等待探索。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分别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伊朗媒体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巴加埃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报道，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当天在凡尔赛宫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特朗普17号在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一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关于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是否仍将按计划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伊美在瑞士的会谈目前尚未敲定。他说，瑞士的会谈原本是确定的，但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一方决定暂时对会谈持观望态度。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并启动技术层级会谈。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0: 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同一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呼吁各方全面落实备忘录，并加快努力在规定时限内达成最终协议，以确保实现持久和平与发展。扎尔达里表示，希望这份备忘录能够成为地区实现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基础。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巩基斯坦、卡塔尔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

0: 已取消。夏巴兹十五号曾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十九号在瑞士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对于美伊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欢迎，并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
1: 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0: 美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显示，美国将暂时豁免对伊朗石油制裁，设立重建基金，并且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采取较为温和的措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说，从文本内容来看，美国做出的让步之大与获得的回报之少着实令人瞠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指出，仅仅为了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而做出让步，恰恰表明这场冲突本身就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谅解备忘录提到，根据适用的国际法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上服务。这意味着伊朗和阿曼有可能对进入海峡的船只收取服务费。关于$3000亿重建基金，备忘录中没有说明这笔巨额资金会从哪里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再坚称不会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伊朗，但谅解备忘录中并未明确这一点。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上，备忘录提到，美国承诺将伊朗被冻结或限制使用的资金和资产全部开放供伊朗使用，但并未明确最终将拨付多少资金以及何时拨付。虽然在备忘录最终敲定前，有消息人士透露该金额在$60亿至$240亿之间，但由于该条款措辞含糊，实际总额可能远高于此。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兼主持人阿曼普分析，美国能从备忘录中获得的好处顶多是恢复战前原状，比如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恢复畅通，推进伊核相关议题的谈判。此外，整份文件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地区伊朗代理人武装等关键议题只字未提，协议存在大量含糊不清的未知条款，但单看纸面内容，这份谅解备忘录明显更偏向伊朗一方。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表示，该谅解备忘录确实带有一种妥协的意味。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共和党内部的不满声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充分体现出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那就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可以看出，美伊双方都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谁赢得更多呢？来听专家的解读。
2: 那么整份文本在美伊双方关切议题上的分配可以说是不对称的，伊朗的安全、经济、主权关切呢都有比较明确的条款进行回应，而美国的核心关切呢仅获得了象征性的满足，经济关切通过油价下行来间接进行实现，地区安全关切呢则只是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前，美方仍将维持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更多的制度性安排并没有涉及。伊朗采用的路径呢，其实是象征性的让步以及技术性的配合。那么重申不拥核本身就是伊朗冲突前的既有立场，浓缩油现场稀释呢，则避免将高浓油转移到境外，承诺恢复海峡通航，但强调在伊朗的指定协助下进行，并

0: 且仅提供60天的免费期，后续收费权保留。总的来说，伊朗的核心诉求基本得到了确认，也没有不可逆的重大让步。美方呢，则是采用了实质性的让步加上条件性的对冲。那么解除封锁和达成和平协议之后，承诺撤军，对于地区安全的力量对比来讲将产生重要影响。而豁免伊朗石油出口，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降低国际油价，以此来减轻自身的经济压力，但也的确给伊朗进行了松绑。那更重要的呢，是这次美国同意在经谈判之后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并且不限制用途，打破了仅限人道主义物资的这样一个惯例。但需要注意的是，美方承诺在达成最终和平协议之后终止所有类型的对伊制裁，其实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不确定性。毕竟呢，许多美国的涉伊制裁并非是行政令层级，白宫想要全面解除是不现实的。而目前美国国会的跨党派对伊朗强硬态度，以及年底中期选举的不确定性，都让国会来配合白宫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更加遥不可及。所以总的来看呢，美方采取的是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将战前的状态作为基线，把战争成本转嫁给地区盟友，为自身呢换取体面退出战争，从中东泥潭抽身的可能。
1: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美国的铁杆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
2: If other countries have them, it's a little bit unfair for them not to have some. A ballistic missile is not the same thing a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nuclear. But if Saudi Arabia and Qatar and they all have some, I would say.In relative proportion, I think it's okay.
1: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明确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包括彻底消除伊朗核能力，限制其弹道导弹计划，并创造条件促使伊朗国内发生政权更替。以色列还要求伊朗停止对区域内武装力量的支持，涉及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路透社在报道中说，特朗普的表态与先前立场大相径庭。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特朗普政府3月下旬被曝向伊方转交一份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内容包括要求伊朗限制弹道导弹数量和射程，承诺永不发展核武器等。然而，根据美政府官员6月17号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政治分析师认为，虽然美以宣称对伊朗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实际上可能是战略失败。这场原本旨在推翻伊朗政权、消除其拥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战争，结果可能反而让伊方变得更强大。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

0: 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据阿联酋媒体17号报道，为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窃听技术，美国与伊朗谈判的斡旋方人员采取极致的保密措施，并散布虚假信息，以免以色列摸清谈判进展走向并实施破坏。
2: 阿联酋国民报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斡旋方人员采用手写字条和线下会议的方式，避免使用包括安全线路和加密线路等任何通讯设备，以便封锁谈判消息。此外，为保障谈判顺利进行，主要斡旋方巴基斯坦从美方那里获得承诺，美国会在谈判期间阻止以色列刺杀伊朗官员。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因为怀疑以色列间谍正在全天候打探情报，斡旋方人员会向没有参与谈判的当地官员和媒体释放虚假信息。斡旋方人员希望引导以色列的追踪路线完全偏离谈判的真实方向。巴基斯坦、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的代表曾与伊朗及美国代表在巴基斯坦、卡塔尔、阿曼和阿塞拜疆举行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斡旋方代表也会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磋商会议。据透露，部分会议被安排在海湾地区的美国海军舰艇上。
1: 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
3: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3: 自民党现以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 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

0: 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1: 那么，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目的是什么？自民党议员鼓吹所谓国防，维新会主张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日本意欲何为？来看专家的分析。
2: 通过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表面上是解决投票活动中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投开票流程、监票员选任简化等内容，但我们要注意到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在于它管的是宪法修正全民公投的程序规则。按照日本的修宪流程呢，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员赞成修宪提议后，再发起国民投票，获得过半数投票同意即可实现修宪。那目前日本的修宪势力以自民党为首，在众议院已占据三分之二议席，参议院也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那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顺利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如果未来自民党修宪势力在国会众参两院都达到了三分之二多数后，他们可以在公投环节变得更容易操作的情况下，采取多种手段煽动民意，塑造舆论，快速推动修宪案走完流程。自民党和维新会近期在安全政策上的密集表态，可以说进一步暴露了日本的战略意图。那第一点呢，自民党强推修改宪法第九条，引入所谓国防概念，想将自卫队的地位合法化，是从根本上掏空了专守防卫这一战后和平宪法的基石。这将为日本未来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海外军事行动乃至发展进攻型战力提供宪法的背书，标志着日本的军事理念正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进攻转换。那么第二点呢，是借机试探国际社会和国内的和平底线，企图在敏感的核选项上实现实质性突破。那日本维新会打着符合现实的幌子，公然主张审视不运进原则和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论调，实质上是一种切香尝试的危险试探，意在逐步蚕食和架空日本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无核承诺，试图为美军核武器在日本的部署开绿灯，甚至潜藏着为其自身未来发展核武器能力的长远图谋。日方这些举动呢，持续公然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将进一步加剧地区安全困境与军备竞赛的风险，最终只会让日本自身陷入更深的不安全感之中。
1: 来关注中国南方强降雨，昨天广东、重庆等地出现暴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强降雨重心将从华南逐渐向江南、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3: 从17号夜间开始，广东江门台山市出现持续降雨天气。18号上午，当地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及雷雨大风橙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部分路段积水最深达40厘米，当地防汛队伍全员上岗，清淤疏通管网，加速积水排退。昨天，珠海、中山也遭遇暴雨天气，城区多处路段出现积水，两地紧急启动防汛预案，布设抽水泵车，持续清理管网隐患，疏导路面积水。在广东阳春市双滘镇，持续强降雨导致当地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引发山洪，镇区沿河部分街巷漫水，沿街商铺、低洼居民区一度被淹。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接下来阳春市还会迎来一股较强降水云系，当地正全力做好应对工作。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17号8时至18号8时，重庆市大足区、武隆区、奉节县等27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8个

0: 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达167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50多条中小河流出现1至3米涨水过程。17号晚，重庆市调整巫山县、奉节县、云阳县、万州区等4个区县为市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和相关区域人员转移。18号，湖北省正式入梅，湖北省气象台当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省多地出现大雨到暴雨。
1: 端午小长假期间，湖北是多降雨过程的，其中在19日白天，鄂东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及天文大潮叠加影响，17号，广西北海市主城区部分滨海路段海水涌上路面，发生倒灌，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北海市多个潮位监测站一度出现超警戒潮位，积水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随着潮汐回落，海水倒灌的情况逐渐消退。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18号至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1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介绍，目前国家已分2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2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商务部等8部门18号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中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0.43元。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18号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18号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双胞胎幼崽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经检查身体健康。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2: 近日，山西晋中和顺县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整理回收的红外相机影像时，发现了多段华北豹活动画面。其中一只华北豹幼崽发现红外相机后，凑到镜头前嗅闻起来，模样憨态可掬。除了华北豹，红外相机还记录到黑鹳、 红腹锦鸡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

0: 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美伊各自做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还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详细列出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原定于19号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从文本内容看，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让步？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伊朗方面18号表示，如果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那么以色列会停手吗？当前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

美国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文件已生效。据悉，这份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条款。根据文件，美伊两国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

0: 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而以色列则对此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当天也表示，若美方认为伊朗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美媒报道，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本来呢，我们看到原定美伊呢是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来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突然之间提前了一天，提前到18号凌晨，而且呢还是远程签署，因为特朗普还在法国参加G7峰会呢。
2: 对。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2: 我个人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吧。那么第一，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之前宣布的19号呢到日内瓦去啊，面对面的签署这个协议，我认为实际上是不太符合逻辑。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按照他们的设想啊，19号特朗普要亲临现场来签，那么伊朗方面谁来签呢？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伊朗还是议长卡利巴夫来签。那么显而易见，一边是总统，一边是议长卡利巴夫，那显而易见他是不对等的。那么特朗普还得风尘仆仆跑过来跟一个不对等的议长来共同签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违常识，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这个卡利巴夫在15号他已经是在线上和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线上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卡利巴夫再来日内瓦和这个特朗普一起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符合常理啊，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其实啊它的内容基本上外界都知道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看，实际上和之前伊朗方面所讲的14点基本是如出一辙这样，所以拖的时间越长，外边的猜测越大，质疑声越高，所以我觉得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那就是早一点前早一点公布，比越晚往后推越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提前在18号提前了一天多那个签署了。比较符合逻辑。
1: 而且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其实还是持批评的态度，甚至纽约时报有大标题就是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认为美国呢做出了重大的这个妥协和让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还专门认为着批评这份谅解备忘录都非常的愚蠢等等的爆了粗口。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的内容来看，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4: 其实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方宣称已经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到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确实在美国国内呢是有质疑和表达反对的声音。首先呢，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一次的行动，从军事上来说，确实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遭受到了失败。那么，当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在谈判桌上同样也没有达成目标。尽管此前呢，美国一再声称要通过谈判进程迫使这个伊朗接受一系列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抬高要价，但是呢，现在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以打促谈还是不断的施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呢是美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有几个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美国政府曾经设计要以这个军事行动来夺取伊朗60%丰度的高浓油的库存。 存，那么也在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主动交出这些高浓油，直接呢交给美国。但是现在呢，很显然谈判条件已经降低。我们知道谈判当中呢有所谓的高岸和低岸，从现在已有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可以看到，美国的低岸已经低到可以接受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理。那么同样

0: 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尽管美国称呢，海峡恢复通行，通行的恢复正常，这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呢，从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却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管控能力的加强。那么另外停火是这个全面的停火，是所有战线的停火，其中也包括黎巴嫩。那同时大家还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美国尊重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和此前呢，美国声称一定要在伊朗完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种让步必然要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处在这个谈判的风口浪尖上的，比如说副总统万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德科夫和这个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呢还是认为取得了胜利，是在包装胜利。但是呢，其他人恐怕不买账，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主战派认为，当前达成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总统本人的想法，没有在决策层，包括与国会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意味着美国会承受损失，但是此时呢，同样非常微妙的是，我们会看到在共和党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当这个中东问题特使等人在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也认识到，现在呢不是把矛盾公开化或者说进一步激化才更加符合自己利益，在中期选举前是要避免要展示出美国政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是要避免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把柄来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样的，民主党当然想证明特朗普已经犯了错，但是与此同时，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份文件的时候，那么还是要更多的看到停火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民主党人近期的攻势，我们也注意到也在选择所谓的着力点。
1: 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这个内容啊，不仅要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美国呢就是联合这个地区伙伴一起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金的这个融资。我看有媒体已经解读了，说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给伊朗提供战争赔款，只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就如果是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重大妥协甚至投降的一个备忘录的话，那您觉得这个备忘录能够落实吗？美国方面会有重大的这种反对吗？
2: 我想这样，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备忘录嘛，备忘录是一个粗线条的，这个备忘录一共就是1页半纸啊，大概他们算了一下就是800个词啊，这么样一个，所以它不可能这个规定的那么详细，我认为是备忘录，其实它只是。如果说是未来谈判一个和平协议的话，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啊，就是第一阶段，它还不叫协议，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备忘录只是解决什么？解决终结这场战争，就是宣布所有战线停火，开放海峡，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下来60天要谈判。当然，你刚才讲到的那样一些，包括核问题，包括什么3000亿美元，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什么？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等等，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从现在来看还是个大饼啊。为什么是它是一个画的大饼？因为这些东西都得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在有效的执行这个协议的情况下，它才会兑现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前因后果，并不是说现在答应了那么就是现实。我觉得
1: 那您觉得他要让伊朗答应什么条件？
2: 伊朗答应的就是关于浓缩铀的嘛。但是大家知道啊，关于伊朗核方面的这样也没有细节，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东西。那么将来谈判中，会谈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更满意的程度，那美国会做出更多的这个回报给伊朗。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中心意思就是用一个大饼来吸引伊朗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1: 但是从这个文本内容来看，好像要求伊朗做的，伊朗不像以前那么难以执行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2: 其实
1: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核的这个
2: 问题，这是主要的两个问题。
1: 对，
2: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实际上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航行的。
1: 对，
2: 那么核问题呢？大家回想一下，在去年6月12日战争之前，美伊之间曾经非常接近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今年2月28号这个开战之前，2月26号美伊之间进行第三轮的那个核问题谈判，其实双方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

0: 我们现在翻回去看2月26号双方达成那个一致，我觉得未必比现在要差。那么打了这么场战争，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呢？花了这么多钱打了这么艰难的战争，而且给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折腾，最后达成这个协议，你说他能说是胜利吗？
1: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导弹问题，伊朗方面一直说这个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范畴内，而且特朗普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表态，他说如果别的国家有这个导弹的话，那如果伊朗没有的话，对伊朗不公平，就这个话跟以前的表态完全是大相径庭。那是不是在这个导弹的问题上，相当于美国也做了大幅的让步？
2: 其实说到美国的让步，导弹肯定是一方面。从此前的提高要价，美国所谓的要这个一揽子一蹴而就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求伊朗方面全面妥协，到现在呢，美国主动做出让步。但是呢，您提到特朗普这个表态，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此前一直试图的是包装胜利。那么现在呢，既然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呢要包装的是自己的退让，或者说呢自己遭遇到的这种挫败。那么从这个美国方面首先考虑到的是某种的现实，之前的美国的目标首先从军事上是要打垮伊朗，从这个经济上是要饿死伊朗，但是现在看到的现状呢是伊朗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这个经济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同样的还管美国要更多的利益，不光是这个导弹问题不能谈，还要求呢美国在经济方面给伊朗让利。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尽管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但是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制裁和经济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现在的石油出口，美国已经在放行不管是原油还是相关的产品。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的一些最关键的内容，比如说银行的结算以及保险和这个运输等，美国都在进行豁免。这是在后续谈判没有推进的时候美国已经做出的让步。那么同样刚才您也提到了3000亿美元的问题，李老师说呢这是画饼，那么同样的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战争赔偿。但是呢，我觉得从伊朗现在的角度来看，也在看美国这样的一个画饼最终如何变成现实。当然呢，美国谈到在这个谈判推进过程当中才可以落实，那么后续落实呢，美国自己未必掏钱，是要以所谓众筹的方式，比如说让海湾国家、美国的亚太盟友来支付这一笔钱。但是不论如何呢，这都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美国遭遇到挫败之后，现在必然要做出调整。
1: 当然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还存在一些变数，就是以色列啊，因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停止所有战线的冲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并没有完全停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方面表示，以军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后，18号上午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美伊两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对美伊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因为该协议将允许把资金返还给伊朗国库，而不是为政权崩溃创造条件。而且协议并未反映以色列的利益关切。《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不过，据美媒观察，近一段时间来，特朗普已多次对内塔尼亚胡的行动表示失望，并曾强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轰炸。并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称，美国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1: 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很多方面以色列呢显然是不满的。就拿导弹这一块来说，因为当时美以发动这场军事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摧毁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
0: 对。
1: 那现在呢，特朗普这种表态说这个对伊朗不公平啊，不用没有导弹的话，那这个重大的分歧，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对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什么态度？ 他可能会如何的，比如说摧毁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0: 可以这样讲，就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四个诉求，一个都没有在谅解备忘录中体现出来。第一个诉求实际上他是想推翻伊朗政府，那么至少

0: 党呢要削弱伊朗政府，而不能加强。他认为现在公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在加强伊朗政府。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
1: 嗯。
0: 那么显而易见，伊朗这个核能力还是要保留下来。
1: 嗯。
0: 而且浓缩又不得用往国外。
1: 嗯。
0: 第三呢，就是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现在，特朗普讲的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是合理，是吧？第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涉及到伊朗在本地区支持代理人，而现在看来，伊朗保护的黎巴嫩真主党在全线，就是在黎巴嫩，包括在停火之内也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的不满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因为大家知道，整个这个谈判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是六十天，其实六十天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还可以顺延这样，所以可以预期未来谈判是会非常艰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一定会从中搅局。其实最现成的就在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现在黎巴嫩纵深，以色列边界纵深黎巴嫩10公里是以色列占领的。那么同时在以色列国内，他国内政治中啊，无论是今天的内塔尼亚胡，或者3个月之后大选选上来的新的总理，他在现在以色列的国内政治这种氛围中，都会加强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打击。
1: 嗯，
0: 所以在黎巴嫩的局势的发展，很有可能随时会影响到美伊的谈判。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也很着急啊，批评了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说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伙伴。但如果说以色列真的就是真心想破坏或者摧毁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您觉得美国能容忍吗？
2: 首先呢，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其实我们会看到双方在这种军事战略方面还是高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包括这个私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展现紧密，但是现在呢，两个国家之间不管是现实或者紧迫的利益，还是长期的这种战略的考虑，分歧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呢是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或者说呢，以色列是要买美国的账。包括在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有消息说呢，正是因为美国的影响，以色列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呢，后续以色列手中呢依然有一些筹码，或者说呢也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首先就是刚才李老师谈到的黎巴嫩的问题。那么首先涉及到黎巴嫩在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在进行自卫。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之下，美国很难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后续呢，涉及到比如说安全区等问题，以色列是很难放弃现在已经达成的一些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伊朗展现出的韧性，恐怕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是要重视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甚至后续形成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在等待的是，当地区格局出现变化，包括在核问题的谈判方面，如果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可以影响美国后续的决策。
1: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因为伊朗方面说霍尔木兹海峡要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这个状态，那么是否意味着以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会收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海军向航运公司发布通告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所面临的威胁评级已有所降低，但航运公司在航行时仍应警惕袭击风险。不过，据外媒提供的数据，本周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有13艘商业船舶，而在战争爆发前，每天有超过100艘船只经由该海峡航行。16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多国已开始加速布局替代计划。
1: 所以如果说60天的期限一到，伊朗就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船只收费的话，那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名存实亡？

0: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当然伊朗方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规定啊，最长60天，免费开放啊，它有这么样一个条款在里边。其实即使是在60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伊朗也有可能收费啊。当然，他可以说这个不是收费，他这个叫服务费，因为什么呢？我为了维护海峡管理引导服务所以收取一定的这个程序的费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那这个不叫收费啊，也有这种说法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其实啊，可以体现出来，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这样规定呢？就是伊朗还是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因为接下来有60天谈判，60天谈判，就是那些画的那些大饼，那是伊朗争取要得到的，那么他凭什么得到呢？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不会随时出尔反尔翻脸呢？所以他还是要紧紧捏住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放手。
1: 所以《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说，这场战争呢使得全球的能源秩序重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2: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向，比如说在这个冲突期间，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那么现在停火之后呢，我认为效果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同时呢，很多国家看到能源运输、能源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么后续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真正的替代路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应急方案。那么同样的，新能源产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其实在冲突当中呢，我听到多方都在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确实是大受欢迎。那么后续呢，会不会带来一系列这种产业方面的变化，也有待观察。那么最后呢，说到美国的挫败，但是大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能源产业确实在这一次冲突当中是获利的。那么后续美国是不是还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利益点，来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收益，可能会对谈判进程和地区局势会产生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后几天中国的强降雨将会向北转移，并持续稳定在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明两天呢，中国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将会是一个增多的态势。像是湖南、安徽、江西还有浙江的不少地方，端午假期期间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适逢假期，遇到强降雨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外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后期呢，受到频繁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从西南到江淮、江汉、江南一带，强降雨有可能频繁出现，累计雨量大，谨防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假期期间也会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那么气温会有所下降。今后几天，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不过，在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可以说天气尤为闷热。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晋城中阴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大雨，24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8到34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0到34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晴，24到31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纽约阴转晴，21到31度；华盛顿小雨，20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4度；东京晴。

0: 转小雨，20到29度，迪拜晴，32到41度。
1: 周恩来首访非洲，开启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新纪元。从坦赞铁路的第一声汽笛，到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的钢铁动脉，从远渡重洋的医疗队，到公共卫生合作的不断升级，中非70载，谱写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62年12月，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普通砖瓦大院，是当时中国卫生部的办公地点。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工作人员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
1: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0: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西北部，地中海南岸，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法国130余年的殖民统治。短短几个月内，境内的外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这个新生的国家陷入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希望一些国家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钱军奇把这份信函连同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总理匆匆来到毛泽东主席工作的书房，他带来了那份来自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和钱军奇起草的报告。
1: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啊，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0: 当时的中国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谷底，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很重。1958年，阿尔及利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面对阿尔及利亚的困境，是否施以援手，成为摆在两位领导人面前的艰难抉择。就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终于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马上选派优秀的医生组成。

0: 中国医疗队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
1: 中国开展援非，我们一直定位是穷帮穷，特别是在1963年，我们知道其实到改革开放初，我们的人均都全球排名都是比较低的，虽然我自己缺医少药已经根本拿不出来，但是对方只要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派多少给多少是另一个层面的，但帮不帬首先是一个优先级的，传播的这些是中国的一种传统或者中国的一种文化认知。
0: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经过严格挑选的首批援非医疗队员于1963年3月齐聚北京。半个月后，这些中国医生出发了，这是中国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医疗队在西伯利亚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4月抵达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被称为沙漠之门的阿尔及利亚塞伊达。他们克服战乱与贫瘠，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搭建起了临时诊室。中国首批援外医疗队放射科医生魏金元承担了医院全部的放射检查诊断任务。
2: 放射医生就是我一个，搞于1年多的时间，检查身体，因为我们放射科有一个气象员是护医的，他是给我配合的，他每个月给我查，我的不要求降低了，他是跟队里面报告，休息一个月，我没待一个月我就回来了。回来一样的是工作还可以。
0: 凭借精湛的医术，首批援外医疗队员白衣天使的形象深入人心。1963年12月，周恩来开启了非洲十国之行，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中国援外医疗队，他叮嘱大家要做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此后每年都有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而周总理的这句话也成为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的座右铭。今年已经85岁的李成教授曾2次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工作。虽然时隔多年，但对于自己首次援非的经历，他依然历历在目。
3: 我被这个领导长这个决定援外的时候呢，我心情感到很高兴，我也很坦然啊，我相信我能够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这个光荣任务。
0: 出国前，国家还为援外医疗队队员统一量身定制了服装。
3: 王府井那个百货商店隔离，就是援外人员服务部，是卫生部专门为援外人员开设的一个商店，不光是医疗援外，其他的援外都在那里。那个地方呢，给我们做衣服、量尺码、量身材，给我们做了再拿衣服、服装，都是指定的地方定做。
0: 这是李成保留的制装收据，其中一张写着。毛服数量1件，金额104.8元，这个金额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2套服装将是他们在非洲工作时统一的形象，更是一份无声的誓言，象征着他们来自中国，并将以中国医者的人心与医术完成肩负的使命。
3: 红衣服装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的形象，中国的服装的代表就是中山装，中山装是中国的

0: 传统礼服，正式场合穿的最高级的，所以我们当时出去代表中国的形象就是中山装，外国跟中国服装不一样，他一看我们穿的那个中山装，他就晓得是中国人来了。
1: 出国前的准备工作除了制装，还必须突击集训3个月的英语和法语，然后进行抽样考试，考试合格后才能出国。
0: 3个月学不了什么东西，只得学些基本发音和这个英语的 ABCD 和这个法语的 ABCD， 学了这以后来还学些简单的单词。
1: 一切准备就绪，李成和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后就前往了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期间，李成很快发现了一个问题，
0: 病人呢是阿拉伯语不懂法语，乡村里的护士呢把这个法语翻成阿拉伯语，然后讲他病人又讲阿拉伯语讲了护士，护士又讲了法语，这样转接官很费时间，而且你讲错了的话他翻译也错了。所以我当时去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样不行，像这样很浪费时间，而且很容易错误。
1: 于是他利用空闲时间用老式法语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一本厚达200多页的法汉字典，记录常用的单词和例句。这部手工字典被队员们争相传阅。
0: 我英语还有点基础，法语都是从零开始。在国外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语言一定要学好，才能够医疗才能够搞得顺利。
1: 这一张张诊疗单，一张张机票，留下了60多年来援非医疗队员的峥嵘岁月和热烈青春。
2: 因为医疗是一个帮助普通民生，首先能健康。我们知道非洲的生育率其实长期在全球很高，接近人均生育率在4%左右。那过去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婴儿生产啊或者孕妇这个健康啊以及这个孩童期营养或者疾病的防治都是一系列问题。更重要的是非洲很多国家所处的气候条件非常恶劣，那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可能对它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影响非常之大。
1: 于永亮医生从2007年到2022年先后5次随陕西医疗队来到苏丹，他的妻子、妻子的姑父和弟弟都数次援助过这个国家。武义伦是于永亮的七弟，一名超声科医生。小时候他总见不到姑父，
3: 我姑父老不在，后来问我姑呢，他去哪儿去了？我姑父呢，他说他到非洲去了。我说到非洲干啥去了？说是你姑父到那儿去给人做手术治病去了。
1: 长大后他才知道，姑父侯新民是第4批和第9批原苏丹医疗队的队员，早在1973年就踏上了这片土地。
3: 他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比中国更加需要医生，缺医少药。
1: 2005年，武义伦终于也来到了苏丹，在喀土穆机场，他见到了已经在这里工作2年的姐姐。
3: 然后呢，老队员呢去欢迎新队员到苏丹机场，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俩在机场里面见面了。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从第一批援非队员，到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棒，中国医疗队的精神从未断流。那些长眠于此的人，那些还在路上的人，共同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跨越山海的大爱？然而这份大爱有时要用生命来作答。2024年年初，张军桥率第27批中国原坦桑尼亚医疗队抵达达累斯萨拉姆，开展麻醉医疗与教学培训工作。

0: 作。穆辛比利国立医院是坦桑尼亚国家级医院，长期面临医疗条件和技术水平落后的情况。一年多的时间，张军桥和同事们毫无保留地传授麻醉技术，填补了穆辛比利国立医院十多项技术空白。除了日常手术与教学，张军桥还积极组织团队前往各地开展义诊活动，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当地公益和志愿服务，将中国医生的大爱传递到非洲大地更多角落。2025年6月15日，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海域，张军桥为了营救一名坦桑尼亚落水者不幸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38岁。张军桥，这座跨越山海、超越国界的生命之桥，将永远矗立在中非友好合作的道路上，永远矗立在中非人民的心中。
1: 作为一个医生来说哈，我们从来不怕麻烦，但如果哪天我救不了人，我就很难过。如果你在哪天救个人，那你要非常非常开心。生命是我最看重的，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0: 60多年来，50余名中国援外医疗队队员牺牲在异国他乡，他们的墓碑朝向祖国的方向。而活着的人还在前赴后继，于永亮和他的家人20多年间接力援外11次，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他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永远是援外工作的点点滴滴。在中国推进卫生援非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医生在完成治病救人的同时，开始向授人以渔迈进。他们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和提高当地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医疗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纳兹莫加医院里，拜亚拉希德医生即将开始手术，这是他遇到的第18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过去的几个月里，老师蒋国庆手把手教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而今天，蒋国庆退到助手的位置，把主刀的机会留给了他的非洲学生。

0: 一个半小时后，拜亚拉希德顺利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腹腔镜手术。从中国医生主刀到非洲医生主刀，妙手回春的接力棒正在这片大陆上一代代传递。中国援外医疗队带来的不只是技术，还有爱与希望。照片中的这位小姑娘名叫雅尤玛，是中国援外医疗队医生黄顺的非洲女儿。2014年，一种名叫埃博拉的病毒侵袭了非洲国家塞拉利昂。
1: 我们穿的是全套防护服进的病房，还有很多人就是就拉肚子、呕吐，严重的会吐血、拉血啊。有的人甚至可能是在厕所里就发现他已经没了。
0: 黄顺就是当时援塞医疗队的医生，在病毒肆虐的时候，他义无反顾冲在了前面。
1: 怕都怕，你是带传染病的，你不去谁去啊？就是害怕也得冲。
0: 就是这一次，让黄顺与一位塞拉利昂小女孩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第一次进去啊，前面的队员啊就跟我说，哎，这个小女孩很瘦小。主人说，哎，那个是那个雅尤玛前两天住进来的。
0: 雅尤玛一个可怜的小女孩，她全家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父母

0: 先后离世。刚刚失去双亲的他沉浸在悲痛中，已经三天没有吃一点东西了。
1: 如果他还吃不下饭的话，那可能就活不了了。
0: 作为一个医生，黄顺深知小女孩的情况有多危险。作为一个母亲，她对亚油玛的遭遇感到心疼。
1: 我们家小孩15岁，看别人的小孩就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当母亲的人可能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天生的，发自内心的要对孩子好。
0: 亚油玛深深牵动着黄顺的心，和他感同身受的还有中国援外医疗队的13位女护士。这14位中国妈妈决定用爱打开亚油玛那道紧闭的心门。他们轮流照顾亚油玛，给她讲故事，无微不至的关爱让小女孩渐渐露出笑容，开始积极配合治疗，身体也终于开始好转。在中国妈妈们的陪伴下，亚油玛康复得很快，经历半个多月的治疗，亚油玛终于康复出院。但故事没有结束。
1: 你救治了这么多病人，很想知道他们康复以后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开一个就是康复病人的一个联欢会。当时就是找他比较难找，因为他出院以后，因为他是孤儿嘛，就放到了他们说的当地的一个孤儿院。Do you know 亚油玛？
2: Yes, I know 亚油玛。亚油玛 survived, who lost the Bible. This is Fatima 亚油玛 to woman.
0: 孤儿院的负责人告诉黄顺，亚油玛前不久被他的舅舅接走了。
1: 我们就把时间地点都告诉那个负责人，然后就回去等嘛，等消息。
0: 那一天，黄顺正在和其他康复病人聊天。
1: 突然一下就看，哎呦，就看，哎呀，亚油玛就出现在我面前，就是那种非常惊喜啊，有种喜出望外、久别重逢的感觉。很奇怪，就像妈妈迎接孩子一样的，就这么一蹲着，他就很知道，就哎，就抱着，就相互拥抱在一起，真是像自己女儿一样。
0: 再次与中国妈妈相见，亚油玛十分高兴。黄顺带着亚油玛乘车回到援塞医疗队驻地，医疗队特意为他举办了一场庆祝会。
1: 我们跟他交流这段记忆，对他来说有什么影响？就是让他觉得人间是美好的。
0: 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正在世界范围内铺设一条健康之路，他们救活的是一个个生命，他们温暖的是一颗颗人心。2026年春节期间，在非洲马拉维母族组中心医院，18位执行援非医疗任务的医护工作者在宿舍区贴上了喜庆的春联，挂上了耀眼的灯笼。这是中国援非医疗队在非洲度过的第63个春节，也是他们履行使命和责任的63年。
3: 所以我们在医疗合作的这些领域和内容啊，越来越广阔，越来越丰富了，合作的形式越来越这个多样化，然后呢，触及面也越来越广。那我们可以说，对非医疗合作的这个原则啊，一直没有变，但是可能力度越来越大了，手段越来越多了啊。
0: 然而，仅仅只依靠每年派遣医疗队进行援助远远不够，还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健全完善

0: 非洲当地的公共卫生体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西南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大楼是当地的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中国支持非洲一体化发展、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标志性项目。
1: Nice to meet you。
0: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在这里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
1: And we believe that this building is playing a key role. We have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peration center, one of the largest one in the world, where we are also providing trainings and support to all of our member states.
0: 非洲疾控中心的现代化新家将有效帮助非洲国家改进疾病诊断、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它像一张巨网，连接着医生、患者和整个大陆对健康的期望。
2: 以前非洲疾控中心没有自己的大楼，以前就在非盟那个会议中心里面有那么几间屋子吧，他们用，但严重不足。比如说你也要采样，病毒采样等等哈，甚至还得有个自己的实验室啊，来看一下，还有各种数字啊、分析啊，非洲各个国家汇总到这儿来的。所以呢，由于这些公共卫生的挑战，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啊、软件等等都无法应对这个挑战。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呢，它当然是我们对非洲这个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持。
0: 自1963年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已累计向非洲48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约2.6万人次，2.3亿人次患者在他们的手中重获希望。他们培训了数万名当地医护人员，建起100多所医院和诊所，设立30个疟疾防治中心。从东非高原到西非海岸，从撒哈拉边缘到刚果雨林，中国医疗队的旗帜飘扬在非洲90多个工作点上。这些数字背后是一场场守护生命的接力，是一代代中非使者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在新的发展时期，中非双方将继续打造互信、互惠、互助、互鉴的中非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书写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6: 没
5: 有家。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8: 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粽叶翻开，熟悉的端午味道有了新的变化。在汨罗，山里的草木气息遇上端午的糯米，湖南人熟悉的火辣也被试着包进粽叶。到了嘉兴，粽子换了一种表达，它可以有甜品的层次，也可以小到指尖之间。从江畔到水乡，熟悉的端午味道正在长出新的滋味。

0: 端午一到，汨罗江边龙舟开始下水，而尉迟山上的李玉奎也进入了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因为最近订单也有蛮多的，我们准备去踩点石斛，做石斛粽。
0: 在当地，很多人叫他折腾姐。这些年，他种过兰花，养过蜂，做过民宿。别人不愿意碰的事情，他总想试一下。
2: 我不愿意固封我自己的思想，然后不断地突破自我，然后利用我所学所见所思所想结合起来进行不断的转变。
0: 这一次他盯上的是石斛，别人觉得它是药，李玉奎却想把它做成汨罗端午的新味道。但在李玉奎之前，几乎没人想过石斛能在尉迟山种火。
1: 我要把石斛种到我们尉迟山上来的时候，其实我是被很多人否定的。
2: 因为我是种兰花嘛，我就觉得它应该是跟石斛是相通的，就把它种在那个土里面，结果就全军覆没了。我当时分析了一下，它可能是积水嘛，所以我用大棚把那个盆里面种的石斛，第二年长势挺好的，对吧？被那个牛啊羊啊一薅就给它薅没了。
0: 连续两次失败，换别人可能早不干了，但李玉奎不一样，越没人做成的事他越想吃。
1: 第三年就是把之前的那些羹羊啊牛吃了的，我就把它种在树上，这个就一劳永逸了。
0: 第三次树上的石斛终于种活了，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怎么才能让石斛真正变成一只好吃的粽子？

原来第一款啊，就纯熟的，就是把那个石斛汁跟糯米结合包的一款原味的，就是清水粽嘛。但是慢慢的就是觉得。

0: 可能在某些口感方面可能还是不能它就是看起来白白的那种概念。
1: 石斛的味道很淡，稍不注意就会被糯米盖过去。为了留下那一点草木青

0: 一场意外却几乎让所有努力重新归零。
1: 因为汨罗就是以碱水粽为最大的名气嘛，但是如果一旦那个碱水没洗干净，然后把粽子放里面一煮，我那个粽子就全军覆没了，它是又发苦又发涩，所以我中间就停顿了一年。
0: 那一年李玉奎没在包石斛粽，他一直在想到底怎样才能把石斛真正留在粽子里。后来他又回到了玉池山，
1: 直到我们后来发现了这个黄金的灰水，采自我们玉池山上的那个黄金树上的那个枝条和叶子，然后自然烘干的干燥了以后再把它烧成灰。经过过滤沉淀3到5次，直到那个水清澈了以后，你再把它混到跟糯米结合起来，
2: 它不会让石斛粽产生一种苦涩的感觉。
1: 它最大的一个功效，它属于是自然界的一个保鲜剂。
0: 黄金，玉池山里再普通不过的一种植物，但经过焚烧、沉淀和过滤后，却让石斛粽重新有了味道。

0: 在汨罗，粽子不仅是一种食物，它更像是一种情感。
1: 牛角粽寄寓着百姓对屈原的疼惜与缅怀，而斧头粽则承载着对屈原刚正精神的敬仰与传承。
0: 粽叶打开的瞬间，最先出来的是石斛特有的草木香。糯米依旧是汨罗人熟悉的软糯口感，但细嚼之后，石斛的清甜会慢慢冒出来，没有药味，也不浓烈，只留下一点淡淡的回甘。沾上一点石斛蜜，花香、蜜香和山里的气息混在一起。李玉奎折腾了这么多年，最后他还是把玉池山包进了这只粽子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石斛粽。曾经质疑李玉奎的人，后来也开始帮他采摘石斛，照看山林。人与山，因为一种植物，重新建立起联系。对于湖南人来说，粽子从来不只是节令食物。有人把山里的草木清香包进去，而他想把家乡那股最霸道的火辣也一并包进去。他叫吴立满，汨罗粽子制作技艺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但他要做的不是守旧，而是破局。
2: 原来我们汨罗是一个原味粽，就不添加任何的一个调料，所以现在为了适合市场的一个口感，适合年轻口感，我们已经发了剁辣椒肉粽，
3: 让全国人们那么吃到这个粽子之后，就知道我们是湖南汨罗最地道的一个湖湘口的粽子。
0: 牛角粽是汨罗独有的形制，最挑粽叶。端午前后，吴立满坚持亲手采叶。
2: 农家的粽叶呀，相对来讲是比较结实，适合这种汨罗粽子的包法。一个是它有硬性，而且它的生长时间更长。
4: 这个农家粽叶呢，它的宽度是有8.5公分到10公分长，它的长度有将近39公分长，正好适合牛角粽的一个包法。
0: 细长的牛角是汨罗粽最难模仿的地方，叶子短一点，角就立不起来；叶柄多一点，也会影响最后的成型。
3: 为了把牛角形状包得更加漂亮，这第一个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修。
2: 那个粽饼很坚韧，

0: 煮出来之后，它会第二次渗透我们的粽叶，所以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每一片粽叶都要剪到位。
1: 第二点就是一个配料，配料是最关键的。那么最关键程序就是我们的剁辣椒品质的一个选择。
0: 剁椒它跟这辣椒的一个辣度不一样，素源也很重要，又不能太辣。
1: 选品是最关键的，那么我们最终是选择我们秘鲁本地产的一个辣椒，然后用茶油的一个烹饪出来的。
0: 我们选择的是正五花肉，肥瘦一个适中的，所以这样的也是口感要非常好。
1: 接下来我们就先腌制我们的一个五花肉，
0: 然后调料的选配，调料呢我们就一定要去选一些老字号的，色泽一定要好，不能太淡。
1: 腌制大概半个小时，让它能够全部入味。
2: 但吴立满真正的难题才开始。剁椒肉粽最麻烦的不是辣，而是怎么让剁椒、五花肉和糯米真正合在一起。
0: 我们在米粒里面是拌料跟肉里面拌料的一个亮度一定要控制好。
1: 剁辣椒如果是配比少，通过蒸煮会流失一部分这个剁辣椒的味道。如果说你配比高，那么口味会过重，这个是比较焦虑的事情。
2: 为了找到那个味道的平衡，吴立满试了很多次，辣度、油香、腌制时间都会改变最后一口的味道。但要让这口味道真正成型，还差几个关键动作。
0: 其实包的秘鲁粽子啊，最容易忽视的地方就是它的筷子，因为秘鲁粽子它是一个牛角形状，那么它锥形的一个地方是小到一厘米。如果我们不用这个筷子把这个中间地方渗透到，然后下面一节是没有米粒的，这是空的。
2: 一根筷子是牛角粽最费功夫的地方，力度轻了粽子会空，力度重了米又会失去弹性，这种手感没有固定标准，全靠包粽子的人一次次去试。
0: 通过筷子的一个不断的一个抽拆，能够保证那个粽尖能够渗透到所有的米粒，那个水蜜的粽子更加紧实，吃起来非常 Q 弹。
2: 底部扎实了，接下来才是剁椒与肉的摆放。
0: 能够保证这个肉质啊，在包裹在糯米中间，它的香气不外溢，然后在蒸煮粽子的当中呢，锁鲜，它的一个味道不流失，
3: 就是让所有人打开粽子的第一感觉能够闻到剁椒的香味，而且又感觉到在吃的时候米粒里面都含有剁椒的味道。
2: 很多人觉得做粽子不过就是把东西包进去再煮熟，但吴立满想包进去的不只是剁椒和五花肉，还有湖南人熟悉的味道，得辣但不能冲，得香但不能腻，还得有汨罗牛角粽那股结实劲儿。
1: 我认定的事情去坚持它是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这两个字坚持很重要。
2: 剁椒肉粽的味道才真正开始，剁椒的香气慢慢渗进糯米，五花肉的醇厚也藏进了牛角粽的层层包裹里。当辣味、肉香和糯米终于找到平衡，这枚剁椒肉粽终于有了属于汨罗的新味道。在湖南汨罗，端午藏在江水、龙舟和一代代人的手艺里，一枚粽子包住的是纪念，也是乡土里延续下来的味道。沿着端午的气息继续向东，来到浙江嘉兴，粽子有了另一种身份，它不只属于节令，也走进了这座城市的日常。今年端午，在嘉兴的一家甜品店里，粽子换了一种模样，年轻人也用这种新味道重新认识端午。
4: 特别像动漫里的粽子形象，
5: 感觉非常新奇。
6: 然后下面还垫了这个粽叶，
7: 让我特别惊艳的就是这个咸蛋黄拿铁，
8: 给它打十分。
6: 特地跟小姐妹今天过来尝试一下。
2: 这些带着端午气息的新味道，出自一位嘉兴姑娘之手。
9: 我叫黄振月，是一家烘焙品牌的主理人。
2: 开甜品店之前，他做了6年的幼儿园老师。从孩子到甜品，从教室到操作台，他比很多传统粽子师傅更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

0: 想把端午做得更年轻一点。
1: 那么我在想，我是做甜品和蛋糕的，那我们一般的粽子都是肉粽子呀、豆沙粽子呀这些的，那如何跟我们甜品蛋糕给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希望是我们做这个年轻人行业的这个产品，如何跟传统文化啊进行一个结合。
0: 有意思的是，黄正月动手之前最先想到的不是配方，而是母亲手里那只他从小吃到大的粽子。
2: 谁呀？
3: 妈，那呀，
2: 那呀，
3: 在我的印象中，我妈是还挺会包粽子的，从小吃到大啊，每次过节或者是我想吃了，都会让她包。那我今天就专门来求教我妈一下。
0: 一只粽子，一根棉线，一双布满岁月的手，那正是黄正月关于端午最初的记忆。
3: 有点成功了，哎，成功了，
2: 三根指头啊。
0: 回到店里，真正的研发才开始。
1: 首先我们是来制作它的这个糯米的这个部分嘛。选了比较多品种的，比如说有这个紫米啊，然后也有雪糯米，也有我们的有机糯米和普通糯米，还有白胖子糯米啊这些的。我希望通过这个给它煮一下，然后来测试不同的这个糯米，它的这个粘性啊，跟它的这个膨胀程度，它的口感啊，它的甜度，还有包括它细节的话，它的热量。
0: 传统粽子讲究糯，可到了甜品里，糯米不能只顾自己糯，太硬入口断，太黏又会压住别的层次。
1: 有一次就是真的太烂了呀，然后呢就整一锅都废掉了，没有用了。
0: 锅米废掉，黄正月才发现，这只甜品粽不是把食材叠上去就行，每一层都是一次平衡的修行。
1: 刚刚我们是把这个芋头跟紫薯，蒸好了之后，然后呢，按照一定的配比给它配好之后，加入了鲜奶，还有加入了我们的冻奶油。有时候呢，就是这个芋泥和紫薯的这个配比啊，太稀了呀，或者太厚了呀，它都不能够导致整个风味的这个形成。为了让我们这个加入甜品里面更加的细腻，我们需要手动的进行过筛啊，每一次的过筛都会筛出最细腻的这个部分，吃起来就比较顺滑，但是比较费力。
0: 现在米有了筋骨，芋泥有了魂魄，新的问题也悄悄跟了上来。
1: 端午节的这个色系就是绿色系，所以呢加了一些抹茶粉，就是抹茶粉跟奶酪拌在一起，然后呢因为抹茶粉有点苦，我们会稍微加一点糖。我们希望就是它有中式的这些原材料的口感，再加一些西式的口感，吃起来的话会更加新颖一点。我们有四层，但是呢它是有三种材料，比如说两层的这个紫米啊，然后呢一层的这个芋泥紫薯馅儿的，还有一层是奶酪馅儿的。
0: 四层材料，三种馅料，全部压进一只小小的粽形模具里，压不实会散，层次不稳，端午的样子也立不住，每一次脱模都是一次检验。脱模成型，层次分明，这只小小的甜品粽终于有了端午该有的模样。紫米软糯，

细腻，奶酪的香气和抹茶的微苦，在一只小小的纵形甜品里慢慢融合，把端午的颜色、形状和味道留在了新的表达里。对黄正月来说，这只紫米奶酪粽是一次尝试，对嘉兴来说，这也是端午味道继续生长的另一种可能。

0: 粽叶翻起，糯米落下，年线收紧。计时器还没走完一圈，七只夹心粽已经摆上了桌。
1: 包了5分钟36个，相当于8秒多点，9秒不到点一个粽子。
0: 这样的速度，来自涂彩虹20多年和粽叶、糯米打交道的手上功夫。
1: 我叫涂彩虹，现在是那个国家级非遗五芳斋粽子技艺的传承人之一。
0: 对涂彩虹来说，筷子是基本功，真正考验分寸的是把一只夹心粽越包越小。在夹心，四角粽是很多人熟悉的味道，但涂彩虹在一次次教学和展示中发现，熟悉的东西也需要新的看法。
1: 一开始觉得那个我们单那个四角粽就比较单一，太单一了一点嘛，所以我就慢慢琢磨包一些异形粽啊，后来包那个小迷你，就指甲粽，越包越小。就是
0: 涂彩虹对小粽子的兴趣最早来自家里，那时候的小粽子不是展示，也不是创新，只是奶奶包给孩子的一口小欢喜。
1: 然后我们这边的竹叶就比较多一点，我奶奶就会去采几片叶子，然后给我们包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可爱的粽子。然后我就联想到我奶奶小时候给我们包小粽子的那些场景，然后我就慢慢的研发的小粽子，慢慢演变的越包越小。
0: 粽子越小，难度越集中，一克左右的迷你粽，看起来像个小玩意儿，但在涂彩虹手里，它必须还是一只真正的夹心粽。
1: 我们一个粽子从那个源头，然后到我们包装好到消费者品那个手里面，我们才是36道工序。然后我们那个果粽的就占了7步，从那个选叶、打壳到包裹成型的话是7步。这个小的迷你粽的话，我们一般需要修剪的，把叶子修一下。
0: 粽子变小，最先要重新适应的是叶子。叶子大了，比例不对；叶子小了，形又撑不住。一克左右的分寸，从这里开始。
1: 像这么一片小叶就可以了。不同的是，我们大粽子我们需要的是两张叶子，然后这个的话只要一小片就可以了。粽子大的话，我需要借助那个我手心的力道，然后我们这个小的话，你看基本上几乎都是要指尖才能完成，那个手掌心根本是完成不了的。迷你粽就更加了，因为它需要在指尖上操作嘛，那你这个一般的人上手的话，基本上把它按平了，就是没有那个立体型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粽子是那个立体的那个三角形状嘛，最难度最大的就是盖起来这一把，就是让它成为立体。一般普通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它压扁掉，就这样形状就变得了嘛，所以我们需要固定牢，把它两个脚按下去，这样我们就已成一个立体的三角形。设计这个粽子的时候，这个粽子比较小嘛，然后我9道线改成了8道线，就中间少了一圈，这样的话这个粽子看起来就更加的清晰一点，不然的话，这个整个粽子全都是线了嘛。
0: 线收住，形也稳住，一只1克左右的夹心迷你粽完成了。成品很轻，痕迹却留在手里。1克左右的迷你粽越小，越藏不住20多年练出来的分寸。
1: 这些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选叶做的眼疾手快嘛，我们的手感呢，就是现在刚刚前面我提到的那个一抓准嘛，就是我基本上就是掌握在这个里面的，所以抓分量、打壳每一个环节都是紧扣牢的。
0: 蒸汽散开，粽叶的清香先透出来，迷你粽入口软糯，米香干净，小小一口仍是夹心粽熟悉的味道，分量轻了，滋味

0: 没有变淡。对习惯少量尝鲜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夹心粽刚刚好。
1: 现在的话，有的就是游客啊，或者教研学的小朋友啊，就会带回去，有的喜欢挂在包包上啊，挂在车子里啊，就很非常受欢迎这个小粽子。
0: 从涂彩虹的指尖到游客的背包和车里，这枚小小的迷你粽让夹心粽多了一份轻巧的陪伴。这些新的滋味，有的来自山林，有的来自家乡口味，有的来自年轻人的想象，也有的来自20多年练出的手感。它们让粽子有了新的样子，也让端午在今天的生活里被更多人重新看见。粽叶合拢，包住的是味道，粽叶打开，留下的是中国人对节令、乡土和手艺的珍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一通古，唤醒千秋水，万桨风，激荡仲夏情。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邀您共赴穿越古今的龙舟之约，听万里江河汇聚的中国声浪，看古老民俗如何定义现代健康新姿态，跟随假日行走计划，重走潮汕旧里，寻找阿嬷的故事。龙腾端午，四海安康，敬请关注。

台湾各界呼吁加强两岸交流。台军 F-16 战机训练再出事故，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

0: 于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介台东的农产品，民进党当局却扬言要将其查处，引发了台湾各界的强烈批评。连日来，岛内关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的呼声持续高涨。
1: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17号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国民党乐见与大陆交流、交往、对话，展开和平稳定关系。
2: 两岸关系必须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多数的民意也不希望两岸发生任何的军事冲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启两岸的对话跟交流。我相信这也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跟期待。
1: 日前，台东县长饶庆龄因陆委会禁令未能参加海峡论坛，仅以录制视频方式替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却遭民进党当局威胁，扬言要将其查处。
3: 我很坦然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心中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为的是什么事情。
1: 民进党当局这一强硬打压动作，迅速激起岛内各界人士强烈不满。
4: 应该要鼓励，应该要拜托他们，而不是封杀他们。
5: 请不要用行政的干预来干预我们现在的县市长照顾他的农民。
6: 饶庆龄县长他基本上就是帮台湾的农民推销台湾的农产品，请问何错之有？
1: 针对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行径，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评论称，民进党为了一党之私利，无视台湾基层农民的生计，无视地方经济发展的诉求，粗暴阻碍县市公职人员交流，是典型的绿色恐怖。台湾联合报刊文谴责，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基层发展困境，一味操弄政治意识形态，将两岸交流污名化、政治化，完全背离民众心声。
7: 这整个事情太过荒谬，让大家知道原来帮台湾的农民卖产品是要遭受法办的。
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17号下午，台军一架 F-16 战机在训练时发生事故。
1: 据台媒报道，台湾花莲空军基地一架 F-16 战机于17号下午进行起降练习时，疑似因为飞行高度偏低，导致飞机起落架轮胎擦撞路灯，致使轮胎爆胎。目击者透露，事件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发现路灯灯罩被一架战机勾落，掉落在路面上。他停在路旁的车辆也受波及，挡风玻璃受损。另据台媒报道，花莲空军基地此前也曾发生过此类事故，当时一架 F-16 战机进行起降测试时，因进场高度过低擦撞电线杆，导致电线杆顶端支架弯曲受损，接地线断落地面，击中民房屋顶。
8: 那时候有勾到，

0: 一次，哎，啊，那时候就后来就建议那个台电说，是不是能够地下化，但到现在没有地下化。
1: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引发关注，蓝绿阵营围绕选战议题激烈交锋。相较于台北市长蒋万安对台北市未来发展目标表述明确，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却始终无法拿出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相关言论沦为笑柄。
2: 当他提出说工作跟住的地方要一起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怀疑说，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台北的整体的房价的状况？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3: 近日，宁夏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联谊活动。在中卫市的活动现场，两岸同胞进行包粽子比赛、手绘国风团扇、制作艾草香囊等多项手工体验。在银川市金凤区，端午主题的趣味运动会也在精彩上演，吸引了近百名人士踊跃参与。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近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两岸同胞共襄盛举，通过基层交流、产业合作和情感联谊，共同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活动配套市集同步亮相，现场近60个特色摊位集结了百余种台湾本土美食，吸引了众多市民排队品尝。美军战机失事，暴露装备老化弱点，弹药产能短缺，难补消耗，航母故障返厂维修，美海外军力扩张是否尽显疲态？台当局疯狂军购的背后又是否惴惴不安？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 B-52 轰炸机坠毁，台军为何心惊肉跳？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美军 B-52 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坠毁，引发岛内关注。有舆论分析，如今美军战机老化问题严重，弹药生产、船舰更新、换代能力不足，让台军深感不安。美军全球军力扩张是否已显疲态？未来还会投入更多精力在亚太地区吗？就这样的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美军的 B-52 轰炸机坠毁引发了台湾方面的不安，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近日发布声明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现场画面显示，飞机坠地发生猛烈爆炸和燃烧，官方宣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有消息称，这架坠毁的 B-52H 轰炸机搭载了测试用的新型机载雷达，坠毁事故将冲击美轰炸机升级计划。有岛内舆论称，此事发生后，台军既惊讶又不安。
1: 美国空军坠毁的这架 B-52 轰炸机是在执行相关例行测试任务的时候坠毁的，机上有8名人员全部遇难了。那么是在执行什么样的测试任务？为什么会爆发这么大的事故？之前是否有类似的情况？
4: B-52 战略轰炸机呢，是上个世纪50年代研发成功并且装备部队使用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它是一款比较老的战略轰炸机，但是呢，由于综合性能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美军呢一直在使用，而且呢，希望它能够继续服役到2050年。结果呢，刚刚起飞就摔了。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发动机吗？B-52可是有8台发动机，是吧？如果有一台发动机着火，它也不可能一起飞就摔。我想很可能是飞控啊，或者是航电的什么系统，是吧？造成了误差，是吧？最终呢，导致这架飞机呢迅速的坠地。结果8名人员全部丧生。那么实际上 B-52 这个战略轰炸机在服役几十年期间啊，坠毁的数量还是不少的。 B-52 可是一款核轰炸机，它的研发初衷就是能够携带核武器对敌国的重点目标或者是战略性目标发动核打击。那么如果它带了核弹坠毁，这可就很要命了。1966年，一架携带了氢弹的 B-52 在西班牙南部上空和一架空中加油机相撞，结果它挂载着氢弹坠落在西班牙南部这个地区，所以它出现了核蜗牛事件，蜗牛身上带着放射性。

0: 美军就明文规定，战略轰炸机不允许这个平时携带核武器飞行。
1: 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这个 B-52 轰炸机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考虑过更新换代？目前美国的轰炸机都有哪些机型？
2: B-52 还在用，而且这次呢，执行的是测试的任务，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的升级改造，提高它的性能，因为它还要继续使用啊，十几二十年。那这个正是因为它这个消费比啊非常高，因为你用不起这么多的 B-21 或者是说 B-2， 那么换装 B-21， 现在 B-21 还在测试啊，你能不能有那么多的这个 B-21 隐身轰炸机来使用？但是它即使是将来把这个 B-21 放到美国空军来使用的话，它也先淘汰 B-1 啊，它不会淘汰 B-52 的，因为它这种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的侦察任务，还可以执行轰炸的任务，还可以核常兼备，有很大的就是全球部署的这种能力。那因此呢，它这次尽管出了事故，我想呢，还是因为这个毕竟有日历时啊和服役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时限，它在这么长的高频度的使用过程中，又在进行这种相应的升级改造，所以就可能出现这种事故啊。我们只是讲空军有一个词叫万时率，那也根据机型，你比如说有的机型新型的飞机可能万时率啊，在因为它还不成熟嘛，那它的万时率可能就比较高。因此我们说你要真正用万时率啊，就安全飞行这小时来算， B-52 一定是非常高的，因为这样才能在美国的空军中发挥重大的作用，才能起到它的全球部署、前沿威慑的这种作用。但是呢，有些事故呢，应该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国没有把它避免掉。
1: 我们知道，对美军购呢是台湾方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而且在今年下半年呢，新型的 F-16V 呢就要交付台湾使用。所以说，台军到底在忧虑什么？而对美采购的军购当中，是不是也会存在相关的安全隐患？
3: 美军近一个月内其实已经接连发生了多起重大飞安事故，除了最新的 B-52 失事，之前还有 FA-18 撞山坠毁的事故，而被认为美军第五代战机的这个主力 F-35 也面临维修体系还有零组件供应不足的问题，导致它的战备妥善率必须要大打折扣。更何况啊，美国始终不愿意卖 F-35 给台湾，只同意卖 F-16V。但台军呢，在2019年就订购了66架 F-16V， 到现在一架呢都还没有到货。尤其现在这一批准备给台湾的 F-16V 呢，又传出配备的电站系统并非现在美军使用的最新款，那更别说这个 F-16V 呢，也早就不是最新型的战机，根本难以和大陆的歼-20、歼-35这些第五代隐形战机来匹敌。那么偏偏美军现在军机升级的计划也遇到瓶颈，才会依靠 B-52 这种老爷机。当美军自己战备用的产能以及他自己的后勤维修都跟不上了，当然也就没有余力再去提供台军所需所求，更难在台湾被解放军封锁的时候呢及时来介入。所谓呢要台军自己先撑住，等待美军再来救援，其实这也不过是美国为自己实力不足来开脱的说辞罢了。
1: 目前让台军担忧的不仅仅有美军战机安全隐患的问题，也有弹药告急的问题。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台媒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军事冲突中消耗了大量昂贵弹药，且消耗速度远超补给速度。《华尔街日报》称，美国防部正计划制造更便宜的弹药顶替，美军方要求国防承包商从零开始设计新武器，力求大幅压缩生产周期，同时削减数亿美元生产成本。报道称，美国议员和军方高层之前就已担忧，美国重新武装的速度不够快，无法有效威慑并应对冲突。
1: 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制造弹药的速度呢跟不上美国的需求，也无法应对突发的冲突。那么目前美国在实战当中使用的弹药都有什么？为什么美国的舆论会产生这样的不安？
0: B-52 现在所携带弹药，它是分成几类，一类是常规弹药，啊，一旦夺取制空权，它可以对目标，特别是敌方重点目标实施地毯轰炸。第二类呢是在核弹药，也就是核炸弹，比如说 B-61 这样比较先进的核炸弹，它也是需要飞到敌方上空进行投掷的。当然，核炸弹可比常规的那种航空

0: 弹要贵得多，是吧？这个单价是多少？现在也是保密的。但它现在更多的使用的是防区外发射的各种各样的精确制导导弹、炸弹，啊，比如说 AGM-84、AGM-86、AGM-142，啊等等，空射的啊这个精确制导弹药，比如说空对地导弹等等。那么这些弹药，这个使用量还比较大，它一次出动可以挂载几十枚。那么这些精确制导弹药它的成本是多少呢？如果是杰拉姆这样的，就用普通弹药给它挂载 GPS 制导的装置，再搞上那个控制装置和滑翔翼，改装完以后，每枚炸弹是2.5万美元一枚，是吧？当然，它这个弹药是有大有小的，有1000磅的、500磅的，还有2000磅的，这个成本是不一样的。那么，其他的那些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空对地导弹，成本大致都在12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甚至还有更贵一点的。那么，它一次能携带很多枚，你就想想。不但飞机很贵，它带的弹药也很贵。
1: 那么现在呢，美军要求说集装箱式的导弹要进行批量生产，而且呢压缩到50万美元一枚，那有没有可能做到？甚至要求有的导弹呢要降低到25万美元一枚，这个可能吗？
2: 因为现在啊，这个我们要打的战争啊是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美国过去啊，它的装备啊是超过对手一代到两代，但是它现在呢树敌太多，因为它不知道下一个敌人是谁，所以它面临的这个战场的形势是不一样的。假设啊，如果按照打塔利班这种方式，那当然可以把这种弹药降下来，因为它不需要防区外的打击，不需要就是这种精确的制导，只要在这个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偷航弹就可以了，那这个成本是比较低的。那作为你要参加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条件的战争，人家是有防空导弹的，人家是有各种武器装备的，那你怎么把这个普通的弹药，或者是说你这个精确制导的弹药来，又要提升它的性能，又要这个降低它的成本呢？这个不太可能，这个是美国他做不到的。你发动这么多战争，哪有就是通过就是打击塔利班的这种方式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比如说这次啊，美国和伊朗啊进行这个冲突的时候吧，美国和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弹药，这些弹药都没有便宜的。但是反过来说，你把飞机这个开到这个伊朗的上空去，比如说把 B-52开过去，那 B-52它可能就被打下来了，那你连弹药连飞机可能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是美国空军非常的着急，希望军火商把这些弹药的价格降下来，把它的性能提上去，但是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啊，它做不到这样的情况。
1: 看来在美伊战争之后呢，美国的确爆发了弹药研发周期过长和生产周期过长的问题。那么对于台军来说，它的忧虑在于，那么台湾方面对美军购，那是不是也会无限期延长？秉仲，
3: 民进党当局呢又多向美国订购了2000多枚的毒刺导弹，到现在美方啊却是连发价书都没有给。那么又比如像是鱼叉导弹，台军本来呢已经有性能相近的台产雄风导弹，但特朗普却在他第一任期即将下台前，硬逼台湾采购这个鱼叉导弹，结果从当时拖到现在呢，才说今年年底可能开始交付这个鱼叉导弹的若干后勤装备，完全打乱了台军反舰导弹的部署规划。此外呢，像是民进党一直吹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系统，第一批的11套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迟到2024才给货，但现在因为中东战事啊，美军已经大量消耗掉这个萨德系统、战斧导弹、爱国者导弹等等弹药，导致海马斯火箭系统以及它所配备的陆军战术导弹已经成为可以支援美军弹药空虚的非常有限的军火设备了，所以必然会对呢原定要交付给台湾的部分产生排挤。所以说穿了，现在台媒配合台军释放风向， 刻意用所谓下半年军备就会总爆发这样的一个标题，无非又是一种认知作战，企图冲淡美军产能不足、弹药空虚，以及特朗普暂缓对台军售的新闻效应，好安抚台湾社会质疑美国不可靠的这个民心的变化。

0: 我们刚才谈到了美国的主力战机，谈到了美国的武器弹药，那接下来呢，再来探讨一下美国的航空母舰。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据台媒报道，在这次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附近海域出现了三艘航母同步执行任务的罕见局面。但美国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后，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报道称，当美军先进战舰因后勤问题陷入困境时，反映出美军全球性军力扩张已出现疲态。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三艘航母在出任务的时候呢，状况百出。所以有的人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全球的军事扩张呢，已经出现了疲态。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
2: 从装备的这个发展情况看，它现在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阶段。那么老飞机的故障率高，造成了飞行员的飞行时间缩短，而新飞机呢，故障率也高，也影响了它的出动率，最终导致什么问题呢？飞行员的数量不够，因此每天需要嗑药才能保持是吧这个一定的兴奋和精力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你这个吃药吃多了，你太兴奋了，晚上又睡不着觉，又要吃安眠药，是吧？那么一天到晚的，一会儿吃兴奋剂，一会儿吃这个镇静剂，那飞行员本身也受不了，再加上现在的训练水平跟过去有相比，是吧？有大幅度的降低，因此无论是从装备还是从人员来讲，他现在一旦进入战争，是吧？陷入疲态是个必然的情况。那么海军呢，也是一样。海军的军舰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发生事故，不是起火就是撞船，是吧？跟他们平常的长时间的使用老旧装备进行超负荷的巡逻运转，这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一旦遇到是吧比较紧张的态势，这些疲态呢就必然会显现出来。
0: 美国现在最先进的航母福特号呢，在进厂维修，据说呢需要一年的时间，它需要可能更新的新下水的航母来替换老的航母，因为老的航母它经过多年的这种服役啊，可能会出现老化的问题，所以存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3: 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啊，现在航空母舰数量还是不少的，有11艘航空母舰。但是按照它的这个新老接替这个计划呢，实际上福特级的是最新的航空母舰。接替它的，比如说后续的啊，就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还有肯尼迪号、企业号。但是都没有按期的完成啊，就是这个建造的任务也没有交给美国海军。那么本来呢，像尼米兹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尼米兹级的尼米兹号，这是第一艘啊，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服役了50多年了，应该退役了，本来都宣布退役了，但是现在战争就是使它的这个数量不足，所以只好重新披挂上阵。而作为福特号航空母舰呢，是最先进最新的航空母舰，但是刚交给美国海军，然后呢就是到了中东之后呢，马上就接连不断的出现问题，先是这个马桶堵漏啊，发生问题啊，都不能使用，然后维修，然后到了这个中东还没参加具体的作战任务，又是着火，又30个小时，又是影响了使用。因此我们看到这个马上就给调回去了，调回去之后就进行维修，而且这个维修的时间还很长。所以我们看最新型的这些航空母舰是出现了故障，老旧的航空母舰呢却要参加这个战斗值班，它现在连自己维持就是现在要前沿威慑和这个前沿部署的这种作战的战略都无法完成，所以它现在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要求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赶紧的提升他们自己的能力，比如说甩开俄乌冲突这个摊子，把亚太的这个军事盟友进一步的调动他们的这个力量来为美国的军事战力服务，然后减少美国在军事装备上的出现的这种疲态。
0: 所以说啊，美军航母超龄服役，战机老化，弹药告急，那是不是意味着美军没有办法再向亚太或台海地区投入更多的战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目前的这份不安？
4: 美国知名智库

0: SIS 就曾经指出，如果台海真的发生战争，美军要介入，真正能够对付解放军的主要弹药库存只能撑一周。而如今经过美伊战争之后，美军的弹药库存当然还得下修。 CSIS 更评估啊，美军要补上这些弹药的缺口，恐怕得超过六年的时间才行。至于美国的舰艇制造能力滞后，远远不及解放军，这更是美国自己海军啊早就多次讨论的问题。特朗普也为此喊出啊要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我们也可以观察特朗普第二任期所发布的国安战略报告，明白的表示呢，优先要重视美国本土的防御，将战略重心收缩到西半球。而后来中东战事爆发，更削弱了美军能够呢投射到亚太的战力。因此啊，美军其实一直以来的评估就是要避免直接和解放军发生冲突，把这一点视为美国绝对要防范的风险。所以啊，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战略收缩已经是很明显的趋势。台独分子实在应该认清现实，别再自我膨胀过头，妄想啊还能够尾巴咬狗，倒过来裹挟美国。所以我们说这个台独力量呢，整天呢、其实是狐假虎威。如果最后呢等到要沦为弃子才来惊觉，那真的叫做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有关美军的问题，其实已经戳破了他装备无敌的神话，而民进的当局却仍在持续渲染军购的议题，不断抛出天价对美采购方案，本质上只是借军购讨好美国，延续分裂路线。高昂军费压垮岛内民生，外购武器难掩战力短板，外部势力终究不会为台湾赌上自身的利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商品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眼下有近500艘船舶，其中包括220艘游轮滞留波斯湾，等候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当前通过海峡的游轮和船只数量十分有限。这些游轮和船只目前主要是沿着靠近阿曼海岸的新航道通行，而有意避开了靠近伊朗海岸的旧航道。

0: 会明显增加，可能不会超过15艘。船企对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保持谨慎态度。
1: 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为数不多通过海峡船舶中，大多为伊朗油轮，他们不顾美军封锁，敢于重启信号，公开驶向公海。
0: 天空新闻的数据取证团队已追踪到4艘特定油轮，其中3艘满载原油，从伊朗海岸驶向公海。这些油轮前往补给装油的地点很可能是贾斯克港。贾斯克设有一处石油码头，规模不算大，却是当地唯一可装载原油的港口。这些油轮为何驶向此地？他们未必是从海峡驶出，也有可能途经海峡后开往贾斯克。油轮抵达该海域前，大概率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信号，抵达后才重新开启。我们也正因信号重启才追踪到他们的踪迹。这一情况为何意义重大？这说明伊朗油轮敢于重启信号驶向公海，是因为伊方笃定美方不会拦截、扣押或是驱离这些船只。这也体现出伊朗方面底气十足。
1: 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2: Iran doesn't want that. It wants only to coordinate with the Omanis, and then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final deal, their eye is on that phase they've been talking about, the collecting of fees for services. They say they will be providing from that time on.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备忘录写明只免费通行60天，未来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收取费用的话，将是美国的一项重大让步，也将成为伊朗一个新的永久性收入来源。
3: Look, it's certainly what President Trump has put forward is carrot and stick, isn't it? There's money in it for Iran if it does what it's told, and a big stick bombing if they don't. But equally, as you say, Iran is actually carrying a very big stick. It's called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y've learned that it worked very well.
1: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1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政府官员正讨论各类方案，以推动油轮恢复通航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项方案是推出需付费的贵宾通航证，由美国海军为通航船舶提供护航。18号，就在美伊达成协议的关键时刻，以色列国防军再度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因为在伊美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
4: Israelis are clearly not happy with what has happened. We have to wait and see whether they will restrain themselves, as a fear of President Trump or how much President Trump will try to restrain Israeli allies in their conduct in Lebanon.
1: 17号。特朗普在 G7 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非最终协议，并警告若对执行情况不满或伊朗行为不当，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5: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6: 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同步对外公开备忘录文本，且内容基本一致。特朗普坦言，达成这份文件并不容易。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续落地的前景如何？它是否能够真正推动中东实现持久和平呢？来听专家解读。
7: 坦白来说，谅解备忘录的落地前景并不明朗。由于这份备忘录实际上只是意向性共识，那么重点在于开启后续60天的谈判。如果后续谈判不顺利，或者说迟迟未能谈出最终的和平协议，那么地区局势肯定会再度紧张。事实上，根据备忘录第13条的规定，美伊呢要以全域停火、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海峡恢复通行、伊朗石油及化工产品出口及海外资产解冻，要以这些议题的启动和持续执行为前提，伊朗才会与美国就其余条款展开最终谈判。甚至说呢，在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之前，可能谈判都只是部分的和局限的。其实仅就黎巴嫩战场局势的问题，我 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

0: 今天仍然在升级相关军事行动，所以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将美伊双边之间的军事对抗按下了暂停键，但区域的总体和平实际上还远未实现。各方要避免的是美伊双方由于在备忘录落实和谈判过程当中分歧过大而彼此互相指责，或者在第三方干扰下导致停火破裂的可能。
1: 官兵打气，低调暗航一直是伊朗游船应对美国的战术。而路透社曝光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态势之下，美国正在抄袭伊朗的战术，以暗航的方式转运原油。
2: 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游轮沿霍尔木兹海峡边缘悄悄航行。路透社16号的一篇报道描述了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紧张局面下秘密进行的转运原油行动。抄袭伊朗战术，外媒称，为规避美国制裁，伊朗多年来一直使用这种船对船转运方法。美国指责这类转运为走私活动，把关闭运达器航行的转运邮轮称作黑暗舰队，加以打击。
3: 唯有技术才能对抗技术，一些邮轮会采取另一种策略，不关闭跟踪器，而是发送误导性坐标，使其看起来像是在与实际位置不同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美军会将跟踪系统的数据与卫星图像进行比对。
2: 船对船转运，而在美以打击伊朗、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能源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动用了同一手段，且转运规模巨大。路透社报道称，这一秘密运油行动由美军完全控制。在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前，各油轮先驶向一处汇合点，然后陆续出发，船与船之间保持大约3000米至4000米的距离。行动期间，油轮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沿途有一系列航路点可供美军监控油轮航行情况。这些油轮悄悄通过海峡，在伊朗划设的控制区边缘外停靠在充当接收船的超大型油轮旁，并转移船上石油。转运过程需要24到40小时，卸完货的油轮空船返航。按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的说法，美国如今抄袭了伊朗的战术手册是一种讽刺。分析认为，路透社这篇报道内容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说法基本吻合。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今年五月他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这一行动已至少促成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该海峡，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运出进入公开市场。
4: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which I'm just announcing today for the first time, but we've been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millions of barrels. Every night we took out oil, but now I'm gonna.Tell you because they just figured it out. So now that they figured it out, I can tell you. It was very hard for me. I wanted to say it so badly, but I didn't want to ruin it. But it was very hard. B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 has come out. And that's why it's at $85-$90 a barrel instead of $250.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曾表示，美国政府此前发起的自由计划行动并未停止，只是以更为低调的方式进行。
5: The idea of running ship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it never stopped. It just went underground.
2: 据估算，通过这种方式，美国自五月初至6月11号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和石油产品秘密运出该海峡。包括一名前美国官员在内的消息人士透露，6月9号坠落的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参与了秘密转运行动。
1: 来看，韩国国防部17号宣布，韩国计划将韩朝边境民统县进一步向北移动，拆除部分老旧军事设施。何为民统县？韩方此举有何用意呢？
2: 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简称民统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6: 자국방부가20년만에민통선이라고부르죠접경지역민간인통제선을축소하기로했습니다그동안민통선안쪽지역은집짓거나개발이어려웠는데일부규제를풀어준겁니다대신북한과는더가까워지는건데
2: 민통선1954년화设是指韩国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划定的为保障军事行动而设置的

0: 限制民间人士出入的基准线，管控范围一度达到朝韩军事分界线以南20至40公里。上世纪90年代，韩国方面曾将民统线的范围缩小至15公里，2008年再次缩短至10公里。由于地形差异，目前该线平均设在军事分界线以南8公里处。韩国国防部在方案中表示，在综合考量各地区地形条件和军事计划后，认为可将民统线调整至距离军事分界线平均约6公里的位置。韩国国防部方案显示，民统线向北调整后，约270平方公里的统治保护区将降级为限制保护区，同时约450平方公里的限制保护区将被推进解除，拆除部分已失去军事效用的障碍设施，简化边境农业无人机飞行审批程序，建立基于手机应用程序和简易身份认证的民统线出入管理系统。
1: 이곳은파주민통선안쪽입니다지금은개발이제한돼허허벌판이지만민통선이조정되면군과협의후건물신축도가능해집니다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17号表示，此举旨在适应新的安全环境，在保障军事作战需求的同时，运用新的管理方式改善边境居民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方发展。
2: 민통선은평균 6km 정도의조정이가능하며여의도면적의약90배에이르는통제보호구역이제한보호구역으로완화될것으로예상됩니다과거의군사시설규제는당시의환경에는적합했으나오늘날현실은새로운방식을요구하고있습니다
0: 포조시是韩国京畿道西北端的城市，北部与朝鲜接壤，部分区域位于统治保护区内。民统线北移意味着民众的生活区域将更加靠近朝鲜。
3: 아침에들어와서농사짓고저녁에나가요통제가풀리면여기다집을짓고여기서거주하면서가까운데농사짓수있겠죠그렇게
4: 지뢰가여기너무많이깔려있어요맨처음에들어와서는뭐지뢰를밟아서돌아가신분이나몇명이이렇게다사고가나고그렇게해서이참
0: 有评论称，这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对边境安全规则做出的最大改变之一，重新划分了这条限制朝韩边境沿线民众生活长达70多年的界限。韩国释放出有意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意图，自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加大推进旨在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对朝扩音喊话。也有分析认为，无人机和传感器等监视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延续了数十年的边境限制已不再必要。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如火如荼，除了参赛队精彩的表现之外，智能足球、智能指挥中心、智能机器狗、中国制造刷新赛事体验。
0: 守护赛场公平，首先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当地时间1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的比赛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第84分钟，瑞典球员斯万贝里在本队定位球进攻中打进一球，却因越位被判无效。然而没过多久，主裁判在听取视频助理裁判 VAR 团队的意见后，改判示意进球有效。为这次判罚提供决定性证据的，正是本届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三重浪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比赛用球，该球在科技赋能、空气动力学设计和外观工艺上均实现了重大创新，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款需要充电的智能足球。三重浪由中国工厂生产，内置高精度传感器，能够以每秒500次的速度采集球的移动轨迹、速度、旋转与方向变化数据，并实时传输至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正是这枚芯片捕捉到了一个肉眼无法辨认的微小触球瞬间。
6: You can even see the faintest of touches here. Obviously, if you bounce the ball, you'll see a much bigger touch. This just gives you an idea of the sensitivity of the ball. Often at times, the images won't be clear enough, or will be very difficult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layer has touched the balls. This is very clear.
0: 既然有芯片，那就要充电。资料显示，三重浪比赛用球在比赛前都必须摆上专用的充电座充电，充满电约需90分钟，之后可连续工作约6小时。国际足联表示，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提高现代足球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世界杯

0: 裁判从肉眼判断走向数据裁决，也让比赛更加公平。
1: So as you can see, it's basically just mounted on a relatively simple construction, or can be attached to the earpiece. It's often hard as an outsider to judge what's happened, and this might just help. Technology is now allowing us to really immerse ourselves into the game, which just wasn't possible technically many years ago.
0: 赛场之上的流畅运转离不开赛场之下的超级大脑支撑。在位于迈阿密的世界杯赛事运营中心，这座统筹美加墨三国16个举办城市、超过600个官方场地、5000余名工作人员的中央枢纽被称作世界杯的心脏。在这颗心脏里，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开发的智能指挥中心已全面启用。该平台能全方位追踪各类信息，跨越三国的交通调度、实时更新的社媒动态、场馆内人员与裁判的定位信息都在大屏上集成呈现，一目了然。
2: AI is bringing a way to get a quicker and rapid value from the information, strategically decisions, specific insights, but also in another way, especially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nd through all the treatment of the video.
0: 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2: These avatars are a digital twin of the football players. We're scanning 1,200 players at the level of millimeters, right? So you really see the hair of the players. You really see all the kind of shapes of the players.
0: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3: 那本届世界杯门票价格也是创下历史新高。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日前表示，当前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4: 世界杯带来的不仅是竞技激情，也是一场巨大的商业盛宴。日前，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由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 Ticket Data 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千美元。而在二级转售市场，供需失衡进一步推高票价，决赛最佳观赛位置的票价甚至被炒至数万美元，创下世界杯历史新高。15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当前世界杯赛事票价已经超出多数普通民众的消费承受能力。
5: Por eso lo de los boletos tan caros, todo eso tiene que hacer reflexionar incluso la FIFA. Fútbol tiene que ser también otra cosa, no solo debe ser negocio, debe ser un espacio de encuentro como todos los deportes.
4: 据了解，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这场全球体育盛会中，墨西哥政府推出了名为社会世界杯的计划，在全国多地广场设置大屏幕免费观赛区，希望无力购买门票的球迷也能沉浸式感受世界杯氛围。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

0: 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3: 如。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谢谢，
1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20: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22: 怎么着？
23: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22: 这样吧，
24: 这样吧，
25: 应该的。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7: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

0: 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佩泽西奇扬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
2: 佩泽西奇扬在帖文中写道，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特朗普当天则在社交媒体上愤怒回应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持批评意见的人，称这些人居然认为我对伊朗还不够强硬，他们要么是嫉妒，要么是坏人，要么就是愚蠢。特朗普当天还警告，如果伊朗不遵守在谅解备忘录中所做承诺，美方将继续轰炸伊朗。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18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作为调解人签署了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
1: 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不过18号晚些时候，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向当地媒体证实，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在美伊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其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0: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称，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离。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区域的地图。以色列时报援引卡内基中东研究中心专家的统计称，以军目前已经在黎巴嫩境内占据了608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据外媒报道，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18号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并表示以方

0: 立场不会妥协。另一名乙方官员表示，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对以色列强力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不会轻易退让，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多家媒体用担忧和令人不安来形容，认为备忘录并没有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并且会给伊朗足够的空间来恢复其军事能力。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在备忘录中关于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以及浓缩铀处理方面的表述，并没有满足以色列方面要求彻底消除伊朗相关能力的诉求，而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寻求保留一定的核能力。而关于以色列非常关切的弹道导弹问题，在备忘录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外呢，备忘录中还规定各方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停火，关于这一点，以色列近期也公开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多位政府高官近期都公开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有消息称呢，以色列军方也向政治领导层提出明确的建议，要求保留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自由。有评论称，在黎巴嫩问题上，以色列可能不会轻易让步。而在经济层面，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伊朗可能会获取大量解冻的资金，并且其石油运输也将不再受到限制，这会给伊朗足够的资金来发展已经遭受重创的国内经济，这也会削弱美以联合袭击伊朗所取得的军事成果。综合来看呢，以色列舆论认为，对于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协议。不过从备忘录签署之后，美伊还要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条战线局势也不明朗，因此在备忘录签署到最终协议达成之间，局势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1: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18号已有3艘油轮和1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路透社援引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话报道，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需要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
3: 国际航运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此外，海上交通网站追踪数据显示，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18号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船成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行这一海域的液化天然气船舶。据路透社报道，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比罗尔当天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能源供应风险，一些国家正重新审视自身能源政策。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了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8号表示，德国已经派遣海军扫雷艇富尔达号和补给舰摩泽尔号通过苏伊士运河前往红海，德方希望能够迅速抵达霍尔木兹海峡投入行动。他还表示，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行动需要有明确的国际法框架，并需征得伊朗和阿曼的同意。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自当地时间18号凌晨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说，莫斯科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在袭击中受损。按照媒体统计，这是2年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
4: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атаки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ПЛА н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егион стал нефтепере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0: Обрабатывающий завод в Капотне. Нескольким беспилотникам удалось достигнуть цели, как сообщается, сорвало крышу у одного из резервуаров. Горел сегодня популярный у жител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олицы торговый центр «Садовод». Сюда москвичи.
1: 俄联邦航空运输署 18号 早些时候曾发表声明， 对莫斯科福努科沃多莫杰多沃茹科夫斯基和谢列梅杰沃四座机场实施起降限制。 俄交通部最新通报说， 茹科夫斯基机场正在与相关部门协调， 为飞机提供后勤保障， 其他三座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行。 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袭击在莫斯科市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 俄媒18号援引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报道说， 自当天0时起， 俄武装部队防空系统已击落194架袭击莫斯科的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方一周内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了2次打击， 是对俄罗斯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 如果俄方不停止战争， 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8号对媒体表示，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 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 俄军将完成普京下达的任务，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好，再来关注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8号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包括放宽监票人的遴选条件等相关规定。修正案预计将于19号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日媒表示， 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值得关注的是，在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 由自卫队承担。中道改革联合明确表示要坚持第9条，反驳称不需要只为消除自卫队违宪论调而修宪。同时，日本两个右翼政党参政党和维新会则认为自民党的方案力度不足。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 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此外，日本维新会于17号还提出了对日本安保3文件的修订意见，其中包括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审视，其理由则是该部分内容会阻碍美国舰艇未来携带核弹停靠日本港口。
3: 今天是农历5月初5，端午节，这几天中国多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起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 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的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战船，在船头船尾加装威武的龙头龙尾，用木桨劈波斩浪。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 在江西吉安新干线三湖镇，一场集文化、美食、游玩、消费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精彩上演，各种文艺节目精彩纷呈，涉舞毒、投壶等活动趣味十足。热闹的集市上，不少游客与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品早点、喝早酒，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 新疆昆玉市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沉浸式端午民俗游园会，当地千余名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一起划旱地龙舟、包粽子，还体验了香囊制。

0: 制作、投壶、祈福等传统民俗共度端午佳节。山东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在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民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
1: 我学会了包粽子、采苔藓。
0: 在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夜幕降临，一场沉浸式夜游拉开帷幕。荷塘鱼灯次第亮起，古朴花船在水面游弋，两岸灯火与楚风歌舞交织，营造出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此外，当地将龙舟从水面赛道搬到了沙滩浅水区，打造了一个长55米、宽7米的巨型龙舟主题亲水互动空间。孩子们在水枪大战中奔跑，家长陪同闯关，共同体验别样划龙舟。
2: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3: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2: 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是利用 AI 生成技术编造虚假信息，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进行商业营销。
0: 今年4月，广西玉林市容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工作人员在网上发现了一条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冒用人民警察公职人员形象为某娱乐场所做广告的短视频。
4: 这条视频我们第一眼就发现它有这个 AI 的特征，比如说它那个人物的神态还有口型都是跟日常的采访是不一样的。我们经过溯源，迅速将这个发布者黄某传唤到这个容县公安局执法办中心。
0: 经查，黄某在容县经营一家娱乐场所，他利用 AI 技术制作了这条虚假采访视频，并将其发布至某社交平台及本地生活群组引流。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黄某作出行政处罚。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的情况并非个例。近日，上海市公安局轨交分局民警发现一条名为上海地铁突发惊魂一幕，头顶墙皮轰然掉落，早高峰谁还敢安心走的视频在网上大量传播。视频中称，该事件发生于6月12号。后经核实，6月12号早高峰，上海地铁18号线江浦路地铁站的确曾有少量墙皮脱落，但这条视频中的惊悚画面明显与事实严重不符。公安机关迅速查到该视频的发布者，居住在湖北黄石的孙某。
5: 违法行为人为博取流量、吸引粉丝，这个遂将相关的新闻喂到 AI 后进行一个视频生成，最终生成了一个夸大的一个视频，在这个自己的微信的视频号中予以发布，那么最终造成了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个恶劣的影响。
0: 最终，公安机关认为孙某利用 AI 工具生成虚假视频，通过互联网散布，误导。

0: 导公众认知，实施了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根据相关规定，给予孙某行政拘留7天的行政处罚。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各地正深入开展长征精神主题教育活动。在北京，一些学校通过形式丰富的特色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扎根。
4: 18号下午，北京市一所中学开设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红色思政课，从体育课上飞夺泸定桥的主题体能练习，到音乐课上红色歌曲的演绎，再到信息技术课上搭建长征专题智能体。长征精神正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教学场景融入每一门学科。
5: 演唱了这个《映山红》这首歌，然后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感觉到这个人民对红军归来这种期盼。
6: 我觉得长征精神就是坚持不懈、团结友爱、永不放弃。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4: 据了解，本次现场展示活动共开设覆盖大高初小全学段的展示课，贯通思政、语数英、理化生、音体劳、信息技术、班会等学科。此外，还通过圆桌论坛、专家点评等环节，多维度研讨一体化育人实践。
7: 长征的厚重的一部历史，有很多的精神内涵，所以我们面对当代的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怎么样系统性的把这种红色基因注入孩子们的心中，这是我们办这个活动的初衷。
8: 搞这样的活动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一个交流，打通咱们的这种学段大中小之间，形成这样的贯通，相互的这样的学习和互鉴，来推动咱们的这个思政教育，能够这个越走越好啊，越讲越深啊，入耳入脑入心。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商务部等八部门18号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5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工信部、商务部等5部门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中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止到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国家发展改革委18号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1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

0: 0.43元。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18号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18号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经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均为雄性。目前双胞胎幼崽发育良好，眼睛、耳朵、四肢、肩带开始变黑，经检查身体健康。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1: 近日，在云南省永德县密林深处，200余株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水晶兰属多年生草本腐生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其茎叶中完全没有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野外生命周期十分短暂，仅夏季短短数十天破土绽放。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个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年之计在于
5: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提前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公布正式文本，内容涉及永久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一页半纸的备忘录上，美伊各自做了哪些妥协？以色列再次空袭黎巴嫩，伊朗警告若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承诺，以色列会停手吗？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

0: 播出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据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时间的18号凌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远程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伊双方还公布了包含14项条款的正式文本，详细列出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原定于19号进行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为何突然提前？从文本内容看，双方各自做出了哪些妥协让步？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伊朗方面18号表示，如果袭击继续，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那么以色列会停手吗？当前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落地执行还面临哪些挑战？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以远程方式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官员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文件已生效。据悉，这份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条款。根据文件，美伊两国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美伊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湾之间通行，并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就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的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而以色列则对此坚决反对。不过，特朗普当天也表示，若美方认为伊朗未遵守谅解备忘录内容，将再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美媒报道，除了美国副总统万斯、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没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能为美国带来好处。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本来呢，我们看到原定美伊呢是19号在瑞士的日内瓦来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突然之间提前了一天，提前到18号凌晨，而且呢还是。

0: 是远程签署，因为特朗普还在法国参加T7峰会呢。
1: 对，
0: 那您觉得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
1: 我个人认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吧。那么第一，实际上如果按照美国之前

0: 根据我们之前看到的，伊朗还是议长卡利巴夫来签，那么显而易见，一边是总统，一边是议长卡利巴夫，那显而易见他是不对等的。那么特朗普还得风尘仆仆跑过来跟一个不对等的议长来共同签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有违常识，这是其一。其二呢，你这个卡利巴夫在15号他已经是在线上和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线上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卡利巴夫再来日内瓦和这个特朗普一起签，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不符合常理啊，这是一方面原因。第二个方面原因呢，就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其实大家已经说了好几天了，其实啊它的内容基本上外界都知道了，公布出来以后大家看，实际上和之前伊朗方面所讲的14点基本是如出一辙这样，所以拖的时间越长，外边的猜测越大，质疑声越高，所以我觉得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讲，那就是早一点钱早一点公布比越晚往后推越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提前在18号提前了一天多那个签署了。符合逻辑，
1: 而且我们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份这个谅解备忘录呢，美国的这个媒体呢，其实还是持批评的态度，甚至《纽约时报》有大标题就是特朗普输掉了这场战争，而且认为美国呢做出了重大的这个妥协和让步。我们看到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呢，还专门认为这批评这份谅解备忘录都非常的愚蠢等等的爆了粗口。那您觉得美国在这份谅解备忘录里的内容来看，是不是做出了重大的妥协？
2: 其实我们会看到，当这个美方宣称已经和伊朗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到这个签署的过程当中，确实在美国国内呢是有质疑和表达反对的声音。首先呢，大家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这一次的行动，从军事上来说，确实没有取得胜利，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遭受到了失败。那么，当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目标的时候，在谈判桌上同样也没有达成目标。尽管此前呢，美国一再声称要通过谈判进程迫使这个伊朗接受一系列的条件，也在不断的抬高要价，但是呢，现在我们会看到，不管是以打促谈还是不断的施压，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呢是美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有几个方面关键的要素，首先涉及到核问题。之前我们会看到，美国政府曾经设计要以这个军事行动来夺取伊朗60%风度的高浓油的库存，那么也在向伊朗施压，要求伊朗主动交出这些高浓油，直接呢交给美国。但是现在呢，很显然谈判条件已经降低。我们知道谈判当中呢有所谓的高岸和低岸，从现在已有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可以看到，美国的低岸已经低到可以接受在伊朗境内进行处理。那么同样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尽管美国称呢海峡恢复通行的恢复正常，这是美国的重大胜利，但是呢从谅解备忘录当中，美国却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管控能力的加强。那么另外停火是这个全面的停火，是所有战线的停火，其中也包括黎巴嫩。那同时大家还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美国尊重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和此前呢美国声称一定要在伊朗完成政权更迭的目标其实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样的一种让步必然要在美国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那么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处在这个谈判的风口浪尖上的，比如说副总统万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德科夫和这个总统的女婿库什纳，他们呢还是认为取得了胜利，是在包装胜利。但是呢，其他人恐怕不买账，尤其是美国国内的主战派认为，当前达成谅解备忘录，某种程度是总统本人的想法，没有在决策层，包括与国会之间进行充分的讨论，这意味着美国会承受损失。但是此时呢，同样非常微妙的是，我们会看到在共和党内部确实有不同的声音，但是呢，当这个中东问题特使等人在施加影响的时候，他们某种程度也认识到，现在呢不是把矛盾公开化或者说进一步激化才更加符合自己利益，在中期选举前是要避免要展示出美国政府出现了重大的错误，是要避免民主党人抓住这个把柄来进行反击的。那么同样的，民主党当然想证明特朗普已经犯了错，但是与此同时，在当下这个时间点上，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它仅仅是一个框架性的这样的一份文件的时候，那么还是要更多的看到停火对于美国的重要性。所以民主党人近期的攻势，我们也注意到也在

0: 选择所谓的着力点。
1: 嗯，而且我们看到呢，这些文本透露出来的这个内容啊，不仅要解除对伊朗的这个制裁，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美国呢就是联合这个地区伙伴一起为伊朗的重建提供3000亿美金的这个融资。我看有媒体已经解读了，说这实际上就是美国给伊朗提供战争赔款，只是换了一个名头而已。就如果是被认为是这样一个重大妥协甚至投降的一个备忘录的话，那您觉得这个备忘录能够落实吗？美国方面会有重大的这种反对吗？
2: 我想这样，这个因为它是个备忘录嘛，备忘录是一个粗线条的，这个备忘录一共就是一页半纸啊，大概他们算了一下就是800个词啊，这么样一个，所以它不可能这个规定的那么详细。我认为是备忘录，其实它只是，如果说是未来谈判一个和平协议的话，备忘录只是第一步啊，就是第一阶段，它还不叫协议，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备忘录只是解决什么？解决终结这场战争，就是宣布所有战线停火，开放海峡，解除对阿曼湾的封锁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接下来60天要谈判。当然，你刚才讲到的那样一些，包括核问题，包括什么3000亿美元，不少于30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什么？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等等，这些东西啊，实际上从现在来看还是个大饼。啊，为什么是它是一个画的大饼？因为这些东西都得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就是说双方达成了最终的协议，而且伊朗方面在有效的执行这个协议的情况下，它才会兑现。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前因后果，并不是说现在答应了，那么就是现实。我觉得
1: 那您觉得他要让伊朗答应什么条件？
2: 伊朗答应的就是关于浓缩铀的嘛。但是大家知道啊，关于伊朗核方面的这样也没有细节，只是一些粗线条的东西。那么将来谈判中，会谈到什么程度？那么如果美国这个更满意的程度，那美国会做出更多的这个回报给伊朗。啊，基本上我觉得他这个，这个中心意思就是用一个大饼来吸引伊朗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1: 但是从这个文本内容来看，好像要求伊朗做的，伊朗不像以前那么难以执行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
2: 其实
1: 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嗯，
1: 然后呢，这个核的这个
2: 啊，这是主要的两个问题。
1: 对，
2: 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实际上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自由航行的。
1: 对，
2: 那么核问题呢？大家回想一下，在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之前，美伊之间曾经非常接近在核问题上达成一致。那么今年2月28号这个开战之前，2月26号美伊之间进行第三轮的那个核问题谈判，其实双方要差。那么打了这么场战争，所以美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呢？花了这么多钱，打了这么艰难的战争，而且给世界造成了这么大的折腾，最后，达成这个协议，你说，他能说是胜利吗？
1: 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导弹问题，伊朗方面一直说这个导弹问题根本就不在这个谈判的这个范畴内，而且特朗普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表态，他说如果别的国家有这个导弹的话，那如果伊朗没有的话，对伊朗不公平，就这个话跟以前的表态完全是大相径庭。那是不是在这个导弹的问题上，相当于美国也做了大幅的让步？
0: 其实说到美国的让步，导弹肯定是一方面。从此前的提高要价，美国所谓的要这个一揽子一蹴而就的解决所有的问题，要求伊朗方面全面妥协，到现在呢，美国主动做出让步。但是呢，您提到特朗普这个表态，我们会看到呢，对于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美国此前一直试图的是包装胜利。那么现在呢，既然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呢要包装的是自己的退让，或者说呢自己遭遇到的这种挫败。那么从这个美国方面，首先考虑到的是某种的现实。之前呢，美国的目标首先从军事上是要打垮伊朗，从这个经济上是要饿死伊朗。但是现在看到的现状呢，是伊朗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这个经济方面都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同样呢还管美国要更多的利益，不光是这个导弹问题不能谈，还要求呢美国在经济方面给伊朗让利。所以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尽管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但是其实已经谈到了这个制裁和

0: 经济的问题，比如说涉及到伊朗现在的石油出口，美国已经在放行，不管是原油还是相关的产品。同样呢，在这样的一个链条上的一些最关键的内容，比如说银行的结算以及保险和这个运输等，美国都在进行豁免，这是在后续谈判没有推进的时候美国已经做出的让步。那么同样刚才您也提到了3000亿美元的问题，李老师说呢这是画饼，那么同样的也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战争赔偿。但是呢，我觉得从伊朗现在的角度来看，也在看美国这样的一个画饼最终如何变成现实。当然呢，美国谈到在这个谈判推进过程当中才可以落实，那么后续落实呢，美国自己未必掏钱，是要以所谓众筹的方式，比如说让海湾国家、美国的亚太盟友来支付这一笔钱。但是不论如何呢，这都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军事行动，美国遭遇到挫败之后，现在必然要做出调整。
1: 当然，这个谅解备忘录呢还存在一些变数，就是以色列啊，因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要求停止所有战线的冲突，包括黎巴嫩。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呢，并没有完全停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虽然美伊已达成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方面表示，以军17号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和炮击后，18号上午又对黎巴嫩南部两地发动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据美伊两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对美伊达成的协议感到不满，因为该协议将允许把资金返还给伊朗国库，而不是为政权崩溃创造条件。而且协议并未反映以色列的利益关切。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紧急会晤，旨在讨论美伊协议。不过据美媒观察，近一段时间来，特朗普已多次对内塔尼亚胡的行动表示失望，并曾强硬要求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轰炸。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电视台17号晚报道，在美国施压下，以色列与叙利亚预计将于近期恢复谈判。报道称，美国旨在借助叙利亚过渡政府的力量削弱黎巴嫩真主党。
1: 所以我们看到，对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其实很多方面以色列呢显然是不满的。就拿导弹这一块来说，因为当时美以发动这场军事冲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摧毁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
3: 对，
1: 那现在呢，特朗普这种表态说这个对伊朗不公平啊，不用没有导弹的话，那这个重大的分歧，您觉得以色列可能会对这样的谅解备忘录是什么态度？他可能会如何的，比如说摧毁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
3: 可以这样讲，就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4个诉求，一个都没有在谅解备忘录中体现出来。第一个诉求实际上他是想推翻伊朗政府，那么至少呢要削弱伊朗政府，而不能加强。他认为现在公布了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在加强伊朗政府。
1: 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摧毁伊朗的核能力，那么显而易见，伊朗这个核能力还是要保留下来，而且浓缩又不得用往国外。第三呢，就是限制它的弹道导弹的发展。而现在，特朗普讲的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是合理，是吧？第四个方面，实际上就涉及到伊朗在本地区支持代理人，而现在看来，伊朗保护的黎巴嫩真主党在全线，就是在黎巴嫩。包括在停火之内也实现了，所以以色列的不满是非常明显的。接下来呢，因为大家知道整个这个谈判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说是60天，其实60天如果大家同意的话还可以顺延，这样，所以可以预期未来谈判是会非常艰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一定会从中搅局，其实最现成的就在黎巴嫩，我们知道黎巴嫩现在黎巴嫩纵深，以色列边界纵深黎巴嫩10公里是以色列占领的，那么同时在以色列国内，他国内政治中，无论是今天的内塔尼亚胡或者3个月之后大选选上来的新的总理，他在现在以色列的国内政治这种氛围中，都会加强在黎巴嫩对真主党的打击，所以在黎巴嫩的局势的发展很有可能随时会影响到美伊的谈判。
1: 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也很着急啊，批评了这个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甚至说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伙伴。但如果说以色列真的就是真心想破坏或者摧毁美伊达成的这个协议的话，

0: 您觉得美国能容忍吗？
1: 首先呢，说到美以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其实我们会看到双方在这种军事战略方面还是高度绑定，但是这种绑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包括这个私人之间的关系，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的关系也在不断的展现紧密，但是现在呢，两个国家之间不管是现实或者紧迫的利益，还是长期的这种战略的考虑，分歧已经公开化。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实是美国确实管得住以色列，以色列呢是不愿意和美国撕破脸，或者说呢，以色列是要买美国的账。包括在伊朗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有消息说呢，正是因为美国的影响，以色列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呢，后续以色列手中呢依然有一些筹码，或者说呢也希望能够影响美国的决策。首先就是刚才李老师谈到的黎巴嫩的问题。那么首先涉及到黎巴嫩，在停火的问题上，以色列一再强调的是现在在进行自卫。在这样的一种叙事之下，美国很难对以色列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后续呢，涉及到比如说安全区等问题，以色列是很难放弃现在已经达成的一些进展。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海湾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一次伊朗展现出的韧性，恐怕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是要重视与伊朗之间的关系，甚至后续形成调整。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在等待的是，当地区格局出现变化，包括在核问题的谈判方面，如果出现一些变化的话，那么可以影响美国后续的决策。
0: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问题，因为伊朗方面说霍尔木兹海峡要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这个状态，那么是否意味着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呢伊朗会收费？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此前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美国海军向航运公司发布通告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所面临的威胁评级已有所降低，但航运公司在航行时仍应警惕袭击风险。不过，据外媒提供的数据，本周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共有13艘商业船舶，而在战争爆发前，每天有超过100艘船只经由该海峡航行。16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已永久性地动摇了国际社会对这条关键水道自由通行的信心，多国已开始加速布局替代计划。
0: 所以如果说60天的期限一到，伊朗就开始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船只收费的话，那这个谅解备忘录是不是就名存实亡？
3: 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啊，一种呢，当然伊朗方面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中是明确规定啊，最长60天，免费开放啊，它有这么样一个条款在里边。其实即使是在60天的这个范围之内，伊朗也有可能收费啊，当然。他可以说这个不是收费，他这个叫服务费。因为什么呢？我为了维护海峡管理引导服务所以收取一定的这个程序的费用，他认为是合理的，那这个不叫收费也有这种说法的可能。另外一个呢，其实啊可以体现出来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这样规定呢，就是伊朗还是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因为接下来有60天谈判，60天谈判就是那些画的那些大饼，那是伊朗争取要得到的。那么他凭什么得到呢？凭什么相信美国人不会随时出尔反尔翻脸呢？所以他还是要紧紧捏住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伊朗不会轻易的放手。
0: 所以《纽约时报》呢有一篇文章说，这场战争呢使得全球的能源秩序重塑。您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
1: 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动向，比如说在这个冲突期间，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那么现在停火之后呢，我认为效果会进一步的显现。那么同时呢，很多国家看到能源运输、能源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那么后续他们要寻找的是一个真正的替代路径，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应急方案。那么同样的，新能源产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契机。其实，在冲突当中呢，我听到多方都在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呢，确实是大受欢迎。

0: 营，那么后续呢会不会带来一系列这种产业方面的变化，也有待观察。那么最后呢，说到美国的挫败，但是大家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能源产业确实在这一次冲突当中是获利的。那么后续美国是不是还会抓住这样的一个利益点，来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收益，可能会对谈判进程和地区局势会产生影响。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各位端午安康，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今后几天中国的强降雨将会向北转移，并持续稳定在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我们具体来看，今后两天呢，中国华南一带的强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少，但是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将会是一个增多的态势。像是湖南、安徽、江西还有浙江的不少地方，端午假期期间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适逢假期，遇到强降雨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如果外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后期呢，受到频繁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从西南到江淮、江汉、江南一带，强降雨有可能频繁出现，累计雨量大，谨防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一带，假期期间也会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那么气温会有所下降。今后几天，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不过，在江南南部到华南一带，可以说天气尤为闷热。北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西安多云转晴19到31度，昆明中雨19到24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5到32度，合肥大雨24到26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小雨13到20度，柏林阴转小雨18到34度，伦敦晴17到30度，巴黎晴23到36度，日内瓦晴转小雨20到32度，维也纳晴20到34度，罗马晴20到29度，雅典晴24到31度，开罗晴22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纽约阴转晴21到31度，华盛顿小雨20到32度，首尔阴转小雨23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20到29度，迪拜晴32到41度。

0: 以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称备忘录展现相互尊重，特朗普怒批美伊谅解备忘录批评者。以色列舆论认为，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未得到满足，最终协议可能还会存在很多变数。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行动是对俄袭击乌方城市和社区的回应。俄外长表示，俄军将密集打击乌军相关目标。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日媒表示，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执政党推动修宪扩军。赛龙舟、包粽子，中国多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些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